0: 那通州区搞那个花海嘛，如今运河花海，此时是正当时，特别的漂亮。
1: 是，而且呢，这个榆林庄刚刚应该说要祝贺郝书记和您的这个村庄的居民们，榆林庄圆满完成了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轮值主席的工作，成功举办了这个国际会议哈。所以我想问一下，郝书记真的为这个事情，我特别知道忙了好长的时间，费了很多的心血，就是您此刻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黄老师这样啊，我最大的感触现在就是薪火相继，任重道远。
1: 尤其是这场盛会对于榆林庄来说其实是很有里程碑意义的哈，郝书记。
0: 对，他这一次呢会议对村庄的发展来说呢也不是终点，而是我们面向世界讲清中国运河村落何以存续的新起点。
1: 像阳光说了，榆林庄位于通州区的火线镇，是京杭大运河北段的重

0: 记者到主办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这个转变，这个责任还是蛮重大的哈，郝书记。
1: 是的，这次会议的主办呢，是由 WCCO 世界运河组织啊和通州区人民政府啊共同来主办的。榆林庄村呢是轮值主席单位，我们呢这个有个挑战啊，非常巨大的
0: 哦。
1: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最难忘的挑战是如何把乡土的底蕴转化为国际的表达，既要保留呢古村的本位，又要符合国际会议的标准，从村史馆啊到各这个还有这个超观博物馆的这种建设呢，场景布置到文化讲解呢，每一处啊都精雕细琢。当然了，这些在都是在各级政府啊和领导的众多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是大家呢共同的奋斗目标。最大的这个收获呢，是实现身份的变化，从学习者变成分享者，让世界呢看到了火线镇包括榆林庄村的治理的思想与文化的韧性。

0: 啊，村地一体是人类适应水环境的完美样板。
1: 嗯，
0: 从村庄的案例上看呢，我们可以得出啊这样的结论：治水呢不是征服自然，而是顺应水脉，人水共生。村落发展呢也不是割裂历史，而是活态传承。
1: 嗯，
0: 世代守护这种择高而居的生存智慧啊，植于户堤的生态理念，达观世袭的责任传承，四时有序，疏而不伤，正是中国乡村啊留给世界的文明财富。
1: 嗯，陈明迪给我们发了去年夏天好书记接过2026年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轮值会议的这个轮值主席的会旗，当时在荷兰跟这个羊角村的代表，还有跟咱们这个世界运河组织的代表合影的这张照片。然后这次又把这个旗传承给了咱们这个另一家运河古镇，一会儿我们也会请您来介绍哈。也谢谢陈明迪还发了我在榆林庄拍的

做运河古镇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聊天室请大家分享的话题。燕玲说到了想打卡的是乌镇，是江南水乡的典范，完整保存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水乡古镇风貌，素有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之誉。这次

0: 咱们这个榆林庄本身也是运河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镇，那么我们也是加入了这个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应该说加入这个组织之后，其实他们的这些就是我们参加这些活动，包括您去荷兰羊角村，包括这个全球的这个运河古镇的代表来这里开会，其实对于村庄的发展其实是有很好的这种指引和推动作用，就推着我们村庄，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像超关的博物馆的建设啊等等，就是有的时候人做事需要一个契机啊，能把它给做得更好一些，是吧？
1: 是的，黄老师啊，这种国际组织啊和各地的评价呢，是我们啊村庄发展的一个方向和动力的加持啊，肯定呢，我们的生态格局啊与文化呈现呢，坚定了我们守生态、护文脉、活传承的那种发展路径。
0: 嗯，
1: 未来呢将以此为标准，深化遗产活化。完善的生态治理，把各界的认可转化为发展的实效，保护好闸关遗址啊，在丰富我们村庄的文化展示，升级呢志愿服务，让榆林庄的文化模式呢更成熟，更具有示范意义。同时呢，借助国际影响力，吸引呢优质的资源，推动农文旅商深度融合，让古村呢长久焕发呢这种新的活力。
0: 嗯，葛维龙还给我们发了图片，是榆林庄运河历史文化展馆。哎，这葛维龙发的是咱们村史馆的照片。现在咱们这里，咱们一个村庄里有两个博物馆，还有个超关博物馆。
1: 对，实际上是一馆的两个名字，因为榆林庄村呢，和这个火焰超关呢，因为它是火焰超关，榆林庄村是收费点。是税收点。
0: 对，是古代，不是说博物馆收费啊，是说古代运河在这儿收税的，
1: 等于是我们的村史馆和这次的火焰超关博物馆实际上是一馆的两个名字，
0: 那就等于是现在这个运河历史文化展馆升级了，是吧？
1: 对，
0: 哦，那我这次我看那灯光布置是大不一样了，
1: 是的，
0: 灯光一弄调完之后，然后展品升级之后，觉得真的特别好。
1: 有这里呢也可观赏啊，文字可读，包括我们器物的展示呢也可观，真正做到一个可观啊可及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和村史馆。
0: 那什么时候这个超关博物馆能对外开放，到时候也告诉我们一声，现在是正在申请是吧？
1: 因为现在已经是对外开放了，等于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程序上，
0: 你们要申请类博物馆是吧？
1: 对，
0: 明白了。
1: 所以呢这个申请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叫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官方的认可，
0: 明白了。
1: 但是我们每年呢按照我们那个申报的惯例呢，是我们六月份申报啊，十一月份批复，所以今年的十一月份就可以正式的这个挂牌火焰超关博物馆。
0: 挂牌之后您再来跟我们好好说一说这个博物馆里头真的也有很多精彩哈。
1: 对，好的。
0: 李秀兰说榆树很美，榆树钱是老百姓过日子要有榆钱，榆下来的钱，这个谐音梗特别棒哈。陈明迪说查了一下，榆林庄村是把榆钱吃出花样了，不光有榆钱饭，还有榆钱糕、榆钱粥、榆钱窝头、榆钱鸡蛋饼等等这些美食，把咱们之前做的那个就是咱们当时做那美食节推着这一套东西还发了个图片在这儿。向着阳光说到了喜欢这个运河的古镇，说到了有这个乌镇呐、还有这个西塘的这个古镇呐、等等。然后说到这个

个机会让我们这么多古镇进行一个交流，其实也学习到了非常多的运河文化的一个运营啊，以及古镇的这个实践的一些经验。那么回去之后呢，也会把这些经验呢运用在我们平江历史街区。那么平江历史街区呢，也是一个全国的游客都非常喜爱的一姑苏的古街，那也是一个千年的老街，代表着我们苏州的文化。

0: 提升。
1: 所以在这次会上真的大家也是真心的哈，交流了好多就是古镇建设方面的一些非常好的做法，包括咱们榆林庄的这样的一些，我听了好几个代表说咱们这个环境整治让他们特别喜欢，因为村庄这个环境可能是就不像是这种城市里头啊，这种专门的能够人清扫或者机器清扫这种整治，村庄能做成榆林庄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2: 因为呢，这个也得益于我们火焰这个镇政府的大力的支持啊，和我们北运河呢这个河道清理的各方的共同努力，才有今天的这个美景吧。
1: 嗯，
2: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村庄的四周现在，包括政府的我们火焰镇林场的资金的投入和人力物力的投入呢，才使得我们榆林庄村啊，能够迎接这个世界级的会议，才展示给大家什么是美丽乡村的美。
1: 哎，真的是，而且。我下午代表们就看了咱们这边的这个牡丹园，火线牡丹园是吧？
2: 对。
1: 哎呦，特别棒！
2: 哎，火线牡丹园呢，和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我们火线牡丹园啊，实际上成了咱们现在目前乃至华北地区啊最大的牡丹园，今年
1: 的
2: 华北地区最大的啊，而且我这是火焰土生土长的家乡人，也是给我们火焰做代言嘛。这一次因为通过呢前两三年的这种试运行，火线牡丹园呢现在也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大的 IP， 打卡地，所以我们北京市的市民就这一次呢，整个一个五一，20万到25万人左右吧，每天接待人次大约有6万人左右，所以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我们副中心乃至于市民朋友，就是属于这个仲春和初夏的最美的一块打卡地。
1: 现在还有吗？最近
2: 现在少要开了。
1: 哦，少要开了。
2: 对，所以市民朋友如果想赏花的话，去看我们火线运河牡丹园的芍药，这个百亩芍药特别特别的壮观。
1: 对，我之前我在那个运河之上微信公众号上还转了一个这个牡丹园的，我记得那篇阅读量特别高，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而且那个地方停车又方便。
2: 对，
1: 它牡丹园也是免费的吗？
2: 免费的，
1: 免费的，特别特别大的一大片，停车有好多地方。
2: 对，
1: 因为当时有人问是不是收费，我当时有点含糊，因为我看往年都是免费的，今年呢我又没有看到明确的哪儿说是收费还是免费，所以我当时没敢回人家说是免费的。
2: 免费的
1: 啊，
2: 所以说。你喜欢打卡哪座这个古镇呢？我作为我们火线啊人家乡的代言人啊，其实最副中心最应该打卡的是这个副中心东南的千年古镇火线。因为为什么我说他要去打卡？因为桃花源在心里啊，我们千年古镇火线是目前副中心

0: 变身生态走廊，
1: 会高鹏妙论水与城，天阔地宽，
0: 聚群贤畅叙新时代发展篇章。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每天早晚八点，
0: 运河之上，与您一起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3: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4: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是烟火京城运河焕新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共赴世界运河古镇之约。千年运河文脉流淌，漕运古镇风华永续。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日前在通州火线与

一届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杭州临皮桃溪古镇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也会借鉴这次会议的优秀那个经验啊，也做好我们大运河的一个保护，然后包括一些历史文化的传承和文旅的融合。

0: 字的，说是跟乾隆有关系，是吧？他给我们写了一段，好书记跟我们来说说。
1: 实际上呢，榆林庄的名字730年就从未变过。
0: 嗯，
1: 它因为火线超官的出现呢，才在730年前呢，正式的把这个榆林庄作为就是地方的名称或官府。官方认可的名称榆林庄，它最早呢从榆西啊榆西寨到榆林浦啊榆林坞，它经过了9重的烙印，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到今天就是由于火线超官当时的出现呢，统一了我们国家水上税收的这个统一，所以呢就是榆林庄的名字正式被官方认可，一直到现在大约600多年也从来未变过。
0: 嗯，
1: 那只是呢乾隆皇帝啊为了嘉奖榆林庄的世代守札那种精神，来到榆林庄赐了一块碑，叫榆林庄，正面是这个汉文，背后是满文，是为了嘉奖我们榆林庄人世代守札护札，所以呢赐碑榆林庄。实际上后来呢，就说乾隆皇帝来榆林庄赐了村名，实际上
0: 是赐的碑，
1: 赐的碑。
0: 哦，这个碑就在运河边上，那天我看就在会场旁边，我拍到那块碑了。
1: 实际上那块碑是复刻了一块乾隆观鱼的一块上岸的一块碑。实际上呢乾隆皇帝赐这块碑呢在国家博物馆有保存，当然中国石刻展览的时候呢，文物展览的时候曾经展过这块碑。
0: 嗯，榆林庄

0: 市街、榆钱大道等一系列的十条村街。
1: 嗯，
0: 超官呢撤官之后呢，村落格局啊一直也是保留着官闸一体啊前官后世的这种基地。
1: 嗯，
0: 村直管呢藏有超官的税制啊

0: 就是真的是世世代代都在这里了，
1: 对，
0: 居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咱们这个好家户堤的这个故事您跟我们说说。
1: 所以呢就是这户堤这个故事啊，就当时我们这个官府给的这种执照也好，文书也好，
0: 嗯，
1: 我们在这儿就是也到现在的这种闸也未曾移动闸的位置上，
0: 嗯，
1: 总是那桩水闸在这存续了，从战国木闸到智能的榆林庄水闸，2600多年的历史，它的最重要的一商贸文明和成为咱们北运河北方的重镇，是因为1429年呢超关的建立，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个榆林庄人世代都是守闸护闸的这个闸关的后人，所以呢我们也还有老祖宗治理大运河两岸的生态文明的生物护堤，
0: 嗯，
1: 我们的三横五纵法，在这个这都是祖上留给我们的宝贵的这种财富。
0: 现在还能用得上吗？
1: 能用得上。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大运河的治理也没完全脱离我们的生物治堤，所以我们这个生物治堤啊，
0: 嗯，
1: 要比，因为我去的荷兰嘛，
0: 嗯，
1: 去参观他们那个国家级的这种实验室，
0: 嗯，
1: 也忽然发现到他们还在研究生物护堤。实际上我们的老祖宗比欧洲提前了大约200到300年完善了我们的生物护堤法。
0: 咱们怎么个生物护堤法？
1: 您看现在啊，您去这个运河大堤上，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观察啊，他们大堤的种树是有规矩的，
0: 嗯，
1: 它第一排树是种在了临水线，挨着水边会种，而现在种柳树居多，嗯，而且堤顶呢现在已经是为了美化啊，是幸福河和我们的这个旅游之河嘛，在堤顶是配两排树木，
0: 嗯，
1: 而且在大堤的外侧等于是背水线，
0: 嗯，
1: 还要种树，所以呢还有垂直我们大堤也要种树，这就是我们榆林庄人在600多年前就自己发明了根据大榆树的智慧护堤，嗯，三横五纵的生物护堤法，
0: 嗯，
1: 啊，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土壤的流失和这个大堤的加固，
0: 嗯，
1: 和对于北运河的防洪都起到了这个本质上的作用。
0: 嗯，老祖宗的智慧到现在其实还是在用着
1: 呢。对，实际上我们现在还在用。
0: 啊，哎，这个榆林庄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而且因为种了柳树，然后还种了这个榆树，然后把这个榆树进行了一个立体的开发。
1: 是是是。嗯

0: 我们以运河为纽带，深化合作，共享成果，让每一座古镇呢都能在保护中啊得到发展传承中新生，让运河文化成为连接世界的文明桥梁，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1: 嗯，那么站在新的起点上，咱们榆林庄要怎么继续守护运河遗产，讲好运河故事，让咱们这座千年古村持续走向世界呢？
0: 好的，黄老师啊，我呢站在啊新的起点，榆林庄啊应该啊坚守护遗产、传文脉、向世界的三大方向。一是持续保护好闸关、古鱼、河堤和等遗产，守护活态的文明样本。二是深耕我们的村庄文化、运河文化，打造的研学基地、文创品牌，让文脉呢代代相传。
1: 千年运河奔流不息，古镇文脉薪火相传。从昔日漕运渡口到今日国际会场，榆林庄以生态为底，以文化为魂，让运河文明在新时代绽放光彩。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圆满落幕，这既是一次全球运河文化的交流盛会，也是京郊古镇走向世界的崭新起点。也特别感谢郝书记的精彩分享啊，也感谢每一位听众。

0: 事被世界听见，被时代铭记。再一次感谢郝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们到时候等这个超官正式下来，类博物馆牌子再请您来。
2: 好的，
0: 好，
1: 谢谢黄燕老师。
3: 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0: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3: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3: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8: 各位好，我是编辑小月。
7: 那么今天呢，我们两个人呢将为大家邀请进北京工业职业学院和北京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两所学校呢，来为大家介绍今年的中招贯通的培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主管杨一楠老师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北工职的中招贯通的项目啊。北京的贯通培养项目，一个是高本贯通，还有一个是中本贯通，它是分成这两类的。咱们北工职呢，它是属于高本贯通，它的这种培养模式是什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比较一下中本贯通，相比较一下这个各自的优势、各自的特点，在培养模式上，以及包括最后大家关心关注的拿到的这个毕业证书上有什么样的区别？杨老师跟我们大家仔细的比对一下。
9: 好的，主持人，当然包括这个主任也在这儿哈。这个我们高本贯通和中本贯通啊，实际上来讲的话，最后都是贯通到本科。从这个贯通到本科的这个升本率来讲，两个之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啊，都是非常高的。我们学校近95%以上的学生都可以贯通到本科。我们学校呢，就是前五年，咱们所有的贯通项目前五年的这个时间，都在我们学校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石景山这个校区啊，就在这个就读。前三年呢，咱们学生是属于中职学习阶段，发三年的中专毕业证。后两年呢，属于大专学习阶段，发大专两年制的大专全日制的毕业证书。然后呢，这个五年过了之后呢，我们在毕业季的这个三月份有一个转段升学考试。这个升学考试呢，我们是跟北方工业大学进行合作，北方工业大学进行出题啊，包括语数英也好，还是咱们两门专业课进行一个考试测试。但是呢，我们大部分学生啊都是属于一种升学制的，就是只要他考试测试成绩合格啊，包括平时学业成绩合格，能够拿到中职毕业证书和这个大专毕业证书，他就

0: 符合这个升学条件，这样的考生呢，我们就 95% 以上的学生，只要平时不淘汰、不挂科、不退学，这些学生呢都可以贯通到北方工业大学进行学习。但是贯通到北方工业大学呢，它也是单独编班，也是能够参加学习的。可以说就是贯通这个项目呢，就是在于高中升学有压力的，就在于高中线附近的这样的考生，又觉得这个不用参加高考嘛，他毕竟相对于轻松一些，所以说这样学一门一技之长的这样的考生特别适合来参加。它跟中本贯通的区别呢，我认为就是在分数线上，它可能就是录取的分数线由高到低。学咱们的考生和家长着重可以考虑一下他所学的这个专业，你他是不是他感兴趣的专业，孩子特别喜欢的专业是哪些，他的特长是哪些，来考虑咱们的中本贯通学校和高本贯通学校。
1: 就在北方工业大学再学习几年他能拿到本科。
0: 咱们在北方工业大学学习两年，然后他拿的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书的跟咱们全日制的四年，就是咱们直接考高考考的这个本科毕业证书的区别呢，它这个从毕业证书讲，它是由这个教育部发的这个本科的毕业证，它都是全日制的本科毕业证书。区别呢，就是我们贯通到本科学校是两年制，咱们在本科学校学习两年，然后你平时这个参加这个高考，咱们参加高招的这部分是四年制或者是五年制的本科毕业证书。从学制上有一个区别，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一点呢，他在毕业证书下面要注明一个字样，叫专科起点本科啊，这字样。为什么我的毕业证书是两年制呢？啊，你们三年提前三年，是两年的大专学习，三年的这个中职学习，五年呢走这个贯通的项目，所以他要注明这个字样。除了这个字样以外，其他的证书上都是一样，都是学信网认证的，而且是全日制的本科毕业证书，他考研和考公都不受影响，这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工职今年的贯通项目，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啊，这个政策还没有完全对外发布呢，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2025年咱们的这个计划一共培养的项目，就是贯通项目是六个专业方向，计划招生是270人。今年预计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调整变化吗？
0: 主持人你好，咱们现在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根据往年应该是没有太大变化。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咱们所有的变化可能都在于咱们今年没有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有在这个提前批次进行这个贯通填报志愿了，都放到统招批次。我们今年还是投放，预计投放270人的招生计划，一共是六个专业。六个专业呢，可能也变化不大，但是在招生的时候，可能就是按照这个中职专业进行招生。按照往年的话，我们是直接按照高职专业进行招生的，所以还是这六个专业。统招的计划就是咱们去年是分开的，比如说提前批次是20个，这个一个专业20个计划，统一批次是25计划，这样是45个计划。现在呢，都挪到统一批次里边，就是一个专业只招生45个计划，所以每个专业一个学校填报2个志愿，所以就是咱们都挪到统招了，跟整个咱们北京的这个高中校一块进行一个填报志愿了。
2: 那我们知道咱们学校的项目学制是7年，对吧？也就是实行5+2的分段。那我想知道这个时间上的具体分段情况是怎么样的？
0: 你比如说今年7月份，咱们这个招生完之后9月份入学，前三年是属于中职学习阶段，就是他中职三年之中职学习阶段中间有一个转段考试，这个转段考试呢，看他是否能这个成绩都合格转入到大专阶段。这个转段考试呢，由我们学校教务处进行出题，然后转段成功之后，所有成绩合格就转入到2年制大专阶段。这2年制的大专阶段之后，他要进行一些专业课程的学习，因为前三年还是属于高中阶段的课程为主，然后专业课程为辅，然后后2年的这个大专课程完成之后呢，他成绩合格，所有学生都符合升学条件，再参加北方工业大学人家那边派老师来组织的这个笔试，这些笔试成绩都合格过关之后，这些学生呢，再由北方工业大学的招生办发放这个他的贯通培养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当年的学生拿着录取通知书，在当年的9月份参加北方，就是直接到北方工业大学学习，然后在北方工业大学学习2年，这样的话，他就是本科毕业，拿着全日制的本科毕业证。当然，他有家长可能会问这个学位情况，

0: 做的没有问题。
1: 今年在贯通培养项目当中，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也是反复跟大家提及到了，就是贯通的你填报的这个志愿，它是从提前批放到了统招批。杨老师，您觉得这个对于大家的影响大吗？
0: 对于大家的影响大吗？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影响的啊。
1: 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0: 具体体现在它像以前啊，咱们报考这个贯通提前批次，只能填报我们贯通培养，包括中本贯通的培养和高本贯通。咱们所有的计划毕竟是有限的，这是1000多人的招生计划啊。当然，现在这部分计划呢，已经都放到了咱们统一批次，跟这个整个高中校一起填报了，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咱们家长就会考虑到我们家孩子到底是上高中还是上贯通培养，是吧？我们之前填报的时候，就是你报贯通培养的时候，因为我们按照录取原则上来讲，你先填报贯通提前批次这样的考生的话，你先录取的贯通学校。你比如说我们去年的话，有的家长他比如说太够了，这个他已经考到了450分，他也报了咱们贯通提前批了，他不用考虑到后边的这个高中校的录取了，直接就走提前批次就录取完了，等于他今年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了。每一名考生每一年的录取只能有一所院校进行录取，所以他还是会影响的。这样的话其实是给家长更提高了，给考生提多了更好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他可以把自己心仪的高中放到前面，然后把贯通啊这些喜欢的这个专业呢放到后面，如果他分数比较高的话，当然了他也给那些低分的家庭也有一些机会。你就比如说我就想冲击贯通学校，我们先不考虑高通，我们不考虑普通高中，我们就想学这个专业，就给那些想动手能力强，又想这个有些偏科，又想去一些这个实际操作有这样的升学的家长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啊，其实还是会有很大变化的。
2: 那整体来看就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高分先录，然后一次投档。在这儿我也要提醒一下想要报考贯通培养项目的考生们，一定要注意满足两个核心条件。第一就是你要有北京市的正式户籍，第二中考录取总分包含体育分啊需要达到380分，这个380分是全市统一的报考资格线，并非录取线，也就是说实际录取的时候各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就像我们杨老师说的一样，通常会远高于此线。
1: 所以就是考生我们在评估自己的这个分数竞争力的时候呢，你也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啊，380它是一个底线，但是按照往年来讲，杨老师咱们录取就是咱们按照咱们学校来讲啊，

0: 需要评估一下自己分数的竞争力。当然了，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招生简章呢还没有完全的对外发布啊，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热门的专业啊，杨老师可以再给我们大家再强调一下，咱们的六大专业方向当中哪几个专业是就是按照这个分数排位吧，你给大家这个再排个顺序。
1: 这个我们学校相对于热门专业的有这个新一代信息大类的，就专业有这个计算机网络技术还有移动互联应用技术，这两个计算机类的专业相对于热门一些。还有我们这个这是首先方向第一位的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机械大类有这个机电一体化技术和汽车智能技术啊，按照这个顺序来讲的话，机电一体化技术要高于这个汽车智能技术。机电一体化去年的分数线是在422分，
0: 嗯，
1: 所以它这个分数线已经要高于我们408分，已经快10来分了。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机电一体化大类专业还是非常热门的，就是它这种机械大类的。
0: 嗯，
1: 最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智能建造大类的，有工程造价和智能建造技术这两个专业，嗯，就是说咱们这个专业像按照去年来讲呢，分数线要低一些。
0: 北工职我们除了这个贯通培养，还有5年一贯制，
1: 对，五年一贯制
0: 是吧？
1: 啊，
0: 这个五年一贯制今年这个怎么安排的
1: 啊？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五年一贯制啊，可以进行这个提前招生啊。提前招生呢，就是在咱们自主招生当中进行一个招生，是由我们学校自主命题来可以的。当然了，我们这个考生的这个是有报名条件的，有北京市中招升学资格的考生和咱们随迁子女这样考生，符合这个五年是中招的报名条件，他就可以报考我们这个自主招生。在我们小程序上，报名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在我们学校的招生网上报名，还有官方小程序上的报名，按照填报准考证号进行填报志愿。我们学校今年的五年制一共是在自主招生中投放了180个招生计划，有30个是我们的这个住宿计划，有150人的这个走读计划，按照填报的时候他就进行了这个走读和住宿的这个分支，这就相当于录取的。我们这个专业有像中职专业名称有无人机操控与维护、智能化生产线安装与运维，还有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他们之间都有对应的这个高职专业。这个五年制的专业啊，跟这个咱们贯通比它是有区别的啊。五年制呢，就是它出来五年是大专，最终呢它有15%的学生按照北京市专升本的比例参加北京市组织的专升本考试，
0: 嗯，
1: 它有点像咱。

0: 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走进北京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了。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学校的三位嘉宾啊，分别是外联处主任李佳老师，还有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组组长刘思文老师，以及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组长接茂威老师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学校今年的这个贯通培养的相关的情况啊。我们这个实际上给学生提供的人才培养的路径和项目其实还挺多的啊。你看刚才我们讲的说中本贯通，然后还有这个三加二中高职衔接，还有包括像五年
1: 专科人才培养，
0: 这些都有，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人才培养的立交桥。那么这个中本贯通和五年专科，可以给大家我们来对比一下，在这个培养的目标啊，然后还有大家关心的毕业证的发放啊，以及未来的这个发展上，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区别？
1: 那么今年呢，我们学校整体的招生专业是20个，招生的项目呢是29个。那么在上一周呢，北京考试院呢也发布了今年自主招生的这个大报纸，就是大简章啊。那么今年因为中本贯通的这个文件呢还没有正式下达，所以我们今年中本贯通拟招生项目是2个。那么一个是我们2025年就在招生的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对接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那么另一个贯通项目是我们今年拟新增的叫大数据技术数据工程专业，这是今年拟招生的两个中本贯通项目。那么另外呢，近两项目从去年5个基础上新增了是与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合作的叫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3+2的基础上也新增了专科人才培养项目，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数艺术设计专业。这个是今年学校拟招生的2个中本贯通，还有招生的7个这个专科人才培养。那么应该说这2个项目它在定位上来说是不一样的。那么中本贯通项目它呢旨在培养是本科层次的这个高端应用型人才，这是中本贯通。那么专科人才培养呢，因为它从

0: 士职业高中毕业证书，接下来的两年成绩合格，可以取得对应合作大专院校的这个大专毕业证书啊。当然这个证书大专我们合作的这都是全日制大专毕业证书，这是毕业证书上的这个不同啊。那么其实对未来发展路径上来说呢，像中本贯通这个也是为学生搭建了一个这个不用在高考这个独木桥上去进行比拼的这么一个便捷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专科人才培养项目呢，其实它的旨在那个就是未来的就业化会更加灵活啊，更加灵活。那么如果有想升本的考生，我们也可以按照北京市的专升本的考试要求，那么进行这个参与到我们高职大专院校的这个15%的推荐当中，通过北京市的统考的考试，我们可以继续来就读这个专升本啊。那么其实如果从数据上来说，就是中本贯通的学生，那么升入本科那么是95%，那么专科人才培养的考生呢，学生呢，他的未来可能更多的是90%左右是偏向于就业。
1: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中本贯通今年呢，就是有两个这个两大专业啊，其中呢是这个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是和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合作的其中的一个中本贯通的项目啊。那么这个专业我们请刘思文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个是我们在这个专业的七年贯通的项目具体的这个运行是怎么来去运行的，另外一个既然是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它也是现在社会当中人才需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啊，学校打造了一些什么样的实践平台帮助学生更好的去学习专业以及未来更好的去就业。
2: 那我们呢是和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共同开设了这个3+2+2的这样中本贯通的项目，我们双方呢是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也根据专业的市场定位科学合理的去规划我们的专业课程包括课程标准，然后并随时对开设的课程进行一些微调。那在中职阶段我们也是有教学工厂这样的一种人才培育模式，我们并且实施多岗轮换，学生可以找到他真正喜爱的一些方向。从课程设置上，具体的课程包括新媒体账号的运营，视听语言 H5 制作，短视频创作与运营等等，也会有全媒体运营师这样的考证课程，包括 AI 去辅助内置呢。我们的这个3+2+2的呢，从人才培养上我们实行的是分段的一个人才，到技术加运营的复合型人才，再到创新型加管理型的技术型到创新型的一个。您说到了这个培养的平台来说，我们主要来说有两个标杆级的平台，那一个呢是融媒体工程师学院并实训基地师都带到了校园里边，另外一个呢是曲思义电影调色大师工作室。曲思义先生是台湾著名的电影调色大师，那这个工作室呢也是我们首批特色高水平实训基地的建设项目。此外呢我们还有央视网的合作，包括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创新工作室等等。学生在校内呢就能接触到行业前沿的设备，包括行业的流程和标准，同样我们也会择优去选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项目生产中。
1: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专业啊，叫大数据技术应用，这是新增和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合作的一个中本贯通项目。这个项目我们请接茂威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要就是这个专业一个也是合作的模式，另外就是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的特色究竟是什么，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本科毕业之后学生主要的就业方向还有适配的岗位究竟是什么。
3: 咱们首先是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围绕中本贯通七年一体化的培养目标，结合咱们大数据行业的岗位需求，构建了基础夯实、核心突破、实践赋能的三层课程体系。首先是基础课程方面，我们开设了大数据技术导论、计算机网络、数据库技术、 Web 前端程序设计，也就包括 C 语言、Python 等这些程序编程语言啊，这些基础课程。这一阶段的目的呢，是帮学生打基础啊。然后第二阶段呢，咱们是在专业核心课程方面，我们是严格对标大数据技术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然后精准的开设了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标注、数据分析、数据

0: 可视化、大数据平台运维等课程，这一阶段呢，重点培养同学们的岗位核心技能，让大家全面掌握这个全工作流程的一些技术和关键能力。然后最后一部分是综合实践课程方面，在完成基础课和核心课的学习之后呢，我们开设了一些例如分布式计算、数据开发工程实践、智慧城市综合等课程。咱们引入企业真实项目案例，同学们在真实任务的驱动下，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完成综合性较强的岗位试岗项目。然后咱们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特色呢，简单总结一下，主要是三个核心特色。第一是中本无缝衔接，一体化培养。第二是岗课赛政融合，聚焦实战的能力。第三是校企协同育人，强化实岗体验。
1: 那李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学校2025年类似的这个专业录取学生的分数大概在哪个区间，这样学生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判断。
2: 那么当年呢，我们学校的贯通项目是一个，就是融媒体专业啊，我们的录的最高分是，所以今年呢肯定还是按照依据贯通的政策，超过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填报重举。那么再补充一句啊，就是其实今年的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既有中本制还有3+2，那您完全可以在这个，你可以在这个志愿当中一个志愿两个专业，我把专业一我填中本贯通融媒体，我专业二我填融媒体的3+2，你可以进行这样的混填。
3: 对
2: 啊，
3: 是啊。
1: 那所以学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到底是把我们丰台职教中心的贯通或者专科项目作为保底选择，还是说是作为某些普通高中的平行的主攻方向？您能不能再给一点建议？
2: 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咱们这个家长和考生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我觉得如果现在孩子已经对某一个专业有了很明确的认知，而且他已经形成我未来就要从事什么什么样的行业，我觉得不如我们就选择贯通项目。这样的话，我们从16岁，应该现在应该好多孩子都好像都不到16岁，我们通过7年的时间把这个专业真的是能够给他学透学好啊，学透学好。那么如果说更想说让孩子还是要冲击一下普高，不管是上到优质的普高还是普通普高，您的这个意愿更强，那不如就是先报普高，继续我们再拿做贯通项目啊，作为一个第二梯队啊，接着我们第三梯队像专科啊下面的3+2啊进行一个梯度的填报。
3: 是，时间关系，我们的最后请两所学校留一个咨询联系的方式吧。李老师您先来。
2: 我们学校的公众号是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咱们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在公众号进行搜索。那么您在公众号上，第一可以看到我们学校日常的动态还有各类的新闻，那么同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2026年最新的招生简章，那么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呢，我们有3部热线电话啊，6799-6721-2084、6763-4859、8725-2562，3部热线电话随时接受。
3: 好，杨老师。
4: 好，我们也是3部热线电话啊，6180-1231、6180-1232，还有6180-1230，这是3部热线电话。第二个呢，我们有这个招生小程序，微信搜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我们招生小程序上就是实时发布我们的招生信息。考生呢也可以在百度搜索啊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全称，然后进入我们的招生网址进行。
3: 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就请我们的四位嘉宾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明天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还有北京昌平职业学校，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
7: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8: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

0: 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2: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有事宁边思考。

0: 北京时间的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是2026年5月6日，周三，是我们五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希望大家虽然过完了五一假期，但是依然保持一份好心情。这个毕竟这周工作日。
1: 没有那么对，没有那么多。
0: 虽然周六要上一天的这个，大家已经放了一个小长假了，现在这个充电已经充得满满的了，所以希望大家这一周也是充满活力的一周。
1: 是的，
0: 那今天呢，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您的征婚交友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1: 听听 FM 在首页有一个聊天室，您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另外右上角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可以点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在直播的频道里搜寻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
0: 没错，这个可以收听可以收看，都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既然说了和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咱们就得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这个话题我估计有一些朋友啊有话要说，因为他五一期间看了这个电影。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啊，这电影我还没看呢，我能不能聊？但没问题，今天这个话题虽然是从这个电影发展开来的，但是我相信可能每一个朋友都会有这样美好的经历。
1: 对了，说到这五一电影，你五一看电影了吗？
0: 我没看，一部都没没看。
1: 其实截止到昨天下午1点，有一个权威的数据哈，说2026年的五一档的总票房已经破了7亿了。消失的人、寒战1994，还有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别是在档期的票房前三位。刚才我们说了，说这个五一还有一个这个电影，可能大家呀没有看过，但是听说了，就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也成为了一批。

0: 看昨天说这个某伴开分九分，
1: 对，九分，
0: 对，大家很就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很少看到国产的电影评分达到九分这么高的分数了。
1: 没错，而且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在某伴的评分上看到出现九字头的了，
0: 嗯，
1: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值得大家一看呢。当然，这个影片当中呢，这个阿公阿嬷，这都是这个潮汕那边方言的叫法哈，
0: 嗯，
1: 一段跨越了几十年的爱恋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很多人都说网上啊有这种白月光啊、意难平啊这种词，嗯，也是登上了热搜。
0: 因为这个电影当中的阿公和阿嬷，他们两个人就是彼此的初恋
1: ，
0: 但是呢，中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两个人分开了。
1: 嗯，
0: 但是咱不剧透哈，留给大家一些悬念。但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曾经的白月光或者是意难平，跟您一起来聊一聊自己的初恋。
1: 嗯。就是说一说这个初恋啊，真的那么难以忘怀吗？
0: 嗯，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是的，
0: 这个因为今天这个话题有点敏感，
1: 嗯，
0: 万一现在的身边人不是初恋，你说不是引起家庭矛盾吗？
1: 这就是为了什么要今天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一定要承认初恋的存在，也没有必要去避讳它的存在，只要健康的去怀念那样的一段时光，才能更好的珍惜当下。
0: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恋。但是呢，如果大家想发送过来跟我们一起探讨，又害怕暴露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匿名，我们就不说是谁发过来了。
1: 是的，您可以
0: 我们就只跟大家聊这内容就行了。
1: 是，您可以发送到这个 BRTV 啊，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以匿名的形式。当然了，您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发悄悄话给我们啊。
0: 对，没问题，大家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莹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初恋的话题。欢迎金莹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要来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金莹老师这个身体不是特别舒服，有点感冒，但是今天依然坚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辛苦了辛苦了。但是金莹老师对于初恋这个话题，有的朋友呢可能会比

0: 气温稍微有一点点偏低，但是我觉得依然大家不至于要穿一个厚外套什么的，我觉得穿一个长袖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可以了。另外呢，这个根据预测，今天的花粉浓度是相对比较高的，就中到高级别，但是今天如果要是下雨的话会稍微的降低一些，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敏感人群您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戴一个口罩啊之类的，远离过敏源啊。
0: 对，就是现在的这个过敏源不再是那种看不见的花粉了，
1: 对，
0: 现在更多的是那个杨絮柳絮什么的开始出来了，满天飘着白毛毛。
1: 没错，就大家出门还是做一下防护，无论是敏感的还是就是平时不敏感的，因为这个东西飞到这个鼻孔啊什么的还是挺难受的。
0: 对，就尤其是比如说骑车出门的朋友，这个外出的时候您最好佩戴一个口罩，因为非常容易把这个毛毛吸进鼻子，吸进这个嗓子，特别的难受。
1: 对，一说到骑车，这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新修订的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的管理条例已经从5月1号开始就正式实行了。对于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的人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戴头盔。戴头盔以往的这种文明倡导已经开始上升为法定的义务了。另外就是说，头盔如果您是只携带不佩戴，或者是只佩戴没有系好这个带子固定好，这都属于违法的行为，一定要注意。因为已经出事儿了。
0: 对，那五一假期呢，全市的道路交通总体是保持了平稳有序，但是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依然是时有发生，部分骑车人也因为没有佩戴头盔遭遇了不幸。那今天复工复学，出行增多，交管部门也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出行的安全。而且交管部门也通报了2起交通事故，提示骑行的人员骑车佩戴头盔，乘车也要佩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1: 是的，我们简单说一个案例啊，就是5月4号早上是8点多，在这个密云区的左堤路，有一个骑车的，就是骑电动自行车的，他是从东向西闯红灯通过了这个路口，与一个从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了碰撞。现场呢，其实发现骑车人是戴了头盔的。

0: 鸣笛说了，说他说不算初恋，
1: 我都不敢接话，你知道吗？我就特别害怕，你说每一个人都要给心里留一个角落，我想说我可没有啊，
0: 给青春留一个角落。
1: 你可不要害我。
0: 我的汗都下来了，没关系啊。鸣笛也说了，说不算初恋，只能算是自己的暗恋
1: 啊，
0: 就是自己单方面的去喜欢对方，
1: 更难吗？
0: 对。他说现在呢他已经在成都定居和结婚了，过得非常幸福，也为他高兴。
1: 嗯，
0: 就他也许在他的青春里其实都不曾出现过这个人，他也不曾知道有一个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但我觉得这特别美好，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曾经有一个人那么欣赏过你，曾经那么爱慕过你，就会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这也是自信的一种方式啊。
1: 你根本都不知道你从哪来的这份自信，是不是自己曾经可以义无反顾地爱上一个人，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你怎么会？
0: 我觉得双向，我觉得双向都行啊。就是我觉得我也不至于那么惨吧。就鸣笛说他曾经有就这样喜欢过一个人，就也许对方并不是那么的突出，也很多人可能觉得他很普通，但他觉得他很厉害、很突出、很为他觉得啊喜欢。那我觉得这有的
1: 人、就是、你不用找问了。金英老师分析一下，豪爽是不是就属于那种非常自信的人？他就有这份自信，有人曾经暗恋过我。
2: 他一直都很自信。
0: 是啊，
2: 第一天认识他的，
0: 对，
1: 结果问了一圈，他们说没有啊，没有人暗恋过你、啊，
0: 从来就没有人爱过我，你满意了吧？
2: 可能都是明恋的，他成了这份自信。
1: 但是这个天使和海豚这个朋友，他说、小的时候啊，可能也算不上初恋吧，就是对某一个同学产生了莫名的好感，
0: 对，青春的悸动，零幺五五也说了，当然记得。那你说说怎么记得的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策略滑板刚才给我们一个提示啊，他说电影《消失的人》之前有一部电视剧叫《消失的孩子》，跟这个演的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说看过电视剧的就没有必要再花钱去看这个电影了。但是我没听说过《消失的孩子》。
1: 我
2: 哦。哦，消失的孩子，
0: 消失的孩子，
1: 我你说的是消失的他吧？
2: 啊，对对，我想说的是
1: 朱一龙和那个倪妮他们
0: 演
1: 的，
0: 那也是个电影，
1: 那个有点恐怖了。
0: 对 对，那个也是根据特别这个真实的对真实事件改编
2: 的
0: 啊。
1: 但是那个我记得好像也是陈思诚做监制吧，还是导演啊？消失的他，
0: 我不知道，我没看。
1: 啊、
0: 我没看消失的，我看了消失的他，但我没看监制是谁。
1: 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
0: 对，反正悬疑的，好像很多都是陈思诚监制的。我觉得片儿是不错的，大家如果要是没看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1: 还有这个。鸣笛还跟我们说呢，他说都是正常的经历，记录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往后多年回想起来也是耐人回味的。
0: 是啊，
1: 谁还不是个有故事的女同学呀、
0: 或者男同学。七七五八也说了，说今天这话题有点八卦呀，就没事让人家打架玩，初恋当然记得了，但是也不能说呀，该翻篇就翻篇，现在过好当下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也希望啊，每个人能够正确正视初恋，无论是正视自己的初恋还是正视对方的初恋，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好好的放下过去，更好的珍惜当下哈。
1: 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大家可能会不会介意，比如说自己的另一半现在还对自己的初恋，比如说有印象，或者说甚至有一部分人可能还有联系，因为很多的初恋都是发生在校园当中的，
0: 对，
1: 都是同学，大家都是一个班，可能这样的一个朋友圈交际圈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密的。那你会不会介意？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边和大家互动这个话题，一边和大家来征婚交友。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看播。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一起发送过来，但是呢，我们会过滤之后在节目当中为您看播。
0: 是的，
1: 如果您没发送过来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为大家来看播的。
3: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 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有些人吧，一旦错过，确实就不在了。
1: 嗯，不在就不在吧。
0: 对，就不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可能我们可以去回味一下曾经那个年少的自己。我们今天再次告诉大家，不是说对于那个人念念不忘，我们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青春和自己曾经爱的勇气。
1: 嗯、当然了，也在婚姻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介意对方可能还想着初恋或者什么的。我们今天呢，也是希望能够打开大家的心结，
0: 嗯、
1: 把这个事情真的放下，好好的爱身边的这个人。
0: 好，也提醒大家，今天的机动车行尾号是4和9，希望大家遵照执行。先来看一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吧，有一些。

0: 户籍是内蒙古的，但是他说了自己不是蒙古族人，是汉族人，出生在70年代的市民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传统善良正直，体制内退休，爱好阅读、旅游、运动。原生家庭父母都已经先逝了，理想的伴侣要求1960到1970年出生，体制内工作或者是退休，真心成家，领证结婚的，坦诚了解，三观一致，有责任感，有担当，专科以上学历，真心相爱，条件相仿，城市不限，有缘互访。虚伪者就不要打扰了，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电话，186-0475-0669，186-0475-0669。但是这朋友说了三观一致，这个我觉得就是您没有说您的三观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这个就是可能得接触当中才能慢慢发现。
1: 是的，
0: 就是、单从您这个描述，可能很难一下匹配到说我和你的三观到底是不是一致。
1: 嗯、首先，他提了一点领证结婚，就是有一些朋友啊，你看他现在是出生在70年代，应该是七零后吧。
0: 嗯
1: 嗯，他可能是对于这个婚姻还是有向往的。
2: 是的，
1: 嗯，
2: 而且应该感觉挺迫切的。
1: 对，所以这个也是他这个三观其中之一。如果要是你只是想抱着去跟他聊聊天啊之类的，对，交友的心态，可能他就会拒绝了。
0: 嗯，好，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征婚交友信息。
1: 嗯，这是一位女士，北京人，离异，63岁，本人呢性格开朗，身体健康，已经退休，寻找年龄相当，身体没大毛病，有退休保障，脾气好的有缘男士共度余生。他留了一个微信和电话是同号的，151-1027-3760 151-1027-3760。
0: 嗯，好，再来看这个朋友女，1987年11月18号出生，年龄38岁，离异，有一个男孩，但是呢男孩是跟着父亲生活的。他说自己的籍贯是甘肃，职业是销售，身高1米63，体重53公斤，爱好古筝。择偶标准是希望对方的年龄在40岁到60岁之间，性格成熟稳重，积极向上，有意者请主动介绍，非诚勿扰。他这个联系电话我这个看一下啊，他的这个联系电话是多少，稍后再跟大家来播报他这个联系方式。
1: 嗯，那我们先看下面一个。下面这位朋友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女，64岁，北京，丧偶，公务员退休，有2套独立的住房，爱好广泛，读书、音乐、旅游，寻觅75岁以下，有晚年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外出远门，国内外探亲访友的，相互照顾的伴侣，孩子都已经成家了，独立生活没有任何负担，居家或者是机构养老都是可以的。留了一个电话，是156-9998-1341，156-9998-1341。他说了微信号和电话也是同号的。
0: 嗯，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就是1987年出生的这个朋友，
1: 嗯嗯，
0: 他确确实实没有把联系方式发送过来。
1: 哦，
0: 就是我们虽然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微信的联系方式，但是呢因为他自己没有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来公布说他的联系方式，就是添加微信或者是他的这个微信号。
1: 嗯，
0: 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这个还是希望您把自己的联系方式，比如说通过手机联系您比较方便，还是通过微信联系您比较方便，抓紧时间把您的联系方式补充过来，我们再在节目当中为您来看播哈。
1: 嗯，
0: 来再说一说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吧，大家还是挺踊跃的聊这个话题。
1: 是的，
0: 我以为大家会不太敢说。但没想到大家还都是有话要说的。
1: 是的，而且呢很多的朋友也提到了一些这个自己的困惑啊，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以匿名的形式之类的，我们也会让静莹老师帮他去解答一下啊。我们首先先说一个朋友的困惑吧，匿名的，他说我和我的高中同学当时是互相喜欢的，但是没有在一起，现在都已经工作很多年了，我想和他在一块儿，但是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热情，平时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说话聊天，但我知道我们并不合适，现在他觉得他现在他和他并不合适，请教一下老师，我这是什么心理？我就是想和他在一起，哪怕没有结果，我是胜负欲吗？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2: 嗯，我觉得首先也是先下观定论啊，盖观定论，就是不是真的喜欢他，更像是要做成一个自己未完成的事情，想要给自己未完成的事情画一个句号。你看，首先他能够提问，就说明他心里不是特别的笃定，他心里是动摇的，而且是有困惑的。那其次，通过他所描述的反应和感觉，首先对方没有那么喜欢他，对，他们两个是异地的状态现在，对吧？
1: 对，
2: 所以就是对方在异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他也是不知道的。那么对方会不会在异地也有暧昧对象，或者是也有正在交往的对象，这都是一个问号。那么假设就算没有，对方对他的态度也是比较冷淡的，也就是说有点女方自己

0: 剃头挑挑的一
1: 头热，
0: 对，有点说难听点吧，就有点上赶着这个感觉，所以男方感觉更加的不珍惜，所以他自这个女孩自己现在就是想，感觉是想完成高中没有完成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也许高中的时候他们受到过阻碍。比如说父母，比如说老师的这种干涉，所以没有完成，所以于是他现在就想试试，如果我们能走在一起会是样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他自己我认为也没有多喜欢这个男孩，
1: 对，我觉得他相对理性， 他说我其实知道我们是不合适的，就还是像刚才您所说的那种未完成的一个情节，
0: 对，
1: 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定律哈。
0: 对，所以我给他的建议可能是，你未必一定要跟他成为情侣，你可以跟他成为朋友，就是因为本身
1: 关键他就不想和他成为朋友，他说了他后来补充了一个，他说大学毕业之后这个女孩子啊，她和对方主动表白过一次，但是她当时的反应就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他说我到底在纠结些什么，
0: 对，我觉得是不甘心吧。我给你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特别喜欢我，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他，然后呢我就会认为，因为我是一个对情感专一度比较高的人，我就会认为我们应该一直喜欢下去，但是上了初中人家其实马上就不喜欢我了，甚至都已经不记着小学这件事了，我们依然是同一个初中但不是一个班，然后我就会不甘心，我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了，所以我就依然想证明你应该要喜欢
1: 喜欢我，
0: 于是我依然在单方面的追求人家，这个也是我的初恋，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跟我的这个很像，她可能更多的是不甘心，就是觉着为什么上了大学之后你就是你或他的不甘心点可能是为什么我没变但是你变了，
1: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工作之后，但是他的情感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青春的时期，
0: 对，
1: 就我不希望我们这个有遗憾，我希望我们把这件事情给他完成好，哪怕这件事情的结果并不是非常完美的，但我希望他完成了。
0: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就是觉着我可以不喜欢你，先不喜欢你，但是你不能先不喜欢我，所以他为什么也提到了可能是一个胜负心呢？
2: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可能都不用涉及到是初恋的问题，就像金英老师说，小学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朋友之间的这种占有欲，可能还上升不到爱情。是说你想小学懂什么呀？
0: 对
2: 吧？
0: 对。
2: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初恋的问题。那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或者是通过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

0: 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周三，是五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前面的五一小长假已经正式结束了，不少的朋友已经回归到非常紧张和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了。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希望大家能够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边来征婚交友，一边和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初恋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忘。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会不会介意自己的另一半现在还记得自己的初恋，
1: 或者是跟初恋有什么样的故事，您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交流互动哈。我们开通了多种渠道，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当然了，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坦白局您不是特别好说的话，也可以悄悄话的形式发送过来。当然了，您也可以发送到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因为这个后台呢几乎24小时会为大家服务。您可以把您的征婚交友的信息呀，以及您一些法律的困惑呀、物品转让的信息呀，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其他一些资讯，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过来啊。
0: 刚才有朋友就说了，说打死也不能说，闲情岁月说的有故事的人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给了一个这个定义，就是说我们怀念的不是那个他，我们怀念的是曾经的自己和曾经的青春岁月。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大家就不要有心理负担了。
1: 对，当然没关系，大家有心理负担也可以给我们听听其他人的一些初恋的故事。因为有些人他不仅仅是说心理上有一个负担，他其实有心理上未完成的一个情节。
2: 对，
1: 他通过这个节目有可能会放下自己对当时那个人的感觉，更好的前行，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探讨的哈。
0: 对，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幺二八说了，怀念冒号年轻的自己，此时冒号为自己加油。
1: 其实我也说了，说初恋时我们都不懂得爱情，其实这个也特别像刚才说到的这个什么，比如说这个心理学当中的一些定律啊，什么的贝博定律啊等等的，说是一个初次体验，他可能这个体验是并不好的，或者是并没有完成的，或者是就是没有那么完，就是没有那么完美，他就希望能够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
0: 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回忆曾经自己的那个初恋吧，就是念念不能忘的那个白日的时候，我们会错把比如说对于爱情，
1: 但你分不清吗？就是到底是爱情或者是友情？
0: 我觉得特别小的时候非常容易模糊。就像金宇老师刚才不是说嘛，这个小学的时候他觉得对于一个男生他觉得是初
1: 恋，懵懂的， 对
0: 他觉得是爱情，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会错配，因为小的时候真的
1: 可能都会被称为是初恋。因为这个初恋的爱情的定义还是相对比较成熟之后的，但我们当然是觉得所有懵懂的这种情感啊，我们都是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必要去否定它，但是还是要让自己能够更成熟的对待感情，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0: 我们虽然不提倡早恋，但是对于感情的这种萌动，其实我们应该去正确的引导。
1: 对，没错。那正确的引导，这个都是属于生理方面的，你比如说对青春的一种萌动，对异性的一种萌动，那这个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正确。

0: 确的去引导他才可以。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这个可能长时间的喜欢一个人，甚至是对方可能对你没有那么热情，但你还要去喜欢，可能是一种占有欲，并不是一种这个初恋或者是喜欢。其实我这里也有一个例子，是我一个同学的例子，他很喜欢这个女生，就是大学的时候他喜欢了10年。而且一直这个女生其实一直在拒绝他，一直在拒绝他，但是他就一直都很喜欢他。我们一起出来玩的时候，我们也曾经问过这个男生说你其实你跟他也不可能了，人家早就告诉你是不可能，你为什么还要执着？他说不知道，他就是一直想坚持。我觉得他不是那个时候都不是爱情
1: 了，
0: 他就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完成，一直在心中有一个执念。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执念，对于无论是对于初恋的执念，或者对于一段感情的执念，都应该通过一些方式，通过心理学的一些帮助去放下他，是吧？
1: 对，你知道，其实我一个是在这种追求的过程当中，这种长线的追求当中，如果一直被拒绝，如果是男性，他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征服欲，
2: 就有征服欲。
1: 对，就是而且是有，就是我，你越拒绝我，我越想征服你，我越想把你这个追到手，来证明我自己是成功的。幸亏你的这个朋友一直在拒绝他，如果一旦成功了，可能结局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0: 对，你知道我问过那个女孩，那女孩其实并不是不喜欢他，就是他们俩就是感情是错位的，时差是错位的。这个女孩想去接受他的时候，她已经感受到这个男孩对她可能已经并不是爱情，只是一种征服。她怕她一旦是跟他在一起了之后，他们很快就会分开。
1: 哦，那这个女孩好聪明，
0: 非常聪明的一个女孩，所以她就一直没有跟他在。但是现在各自都已经结婚了，那是长达10年的一个旷日持久，在我们同学之间都是一段佳话，我觉得。
2: 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人比如说一直坚持默默守候喜欢着你，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打扰对方。因为我特别害怕的就是某的人喜欢你，但是你已经明确拒绝了，但是他锲而不舍，我觉得没问题，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喜欢一个人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可能我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但是不要去打扰对方，在对方明确拒绝的情况之下。
0: 但是有些人做不到像你这么理性的，就是他也做不到去不去打扰对方，默默守护。
2: 对，我就觉得就是尽量不要打扰对方，因为这种喜欢或者说你的这种爱可能会成为对方的一种困扰。我觉得还是应该守好这个边界。
0: 对，就是一提到初恋呢，很多的这个诗词里面也都会有，比如说什么啊，这个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其实说实话，就是初恋的时候他这个感情啊是比较模糊的啊，并没有做得特别好，或者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真的要需要这个金英老师给我们好好的引导了。有些人他心里就是放不下一个人，总跟这个人对比，
1: 对，
0: 老觉得不如他，

0: 这种什么样的结果，另一个就是不要有这种反事实的思维，就是你就一直在想，哎，我跟他就是别人一直，你拿别人一直在跟这个人对比，其实就是一个反事实。
1: 嗯、
0: 其实过去的那个人已经不是现在真实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了，
2: 嗯，
0: 他是你头海里脑海里幻想出来的。但你一直在拿真实的人去跟一个你脑海里完美的人去对比，
1: 嗯，
0: 那一定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一定会总是能挑到现实中的人漏洞的。
2: 嗯，
0: 对。
2: 而且我就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曾经记忆当中的那个人。他是有很多滤镜叠加，以及他没有任何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
1: 鸡毛蒜皮
2: 柴米油盐，
0: 是的，
2: 就是你只是单纯的看这份感情，
1: 嗯、
2: 当然非常美好了。
1: 你在小说里跟他谈恋爱，
2: 对，但是这份感情如果落到现实当中，嗯、面对柴米油盐的时候，他不见得还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了。
1: 对
0: 的，我曾经有一个来访者啊，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阿姨了，然后他就一直是一个未婚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就别人给他介绍的很多对象，通过他的描述，其实都挺好的，都能够跟他结婚或者谈恋爱，
1: 嗯，
0: 但是他都不满意。然后我就问他，你理想当中的对象是谁？
1: 就是他初恋。
0: 不，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是当年朱时茂演的一个电影叫《牧马人》
1: 哦，
0: 里边的男主角。他说他想找的是那样的人，
1: 非常帅气。
0: 对，我说首先那个电影没有给你演这个人的缺点，我说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但是这个电影一定没有给你演这个人的缺点，他一定是有主角光环的，全是这个男性高大，对，这个英伟的这一面。我说现实中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即使是一个英雄，即使是一个所有人都崇拜的人，他一定也有他的缺点，你跟他过日子的时候也是会发现很多的问题。但是你用一个电影的人去跟现实的人去比较，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拿脑海中的初恋跟现实中的人去比较，其实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嗯，是非常的一个反事实的思维方式。
2: 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还跟大家聊过一个电视剧吗？一个台剧，就是童话故事下集，
1: 是的，
2: 其实就是把那个男女主角，就是王子和公主幸福的
1: 生活
2: 在
1: 一
2: 起
1: 之后
2: 表现出来了。
1: 对，
2: 就是很多曾经我们脑海当中的那个完美的他，如果真的现在还在一起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他没有那么完美，甚至可能会给你的生活制造很多的困扰。
1: 没错，你像冬冬雪就说了，我初恋就是那种特别帅气的，很会照顾人的类型，后来谈了几次恋爱都会不自觉的拿他和初恋比，总觉得没有他好。嗯，希望刚才我们说的这段话能够让你打破这个对初恋的
2: 滤镜，
0: 对，
1: 好好的去看一看身边的人的优点点哈，这是很重要的。
2: 我们也来听一听吧，大家对于初恋为什么都那么难忘？
3: 有一句名言嘛，你到老什么都忘了，这初恋忘不了。初恋那时候最美好，那种经过经历啊，以前没有，是以后也不会再有的。村里有个姑娘叫方，长得美丽又大方，辫子粗又长，那种感觉。
4: 初恋它不是第一次谈对象的叫初恋，而是说我第一次用心的去爱一个人，这叫初恋。白月光的杀伤力你永远不要小看，他就站到那儿什么都不用干，不好意思，谁也比不了。
5: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现任男友就是对他初恋女友一直念念不忘嘛，他为了他初恋女友跟我分了一次手，微信里还有他初恋女友。你如果忘不了你前任，你就不要再去接受另一段感情，人家姑娘的感情也是感情。

0: 天下何处无芳草啊，想想说这个话很可笑的。人该珍惜的一定要珍惜，有很多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你错过了，也许你真的永远错过了。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初恋。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一下，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其实我听这个很多的朋友的这个观点，对于初恋为什么难忘，就是还是就像金星老师说的，还是怀念曾经的那个自己，
1: 是
0: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勇敢的对于一个人产生了这种好感。我相信可能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有一些人的另一半现在确确实实会比较介意这个事情，这个金星老师是不是也帮大家解一下这个心结啊？
1: 对
2: 对，我觉着首先就是你心里还有那个人的人，能不能先不让你的另一半知道呢？
1: 就是当然了，你看这秋天说了一个事儿啊，咱们拿具体的事例来说，他说我老公还留着初恋送给他的礼物，藏在抽屉里，有一次被他发现了啊，他说心里就特别不舒服，问了老公之后说是个纪念，没什么。他问是我小心眼儿吗？其实这就是一个心结。
2: 对，但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啊，如果我们从旁观者来看，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跟我们出去旅游会买一个冰箱贴，其实在我看来是同样的意义。就是我想纪念一下，哎，我曾经去过那个地方，我看到这个冰箱贴可能就会回忆起那段旅途的一些经历。那这个老公他留这个纪念品，他无非想象就是看到他也想到的是我当年这段恋爱的经历，但是由于加上了恋爱两个字，很多女性就会非常的敏感，她就会觉着你怀念的是那个人，但其实你老公可能真的怀念的只是那个恋爱的经历，
1: 是
2: 那个人不一定是他，是谁都有，他都会去怀念，所以他也忘不掉的不是那个人。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老公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挪到
1: 藏好一点，
2: 你老婆看不到
1: 的
2: 地
1: 方，
2: 就你明知道她介意，你能不能去挪一下？
1: 哎，但是说实话，家就那么大点儿，有可能就是
2: 拿到办公室不行吗？
1: 就是，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就我个人感觉啊，你一定要让他留着这个东西。
2: 对，
1: 因为这个礼，无论是礼物或者是一个小的纪念品，其实恰恰是那个信封的封口的部分，是这个瓶子的瓶塞儿。你把它拔开了，你把它拿走了，那里面的东西就哗啦啦啦的全出来了，你反而让他待在那个地方，他有这个东西放在那儿，很多的事情都在各自该在的位置上。
2: 对，但是这种就是因为女性可能就会容易心里不平衡嘛，因为她就是，
1: 你也留一个呗。
2: 哎，我就想说这个。你也放那看他堵不堵的话。
0: 这个女孩说，哎呀，留不下，都已经扔掉了。
2: 假装有一个，
1: 假装有一个。对，所以呢，其实换一种想法，换一种思路，对对方呢可能会让他就是在心里面有保留一点东西，因为心那么大呢，一大部分全部都给你了，留一点小小的部分给自己的青春，其实也没什么，不是给那个人啊，是给自己的
2: 青
1: 春。青
2: 春。但是你知道，因为很多男性跟女性，其实在对待初恋这件事儿，我会个人认为男性可能反而会更感性一点，就是女性会清楚的知道，我其实怀念的不是那个人，
1: 是的，
2: 但是男。

0: 印象。
1: 这是就是刚才说的心理学的贝博定律嘛，它指的就是在初次体验一件事情的时候给予的刺激是最强烈的。你比如说很多的事情啊，你接触的是这个事情越多，你可能就没有这种感受了。但是其实你可以跟自己现在的另外一半去制造更多的第一次。
2: 是。
1: 因为那段时间青春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你和自己的另外一半要度过的时间好长好长，远远大于你跟这个青春度过的时间。
0: 而且曾经的那个初恋毕竟是曾经，他已经是过去式了。
1: 嗯。
0: 他那么的好，现在还不是跟你在一起了吗？就证明你足够比他更好啊。
1: 对，但是有些人
2: 他是人家不要你了呀。
1: 但是有些人总觉得，哎呀，这个是遗憾呐，我不想让我的人生有遗憾。但其实人生就是伴随着遗憾的，从你一出生一定是伴随着遗憾。
0: 人生处处是遗憾。
1: 对呀、啊，
2: 对，
1: 所以这遗憾也没关系啊。
2: 所以从刚才说的话，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其实整个社会都在，我们的整个社会文化都在对初恋有一个心理暗示。
1: 嗯，
2: 包括很多影视作品，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会描述这个初恋是一个白月光，是一个我无法忘怀的一个遗憾。于是我们这个从青春期就开始看爱情电影的各种男孩子们女孩子们、
1: 嗯、
2: 等于他的第一印象在心里就认为初恋是特殊的，
0: 是美好的，
2: 是美好的，是特别的。所以整个的这种社会的心理暗示也会让大家觉着，哎，初恋是很难忘的、
1: 嗯、
2: 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其实也真的没什么。
1: 对，确实没有那么难忘。
0: 现在你再见了，可能你压根就不会觉得啊，就想当时煽醒自己，
2: 就很庆幸，哎呀，幸亏没有在一起。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在心里面保有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恰恰对青春的怀念啊、而不是对某一个人的怀念。
0: 嗯，
1: 一定要想好这一点。你像风就说了，说我结婚八年了，日子过得挺好了，那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影子，就是我刚才你们说到的初恋，他们在大学里面谈了半年，后来分开了。其实我老公偶尔也会提到他的初恋，我都能理解。他说我这不算是还想着初恋，您这不算。我觉得这是非常健康的一种怀念哈，非常好。
0: 我就想问问，我特别害怕女生就是会问男生说、嗯、哎，那个你的初恋，就是他会问你，然后问完了之后又生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1: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在乎，非常希望自己是对方心目中的唯一且最重要的那个。你其实只要告诉他你是唯一且最重要的，其实他对于这句话是不是真话并没有那么介意。
2: 也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如果女生就教给大家，如果女生问，就你俩刚谈恋爱，她问男生你曾经的初恋什么样的，你一定要说我不记得了，那个人没有让我印象那么深刻，所以他什么样我已经忘了。
1: 对，就不要说你是我的初恋，这种就不合适。
2: 对，就
1: 是
2: 千万不要把你跟初恋的过程都已经娓娓道来了、
1: 嗯、
2: 然后说的特别好，最后说一句但你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
2: 这时候已经没有用 了。
1: 对对对，不行。就是你不要说那些细节，因为你前面说了那么多细节，就证明你肯定对他还是有很深的印象的嘛、
0: 嗯、就是承认这个人的存在。
1: 对，
0: 但是我对他的这些细节已经不太记得了。
2: 不太记得了、
1: 哦、是的、
2: 嗯、
1: 对，这是最好的答案。但是这只仅代表我和静音老师，并且静音老师比我更全理学家。对，我这仅代表个人啊。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小技巧告诉大家、嗯、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们都不是一步从这个咕咕坠地一下变成现，我是不是现唯一？
1: 对，
0: 对吧？
1: 产生着遗憾，因为人生是条单行线，
2: 嗯、
1: 就你时时刻刻会产生遗憾。所以，关于这种爱恋的遗憾，其实并没有什么。纵观整个的人生长河，它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
2: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可能在初次体验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觉得非常开心的。你就可以跟自己爱的人去制造各种各样的第一次。人生有那么多的体验，你们去体验。另外的第一次留下的印象一定是更深的。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征婚交友的需求吧、
1: 嗯、
0: 这个朋友呢是女，64岁，北京人，丧偶，公务员退休，有2套独立住房，爱好广泛，读书，音乐，旅游，寻觅75岁以下，有晚年生活自理能力，可以外出远门，国内外探亲访友，相互照顾的伴侣，说自己的孩子已经成家，独立生活，没有负担，居家养老机构都可以。156-9998-1341 其实这个朋友已经征婚交友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依然没有遇到自己合适的那个他、
1: 嗯、
0: 我觉得您可以把自己的这种要求可以再细化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对于另一半的这个要求，或者说对于自己目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可以再详细的描述一下，或者说再放宽，再这个具象化一些，我觉得都可以。

0: 可以，可能更有助于您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1: 嗯，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他说了，添加的时候要备注帮帮团啊。
0: 嗯。
1: 外地人，男，85年，属牛，未婚未育，没买车房，丰台区的某公立的社区医院，是按摩和正骨，租房做饭，离单位走15分钟，2点一线，圈子很干净，生活习惯一般，传统开朗，正直善良，感情果断干净，能动能静，偏宅。偏静，爱听轻音乐，爱看专业书，父母已经先逝了，但亲缘有，技术创业经历，做过培训岗，无故乡情怀，到哪儿是哪儿，可尽心关爱长辈，但不接受入赘。他的择偶条件是未婚未育，这个正当工作，品行端正，生活自理，家庭洁净，接受互知互查。比如说征信、婚检等等，97大写的 Y， 小写的 HK， 1031272397。
0: 嗯，只有 Y 是大写的，
1: 对
0: ，HK 都是小写的。人现在是租房子住，
1: 对。
0: 那比如北京人，或者说女方有房子，你是不接受房子里，是不能跟对方的父母一起生活。
2: 嗯、
0: 我觉得这个您可以稍微描述清楚一点，
2: 对，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年纪的，可能很多自己的房子的，
2: 是的。
0: 那您是不是可以接受，比如说住在他的房子里，还是要求对方必须跟你一起住在你租的这个房子里？
1: 对，而且这位朋友的描述真的很具体，他说，嗯，他对对方的要求，其中也有一条是必须接受互知互查。
2: 嗯，
1: 就互相要查征信，
2: 嗯，
1: 互相要这婚检，这些必须接受，不然的话就不要。
0: 这个我觉得无所谓，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在意的点是不。

0: 有可能
1: 万一你是老赖呢
0: 对，但是我就是说，如果要是从最一开始的时候跟人家接触，就不要说这个事儿，因为对对方可能有一些女士可能
2: 会
0: 介
2: 意
0: 的。
1: 对，所以他说了嘛，就是如果介意的、不接受的就不要打扰了。他就是希望如果能接受的，对于对方相对来说可能都是希望更加知根知底儿，了解一下对方曾经的过去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经济的纠纷啊什么的，然后再联系。
0: 那也挺好。
1: 对，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就是他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妥的。
0: 稳妥。
1: 对，而且他非常坦诚，就是我介意这个，所以我提前告知。
0: 对，
1: 如果你介意的话，那就不要联系了，因为咱们的这个三观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就是在意的点可能不太一样。
0: 对，另外他说无故乡情怀，到哪是哪儿，就是可能也能跟人家去另外的地方生活。
1: 而且他说了嘛，自己是外地人，但是现在是在北京嘛，在丰台的公立社区医院嘛，
0: 对，
1: 所以如果对方是北京的，他可能可以接受，比如说在北京，
0: 一直生活下去，
1: 不一定说非得回他自己的故乡。

0: 健康状况良好，宗教信仰无，学历本科，是商业管理客服经理，有全款的房和车，不喝酒，有一点吸烟，兴趣爱好包括了运动文艺，择偶条件是希望找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在京有房的，北京土著首选，接受离位遇的，备注属猪属虎，大胖子有孩子的不考虑，联系方式13241412900 13241412900。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征婚交友，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对于初恋你还记不记得，而且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自己的另一半，如果还记得他曾经的初恋你会不会介意。
1: 是的，
0: 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京城帮帮团，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也可以通过微信以及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的客户端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聊一聊自己的初恋。那么说一说自己的初恋是不是很难忘？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介不介意对方还记得自己曾经的初恋？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
1: 嗯。
0: 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发来征婚交友的需求，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把您的身份证号和个人的真实姓名一起发送过来。
1: 是的，
0: 我们是一个实名制的征婚交友平台。
1: 嗯，
0: 如果您没发送过来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为您来看播的。
1: 是的，您一定要放心，我们会妥善保管好您的信息，不会给您泄露出去的，这点您可以绝对的放心哈。
0: 嗯，
1: 大家随着这个节目的进程开始放开自己了哈，纳进我心。刚才说了，说他的初恋是大二啊，而且呢是北服小一届的师妹
0: 啊，
1: 就他就是北服的嘛啊，小一届的师妹。另外呢，永远的儿媳妇也说了，初恋是卷毛，有点像杨晨。看来大家的这个滤镜啊都挺深的。
0: 杨晨是踢足球那个杨晨吗？还是哪个杨晨、啊？
1: 不是那个，那叫啊，那叫杨洋啊。
0: 我把错配了，
1: 我错配了，我刚才以为他说的是有点像那个杨洋，就是演员
0: 啊、
1: 那个挺帅的，嗯。
0: 嗯，对。
1: 但是他说了，你干嘛？但是刚才儿媳妇也说了，他说，他的初恋就是像杨晨的那位男士呢，24岁就当爹了，说还在他们医院生孩子。
0: 他可能是无心的。
1: 对，但是可能不是对，是无心的。
0: 对吧？就是离得家近嘛，
1: 嗯，
0: 对吧？产检方便什么的。
1: 啊、是的，
0: 有可能吗？
1: 对，在这里0077说了，她还记得她的闺蜜在初恋的时候，男孩给她写信，她非常激动，拿给我看，让我分享她的幸福，想想真是非常美好。写信，哎，真的，现在哪有人写信了？现在小作文。

0: 文都是在微信上写，
1: 等都是某包代写的。
0: 对啊，还可能是 AI 代写的。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啊，想想确实你如果要是这样想的话，你给初恋留一个青春的位置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2: 对，你看我当时也留过一个就是初恋给我写的信，是因为他写了一个藏头诗
0: 哦，
2: 然后等于前就是四句话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
0: 经营最美，
2: 没有，是我喜欢你
0: 哦，
2: 然后我一直

0: 拧出来一个藏头诗，
1: 我喜欢你，这个可以送给任何人。
0: 啊，对，你看还没有经营最美，没有经营最美好，
1: 他应该把你的名字写在里面，
0: 对，
1: 这个是专属于你的，
0: 是经营最美这个。
1: 你要想想这个，我喜欢你，可能已经送给十个人了，
2: 说明他的文化造诣还不够，
0: 对
2: 吧？
0: 对对
2: 对，
0: 他有可能一开始想写你的名字，但实在写
2: 融不进去，
0: 融不进去，对。
1: 你看现在就可以交给 AI 了吗？
0: 对呀、
1: 啊，把名字写进去以后，说以这个名字作为藏头诗的这个字，这个、
0: 写一首表白诗。
2: 所以可见这个年代，可能如果写任何小作文都不值钱、
0: 都不值钱了，
2: 可能要亲手去做一个什么了，
0: 嗯、对，
1: 拼个豆啥的。
0: 永远的儿媳妇发来了照片，真的
1: 帅吗？
0: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这是现在的照片还是当时的照片？
1: 我觉得是那个
2: 现在
1: 的
2: 吧。
0: 对对对，但我觉得如果是现在的照片很好，也因为刚才不是有几个朋友在聊天室还是微信公众号后台说，现在去看一看，对方都很油腻，有的可能就是头发也不多，有的女士可能发福啊或者什么的，可能打碎了那个滤镜。但你看这个不是挺好的吗？也没有看起来很油腻的样子。
1: 你看刚才咱们不是说吗？有一个朋友是希望对方能跟他一起查征信啊、婚检啊，对刘小晴福说了，现在征信挺重要。想要知道这个没毛病，而且奇迹驰骋还说了，老赖在诉讼执行阶段就能够查到，但是呢征信是需要有个人授权的，对，就是比如说他曾经有没有一些贷款啊，一些信用卡的逾期啊，这些是征信才能够查到的。
0: 对，我觉得好几个人都在为这位朋友点赞，就觉得这没毛病，你就是提前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2: 是
0: 相对理性和稳妥的一种做法哈。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这样的一个关于初恋的话题。如果有朋友对于初恋曾经念念不忘，现在依然这个在心里面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甚至会时不时想起，可能会对自己的感情造成一些困惑的这样的朋友，也可以跟金英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希望能够帮更多的朋友放下曾经过去的那个他，更多的让我们珍惜现在，甚至我们更多的着眼于未来。
0: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的目的，其实让大家能够明白初恋到底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其实并不是说承认初恋这是不对的，而是如何去看待初恋，更好的经营现在自己的感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也来听一听网友们

0: 是当你真的跟一个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什么样的遗憾都能够弥补的时候，你反而变得不珍惜了。所以正是一种缺憾的美，使得我们对于初恋念念不忘。我觉得他说的蛮有道理的。
1: 因为很多人初恋开始的时间是非常早的，所以在那个时间大家都不太成熟的时候，即使你遇到了对的人，可能也很难把感情走到最后啊。那个时候你双方没有经济的基础啊，还有社会家庭对彼此的这种认可等等，他需要突破的因素太多了。所以那个时候当你真正面临阻碍的时候，就很难走到一起。
2: 如果你实在忘不了初恋，那就去见一面吧，去看一看他发福的身材和稀稀疏疏的头发，你也就释怀了。
3: 你的初恋呢，早就把你忘了。对年少时喜欢的人念念不忘，其实啊是一种错觉。你以为你还喜欢那个人，其实你怀念的呀根本不是他，而是年少时的自己，是那段呀被一个人牵动情绪，每天偷偷看他一眼就满心欢喜的时光。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变了，你也变了，外貌变了，声音变了，心境啊也不一样了。

0: 这首歌的演唱者刘若英也是曾经对一段感情非常的难忘，
1: 嗯，
0: 但是后来不也结婚了吗？
1: 对啊，
0: 对啊，也放下了曾经的过去，
1: 对，
0: 后来的那个他才是他现在生活当中的主心。
1: 嗯，所以我们刚才就在说啊，无论是未完成的一种情节，还是初次体验的这种效应，都可能是让初恋难忘的原因。但今天我们也提到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未完成的情节是因为可能你觉得人生当中有遗憾，但人生当中处处是遗憾，无所谓初恋的这个遗憾。你还没考上北大呢，这不也是遗憾吗？对不对？
0: 哎，你怎么还对其他学校有歧视呢？我考上哪个学校，我觉得都不是遗憾。
1: 我个人，我代表我个人，对不起清华。
0: 再给其他的学校道歉。
1: 我说的是我个，但是其实遗憾处处存在，而且在生活当中已经产生了，没有必要为了初恋没有完成而感到遗憾。
0: 而且这个曾经不是说了吗？就是红玫瑰、白玫瑰，
1: 嗯、
0: 曾经的这个白米饭和蚊子血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就是、曾经如果那个让你默默难忘、留下很多美好滤镜的人，现在依然存在，他可能就是让你特别介意，甚至想要抹去的那个人了。
1: 嗯、是的，
0: 对吧？
1: 对，所以说，如果要是你觉得，我们在第一次体验一些事情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美好，你可以去跟自己现在的另外一半制造更多更多的第一次。

0: 多的是市属公园的一个排名。
1: 是，而且朝阳公园这次榜上有名，我还是挺觉得挺诧异。
0: 朝阳公园现在晚上可热闹了，有各种演唱会，露天演唱会，还有跑步的什么的。
1: 对呀、啊，
0: 小怪兽你跑过吗？
1: 没有啊，体力不行。
0: 那可以走一下，小怪兽还是挺可爱的。
1: 对，但是现在呢，你看各种各样的活动啊，都这个纷至沓来啊、嗯，很多人都去参加了活动，其中就是去密云看海，其实就是看密云水库哈、啊嗯。但是它从不同的点位看，其实有不同的效果哈、啊。你像比如说日光山谷的这个景区呢，客流量就创了历史的新高，假期的前三天共接待了游客是2.87万人次。所以如果要是您想去密云再看看海啊，再去密云水库感受一下当时的风景呢，一年四季都可以，不仅仅是五一假期、嗯、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安摩的这个情书不这部电影、啊嗯、聊一聊初恋。其实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会读俺妈的情书，
1: 对对对
0: 对，但是我专门查了一下这个读音，对，是读摩，然后是在2013年的时候通用规范汉字表当中把妈这个读音去掉了、
1: 嗯、对
0: 对，但是很多比如说方言或者闽南地区的朋友可能还是习惯读妈
1: 啊、
0: 他没有骂这个读音，
1: 对，
0: 从来就没有过四声，
1: 他是语言习惯的一种方式。我特别问了咱们籍贯是福建的主持人
0: 黄燕老师是吗？
1: 对，他是说方言里面他们可能会读阿妈，但是其实这个字是念摩、
0: 对，他现在只有这一个读音，
1: 黄岩老师为我正音了一下、
0: 他只有这一个读音，没有骂这个读音、而且他曾经的古音也都是妈一声，
1: 对，妈、对对对，
0: 阿妈，他的这个意思是老年妇女或者是奶妈的意思，我专门查了一下。
1: 对，我也是。我们为了这次初恋也是好好的去查询了一下，无论是这个电影还是这个字儿啊。
0: 但这个电影我确实还挺想看的，
1: 我也是，
0: 因为它很多这个中间的描述都是福建的这个方言，
1: 没错，
0: 就是用闽南语说的。
1: 对，你可以不仅仅了解其中的这个就是感情的纠葛，你可以去看看这个福建他们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0: 对，而且它这个更多的是描述的就是海外侨胞，然后他们曾经通过这个信件传递自己对于家里的这种惦念，还有就是比如说钱从外面打工寄回来、这是我记得好像还是一个什么非这个记忆遗产还是什么，然后是广东第一个纳入到这个什么记忆遗产名录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书信的形式。
1: 对啊，所以说你看书信在那个时候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儿。像我们之前不说木心有首诗吗，从前车马慢，书信也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所以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美好的事情总是伴随着可能一些相对缓慢的事情，你看一朵花开或者是日落都是缓慢进行的，但是这个情感呢，如果是缓慢的话，就跟今天的这个初恋是不相符的。缓慢就是细水长流，是和身边的人才能够细水长流的。
0: 哎呀，所以说珍惜身边的这个人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曾经的那个难为水就让他难为水吧。
1: 对，
0: 放下过去。
1: 是的，我自己说了，朝阳公园这次小长假榜上有名，可能跟朝阳公园还没有结束的北京春季书市有关。如果要是您还没去逛的话，也可以去逛一逛。感谢我自己提供的这个资讯哈。另外呢，这个0898也说了，朝阳公园现在呀还有很多庙会啊、对，如果您喜欢去逛逛庙会又不想去特别远的地方。

0: 我们今天说的都是在停留在这种啊
1: 记忆里的
0: 健康的怀念是没问题的。
2: 对呀、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初恋更多的是怀念曾经青春的那个自己。
0: 嗯，
2: 你自己不能借自己钱啊。
0: 对，
2: 经济不行，经济不行啊。
0: 是的，
2: 这个还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0: 没错，
2: 嗯，
0: 要有边界感。
2: 我相信可能就是每一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处理方式，每一个人和曾经自己的初恋现在的相处模式也不一定是一样的。
0: 没错。
2: 所以说，比如说两个人还是朋友，甚至还有很这个亲密的这种朋友圈，可能这个借钱也是他们当下做出的一个选择。但是我觉得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应该在不伤害你现在另一半的基础上来做
0: 出的。没错，要有边界感哈，因为初恋的确是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带着这些东西好好的去爱现在身边的这个人，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2: 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金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的不一样。
0: 哎，我们今天啊是不定时的狂欢优惠节目啊。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各个商品都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非常非常火的，受到了咱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客户认可的商品。然后呢我们这个特价节目是什么意思呢？回馈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优惠，让大家呢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所需的商品啊。咱话不多说，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还是好吃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
0: 是因为老北京的老字号嘛，它其实就是北京酱货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天福号的招牌，大家都爱吃的熟食，八样菜：酱肘子、酱香鸡、香卤牛肉、松仁小肚、茶烧肉、米粉肉，再送给您酱鸭腿。当然了，还有它的明星产品莲藕狮子头，这八样。
1: 哎，您看呢，这几样买回去以后，无论是您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爱喝两口的当个凉菜啊，或者是呢不爱做饭了，直接拿出来拆完袋切完片以后，咱们就能当道肉菜。所以说家家户户都能用得着，而且天福号的这个品质嘛，咱们自己吃，哎，准没错。那么咱们依旧是给大家来按样的介绍介绍这几个产品。
0: 是我们带您酱肘子跟店里做出来一模一样，味道很正。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嫩鸡，鸡肉是软滑细嫩，烂而有型。香卤牛肉一整块牛肉，不是市面上卖的小碎块牛肉，它的肉质很细腻。
1: 然后松仁小肚，这松仁小肚上用的是精选的东北野生大松子，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和叉烧肉，这家里边孩子肯定爱吃，
0: 对，甜口的，
1: 哎，做了点甜口，这叉烧肉里边还融入了点这个桂花的成分。

0: 给大家带来一样对于女性啊非常非常友好的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护元膏。
1: 是，
0: 其实燕窝和阿胶搭配这两种吃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弄成一块啊，但是这里边还加入了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冰糖等等这些调料，再加上阿胶，再加上这个燕窝，给大家做成了类似于小零食这样的阿胶固元膏。
1: 嗯，
0: 拿回家以后拆一袋就能吃，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阿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它的产地还是特别特别正宗的。
1: 对，它是真真正正的山东省东阿县的东阿县，这就是元胶的产地，它产的就是正经的小黑驴皮胶，是吧？
0: 它用的是小黑驴皮熬成的胶，然后再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做成的阿胶固元膏，
1: 比如说就是有燕窝里面，对吧？
0: 这个还是比较偏爱咱们的女性的。
1: 是
0: 你看啊，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互补。
1: 对，
0: 因为这两种材料走的地方不一样啊。阿胶主要强调的是固定我们身体内的营养，而燕窝走的是润的这一点。
1: 没错，
0: 所以说呢，润和固能够相互搭配，这两种好的材料加一起，您说这个阿胶固元膏它营养能不丰富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我们带您的燕窝阿胶固元膏来自于吉心堂啊，总共15盒，买10盒送您10盒，每盒180克，里面大概有20多块。

0: 非常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呢，
0: 还有一年半呢，
1: 是啊。
0: 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过羊膏呢，您拿到手以后就知道有多好了。它这个膏是您拉的时候能拉出丝来。
1: 对，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吗？它是经过了7道工序：融化、浸泡、挂旗、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道道匠心啊。我们说好胶虽繁琐，但是这里面的步骤是一步都不能少的。
0: 买回去去嚼去尝，您就能尝到阿胶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香味，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块小块的包装，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胶过羊膏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基本上每盒呢都是20块左右给您切好了的阿胶过羊膏，加起来一共200多块。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特价只需要269块钱，
1: 没错，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紧下手，因为我们的是特价节目，不定时的播出啊。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赶紧下手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城市广播，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0: 全新的花园大道也是悄然开街了，它呢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
1: 这条大道呢看似

0: 花园大道的一个小简介哈。在环球影城的璀璨灯光旁，一条 1.13 公里的花园大道正在重新定义副中心的街区美学。这里是梨园里花园大道，1800平方米的花径，44种地被植物，四季有景，18个多巴胺商业盒子，手冲咖啡以及文创市集，还有轻食茶饮，日间慢生活，裸眼全息，透光舞台，光影夜游，夜间微度假。北街韩美林艺术馆，南临环球影城，政府引导，专业运营，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中建二局投建运一体化，为城市副中心献上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梨园里花园大道让城市在花园中生长，让生活在街区里绽放。副中心会客厅邀您一同来漫步这条会呼吸的街区。
1: 大家好，我是小杨哥。我是大杨哥，感谢副中心对三联北京公司的大力支持。
2: 北京市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浩，
3: 我们正在着力打造三最的营商环境，即综合成本最低、审批效率最高、行政服务最优，助力企业勤稳致远，做大做强。
2: 亚洲赛艇联合会名誉主席、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
4: 心业远来，心向忘之，祝愿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座活力之城越来越好。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活力通州。
5: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6: 您看，刚才我们已经了解了到底这条花园大道是什么模样啊？提到花园城市的试点，先想请教一下二位，因为我们首先会想到就是绿化和美丽啊。当时在通州区，包括在我们的梨园镇，在和二位建设方沟通的时候，给这个项目的定位的关键词有哪些？
7: 当时跟镇政府沟通的时候啊，有以下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花园城市标杆。因为这个梨园里花园大道项目呢，作为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致力于打造副中心花园城市样板，形成可复制的城市更新模式。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老旧街区换新。项目的目标呢，是盘活存量空间，激活老街的活力，形成宜居可停留的公共街区。第三个关键词是文旅联动节点。梨园里花园大道串联环球影城和韩美林艺术馆，正如刚才主持人介绍的，致力于打造呢生态文化商业一体的文旅配套节点。第四个关键词呢是全龄友好街区。梨园里项目呢建成以后，适配老中青包括幼儿等各年龄段的需求，构建全年龄段乐享的休闲场景。第五个呢，就是关键词，就是属地文化彰显。因为位于梨园啊，结合梨园的地域特色，植入这个文化元素，打造有记忆点的这个街区 IP， 同时也是这个网红的打卡点。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就是长效运维的示范。这个梨园里项目呢，探索了建设养护一体化的街区管理模式，实现了景区的这个长效换新。主持人，
0: 几个关键词哈，也串联起了我们对这个街区的一个马上想走进去的这种感觉。
6: 对，其实说到梨园，可能大家并没有那么熟悉啊，但是我提到，比方说韩美林艺术馆，大家就很熟悉了，它就在梨园啊这个地方。
0: 还有环影街区啊等等哈，都是在这个附近哈。包括像刚才张总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这个城市更新。还有呢，像这个绿色植入到城市当中，其实呢都是我们现在生活感觉哈，这个比较幸福哈，这种感觉包围着。
6: 这也是现在我们正在打造我们副中心活力之城的一个实践了。因为城市更新现在也是我们不光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了，包括我们北京的各个其他区域啊，包括京津冀的各个其他城市，都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0: 是，就是全龄友好的一个场景就呈现出来了哈。您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街区是 1.13 公里啊，它既要承载着这种生态，又要有商业和夜游。

0: 当时是怎么理解我们这种推昌建绿还有出门进园这八个字背后的城市更新的一些理念呢？
1: 是这样，主持人，就是当时提出这个理念的时候，我们也是做了深刻的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打破传统的围墙，把公园融进街区，融进生活。咱们传统的城市呢，就是住宅归住宅，归园公园归公园，商铺归商铺，割裂分开。这个推窗建绿呢，不是远处有绿化，而是家门口楼洞边，这个沿街就有绿带、花径、行道树为景观，居民在家里开窗就有绿意，把生态从景区拉到这个居民的窗前。出门进园呢，也是一个新提的理念，主要就是您不用开车，不用远行，步行几分钟就有这个口袋公园、街角的游园。它的理念呢，就是把大型的公园拆解成散点式、串联式的小游园。而梨园里这个项目呢，也是1.13公里的街区里面铺满了这种小的游园。
2: 其实并不那么长啊，不像我们其他的那个大公园，一说到那个特别大的一片好几十亩甚至上百亩的地哈、所以还是这种小公园的这种模式啊，
0: 小微的这种哈口袋公园的模式，其实更这个更适合街区和我们这个居民生活的这种一种生态的关系哈。还有其实就是我们提到了生态哈，生态它不是单独做一个景观，是做这个商业和夜游的这种底盘，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一些相结合的一些理念在里面，是吧？
1: 对，这个街区的核心呢是生态、商业、夜游的三合一。主要就是绿化做场景，沿街的绿带啊、节点游园啊、灯光的绿化这个造景，是夜游打卡、沿街商铺引流的颜值基底。灯光做了氛围。依托街区的裸眼 3D 打造的沉浸式氛围，立体光影画面虚实交融，联动沿街绿化，夜间动态效果震撼吸睛，氛围感拉满，既点亮了夜游的景致，又聚拢了人流，激活了沿街的商业活力，整体的也创起了这个商业线，用1.13公里的生态绿廊，把绿色的舞台广场、沿街高端商铺

0: 不是去一些高大上的地方才能欣赏，其实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哈，这就是一个充分的体现。其实刚才还想就是据我了解到哈，我们其实在原有的街上还有一些比如说老的店铺哈，它依然保留在这里是吗？我们并没有说因为我们要更新要有新的东西注入进来然后把老的店面给赶走，其实并不是这样 的，我们相融合在里面是吗？
1: 对的。
0: 包括像理发店呀、面馆啊，其实这些都是有的，这些业态都挺全的，是这样吗？
2: 对，这一块其实在前期招商、这个预招商的阶段的话，政府这个方向给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招一些小而美、有特色、有内容的非标商业，一些主理人他非常有情怀，那主要是因为原先这些周边的这个商业呢，它大多是像刚才您提到面馆啊、理发店、烟酒行啊，这基本的生活是够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有点单一，也不能够满足现代当代人对于社区商业的一个需求，这匹配度还是差了一些，所以说政府希望我们引入咖啡茶饮、文创集合、创意餐饮，还有宠物友好这一类的新兴业态，让社区生活更有多元的选择和新鲜感。
0: 是这样哈。
2: 您提到这门对门的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非常专业啊，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应该是非常了解这个街区更新的这个具体的事项。那其实这个确实是我们整个运营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难题。那梨园镇的张红书记呢，其实提出过，就通过新增商业空间来带动对面的商业，我们共生发展的这个理念，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启发。所以我们的思路是以新代旧，新旧共生，有几个具体的做法。首先第一呢，在空间上我们不做对立，而是做维和融合，所有新增盒子的主经营界面全部是朝内的，和这个原先的底商共同维和出一个公共空间，不是做这种背对背，而是面对面。那第二呢，业态上做互相的相互补充的一个设计，
0: 对，
2: 那比如说我们把拉环咖啡放在龙山村糕点对面，那这也是通州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本土企业，
3: 咖啡配甜点是
2: 非常绝配的，就一个做下午茶，一个做糕点，就变成了一个黄金搭档，那这样呢，商户之间它是一种互相导流引流的一个关系，
3: 对，它的客群是一致的，
2: 对，他们不是抢生意的，
0: 对，相互支撑的，
2: 对，所以业界会越做越好，
0: 是的。
2: 那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镇政府的引导之下呢，成立了新老商户发展联盟，那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商量着来，比如这个开街节日促销怎么来联动，外摆区域如何来共用等等，非常多的内容。那这样呢，我们从你们和我们变成了咱们，那真正形成利益和情感上的一个共同体。
0: 其实还有吸引人的这个色彩也是非常独特的哈，这是多巴胺色系。

0: 看一看，凑进去观赏观赏的这种心思在里面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其实最早的这个设计理念呢，就是高低错落，花色夜色互补的一个组合。我们呢紧抓这个清明这个黄金种植期，从北京、河北、山东等地选了这个苗，坚持

0: 率出门进园的城市更新理念的践行。
1: 嗯，
0: 在这片1800平米的城市画境里呢，我们以植物为笔，以四季为卷，用44种地被织出了一条流动的生态画廊。
1: 嗯，
0: 其中2组的搭配呢，我个人比较满意啊，也是推荐给这个广大朋友。
1: 好，
0: 其一呢就是无尽夏绣球与小兔子狼尾草的动静组合。
1: 嗯，这个听上去名字就很有意思哈。
0: 是这个无尽夏绣球呢，是以饱满圆润的花球撑起了浪漫的底色，花色随着季节与土壤变化，这个一直绽放到深秋。
1: 嗯，
0: 为街区铺陈永不落幕的温柔啊，我们把这个叫做静。
1: 嗯，
0: 前景的小兔子狼尾草呢，则是灵动的注脚，软萌蓬松的穗子在风中摇曳。
1: 嗯。
0: 像一只探头探脑的小兔子，为静谧的花海添上了野趣与呼吸感。我们是视为静，视为动。
1: 嗯
0: 啊，一动一静之间呢，既让景观层次饱满，也让每一次路过都充满惊喜。
1: 嗯，
0: 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金鸡菊与八宝景天的季节搭档。
1: 这个是跟我们夏日来临有关系吗？因为昨天就已经是立夏了。
0: 嗯，昨天都已经绽放了。开街的时候都已经绽放了，
1: 是吧？嗯，好，这个搭配是怎么心思是怎么想的呢？
0: 主要就是金鸡菊啊，它是这个晚春初夏时节成片的这个花绽放。
1: 嗯，
0: 明亮的金黄色从这个夏开始到秋。
1: 嗯，
0: 用热烈的色彩点亮整条街区的活力。
2: 嗯，
0: 也为夜游场景增添了温暖明亮的氛围。而当秋冬来临的时候，低调的这个八宝景天便会悄然登场。
1: 嗯，
0: 肉质叶片间残出粉艳艳的花束，像撒在绿毯上的糖果。
2: 就是这种花的设计也是咱们专门找这种园林绿化设计师来搭配过的，是不是？
0: 是这个由最早的这个设计，然后再由深化设计由两部分来完成这个绿化。
2: 嗯，就绿化怎么样才能和这个街区的气质最搭配，都要好好的设计一下，包括四季都要有花啊。
0: 是这个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不同地被，包括不同的这个花的品种来营造这个四季有景象征这个生生不息的一个这个感觉。
1: 好，其实植物哈，在我们这个生活的街区和环境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您看像这个在我们这个广场上哈，我们因为还有一片是这个舞台啊，这个也是一个是长期打造的这么一个地块，是吧？
0: 是。
1: 嗯，那这个48块的双曲面的这个板材拼出这个特别流畅的这种效果哈，比如说这五一期间哈，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了，如果大家去过的话可能也都看到了，晚上的这个灯亮的时候哈，大家可能都会聚集在这里，特别是比如说孩子呀老人啊遛弯的时候哈，还特别是还有年轻人情侣都特别愿意驻足在这里哈。
2: 哎，什么叫那个透光舞台啊？二位能给解释解释吗？
0: 透光舞台就是在这个传统混凝土的基础上增加透光的玻璃纤维
2: 就那个地面上有玻璃的那种感觉。
0: 对，就一个圆柱形的玻璃纤维里面设置灯带发光体，然后透过这个纤维来呈现一种在这个传统混凝土上有这个发光的效果。
1: 哎，这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个会瞬间会闪出12生肖的这种光影秘境，是吗？
0: 是的。
1: 啊，这个是怎么设计呢？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就是当灯光亮起的时候呢，这个由48块双曲面玻璃混凝土组成的这个舞台，会瞬间变成一个藏着12生肖的光影秘境。这个光影秘境呢，对于广场起舞的孩子，会瞬间吸引。12生肖的轮廓在星光里闪现，仿佛踩着传统文化的脉络起舞。这个舞台呢自带这个故事感与仪式感，每一步都像在与时光的生肖图腾里对话。
1: 其实
0: 从容又充满底蕴。
1: 对，其实我们知道哈，这个生肖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强烈的哈。一个是小动物，一个是生肖。
2: 嗯，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的生肖来说，都是有那种拉近感的。因为我看到过啊，我去了一次五一期间，因为五一我正好在西吉那儿住，然后我呢知道有那个高县公园也开了，包括在新闻里也看到我们梨园的那个小街区也开了，我就骑自行车骑了特别远，专门去踩了一脚，我就发现在。

0: 那小朋友很多，然后也有生肖啊，包括也有这种小的商业街区，有很多人都在拍照啊。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还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我们叫盒子，就不叫店或者不叫街区，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哎，二位把这个盒子的概念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正好有听众问。
1: 首先我们这个商业这一块呢，是采用装配式建筑来做的。因为它要满足我们的一些政策要求，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属性。
0: 装配式就是搭起来的。

0: 而降
1: 啊，拼起来
0: 运到现场落到这儿的，拼都没有拼，
1: 直接落在这儿了。
0: 对，再一个另外的话呢，盒子在我们看来可能更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啊，它并不像一个建筑那么冷冰冰啊，就我们您看到现场的盒子落完之后呢，商户也发挥自己的想象，然后创造出更美好的一些这个妆造啊，包括展陈的效果。
1: 所以这样的这个想法还是非常奇特的哈。
0: 对。
1: 那您看像包括这个比如说我现在没什么事儿，走在街上想逛一逛，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2: 有什么推荐的是不是？
1: 对，有什么推荐的？
2: 对，比方说针对我跟张扬这样的我们的上班族啊，或者是针对一个退休的阿姨，
1: 街坊邻居
2: 就不同的年龄
1: 是吧，
2: 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推荐，咱们简单的一两个小点来推荐一下。
0: 如果是退休，对退休阿姨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想让她能感受到的是这种自家楼下家门口的一个户外客厅的这种感觉。那街区里呢到处是花花草草，林荫下边呢也配备了很多这种歇脚的长椅，就是您带一杯子然后揣把瓜子下楼，对吧，咱们就坐在这儿，坐在盒子边上的这种公共的外摆区域上，晒晒太阳，闻闻花香，跟老邻居呢聊会儿天，其实也不用消费，也没人撵您，对吧，您就像这个在自己家一样舒服自在，这是我们希望给您带来的这种感触。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是换成年轻情侣晚上来啊，就最大的印象应该

告诉大家。但是我的确是去走了一走，我觉得街区不长，但是很有看头，同时呢每个小点都值得去驻足啊。其实说到梨园呢，刚才好多朋友听我说到了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听张扬说到了

0: 装置呼应，形成了地面灯具艺术馆的视觉通廊。
1: 嗯，
0: 南洞县环球影城方向呢，以活力梦幻体验为中心。
1: 啊，
0: 作为环球影城的对景线，街区视野通透，向南可眺影这个环影的地标。
1: 嗯，
0: 形成了街区影城的视觉轴线。视觉通廊设计方面，我们采用了三大的关键呼应。第一个就是艺术语言的呼应。
1: 嗯，
0: 北面是韩美林艺术馆，提取韩美林作品中的生肖、动物等，融入了街区，
1: 嗯，
0: 让街区成为艺术馆的户外延伸展区。向南边的环球影城是采用了奇幻氛围的呼应。这个色彩方面，商业盒子采用多巴胺色系，像马卡龙粉呢、蓝呀，花镜以这个金鸡菊等亮色植物为主，呼应了影城的童话感、欢乐感。
1: 嗯，
0: 空间过渡，我们采取了南北交融的方式，从北向南，空间由静谧逐步过滤到这个活力商业。
1: 嗯，
0: 北区舞台艺术座椅，中区为灯光花镜组合，南区采用乔木点缀。
1: 嗯，
0: 各区穿插商业，形成静雅动趣的节奏变化。
1: 嗯，
0: 自然的衔接了两大地标。
1: 那不得不说的还有一个文化动线哈，
2: 嗯，
1: 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
2: 对，
0: 是文化动线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游客动线，上午这个逛完韩美林艺术馆，中午游梨园花镜与艺术装置，下午打卡商业盒子，晚上看观影的烟花，形成了艺术、自然、商业、文旅的一个闭环体验。
2: 嗯，就是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哈、啊，咱们把这个路径上，反正您要走，这两个都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著名的文化地标。您要去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就在这条街区里走，
1: 是的哈，
2: 边走边享受这个趣味。
1: 对对对，从南走到北哈，
0: 是的，
1: 嗯，好，哎，有没有？

0: 白天游玩完，晚上到我们这儿上街来，这个逛一逛，吃吃喝喝，感觉还挺好的。
1: 嗯，
0: 期待呢，有一天能够在副中心的这个文旅地图上呢，看到有一个圈圈是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项目。那镇政府其实在这方面也一直在做着努力。那同时呢，我们也努力做好基本功啊，为环氧的客户做好服务。
1: 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一种模式哈，就是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和专业运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社区居民具体可以参与到哪一些街区的共建或者是反馈当中呢？
0: 社区参与不是一句口号，
1: 嗯，
0: 那我们从最开始就这么干啊。方案阶段呢，我们给周边的居民发过大量的这种调查问卷，
1: 嗯，
0: 就是想搞清楚大家眼里的街区希望能长成什么样，
1: 嗯
0: 啊，然后呢，联合社区，我们开了很多次的居民议事会，啊，把大家和政府部门还有商户们请到一张桌子上，嗯，一起研讨，就每一条一条的过讨论我们的改造方案。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专门留了40平米的盒子空间。
1: 嗯，
0: 啊，这部分呢是不对外经营的，是免费提供给社区作为街区博物馆和社区共享空间，
1: 嗯，
0: 来满足大家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
1: 嗯，
0: 那所以这条街从根上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案例。
2: 嗯。共建、共治、共享啊，这三个就是我们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要和居民、要和街区里面的打引号叫原住民啊，包括原住的商户，要处理好的这个关系啊。
1: 嗯，
0: 对，是的，
1: 是的，是的，没错。您看像，我们在这个建设和运营方面，其实比如说像多专业同时施工啊、花镜啊，还有全息设备，
2: 对对，
1: 以及休憩设施等等，在这个安装作业的时候，嗯，当时就像我们。

0: 读的补植更换，不会影响整体的景观，这样呢也方便快速补栽，包括我们还预留了高效的灌溉接口，花径底部提前铺设了分区这个灌溉的管线和快接阀门，预留了检修口，后续只需连续水源就能分区精准的灌溉，不用大面积的人工洒水，省时省力还省水。
1: 对，这个灌溉绿化就是我们有效的长期的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不然以后现在那么好的景观，到时候要是维护不住哈，这可能居民也觉得很遗憾了。
2: 是这样的哈。像今年五一开街之后，就是二位有没有去到我们的街区去作为一个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
1: 游客对对对
2: 去感受哈我们这个建成之后的花园大道，各自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张总先来。
0: 行，因为那个这个呢公司也比较重视这个项目，我们呢也是特意去过几次，尤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五月三号晚上，我特意去看了一下那个广场舞台的一个呈现效果，然后呢听见这个市民呢指着这个街区说，哎，这里就像个小花园一样，比以前好看太多了，还有的年轻人在这个舞台前打卡拍照，其实那一刻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啊。
1: 因为您肯定觉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是
1: 不是？
0: 是
2: 。对对。哎，有没有回想到比如说，哎，这条街区现在已经开街了，整体效果还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哈。有没有回想到当时这条街还没有升级啊改造的时候呢，那种状态，包括我们的从图纸设计一直到现在街区成型了，有没有这种像过电影似的回想？
0: 其实听到市民在谈论这个项目的时候，感触比较深刻，从图纸设计到精细施工，感觉所有的这个付出啊，都在市民一句真好看里有了价值。其实啊，这不单纯是项目完工的一个成就感，更是被大家认可喜欢的自豪感。
1: 真的是。那会有居民来跟您聊聊吗？比方说这个，哎，您是这个工程的项目啊，我觉得这儿特好，或这儿以后还得改进改进，会主动您找他们聊或者他们找您聊吗？
0: 其实不光五月三号，其实在4月30号晚上开街的时候，有好多居民凑到我们身边，啊，说这个项目，弄得不错，这样的话语，其实，当时心里就特别感动。五月三号再去的时候呢，其实是还是想去这个印证一下，这个这几天的运营情况啊，包括这个有没有这个达到开街当天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肯定的这个话语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2: 蓝总呢，这几天您到那儿去逛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3: 其实每天都在逛那个分两个层面来说吧，其实从工作角度来讲，就是我作为项目的投资方和运营方，更多的呢是做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得在街上呢这个各个角落到处转，发现问题及时来解决问题。您看，因为街毕竟刚开始运行，还是有一些或多少运营上需要去处理的一些事情。
1: 现在还有哪些小细节您觉得还是要改善的？
3: 其实包括有一些这个座椅的高度啊，然后像这些适配性可能还需要再去调整啊，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盒子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一些磕碰啊，我们后期也会再去整理。然后还有最关键的就是水电的安全问题，我们还会继续的定期的去复查。在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随便找一个外摆区在那儿坐一坐，然后观察一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那这个呢，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欣慰啊，也是一种放松。
2: 是这样的哈，像我们说的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说到底其实就是给老百姓日常用的哈。您自己最喜欢哪个街区的哪一个角落呢？像刚才除了您说的哈，喜欢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一坐，外摆街区坐一坐，您最喜欢的这个整条街的哪一个部分呢？
3: 因为我本身也养宠物，这个街其实是有这个宠物友好的一个理念在里的，在好多地方设置了一些宠物的这个博宠位，就是当您带着这个宠物到街区上来逛啊，其实还是蛮有感觉的，
2: 挺友好的哈。
1: 哎，真的是阳光啊，现在这个五月的风，如果满眼的这个花呀、美景，有那么多的美好的店，有烟火气的，然后有小动物，什么小狗哈，撸一撸，这种感觉就是很生活。
3: 我们街区上也有家店叫这个萌宠小店 啊，它就是一个粉色的商业盒子，旁边有个巨大的一个这个 Hello Kitty 一个小猫啊，这个店就是可以在那儿免费的撸宠啊，然后在那儿坐一坐，
2: 好有爱哈，
1: 对对对，这就是生活的味道嘛。如果是宠物不友好的话，可能很多街坊，他就没有办法来遛狗了。
2: 对对，
1: 但是大家要注意文明啊，这应该也是。

您希望传递什么？以人为本。那这条街呢，从最开始就是为周边居民提供服务的。那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而不是把我们认为好的硬塞给他。那第二个词呢，是烟火气。这里呢，不是冷冰冰的商业盒子，而是一个全新的、有活力的这个社交场景、生活味儿是。

0: 才有人情味儿，这比我们做任何花哨的定位啊还要管用的多，
1: 更来得更实在
0: 是吧
1: 对对对。最后呢也特别想问一下哈，如果想张总让您用一句话来推荐还没有来过的一些朋友哈，来这条街看一看，您会说什么呢？
2: 其实有很多的话想说啊，这儿就用一句话表达自己这个最内心最期盼的和最真实的想法。
1: 嗯，
2: 就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来梨园里看看啊，这里有我们亲手种下的花，拼好的时光，更有你停下来慢下来的温柔角落，欢迎各位朋友来这里打卡。
1: 嗯，
2: 谢谢。
3: 好，来咱们还有哪些小那个小细节要跟大家推荐，大家还在继续说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聊天室里今天好多朋友都说想去逛一逛啊。
1: 对，你看陈明迪说了哈，之前不知道梨园里哈，之后一定要安排上，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梨园里烟火消费指南哈。
3: 对对对
1: 对对对，给大家发了一些图片哈。
3: 是门口就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指南的牌子吗？你看有环球影城啊、湾里啊、韩美林艺术馆、梨园主题公园啊，这么一圈啊围着。这个消费指南是我们在现场就能看到的吗？有一张消费指南的图我们听众发过来的，我给二位出示一下。
0: 就我们会在这个每个商店里边都会放一些这个宣传指南，包括我们的街区博物馆就是大家可以这个也都是免费来体验的，然后路过之后呢我们就会发一些这个导引。那不光是宣传我们梨园里花市大道，同时也是宣传我们通州区副中心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
3: 对，苏仙堂说晚上经过灯光特别好看，好多小朋友放学后呢都会去那玩啊，流连忘返。真的是放学以后去逛一逛特好啊。
1: 对，用户1528说了这个十二生肖哈、透光舞台很有新意啊，现在科技和传统相结合真不错。
3: 还有7758也说了，说这个而且呢是绿色低碳改造的，也同步增加了社区的绿地，实现了居民的推窗建绿，这是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的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留言这个
3: 支招啊。
1: 对，留言支招，你看像这个我哎呀，这刚才翻过了哈，我来看一看这个
3: 1528哥，他说透光舞台去过了，
1: 对对对，
3: 很有新意，是现代科技和传统的结合。
1: 7758还说了啊，像这个鹿通公园作为北京通州站周边绿色示范片区的一部分哈，未来将会实现滨水空间与社区微花园的一个串联，打造家门口的滨水客厅。
3: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首家的这么花园街区的试点，以后可能会在副中心出现更多，包括在我们其他的区啊，包括在京津冀的其他的城市。
1: 没错，您看还说了，7758说副中心呢已经建成54处以上的公园，总面积呢是超过6000公顷，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这样一种场景哈。
3: 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第一条我们的花园街区啊，应该说又有烟火气又有我们的绿意，也希望我们这样的街区呢越做越好。后续二位也说了，我们会随时的跟进，希望这个街区呢能够有活力，有长久的生命力，同时也给其他的花园街区的试点提供更好的样板。
1: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收

0: 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

0: 亿元，同比增长 20%， 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大商圈主题活动亮点纷呈，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市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假期期间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 51.8 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 7.3%， 餐饮业态增长 4.6%， 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 437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消费金额 111.8 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景山公园。面对集中释放的游园需求，各公园在客流保障、文化供给、生态展示上精心部署，亮点纷呈，既守护了市民游客的出游安全，也以繁花绿玉和多彩活动点亮假日生活，开启五月生态新景象。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并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登记规定要求，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购车之日15日内到本市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在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企业设置的登记服务点申请登记。在明确电动自行车登记要求的基础上，登记规定增加了变更、沿用等新内容，修改删除了不适用条款。今天，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90后姑娘刘畅一直想进入社老行业，最终她得偿所愿，成为了养老院的一名康乐活动策划。她为长者打造安全、温馨、友好、舒适的照护环境，为长者设计各种有趣、有益、有用的活动，让他们在养老院里快乐充实地度过每一天，而她自己也从中收获良多。本期节目向您讲述刘畅和老人们的故事。
1: 爷爷奶奶们，下午好。
2: 老师好。
1: 咱们今天做的呢是这一幅哈，因为今天呢是立夏节气了。今天上午呢，曹爷爷去我们的认证专区参与了咱们上午的这个活动。今天下午的日常活动呢，是咱们要做这一幅哈夏日荷塘。这个是我们用这个拓印这个颜料去做的这个荷叶，其实呢操作是挺简单的。然后小鱼的话呢是我们自己画上去的哈。然后呢爷爷奶奶们接下来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步骤哈，像我们手上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保鲜袋哈。然后我们先把底下这个不开口的部分哈，我们不是都把这个开口的部分打开了吗？不开口的这个地方在尾巴上卷几圈，系一个结，打一个结。不会操作的爷爷奶奶可以叫我
2: 打几个结，
1: 打一个。
0: 到红莲幸福家养老院采访这天是5月5号，是立夏节气。刘畅在教老人们绘制一幅夏日的荷塘图画，像这样的情景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他大学学的专业是管弦乐，
3: 是音乐学西洋管弦。
2: 具体是什么乐器？
3: 具体的话是长笛。
2: 啊、
3: 哦，对。
2: 一般来说就是当老师或者进乐团，是吧？
3: 是的。
2: 毕业之后就直接做了养老行业吗？
3: 毕业之后的话是先去了酒店，在五星级酒店工作了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的这个集团的话，在五星级酒店的这个分支上来说，我们就是开拓了养老这个板块，然后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储备。然后当时呢我也对养老行业一直都很关注很感兴趣，后面就因为这个契机，然后我想有这个机会的话就非常主动的参与到了养老的这个项目的筹备当中。
2: 哦，就是你本身是对养老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因为你应该是90后是吧？
3: 是的。
2: 怎么会对养老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呢？
3: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我姥姥姥爷身边长大，跟长者的从情感上来说就很依赖，然后也会觉得很有这种情节。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点关注到，因为我们在那个大学的校区里面是有一些老旧的家属楼，有很多

这种长者每一天被推到马路上，然后我有的时候就在路上经过的时候，然后就会看到，就是有时候跟他们眼神会有交互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就是在外面看车，你也知道东北的有时候的这个能外出的

0: 他也很习惯趴在窗台上去看来来往往的车流，我以前就不是很理解，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时间，大把的时间，就是没有很充分的去被关注，或者是能接受到很好的一些陪伴。然后后面我就想，因为那时候养老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觉得有没有什么能做到的，能去提供到一些陪伴或者是志愿呀。所以后面我们大学也组织到了一些，就是和养老院的这种，有的时候去义演什么的，然后就接触到了一些。然后我就在想，我的职业跟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嫁接的部分，然后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但后面的话，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就参与进了养老的这个行业。
1: 其实已经酝酿了好长时间了，正好机缘巧合了。
0: 对，正好机缘巧合了，所以当时我是非常兴奋的，就是我没想到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让我介入到，因为以前都会觉得是一些，比如说学医疗的，或者是有这样的相关专业的，可能才会介入到养老这种行业里面去，所以自己只能通过志愿的方式去提供到一些这样的一些慰问，但是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实在嘛，就是还是想要说能切实的，就是能够做一些什么比较好的一些服务。
1: 你们所在的这个集团，它要做

0: 就是处理到一些这样的一些细碎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服务经验上来说比较充分了。然后当时嫁接过去养老板块的时候，我们在厦门那个时候，然后做的是康养旅居。然后当时呢，因为做康养旅居的话，就会涉及到一些就是旅游线路和我们，就是因为老年人嘛，我们不会策划那么满的一个行程，然后就会从这个他们入住的团期，基本上一天在外面走厦门的景点一天，然后在就这个我们院里面，然后我们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的一个服务。然后我就想，哎，刚好因为我其实除了音乐来说，我就很喜欢就是这些文艺的部分，平常不管是其他比如说书画写作啊什么，或者是这些舞蹈啊什么，这些我都有自己去关注或者自己去学习到一些部分。然后我就想，哎，那刚好就是可以去发挥一下这一部分，然后而且又结合了服务经验，所以当时我们嫁接到旅居的那个康养项目上的时候是很顺利的。然后也刚好运用到了就是我又有服务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又结合了活动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刚刚好。
1: 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0: 对，是的。
1: 那么跟你想象的一样吗？和老年打交道感觉怎么样？
0: 其实会有不一样，因为当时我们在酒店的时候，其实你也知道，就是五星级酒店它对整个的这个服务理念的培训是非常系统的，所以说我们习惯了就是帮助客人去解决问题，然后去帮助他们做些什么，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但是呢，其实到养老院以后，因为我们之前也经过了一些比如养老护理员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培训，然后也了解到了一些养老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服务啊，或者是说一些应急的处理。但是呢，真正介入到长者的这个世界里面以后，你会发现就是服务和原来的这种服务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习惯性去帮他们做什么，但其实养老可能更希望是他们自己能做什么，就是让他们自己去主动的，如果说他们真的需要你，你再去搭把手。但实际上来说，我们更希望他们主动去做，主动去挖掘他们的一些潜能，培养他们的一些能力，让他们就是减少到这样的一些退化。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状态的。
2: 从五星级酒店到老年旅居康养，再到养老院，刘畅的职业生涯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刘畅为什么最终来到了养老院？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养老院康乐活动策划刘畅的故事。
1: 后来怎么就又到了咱们这个养老院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板块的话，我们也一直在拓展这个业务，然后也发展得很快。然后当时是做旅居以后做了3年，我就觉得当时在旅居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的团期一般我们都接待就是一些北京或者江浙沪一系列的一些长者，团期一般也就是7天、15天或者30天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刚相处的非常热乎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其实大家都非常舍不得，互相有的时候长者就可热情了，跟我们之后也会有很多的这种联络，然后你也能感觉到他们是非常愿意和我们这些年轻人相处。但是后来我就想，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很难有一个长期的感情维系。然后我就觉得养老它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业态的发展，然后后边我就想有没有机会就接触到这种机构型照护，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天长日久，就是说我们有很深入的这样的接触和感情的一个链接，我觉得也很想去探究。然后后边我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刚好我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个筹备项目，也是比较顺利，然后就让我介入到了这种机构的照护。
1: 之前的时候在做康养的时候，主要的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0: 之前做康养的话，主要是这个惠及部，然后惠及部的话，它就负责整个团期，就是长者从入住，包括提供整个的这种生活管家的服务，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生活管家会跟伴他在团期那一系列的，不管是外出也好，在院里面也好的一系列的服务，然后入住和退房的一些办理，然后以及就是所有的这些活动策划。但是那个时候的活动其实多数偏向于一些就是具有文化性的这种体验性的活动，它不涉及到那么多接续性，因为团期都每个团都不一样嘛，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去做。后来嫁接到机构以后，就会发现还是很有变化的。
1: 到了养老院之后， 具体的工作叫什么？
0: 养老院以后的具体的工作，我的这个岗位是康乐活动策划，然后具体的话也是负责到长者的一些活动的这些安排策划，然后包括我们日常呀，然后主题啊，然后所有的传统这个年节啊这些部分，然后还有同时就是开始接触到一些社工个案，就是针对长者的这种心理方向的一些管理和评估，以及后续的一些这种方案的一些制定，包括也会联络到一些志愿服务组织啊等等，这些的业务面可能就是之前也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和不同的，
3: 是
0: 对，
1: 感觉越来越深入了。
0: 是的，对，因为在这个活动的开展当中，也是会有比较不一样的点，然后就是会变成像老年大学一样，你是要一个续接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每一天也要去浏览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类目的一些活动，然后去开发，去提供到一些创意，然后给他们一些新鲜感。
1: 那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咱们现在的这个康乐策划，包括就是也讲到了可能还有一些社工的工作范畴，要接触老年人的个案等等，每天大概的工作都是什么内容呢？
0: 每天的话大概就是也会准备一些课程，也会浏览很多像我刚刚所说到的这一些，我们会去挖掘，因为现在其实渠道也很多，我们也都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然后再融入你自己的创意，去结合你自己院内的这些长者的一些情况，去制定一些可以满足到不同类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内容，然后让他们能够参与起来。然后同时每天也会有一些这个拜访工作，然后也要去这个走访一下长者，然后了解到一些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有需要这样的一些心理部分的一些关注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长者他也非常需要到一些陪伴，其实无论是你每一天出现在他身边的时间长短，但是你跟他聊聊天，他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啊，或者有一些小情绪，他随时跟你抒发出来了，其实有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小范围的时候就去把它解决掉了，然后也不会发展成那么大的一些心理问题。有的时候如果说真的需要被关注到的，我们就介入到一些个案的这种准备。
4: 爷爷奶奶们下午好，今天咱们上的课呢是奥尔夫音乐游戏，今天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小游戏，然后我们先跟着音乐的节奏去观察，然后我们跟上音乐的节奏哈。第一个的话我们就只用到自己的手掌，

0: 而在于的是大家的一个参与度，是吧？
1: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做的像你所期待那样尽善尽美。然后，但是呢，其实我们一直也倡导长者说，要注重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但其实我们长者可要强了，他们就算参与手工，他们做不好，他会要你去协助，但是他们一定要拿出来一个完整的作品，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0: 老人家他们这代人有他们的特点，
1: 要强的，
0: 什么都特别认真哈。
1: 是的，非常认真。有的时候你一直在倡导，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很积极的，只要他们参与进来，你还是能感觉到他们的这种就是想要强要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就最起码他们从主观意愿上还是愿意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1: 是的。
0: 针对咱们养老院的老年人，咱们的这些康乐活动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音乐专业是不是也帮助了你很多？
1: 对，因为我其实刚刚也说也会比较喜欢文艺，然后所以我接触这些还是比较快的。然后音乐的话呢，其实是有运用到我们一般现在目前开的部分，比如说也包含了一些奥尔夫音乐疗愈啊，然后也会有一些包括手势舞呀，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针对五感，比如说他记忆力啊、逻辑思维啊、反应力啊等等一些，包括什么口肌训练，这些我们可能都会有，每周大概有一节包含这种五感的训练，然后呢还会有这种书画呀，然后以及手工，也都是长者非常喜欢的，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包括一些观影活动啊、纪录片的这些部分都会提供给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渠道给他们一些不同的一些刺激，也可以针对到他们喜好不同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涵盖。然后包括长者如果说对于日常的这种活动他可能就是不一定完全都喜欢的话，他也可以去根据他自己的一些小类目的话，我们会给他成立这种兴趣小组，然后也会提供到这些服务支持，就比如他需要什么物料，我们也会帮他介入到一些联络，就是比如说发展一些学员，然后他

0: 棋牌，然后就是有真的很喜欢棋牌的这种长者，然后也会有这种红歌小组，然后也会有这种就是编织或者是书法，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一个冯奶奶的话，她很喜欢，也性格比较外向，其实我们也会针对于这样的长者给她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帮她组织，然后让她有这种在
1: 调动起
0: 对调的积极性
1: 的动性，
0: 对主观能动性，同时他也很有成就感。
1: 是
2: 包括刚才说的咱们的调动老人的五感也好，或者说一些阿尔夫音乐的一些相关的活动也好，这些都是咱们有一些比较系统的科学的一些这个案例，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手册，还是说完全靠我们自己去学习去搜集？
0: 集团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些标准化文件，包括我们也有应对咱们就是兴平针对养老院的一些服务标准，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肯定还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就会去挖掘，然后肯定是我们提供到这样的一些服务，它对长者的一样的刺激肯定都是有这样的一些科学的依据和说法，然后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参考，然后包括就像我说也会根据我们自己院区的长者的特性去进行到一些良心的定制。对，
2: 就是说其实我们既有规范性的这种指导，但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
0: 对，是的，
2: 也很考验你们呀。
0: 是的，其实对我来说是有这种比较考验的部分，因为我们在旅居的时候长者都是非常活力，他主观参与的能动性很高，然后你给他提供所有他都
1: 配合度，
0: 对配合度特别好，然后玩的也会很开心，对活动氛围也会很高。但其实针对红莲来说呢，我们的平均长者的平均年龄都达到这个84岁了，所以非常高龄，然后失能失智的这个比例也会比较高，所以其实能够有，而且长者自身来说，他的这个过往的这种经历来说，他有这种文娱爱好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追求都会比较少，然后所以都是很多时候是后续被我们开发，然后他们刚开始有的是被动参与，然后慢慢也有在过程中逐渐喜欢，然后主动来参与的，然后也有互相去这个拉拢介入的，其实也会长者也会有这种，比如说他们也会有他们的朋友，然后也会慢慢的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些参与活动的这样的一些行动，然后但是其实针对他们的部分的话，就是在开课和这个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非常多次的一个调整，因为有的时候你想的是那个样子，你觉得他们是完全可以的，但其实有的时候在执行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们长者的年龄真的比较大，然后能就是主观的这种参与也好，还是说他们行动力也好，确实是有的时候跟不上，又不能打击到他们的一个自尊心，但是又要同时得到锻炼，所以在这个方面是有做的很多的调整。
2: 能讲讲比如说咱们院里边有哪位老人曾经是属于那种不太爱参加活动，但是在你们的带动下也变得比较的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有具体的例子吗？
0: 有非常多，就是因为他们在入住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关注嘛，然后也会大概跟他聊一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然后会倡导他做就是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但我们的长者很有意思，就是爷爷奶奶们他的领地是很强，然后我们现在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活动区，但其实我们日常的话把它主要打造成了一些功能性的活动区，但实际我们在开展自己日常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在楼层的走廊里面，因为你看到我们走廊也很宽很宽敞，然后也是大家都能来回走到看得见的，所以我们也想利用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们随时随地在这个时间段都能走下来进行参与。但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开院的时候是只开了一个楼层，就陆续的这样开，然后我们就一直习惯于集中在那个楼层，后来其余的楼层的长者就说，哎，为什么不到我们楼层来参，然后你不到他楼层他就不参与，以至于导致我们就是要每个月

0: 所以我们也是就是要像哄小孩一样契合到他们的一些需求和他们的一些、嗯、我们想到一些方案去配合到他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好，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养老院康乐活动策划刘畅和老年人的故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要转弯，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3: 白车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逮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5: 找京城帮帮团。
4: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5: 找京城帮帮团。
4: 物品交换，哎。

0: 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

0: 开始啦。
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向您分享的是养老院康乐策划刘畅和老人的故事。90后姑娘刘畅一直想

0: 执念，说我们要养一些活的东西。到后面发现，就是我们的那些辅助萌宠，其实现在有很多能买到的是触感很真实的，包括它会有护膝，然后也会有这种小狗，就是让你牵着遛嘛。然后我们的奶奶其实它分辨不出来的，后面我们才发现，它很喜欢，然后它甚至就是抱着那个小狗，它会纠结说我要给它喂点什么呢？就是。他怎么能够活着呢？就是他是分辨不出来这个部分，但是他很喜欢，每一天就是变成了一种陪伴，然后他也会去遛，也是在这个运营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他们的一些部分，随时都在做一些调整的。我们也养了鸟，就是互动性很高的，就是也都可以拿在手上玩，又有点这样的一些虫鸣鸟叫，其实他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自然的部分提供给到他。
1: 对，
0: 然后包括一些鱼，就是这些目前养的还是比较好养的这一些。
1: 是的，
0: 对，
1: 说到的这个怀旧体现在什么地方？
0: 环境的布置上的话，我们也运用了很多的这种小怀旧的小物件，然后呢，对于他们这个日常

0: 意思？
1: 就是它底下它里面是有电，肚子
0: 就
1: 会有起伏，
0: 就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像活的一样。
1: 对，
0: 小狗小猫它这个触感就和真的一样，是吧？
1: 对，他们就是很喜欢。其实抚触这个过程中也会能让他们情绪上得到一个舒缓。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像我们这块的话，就是一个认知训练，就是其实等同于他坐在这儿，他想玩点什么，随时都能够拿到。然后招呼人员也可以去陪伴他做一些个性化的训练。然后像我们怀旧的这种小物件，其实这个角度，
0: 老式的收音机，
1: 对，
0: 电视。
1: 我们打造这个专区的时候，之前的话就是因为很多以前原始的专区的这种设定都是说，比如我们在北京，我们就做一个老北京主题，然后把它都做成这个北京各个的这种角。但后面我们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就专家，我们的集团专家也会建议说，因为长者是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你虽然觉得那个主题对他来说是挺好，就是你做展示上来说你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他们天长日久住在这里，你就是要尊重这个原建筑的这种空间，给他一个舒适感。然后包括这些照片，其实都是让他们有很多这种主人翁意识，也是很
0: 这些照片都是
1: 我们日常活动的
0: 照片，
1: 对，都是日常活动的，包括一些院里面的一些记录，像这些都是过年的时候会给他们拍一些新年的肖像照，然后也秋游，然后也有日常的一些活动的状态，然后像那种父亲节呀、母亲节，我们都会单拍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写真，其实一年记录了很多他们的一些不同的变化。
0: 对。这有个邮政系统是真的吗？投递处
1: 这个是真的信箱，但是是我们做那个，就是所以我说刚才说剧本杀，因为这个区域您看就是一个非常主题怀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只做了这个角，这其实是我们护士站
0: 啊、护士站，
1: 对，然后也。
0: 这个油桶是配合老人家他们，
1: 对，他就说我想家，他就很多这种，就是我特别想家呀，我要找找我儿子，我要找谁谁，我们就说我们给你写信了，然后或者我把那个你要寄什么或者你要什么，我们给他们投出去了，
0: 红莲邮政支局幸福家营业所，
1: 对，
0: 也可以寄出去，
1: 寄不出去
0: 、哦、
1: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剧本杀、像日常这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益智的玩具，这个就是非常能够满足到他们一些个性化训练的。您别看就是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简单的了，
0: 各种图形
1: 对他们来说拼不回去，就是会退化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一些训练。然后像这些益智的这种墙也是这样，他们平常日常他走到哪里都可以满足到一些，这里是抓握训练
0: 啊、抓握训练，
1: 对，抓握，
0: 它其实
1: 也会有一些声音
0: 啊，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
1: 也会有一些，
0: 但是它一拽就可以把它立起来了，
1: 对，一拽就立起来，它日常走到这儿随时走到哪儿都有的玩、
0: 哪儿都有的玩、
1: 对，
0: 时间表，
1: 对，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像普通楼层我们放的都是课程表，他们就是说建立只在建立他们生活规律，因为他们就是对于时间或者是这些季节啊这些部分的分辨能力很差，然后我们就是基本上嵌入的都是这种非药物干预的疗法，然后有具体的这种实施者去带
0: 这些，您也会参与是吧？
1: 对，我们会参与到，比如一些社工的部分，但这些是我们当时牵头的话，就是各个部门提供到的一些服务去整合在。

0: 包括后边儿子去了澳大利亚、
1: 嗯、
0: 然后他呢就自己在这边，之前呢是就是还爷爷还在，然后他就一直就是照顾了爷爷好几年、
2: 哦、
0: 其实呢他是在我了解到过往是她是被保护的很好的这种女生，就是爷爷可能平常也很照顾她，甚至到后边就是爷爷走了以后，其实她要自己处理很多后事的部分，因为那时候也是一些特殊情况，她儿子也回不来、
2: 嗯、
0: 然后她就很焦虑，然后也会有很多很多这种情绪问题，她是平复了非常久，然后包括出去办很多的这些有关于爷爷后事的部分，其实每一次对她来说都很冲击、
2: 嗯、
0: 经常回来以后就是会哭、
2: 嗯、
0: 会有这些情绪部分，
2: 就是那时候他是已经进养老院了是吗？
0: 对、
2: 嗯、
0: 对，就是爷爷去世，其实他们一直在等我们这个养老院、
2: 哦、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也刚好那时候我们在筹备期，爷爷就没住进来、
2: 嗯、
0: 他本身就觉得有点遗憾、
2: 嗯、
0: 然后后期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连自己家的这种水电费怎么交他都不知道，所以可见平时他是被照顾得很好的、
2: 嗯、
0: 然后他就会一下子很多事情堆砌到他要他去面对的时候，他就很心力交瘁，而且人很瘦，营养也不太好、
2: 嗯、
0: 也比较挑，所以我们在各方面的话就给他提供了很多这种个性化的这种关注和服务、
2: 嗯、
0: 像比如说他饮食也很挑剔，他是不能吃肉，就一吃肉就会呕吐，就是然后只能吃一点鱼和虾之类的，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配餐是每日是正常
2: 统
0: 一的，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还个性化的去给他做一些这样的一些部分，然后包括日常的话其实有这样的一些情绪部分的人其实也很多，
2: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是在那个过程中是不断的去给他一些激励，然后去拉着他来就是参与到一些活动啊，帮他介绍一些朋友啊，刚开始的时候他入院的时候就会给他提供到这些关注，他也逐渐就参与进来、
2: 嗯、
0: 然后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他手变就是手指的这个、
2: 哦、
0: 变形的非常严重，然后呢平时操作眼睛也不好、
2: 嗯、
0: 就是身体就是准确来说是问题也比较多、
2: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他就是也很要强，就是每次就说我要尽量的自己去那个什么，但是后面慢慢你也会感觉到他有一些这样能力的一些退化，
2: 嗯，
0: 但我们也会给他很多这样的一些帮助和关注和鼓励，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是活一个精气神儿、
2: 嗯、
0: 你也要给他们不断的这种激励和纵使你感觉到一些部分，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善意的谎言也会让他有这样的一些心气儿去努力的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状态，然后包括我们院里面还有一位奶奶，她也是这种就是有的时候这种一辈子相伴然后就是突然离世，这种也是爷爷因为癌症的原因去世，然后他也是不能自拔的那种，就是情绪非常非常的这种焦虑，然后倾诉也非常多，总是就是回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境里面、
2: 嗯、
0: 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工作，给他这种陪伴也好，心理支持也好，也倡导他帮助他就是走出这样的一些情绪困境。
2: 嗯
0: 对，
2: 这些内容就已经不光是说作为康乐策划的内容了哈，就是因为刚才你也跟我说了，其实你的工作现在也在跟社工岗接得比较紧密，然后也会跟一些老人的个案，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属于到这个社工的工作的范畴了？
0: 对，但社工的工作呢它其实就是也比较事无巨细，因为它不可能说都是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我们才可能会去介入到一些这种具体的方案，因为也要联动各个部门的去配合帮他去做这样的一些服务，但其实就像我很多时候说，就是可以在他没有那么深刻的时候去介入，就是其实也会比较容易帮他缓解出来，有的时候你密切的关注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2: 嗯，
0: 也不需要深入到那种程度说去才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些情绪，然后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楼里面三人间居多
2: 啊，
0: 所以就是跟大学住室友一样，长者其实活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是非常自我的，
2: 对，
0: 就是他是只顾自己的感受，其实关注度是越来越低的、
2: 嗯、
0: 除了自己的儿女可能就是自己的就是日里面院里面的一些这种你占了我的地儿，我那个我的一些习惯你不能打破，然后我的一些这种个性你不能去冒犯，然后我们每天也会处理到很多这样的一些部分，
2: 嗯，
0: 就是帮他们就是调节矛盾，其实这也是这个院里面的一个特性，因为我们确实是直接就是这样的一个部分，因为单人间少，然后有一些比如住得很久的了，然后新进来的也会是这样的一些冲突，所以很多的经历有的时候也会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部分、
2: 嗯、有什么技巧面对纷争
0: 就得倾听、嗯、其实主要你还是让他发泄嘛，你一定要倾听他站在他的立场，但是同时你也有的时候你也不能太就是纵着他们的这种情绪，也要把他们就是往理智的这种方向去拉一拉，然后互相的去谅解，然后实在说那个的话我们才会给他再去 就是找更合适的这样的一些部分一起同住嘛，也会帮他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2: 帮助调整，实在是调解不了的就调整一下同住的伙伴。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刚介入的话，你没有办法发现这个奶奶可能性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可能都是最开始的一些评估，但实际接触一段时间，你也能感受到她的大概的一个这样的性情走向，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你过往了解的，觉得跟她很相像，你也会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搭建，也相对来说避免了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
2: 那你现在还要具体负责人头吗？负责多少位老人这样的？
0: 我们会分，对，我们
2: 会分，
0: 对，但每天至少，比如说你在楼里面，哪怕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其实拜访你是很耗时间的，就是非常不像、就是、
2: 老人们又特别喜欢聊，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下来了。
0: 对，没错，因为你不能只是说这个
2: 问两句就走，
0: 对，就很像点卯似的吧。我们有时候也会不好意思，也会觉得，你看所有的部门其实针对我们照护部来说，每天也是要关注，早上去量这些生命体征的时候，也会问就睡得好不好，吃得怎么样。我就觉得每一个部门过去都是这点就不够，然后我们就想说从一些别的角度啊，然后去跟他们聊聊天啊，聊聊或者去多倾听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也不一定是非得要聊起来，他们主要就是需要一个倾听的一个人，给他一些回应，哪怕你是嗯也好啊也好，他会觉得有人在关注到他，
2: 有人陪就挺好。
0: 对，有人陪就挺好的。但是我们一般的话就是也会分，比如说大概每一天不一定说我所有人都要去这个语言上拜访到，但是可能我们会去关注我们自己负责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就是这些长者每一天，比如早操，我们会看一下，就是我们所关注的这些长者都有没有这个日常出来去参与，你也能看出来。然后有的说，哎，比如天天都参与的，今天没参与，我们就会去介入一下，就特别关注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或者是怎么了。
2: 所以你说你每天的工作特别忙，因为太琐碎了。
0: 对，其实就是很多是在于人情嘛，很多是在于处理这种人情世故的部分，
2: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这些工作的一些开发。
2: 从事社老工作这么多年，刘畅也有自己的一些收获，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和您分享养老院康乐活动策划刘畅和老人们的故事。那么也想聊一聊，就是你在这儿工作这么长时间了，对这个行业的一些感受哈。因为虽然说你不是一线的这个照护人员，但是呢其实你对老人的这种心理情绪的这种关照，其实也是照护的一部分，包括还要策划一些活动，每天都跟他们在一块儿，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吧哈。你觉得从目前各个养老院的这个设置来说，有没有还可以再增加的岗位，或者说有没有还可以调整的岗位？
0: 有的，其实就说针对我们社工来说，其实以前的话就是像咱们这个常规来说，标配的话是100位长者配一个社工，但其实真正在执行层面，我们会发现其实社工他是远远不够，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深入的介入，因为你去拜访到问题的时候，你回来你要很多后续的工作要去完成，包括跟其他部门的一些沟通和对接，包括你也要去准备活动，去关注很多的课程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部分，所以说有的时候也是很细碎，所以我就觉得感觉到真正在这个操作过程中来说，其实会觉得自己这个岗位架构上来说是不足的。对，我们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或者是稍微有一些赶上年节事情都扎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忙的，然后也会有一些涉及到一些包括环创啊所有的这种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布置，然后也希望每个楼层都感受到这样的一些主题，包括新年什么的，我们都会把整个的这个养老院里不管每一层都会布置得非常有特色，非常热闹红火，让他们就觉得一下子通过这种环境的氛围都能沉浸到这种节日的喜悦里面去。
2: 对
0: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也是不充足的。
2: 不充足的。
0: 对，
2: 就是说你现在具体的岗位叫康乐策划，但实际上你是属于社工岗。
0: 社工，对，
2: 社工。
0: 我下边的这个所带领的员工是社工。对，
2: 多少员工社工？
0: 我们的话就是比较少嘛，所以像我刚刚所说，他们就是按照这样的标配就只给你100:1，所以说我们目前的岗位的话就还只有2名社工，我们三个每个人就是经常会比较饱和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就是100个老人配一个社工这样的比例。
0: 对、但其实你真正操作进去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时候是要联动么其余的比如照护部门一起去做一些事情，不然的话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说 真正独立的完成一些。
2: 嗯，就是现在说到了做养老，很多人都说养老面对的是夕阳，但实际上养老产业呢，它现在又是一个朝阳产业，你怎么看？
0: 因为我最开始做养老这个行业。

0: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2: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老三不言语，发财急得脸色都变了。要搁别人，他会闹起来，但对面的人是权威无限的金家老三。这个老三是金家目前哥几个年龄最长的一位，在金家充任着家长兼警察的角色。而且这个家长从一开始就把他排在了金家圈外，对他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这是让他最无可奈何的。如果对方跟他面对面的争，拍桌子瞪眼的吵也好办，怕就怕对方这个不软不硬不冷不热的态度，对他是一口一个您，让他不知怎么对付。他说，三爷爷，您别这样，我知道您不跟我一般见识，这么着，我叫我爹来，您把碗给他总行了吧？老三说，谁来也不行。发财带着哭腔说，那您让我怎么办呢？保姆进来说，故宫博物院来请金先生的车已经在下头等了半天了。老三站起来，接过保姆递过来的风衣就朝外走。发财将老三拦住，说好话，请求把碗还给他。老三说，您从乡下进了北京，在北京扎下根来已经是很进步了。现在的北京杂七杂八的人住进不少，真正的老北京反倒见不着一两个了。街上随便拉住一个，就是您这样的。您甭再跟我说什么晚了，您知道得陇望蜀这个词儿吗？发财说不出话来。老三说，人苦不知足啊，既得陇复望蜀，说的是亲欲无厌，归求无度。早跟您说了，这是我们金家的东西，何须您染指于鼎啊？老三一席话 将发财说得瞠目结舌。他自认不是老三的对手，也不想再跟眼前这位三爷爷费什么口舌。发财毕竟是发财，他身上的匈奴血也不是白流的，要不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不就成了空话了？只见发财不吭不哈，顺手拎起老三书案前的一个青花话筒，往肩上一周，如同扛了一袋面那样利索顺手，用脚一踢门出去了。保姆追到楼梯口，发财一路小跑，早已经下了两层了，哪儿还追得上啊？保姆就冲楼下喊：你这人怎么抢人呢？光天化日的入室抢劫，你给我滚回来，回来，我打110了。发财哪里理会呀，如同没听见一般，径直的跑到楼下，把话筒往客货两用车的旁座上一顺，发动汽车一溜烟的走了。保姆没追回话筒，气哼哼的进屋，抄起电话就拨110。老三喝着茶说：你算了吧，跟他个半生的野小子计较什么呀？保姆说：算了，我的爷，眼瞅着人家把东西从您屋里扛走，您就算了，那可是个文物，我每天擦擦它都得经着12分的小心，生怕磕了碰了。您倒好，说算了就算了。老三说：依你怎么着呢？还下去跟他对打？你打得过他？那可是山旮旯里放羊的出身，跟野物打过交道的人，您不算了能怎么着啊？保姆说：再大的家当也架不住外人这么拿，现在可不是打土豪分田地那会儿了。老三细细品着碗里的茶，并不言语。发财回家，把情况一五一十的向金瑞叙说了一遍。金瑞一听，气得眼冒金星，当下将儿子臭骂一顿。金瑞指着儿子说：说你不是金家的人，一点没冤枉了你，你办的这事儿就没有金家人的一点做派。你找什么老三呢？你这不是自个儿往事上撞吗？我都不敢去，你偏要去，整个一个没睡醒。发财和他娘低着脑袋一声不敢吭，看金瑞把脾气发得差不多了，王玉兰才说：他爹，你也别气，咱发财呀把三大爷家的缸给扛来了。金瑞问：什么缸啊？王玉兰说：花缸。金瑞叫发财拿来看。发财从床底下

这是插画轴的话筒。说吧，翻过桶来看，下头有大明嘉靖的款记。发财见了有些兴奋，他说唐宋元明清，这个缸

是话筒告诉你多少遍了，还漏气。王玉兰说，这个桶跟缸也差不多少，换来换去的还是没我那个榨菜坛子实惠。这个好看倒是好看，就是口太大。发财说，小碗换大缸，娘您知足吧啊。王玉兰说，也亏你脑子转得快，要不咱那几千块的碗就算白扔了。发财得意地说，他一个糟老汉跟我讲些个知乎者也，我压根儿就不接招，他能把我怎么的呀？拿他一个明朝的缸也是给他面子了，我没拿他柜子里的铜犀牛就很便宜他了，我们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我就是想让他看看我是谁。尖锐在旁边说，你是谁呀？你是个大傻蛋。王玉兰说，待得好好的，你怎么骂人呢？尖锐说，他待得好好的，竟给我找事儿，弄来个假冒的青花，还当是捡来了便宜，还在这臭美呢。他不傻，他怎么的呀？王玉兰说，这么好看的东西怎会是假的呀？金瑞说，正因为好看才是假的。你看看这几个字儿，黄土永固，万代吉昌。这土跟万用的都是简化字儿，简化字儿是1956年才实行的，嘉靖皇上那会儿能有？发财说，爹您这观点不对啊，简化字儿古已有之啊，我在哪本字帖上见过，人家那云彩的云，时间的时，用的都是简化字儿。金瑞说，人家那是行

已经不是以往迷迷糊糊的金蕊了。他不睬那些味同嚼蜡的教训，当即与老三就叔父瓷碗的所属展开力争。这一下就扯出来了老五，扯出来了不少的陈年故事。在金家史料的掌握上，金瑞明显处于弱势，他绕不过老谋深算的老三。

老三说，我候着。由此，金瑞有钻研陶瓷而改为研究法律，从民法到刑事诉讼法，到财产继承法，到文物保护管理法，到治安管理条例，从诉讼程序到诉讼费用。

这是它的合法性。状纸交到法院，第一次开庭，被告金顺基没有到庭，也没有派代理人和律师，只是金瑞在原告位子上坐着，他旁边是发财和王玉兰。案件受理人对金瑞说，这件事啊，最好能调解解决，完全用不着上法庭。金瑞不干，他说要争就争个山高水低，争个水落石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在离开北京头一天又去了一次旧调，去看望

程度上是来自于说岳全传。戏台上有关金人的形象多是扎着硬靠，脸上画的五抹六道，脖子两边吊着两条狐狸尾巴的大花脸，没有戏词儿，只有哇呀呀呀呀

0: 条尾巴挂着，看似威武，却入不了政策。而岳飞们向来都是用正统的素面虚生来代表，威仪严整，不苟言笑，一招一式无不体现着大汉风度，让人无可挑剔。所以引来岳飞们的出现，金人及其后代在中国历史上竟退居到极其次要的地位。往上推送，大概我们之中不少人的祖先都做过金的臣民。金太宗天会四年灭了北宋，就将都城迁到了北京。那时候金的疆域东到日本海，北扩蒙古，南至秦岭淮河，纵横数百万里，历时120年，也称得上泱泱大国了。清入关以后，为笼络民心，给先朝皇室子弟封官加爵，包括将宋、辽、金、元、明的皇族后裔均录于八旗之中，一视同仁，给予重用。清廷除了对先朝皇帝崇祯予以皇帝礼仪的厚葬之外，对位于京西大房山的金太祖、完颜阿骨达的瑞陵和金世宗完颜雍的兴陵也做了大规模的修葺，并设守陵50户，春秋两祭至祭。
1: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

0: 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九杰。
2: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张抗抗的散文《乌镇的倒影》的下半部分，和陈卫平的散文《人已去，曲未终》。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大家欣赏根据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改编的戏剧故事。
3: 《乌镇的倒影》写的是从乌镇走出，又在乌镇归于尘土的著名文学家、美术家木心。能够身兼这两职的艺术家，在中国艺术界凤毛麟角。木心学美术出身，文学创作则来自内心的需要。他常说自己是左手画画，右手写文章，曾发出文学既出，绘画随之。到了你们热衷于我的绘画时，请别忘了我的文学，这样的感慨。张抗抗的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来到乌镇参观木心美术馆的观感。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的下半部分。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倒影只能出现在水中，偶尔还有镜。倒影归属于水的意象，故乡乌镇的水安静、柔软、平稳、徐缓。千年古镇八方来水，墨水的水可成书，水墨的水可作画。木心诗文绘画的考究与精致融化在水里，是清爽灵动的意蕴。以柔克刚的那种坚韧，一滴一滴，一笔一笔，渗透、穿透、载舟覆舟。上世纪末返乡，他曾对故乡的衰颓大失所望。然而凝望着乌镇河港的柔柔碧水，转念慨叹，这就是我的文风。
3: 至21世纪，乌镇水巷走出了一位志向宏远的陈向红。据说他偶尔读到木心，惊为天人。乌镇历史上自梁昭明太子而始，至1000多年后由茅盾先生接续的文脉，顿时水网纵横，水浪飞溅。有眼光、有魄力的奇人陈向红，终于辗转寻到了陈丹青。后来所有的事情就这样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文化乌托邦变成了今日的传奇乌镇。木心先生最终回归了他的水源地，信谊参半的期盼，乌镇的铁栅永远不再落闸。
2: 他出现在屏幕中，一个温和诚恳的老人缓缓说着什么。去国20余载，依旧留有浙江人的乡音，疏朗的微笑中依稀可见青年时代潇洒的气质与风度。那是旧时代最

0: 纪以来文学断层的补白。我在纽约发现木心之后，就觉得这个人没有断掉。木心先生离去后，再没有像他那样说话的人了，他的存在因此被人以质疑的方式延续。我们曾经惯用的语言系统依旧残留在书本与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曾经悟信的那些价值观种植并浸透在血液里，顽固地左右着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却有一个老人在这个与那个年代以孤独的冷眼侧身于边缘地带，跳脱时代主流的语感与文体，拒绝使用人们习以为常的那种腔调，沉默地活在自己的美学世界里。我是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木心先生作品的价值指代的是一种独立而优雅的审美趣味、情调与人格，若是熟知曾经流行的粗鄙粗陋，才能懂得木心的精妙与洒脱。
1: 正如他经常引用尼采的那句话，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是克服而不是战胜，因为不可能战胜。仅仅是克服便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也许是唯一的存在。在乌镇小憩，依水而居，枕水而眠，西栅东栅的水闸已然成为水镇历史的标志。一座又一座覆着青苔的拱桥在水中投下微微颤栗的倒影。桥是一种约定的比喻，象征着东西方艺术的融会贯通，在此重新连接，却没有此岸，只有无法到达的彼岸。立于水中的木心美术馆是乌镇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在向未来致敬。尽管他生前说过不要写我，你们写不好的，可我去了乌镇后却忍不住写了以上这些。前人的文化与生命同在，与生命相渗透的文化已随生命的消失而消失。我们仅仅是得到了它的倒影，起风了，倒影潋滟而碎，如果风再大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倒影无言，凡倒影皆反向而立。
0: 好了，张抗抗的散文《乌镇的倒影》我们欣赏完了。木心近些年声名鹊起，真正读

0: 老年读之如饮茶回甘。好，接下来请欣赏陈卫平的散文《人已去曲未终》。
1: 7月11日是孙犁先生的忌日，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很多书的印象淡薄了。

0: 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诺拉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受父亲的宠爱，后来和哈尔茂结了婚。哈尔茂原来是个政府职员，由于收入微薄，辞职当了律师。由于律师职业并不稳定，哈尔茂又不肯接受来历不明的钱，因而生活并不富裕。在诺拉怀了孩子的时候，哈尔茂因劳累而生了病。医生告诉诺拉，哈尔茂的病很危险，除了到南方过冬疗养，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救他的命。当时家里没法开支这笔费用，哈尔茂又反对借债，诺拉只有瞒着丈夫向克洛克斯泰借了一笔钱。挪威的法律规定，没有男人签字，女人不能借债。于是诺拉只有借用父亲的名义签立借据。他告诉哈尔茂，这笔钱是住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哈尔茂病体康复，诺拉省吃俭用，还想办法找一些抄写工作挣点钱，每月偿还债务。这一切都瞒着哈尔茂。八年过去了，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那笔债务很快就可以还清了。哈尔茂又被一家合资银行聘为经理，渴望拿到高薪。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危机突然降临在这个家庭里。原来和美的夫妻关系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圣诞节的前一天，诺拉兴冲冲地买回圣诞树和给全家的礼物，他得意地向哈尔茂展览自己买回来的东西。哈尔茂亲热地跟他开着玩笑，称他为小鸟、小松鼠、不懂事的孩子，还抱怨他买了那么多礼物，却没给自己买一点东西。诺拉趁机跟丈夫要钱，说是留着以后给自己买东西。哈尔茂一边开着玩笑，却不肯拿出钱来。这时，诺拉的老同学林丹太太突然来访。这是一位自立的女性，她进城来是求哈尔茂帮忙找个安定的工作。诺拉热情地答应，并说找个机会把哈尔茂哄高兴了，让他帮忙。为了向自己的老同学证明自己也并不是完全依靠丈夫过日子，诺拉又提起借钱帮助哈尔茂治病的往事，特别强调自己一直在偷偷地挣钱还债。提起这件事，诺拉颇为得意，自以为像个男人。林丹太太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责怪诺拉不应该把这件事情瞒着哈尔茂。诺拉不以为然，因为她正沉醉在对家庭生活的幸福感受之中。突然，格洛克斯泰来找哈尔茂，林丹太太见到他大吃一惊。格洛克斯泰恰巧是他过去的情人，分离已久，他急忙避开了。当格洛克斯泰到书房去见哈尔茂的时候，阮克医生从书房里出来。他是这个家庭的好朋友，患了不治之症，他爱诺了，却把感情藏在心里。冉克在谈到克洛克斯泰的时候，说他害了道德上治不好的毛病，是个坏透了的人。哈尔茂打发走了克洛克斯泰，也来到了客厅。诺拉把林丹太太介绍给哈尔茂，求他帮忙。哈尔茂正准备辞退克洛克斯泰，他了解到林丹太太有簿记工作的经验，便爽快地答应了，打算让他来顶替克洛克斯泰的职位。哈尔茂要外出办事，林丹太太和阮克

梅子。正在这个时候，克洛克斯泰又出现在客厅的门口。诺拉把孩子们送到里屋，心神不定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他以为克洛克斯泰是来催债的，可是这位债权人向他提出的却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克洛克斯泰知道哈尔茂要解雇他，但他却把目前的职位当成往上爬的阶梯，绝不能失去他。因此他急切要求诺拉劝说哈尔茂改变这个决定。他告诉诺拉，由于自己做过一件不名誉的事，路子全让人家给堵住了。如果哈尔茂把他解雇了，他要拼命的。诺拉拒绝了克洛克斯泰的要求，并向他表示，如果他一定要把借债的事告诉哈尔茂，虽然全家会闹一场别扭，但哈尔茂会把欠的钱全部还清，这件事也就了结了。克洛克斯泰提醒诺拉注意借债时的一个细节。当时诺拉向克洛克斯泰借钱，克洛克斯泰要他的父亲签名作保，可是诺拉的父亲是在9月29日死的，签字的日期却是10月2日。一个人不可能在死后3天签字啊，而且年份和日期都不是签字者的亲笔。诺拉只有承认，当时父亲病得很厉害，不能把哈尔茂病重的消息告诉他，他只有自己代父亲签字。克洛克斯泰威胁说，啊，你好像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老实告诉你，从前我犯的正是那么一桩罪，结果我弄得身败名裂。诺拉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借债是为了救丈夫，为了不给病重的父亲增添麻烦才代他签字的。克洛克斯泰尖锐地说，哼，法律不考虑动机。诺拉天真地说，那一定是个笨法律。克洛克斯泰为了迫使诺拉接受自己的要求，进一步威胁他，要是我拿借据到法院去告你，他们就可以按照法律惩办你。说完他给诺拉鞠了一躬，转身从门厅走了出去。诺拉被克洛克斯泰的威胁搞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正在这个时候，哈尔茂回来了，不等诺拉开口，他就问道，哎，是不是克洛克斯泰来求你给他说好话，还叫你假装说是你自己的意思？诺拉刚想承认，趁机劝说丈夫，哈尔茂却制止他，不许再提这件事。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

0: 我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这块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么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非常非常强，
1: 对，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甘油、硫磺泉提取物、
0: 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1: 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一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咱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你的这个主品啊，就是只有四块，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1: 对，
0: 不会互相的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而且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油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四盒，也就是8块，
0: 也就是16块，
1: 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油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4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

0: 做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
1: 是，
0: 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边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不是说咱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醛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黄色的。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屏高岭土。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
0: 这个手工的硫磺皂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2盒，每盒里面有4块，每块100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2盒，每盒4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4盒，一共是16块。
0: 对，
1: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那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一共是20块，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

0: 麻烦
1: 是，
0: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1: 嗯，
0: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1: 拾得起来太麻烦。
0: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1: 嗯、
0: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1: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嗯、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
1: 嗯、
0: 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插着吃更好、
0: 哎、
1: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嗯、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哎，
0: 三味儿，三种海鱼、
1: 嗯，
0: 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
1: 嗯、
0: 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啊
0: 哎、
1: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哎、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嗯、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嗯、还不扎牙。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
1: 哦、
0: 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

0: 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没错，
0: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

0: 水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它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三十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哦，
0: 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

0: 扣。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嗯，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
0: 嗯，
1: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1: 嗯，
0: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1: 嗯，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1: 嗯，
0: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1: 哦，
0: 啊，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1: 嗯，
0: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1: 嗯，
0: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1: 嗯，
0: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0: 哎，
1: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哎，是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
1: 嗯，
0: 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
1: 嗯，
0: 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脂肪旺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0: 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高扬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1+1=2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

0: 在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这日常随手的一些零食啊，好像它有点不起眼儿，
1: 对，
0: 但是呢，每家还都离不开，尤其是有老人和孩子的，有点配点小零食挺重要。
1: 对于这个选择零食啊，我发现很多人啊都特别的精心，别看它小，
0: 是，
1: 别看它不是正餐，但是呢，往往是这些小零食起到大作用。比如说孩子回家了以后，哎呦，着急呀，
0: 是，哎，所以急
1: 呀，
0: 没错。
1: 然后呢，老人有的时候在家里边，一到下午了，就想抓挠，
0: 是，哎，因为比较这个健康的吃法是少吃多餐嘛，
1: 少吃多餐，而且呢，对于中老年的我们的听众来说，有时候哎，要到饭点了，这还有一两个小时该吃饭了，但是呢，哎，饿了。饿的时候呢，有时候有点发慌，
0: 是，
1: 这时候呢，点吧点就管事儿，
0: 啊，
1: 所以说呢，这个家里边备点零食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0: 是，
1: 但是现在，尤其是对于上了

0: 少油
1: 少糖
0: 少糖，吃起来的还得有点营养补充，
1: 是还得好消化，
0: 还得好消化，味儿还得好。要说再方便点的，还得再来个独立包装。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呢，您看啊，这么一算，要求是真多。
1: 是，这虽然说是个零食，当然大家呢也比较看重它的这个健康了啊，因为平时饿了就得点吧。你别看还真不少吃，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之前您记得没记得，我之前给大家找到了是会有到的这个肉松饼。
1: 哦，对对，那个肉松饼我印象还特别的深刻，我记得我当时还订了，然后还真吃了一段时间，挺好，家里人都很喜欢，
0: 味道非常好，而且呢，我们的很多的老听众对它是比较认可的。
1: 对，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同样是会有到他们家的山药肉松饼，但是我们给大家升级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有一部分的听众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您知道问什么吗？
1: 啊，
0: 哎呦，我对于糖比较有要求，这里边有没有糖？
1: 不能吃糖。
0: 我发现这类人群还挺多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会有到的山药肉松饼的升级版，它是零添加蔗糖的，等于说它是无蔗糖的山药肉松饼。
1: 哦，这好。
0: 而且它对于面皮儿，对于肉松的量，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听众的需求，还给他做了一个升级，等于说厂家这边是非常非常配合的，都是给予咱们的北广的特供组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肉松饼啊，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您别看啊它是近几年才火起来的这么一个网红零食，但是如果论根的话，还真的是传统的美食，而且是具有历史的。您看在古代时候呢，有一个叫林振光的人，是清福州的盐运使刘步西家的厨师，然后呢相传就是林在这个做菜的时候呢，肉煮的太烂，不得已加入配料，然后炒成这个肉蓉之后才发明了肉松。然后正好他们家的后人啊开店做买卖卖这个肉松，旁边有一个邻居家是做绿豆饼的，所以这个肉松饼是要有绿豆的饼再加上这肉松研发出来的。一个是味道酥香咸甜，皮薄馅儿多，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其实这好多零食上面啊加一些肉松啊，这还真是不新鲜了。比如大家买面包的时候，有肉松面包，
0: 点出一点。
1: 对，有些人还真的爱吃这个，就是因为它终究是肉做的嘛。
0: 您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小时候，就是肉松那个时候啊贵，
1: 对。
0: 然后呢，我小时候就拿那个手指头
1: 啊，
0: 往里边一杵，
1: 对，
0: 蘸点吃，
1: 就是锁，然后再锁的手指头是吧？
0: 对，
1: 因为那其实肉松的话是营养又好吃啊，
0: 非常非常美。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的这个爷爷奶奶辈儿啊，他们给我做那个白粥，家里边有那个白粥，放点肉松，那个味道真的是让人忘了。
1: 我跟你说，能有那个条件。

0: 用料特别的传统。您看外边现在有的卖那个肉松饼啊，它用的基本上全是面皮儿、酥皮儿。咱们这个呢，用的还基本上是这叫绿豆豌豆皮儿。为什么呢？是因为正宗的这个肉松饼啊，是需要加入绿豆才可以使得这个饼皮儿柔软酥香的。而且呢，绿豆相对于其他的豆类来说呢，是比较好消化的。这是因为绿豆的这个纤维含量啊相对比较低，而且呢，绿豆的蛋白质结构较为简单，所以说呢，这种简单的蛋白质结构呢，使得绿豆在经历烹饪之后，您比如说做成绿豆面儿了以后，它是比较好消化的，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分解和吸收这里边的营养。所以说咱们在吃这个肉松饼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这个饼皮儿啊比较软，
1: 对，
0: 比较
1: 酥香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给它做了升级，里边加入了什么呢？豌豆面。您看豌豆面在这个一般的点心里边不太常见，
1: 是
0: 因为豌豆呢它做面呀比较难，因为它的纤维比较粗，但纤维粗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
1: 饱腹感强，
0: 饱腹感强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它比较通畅，是这一点。然后呢，另外一个豌豆啊，富含着蛋白质和维生素 C 和 K， 包括这个铁呀、镁的这个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另外呢，您自己在家里边做点心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条件，也可以往里边放一点豌豆面。这个是人家做点心的师傅告诉我的，说这个一般不是白二上的人不太了解。如果您经常在白二上工作的话，加入点这个豌豆面啊，让这个点心的皮儿能够有一股韧劲儿，
1: 有一股韧劲儿。刚才你说它那个纤维比较粗，
0: 就特别好。它这个皮儿豌豆面加入进去以后，让这个本身的绿豆面的皮儿，它不是软吗？还稍微带一点韧劲儿，所以这个口感上有一个升级。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这个皮儿啊。另外呢，咱们就说说它这个馅料，它这个肉松的蛋白质比较多，而且呢，肉松虽然是肉，但是因为已经变成一丝丝的了嘛，比较松软，而且呢，对于很多的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平常可能吃肉啊的这个量不会太多，那么吃点这个肉松饼，其实也是对于肉质的一个补充，而且它比较好消化嘛。
1: 是
0: 肉松呢，相比于这个肉块来说，它消化对于咱们的负担会少一点。这个是咱们说这个皮儿和馅儿。
1: 我特想问你啊，它这个山药是体现在哪儿了？
0: 它的山药也是加入了这个
1: 皮儿当中。
0: 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皮儿？是因为山药当中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以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是不去皮儿的，不去这山药皮儿的。
1: 营养成分全在。
0: 营养成分全在。这是一个好处。另外还有一点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升级，要跟大家着重强调的是零添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现在呀，大家都有一个概念，说这个脂肪酸有的是这个反式脂肪酸不好，为什么呢？进入咱们体内以后它就留下了，所以说呢，这个反式脂肪酸咱们尽量要选择少一点的。咱们今天这个零食啊，虽然说是，但是它健康，零反式脂肪酸，
1: 这个太难得了。
0: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升级里边是零添加蔗糖，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身边的有这个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比较关注自己的这个糖的摄取的话，吃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它零添加蔗糖，里边那点甜味都给大家换成了这个木糖醇，而且这木糖醇的添加量还特别特别少。所以说这个呢，其实适用的人群更广。
1: 对，真的是升级了，
0: 而且
1: 你这么一介绍，真的升级了。
0: 对，更针对于咱们的这个中老年人群，
1: 更广泛了。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山药肉松饼。是咱们平常选择零食的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选择，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依旧是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真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高。你看咱们的主品呢是无蔗糖山药肉松饼，咱们是30克左右一个，给大家两斤，是吧？
0: 给大家两斤。
1: 另外呢，加赠呢同样的又给大家两斤，这就是4斤。咱们一般4斤是凑一箱的。
0: 对，它有一个红色的包装箱，那个包装箱还印的挺好的。
1: 是，
0: 而且我就说啊，咱们北广去

0: 超市里边是按个卖的，一个是3.5块。
1: 哦，
0: 啊，但是今天我们8斤卖多少钱？199块钱，
1: 这就一半钱呢，一半的钱，
0: 一半还得少，
1: 还得少。
0: 为什么呢？您看啊，咱们算，4斤左右是60来个，60多，不到70，
1: 对，67、8个吧。
0: 8斤就是140个左右。
1: 对
0: 啊，咱们呢，等于算每个基本上就是1.5块。
1: 嗯，
0: 它在市面上卖3.5块。
1: 对对，
0: 咱们这个等于说5折4折，
1: 也还得拐弯。
0: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199带走8斤的会有到的5折糖山药肉松饼，放在家里边也没问题，因为它全是一个一个的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说呢也比较好储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是一个升级的版本，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但是呢应用了我们的这个听众的反馈，它零添加蔗糖，里边那点甜味都给大家换成了这个木糖醇，而且这木糖醇的添加量还特别特别少。
1: 嗯，
0: 然后呢油要少一点，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口感，口感上呢，之前这个面皮里边是没有加豌豆的。
1: 嗯
0: 啊，今天的这个面皮里边不光有山药粉，有绿豆，还有豌豆。
1: 嗯
0: 啊，山药咱们不说了，就是它的营养丰富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呢这个绿豆主要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好消化。
1: 对，
0: 另外一个皮儿比较软。然后
1: 另外这个口感也好。
0: 对，豌豆呢是一个加入了纤维素啊，还有一个就是让这个饼皮儿啊稍微的能有一点韧劲儿，口感上更有这种弹牙的感觉。
1: 那整体呢还是比较酥香的。
0: 哎，对，而且呢整个您咬下去以后呢，感觉是绵软蓬松，皮酥馅儿多，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工艺啊是零度打发的工艺，所以说呢实现了比较蓬松的口感。而且呢咱们还做了一个升级，就是我们的听众有反馈啊，说你们这个皮儿啊还是稍微有点厚。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把里边馅儿的这个程度再加大。
1: 哦，
0: 以前
1: 现在就更加的皮薄馅厚了。
0: 哎，哎，以前是什么呢？馅儿是4，皮儿是1。
1: 哦，
0: 他们又做了一升级，现在是馅儿是5，皮儿是1。里边啊，那个馅儿特别特别的实诚。
1: 嗯，
0: 咱说一口咬下去以后，饼皮儿是点缀，主要的是吃这肉松。
1: 对，
0: 哎，更加的实在了。而且呢吃的时候您往出一阵的时候，这个肉松啊有这种拔丝儿的感觉。
1: 嗯，
0: 哎，用的全是好的肉松。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会有道的这个5折糖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

0: 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0: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0: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

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两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梳理。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两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

觉得我去到那边，因为大家也非常的照顾我，所以我其实是很难像这个科考队员、真正的科研人员一样，就是那么高强度的去完成工作。我觉得我到了那里，我见到了他们工作的场景，我回来之后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这就是我要完成的事。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刚才这个朱老师已经说了，就是吴老师他们在这个办公室里和在野外的那个状况非常的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在完成

0: 化石，就是它具体的那个层位到底在哪里，然后它的当时那个层位的环境是什么样的，都是缺乏记录的。所以当时版纳植物园的两位老师就是会在借这个二次科考，二次青藏科考的这个机会，看能不能我们再能够到达就是大概半个多世纪以前科学家去过的那个位置去找这个化石。然后也是因为有了二次青藏科考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支持，所以2021年的时候大家就出发了。然后我也有幸就是跟就是几位老师一块去，那是一个就是跟他们过去的那个科考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当时队里面还有两位这个西藏登山队的教练啊、他们都是登顶过珠峰，还有登顶过西夏邦马峰。西夏邦马峰在这个藏语里面，它的这个意思就是天气多变，然后环境恶劣。据说是几座这个超过8000米的山峰当中，天气变化就是最剧烈的一个山峰，所以其实危险因素还挺多的。但即便是这样，就是在吴老师和苏老师的带领之下，差不多我们有小20个人吧，还有倪喜军老师。倪喜军老师也特别的不容易，就是告诉大家科学家有多么的拼。就倪喜军老师他是在国科大上完课之后就赶到了那个定日，对，连夜到了那个定日线，就直接到了4600米的这个高度，然后第二天就跟着我们，对，先去了5600米的这个大本营。所以就是这么拼。倪喜军老师也是老青藏了，他差不多跑了有20多年的时间。所以就是第二天又跟着我们到差不多5900的那个位置，所以回来的时候就身体就非常不好。对，当天晚上就是凌晨2-3点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个倪喜军老师就一直咳嗽嘛，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有那个肺水肿的这个前兆。第二天也是考虑到天气变化的原因，就是赶紧就下撤回来。对。
1: 你的话是每次去一次西藏就会写一篇那个爆款的文章。
0: 但是其实我就想告诉大家，就是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你会发现我回来写的那些文章跟我平常写的文章不一样。平常可能会跟大家更多的去解释，哎，这个新发现的这个成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科研论文里面的一个解释，我们通过科普化的一个表述来告诉大家。但是我去的这个3次的这个青藏科考回来之后，其实写的都是那些科考的记录。就是大家是怎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怎么样去克服，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体现这个科学家精神。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真的进入到那个环境当中，你跟真实的世界和环境去产生关联的时候，你的感官就打开了。我经常觉得就是到了高原上面，你的头脑的反应变慢了，但是你的各个感官全部都打开了。你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强烈，你的痛苦你的快乐都是极致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希望各位，如果你们有机会，就今天你们是看到了书本上很多的这个文字，很好看的这个图片，就希望将来你们有一天就真正能够踏足这个地方，你们的感受会是不一样。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6: 读书俱乐部，
5: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0: 后被河流切出来很多这个土林，这种塔林一样的这种地貌哈，这里面就有很多这个化石，包括披毛犀的祖先、北极狐的祖先、雪豹的这个祖先，所以那个地方是冰期哺乳动物的一个故乡，它的一个起源、一个摇篮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所以下次大家这个设计路线的时候，我们从219在扎达土林停留的时候，在观景台这个地方往下面看的时候，大家可能能看到很多这个土堆，这个地方有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化石产出的这个地方。所以不管能不能走到下面这个土林里面去，至少大家看完这个书或者是看我们这个讲座之后，其实是眼睛里面前应该可能有一个幻象，就是在500万年前，在这个土林这个地方，那是有很多犀牛啊、雪豹啊、猎狗啊，这个北极狐的祖先在这个地方在奔跑在生活。那除了这个地点之外，如果往东边走，走到日喀则，咱们快到这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景点，在附近去有一个地点叫拉孜，那么当时那个地方是产藏刀这个地方。藏刀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化石地点，叫柳区。这个柳区呢，这个里面是主要是植物的这个化石，那是5700万年，大概6000万年前的一片热带季风雨林的这么一个化石产地，有棕榈，有羊蹄甲，有这个蕨类的这个植物，而且都在路边。这个地点是一个植物的化石地点。那再往东边走到冈嘎了，就是在定日机场，南北都有化石地点。那南边一点，就是喜马拉雅鱼龙这个地点。如果大家沿着318去这个樟木口岸，就刚才这个鱼龙这个地点，那个过了那个山口往下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叫土龙村那个地方，就是有喜马拉雅鱼龙这个化石的这个层位。而且除了鱼龙之外，还有很多这个菊石，就是鹦鹉螺的这种化石。青藏线又是另外一个往北去了，那穿过柴达木盆地，那是大片大片的这个。比如说火星基地，这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化石。当然，再往下走是这种没有路的这么一个位置，这个容易迷路。但是呢，穿过这个地方，这个交通干线穿过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一个化石产区。那么再往唐古拉山也有昆仑山口这个裂斧鱼的一个化石产地。那么再往南边走，就到了色林错，到了纳布错那个地方，就是刚才棕榈树啊、攀鲈啊、犀牛啊那些地方，这个化石产地。所以总的来讲，还有318穿过这个川藏线，走横断山到芒康，到昌都这个地方，就产恐龙这个地点了。所以不管是东南西北这些地方，交通干道穿过这个地方，都有很多我们现在已经探明的化石地点。所以下次大家这个设计路线的时候，不妨去找找这个地标。那么车在路上停下来的时候，看看脚下，除了拍这个雪山圣湖这些照片之外啊。你也不妨看一看这个脚下，运气好的话，还真有可能能够找到这个化石。
1: 主讲人吴飞翔除了是《山海折叠》这本书的作者之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画画。在这本书当中的大部分的古生物的插图、复原图都是吴飞翔亲手绘制的。在吴飞翔的笔下，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6: 哎，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5: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6: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5: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6: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5: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6: 那个车停在广场总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5: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7: 喂，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8: 看我看我看我，鲜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

0: 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1: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2: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3: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4: 别骗自己了。
2: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5: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2: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6: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2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朱佑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胡民奇，中国科学报资深记者，青藏科考随队记者。
10: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9: 第二时段的开始，我们来回答前面的问题，去青藏高原需要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准备呢？对身体有没有一些要求呢？如果出现了高原反应，该如何顺利度过呢？
11: 那我们三个人分了讲，每个人的高反体验可能都不一样。跑西藏或者跑青藏，可能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反。实际上高反呢，我觉得应该正常的一个人的话，其实到了这个环境，高反实际上是一个适应环境的一个调试的过程，所以这个不是不正常，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这种调试过程。那怎么样去缓解或者适应呢？或者是加快这个适应这个环境？就我们的这个经验反省啊，包括这个21年我们在西峰跑西峰，基本上这那次是很惊险的一次，我们就有一些反省的这种。

要有针对性的准备。你比如说这个衣物，当时我本人的一个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当时的这个贴身的衣物不是个速干的材料。那个不是速干的材料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如果你出了汗，这一风吹。

0: 萄糖和这个巧克力能够让你很快的吸收这个热量的这些东西。那么当然还有这个鞋啊，因为我们工作会去考虑到打石头化石，一般这个登山鞋呢肯定不是那种普通的，前面肯定是有保护脚趾头的这么一个附加的这么一个结构，它能保证你在登山的时候或者在徒步的时候可以脚趾不受伤，最大可能的减少你在野外过程中这种受的这个伤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地方想办法都要睡好。你刚才说我是队长，我实际上只是小队长，我们大队长邓涛老师他就有一些秘诀，包括我们李老师他们都有一些这个秘诀。你比如说在那个地方如果真的是高反，是这个睡不着觉或者头疼的不得了的话，你要想方设法要睡着，只要睡着保持好了体力，你后面的适应的过程会更顺利一些。比如说邓老师有一个秘诀，就是他在高反睡不着觉和吃安眠药之间绝对选择吃一个安眠药，我保证前一到两天一定要睡好，睡好了之后后面就自然的就适应过来了。如果前一两天没睡好，后面很有可能高反剧烈到有的时候可能就不能如期的参与这个工作了。所以刚才说了这个药品、衣物、鞋包括其他的一个配套的生活上的这种准备，特别是第一次去西藏还是要悠着点，对吧？这个倒吃甘蔗好戏在后头，不能说到了这个拉萨或者是不管坐火车也好或者坐飞机也好，下了拉萨看到雪山就蹦蹦跳跳，这一般人来讲是受不了的，我们也受不了。而在机场就兴奋这个样子，可能走不出这个出口，说不定就要挂吊瓶了。所以这个心态也很重要，就是把这个体力啊要留在后面的更好的这个路上面，是吧？所以从心态到物资再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其实都要做相应的这种准备。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就像吴老师刚刚说的一样哈，每个人的其实高原反应的具体反应都不太一样。但是以我的经验哈，大部分人都一定会出现高原反应的。只是有两个差别，一个是症状的轻重，第二个是出现的时间早晚。我们那个小队是四个人是吧？如果你是小队长，那我就是小队长了啊。
2: 四个人。
1: 对，四个人。反正我们四个人都有高原反应，但是在出现的这个高度和时间都不一样。我不信我是最后一个出现高原反应的，其实你应该第一个出现高原反应，这样大家都会照顾你。这个结果我是等大家都出完了高原反应了啊。我开始高原反应了。具体什么反应呢？就是像感冒一样昏昏沉沉，然后还有一个只有我有的这个症状，就拉肚子，之后就一切正常，除了当然你的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会大幅下降啊。我记得我们都好了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小山包，当时觉得是个小山包，我们沿着这个小山包爬过去，这个把这片的这个滞留基地层都看完，当时立了这个 flag 啊，然后就往这个小山包上爬，就我记得我们是10点开始爬的，爬到12点可能往上爬了不知道有没有50米。反正就是你整个人在高原这个地区的这个整个运动能力都是大幅下降的。另外一个就是高原反应就一定会来，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出现的高度和症状以及症状的轻重都不一样。那么我记得当时在林芝2000多米有一个学生他已经进了医院了是吧，这个是比较容易出现高原反应的。那么大部分应该到3000多米开始会有。我其实到4000多米之后才开始出现反应，但是所以比较晚。所以就是已经开始工作了才出现反应，就比较痛苦。那么你们去的就更高了，其实我们去的会低一些，我们大部分工作的就是4000米左右，然后可能翻几个山口是到了5000米，像巴瓦可能到6000多米，所以会很比较危险，容易出现这个肺水肿之类的。我记得上次去年跟小宁老师聊，他说他那次还有点后遗症，他那个小手指是麻的，就像这个吴老师说的，大家还是要悠着点。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挺过去的。我们没有吸氧，我不知道吸氧有没有用哈。就你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哈。我看到很多游客都吸氧，但是我们反正没有吸氧。
0: 对，吸氧还有这个有一些很实用的小建议，或者说值得试一试的。就刚才说的一个吸氧，我觉得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去西藏吸氧啊会产生依赖。我现在想想这话可能有点误导性。因为这个吸氧怎么会产生依赖性呢？对吧？你在西藏这个地方氧气是少点，那你回来还是要

高的地方会反应怎么样。我有一个反应就是特别容易流鼻血，这个流鼻血可能第一是因为干燥，第二是因为这个有了高反之后他的心率这个血压心率都上去了，所以特别容易这个毛细管破裂流鼻血。那我们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到了干旱这个地方，我们用红霉素。

0: 其实大家都是可以适应那个感受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害怕。你一害怕，你一紧张，你消耗的能量，你呼吸的节奏就会打乱，这个时候你的耗氧量会越高，就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当时去爬6000米高峰的时候，从四五天前遇到教练开始，教练每天给我们做的一个心理建设就是你们每个人都能到达。对，他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专业的登山训练的普通人，当然你身体是健康的，都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指导下，每个登上一座6000米的山峰啊。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所以他们给了我们就是很强烈的自信，就安心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可以完成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到了高原不要洗澡，我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真的。不洗澡不是因为说就是会感冒，因为那边冷，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洗澡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消耗大量的氧气。在可能在那个15-20分钟当中，你消耗大量氧气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半个小时之后你马上就不行了，头巨疼。我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时候，我是觉得我适应了，我觉得在登山之前我得洗个澡，但是事实就是我并没有感冒，但是就是出现了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反应，确实是头疼。然后还有在山上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可能是大家想不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是要搭帐篷嘛，第一次在高山上面搭帐篷。大家知道在高山上面住就是过夜，最难受的是什么吗？对我来讲最不能忍受的是噪音。当时教练就提醒我们了，他们在登珠峰的时候受不了的就是晚上那个罡风，就是那种风的那种剧烈的程度，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帐篷会被吹走，就那个噪音非常的受不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在户外，比如说也在帐篷里待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是要带好那种就是耳塞。
1: 高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4: 青藏高原是地质活动的杰作，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改变了海陆的分布。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古海，地壳的变形，宇宙者速。

0: 蛤蟆的睁眼啊，这是我们的化石修复的这个技术人员用这个绣花针一样这么细的这个工具，是一点点把它给从这个岩层里面剥开的，就是把这个围岩给去掉，这个化石就露出来了。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是个平板，上面有一个浅浅的这个凹凸，那就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鱼的形状，这肯定是有化石的。所以呢，就在显微镜下面用那个针的这么很细的这个工具，把这个鱼给相当于刨出来。我们的这个化石修复的这个师傅呢，手都很巧，所以虽然是岩石这么硬，而且又要修这么深，但是呢，他可以把这个鱼上面的所有的细节都可以修得特别的精致，包括鱼的每一颗牙齿、这个鳍条，包括鱼身上的鳞片，都能够很好的把它给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做古生物研究的这一个，除了野外标本回来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可能知道，这个除了鱼之外，那我们所还有研究这个恐龙羽毛起源的研究的这个内容。这个恐龙这个羽毛都要在特意埋藏的环境里面给保存下来，所以这个修复的过程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关键。你要是技术不行，或者说这个马虎一点，可能就把这个羽毛给修走了，只剩下骨头了。所以这古生物研究的过程，特别是古脊椎动物，这个修复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关键的。修得不好，后面的很多研究可能都会受影响，对吧？这个西藏的标本或者所有的这个化石修复，这个是一个耗力耗时间又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刚才说了这个颅呢，汤颅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还有不同的种，那么还有保存的状态不一样。刚才这个标本是要用修复工具要把它挖出来，那么有些标本比如说它这个成立发育的这个特点不一样，你把滴子水打开了之后，这个化石就清晰的这个相当于就印在这个表面了，所以修复的工作肯定就要少很多。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层位，但虽然不一样，但是呢都是这个汤颅的一个标本。
1: 就是这个上面的所有的结构都是它自然的结构。我只是用那个剃针把它从围岩里面把围岩去掉，把化石暴露出来的这个过程，我们叫它修理、修复、清修。
0: 而且有些化石比如说这个裂缝这个地方，你要把它拼复起来，其实还是要用胶或者用其他这个工具，可能是要把它做一些组合的。但基础肯定是要这个标本本身，第一尽量少的破坏，第二是要保持它的原貌，所以清理清修可能是
1: 清修
0: 的确是更好一点。除了炉之外，那么还有这种标本虽然小，但是呢它保存的特殊性在哪呢？就是它的骨头没有了，但是它的皮肤内脏和那些可能有一些色素细胞的这种东西可能保存了，所以我们通过扫描定镜或通过

0: 那到了现在这个真马就只剩下中间这个马蹄了，所以这个马的演化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很经典的一个演化的这个案例。那么在我们西藏呢，有好几个地点都产出过这个三趾马的化石，也就是相当于马演化史上的一个过渡的这么环节。那么而且有意思的是呢，在西藏的这些马的这个化石，它实际上跨度呢也有好几百万年。那么早期一点的这个三趾马呢，通过其他的孢粉或者其他的化石，能知道它是一个森林环境。那么到了后面，比如说扎达、土林那地方，它是一个完全是适应开阔这种荒漠或者林地的，草地的这么一个适应。因为从它的脚趾上面奔跑的这站立和奔跑的这些结构来看，我们知道它对应的这种环境有点不一样。所以把这些化石串在一块，虽然2到300万年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整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已经经历了一个林地或者林地跟草地混合的环境，一直到真正的开阔零线以上的这种草原的这种环境的这个变化，从三只马的这个脚步，它奔跑的这个结构的特点，就能反映这么一个环境的这个变化。所以这是这个马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当然，这个2亿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化石，都各有各的这种化石，包括后面的科考的这种故事。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感谢吴飞翔、朱佑安、胡明奇三位主讲人详细的介绍，从鱼化石的角度切入，回顾了青藏高原上生命变迁的历史等等内容，让大家对于青藏高原的生命、青藏高原的变化以及青藏高原的风光，还有旅行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再一次感谢三位主讲人，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有，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那么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啊，你发现在饮料的选择上，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重要。
1: 是的，
0: 比如说大家习惯呀，看它那个成分配料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其实呢算是果蔬汁，也叫蔬菜汁。蔬菜汁其实跟果汁一样，这两年特别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好喝的，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呢？其实是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就是因为它健康，另外就是一个它的味道，相比于市场上的一些果汁儿和蔬菜汁儿，它的味道还要更加的好。
0: 其实一说番茄汁儿啊，很多人的反应就觉得它是一个蔬菜汁儿。其实呢，我尝了一下，这个还真是，既有蔬菜的那个味道，同时呢还有果汁儿的味道啊。喝起来的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喝。
1: 咱们一个来说啊，首先来说说它的这个健康。现在饮料的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家中的老小孩啊，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加喜欢喝点带甜味的、带酸味的。很多家长呢，为了健康不让小朋友喝，但是，为人父母的，其实与其说对于孩子控制，不如找健康的饮料给家中的自己、给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那么蔬菜汁、水果汁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番茄汁呢，就是一款非常典型的，叫做什么？健康型的饮料。不同于别的果汁啊，番茄本身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然后呢，之前有家里边的这个家长给孩子说平常吃点胡萝卜，但是我相信家里边有一些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然后家里边的小孩不爱吃胡萝卜，不爱吃西红柿，不爱吃番茄啊。这个番茄汁里边呢，还富含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啊、有机酸啊、维生素啊等等。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特别特别的有益，更别说咱们中老年人本身的营养就是需要获取的更加全面一些。但珍贵的是，这个番茄当中含有这个番茄红素，对于咱们的中老年的身体还是特别有好处的。这是说它的健康方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这个美味方面。
0: 对，其实呢，应该说呢，现在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东西呢，可以说打破了传统的印象啊，因为大家觉得番茄汁不就蔬菜汁吗？蔬菜汁呢，肯定不是特别的好喝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啊，确实是非常的好喝，它有浓浓的番茄的味道，而且酸酸甜甜的，真的让你喝起来停不下来。但是配料表当中我看了一下，是非常的干净，里面只有水，还有浓缩的番茄汁以及葡萄糖。糖呢当然是为了给番茄汁调味啊，加了一点点，那么喝起来可以是尝一口的话呢就不忘了，
1: 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刚才跟大家说了，首先番茄就是一种特别特别适合什么青少年和中老年去吃的东西，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对于什么成长期急需各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来说非常有益。
0: 对，
1: 但是普遍的年轻人孩子不爱吃西红柿，那么怎么办？给它做成番茄汁儿。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儿，它还不太一样，和您印象当中的那些果汁儿啊、蔬菜汁儿的味道不太一样。
0: 咱们有时候做菜也有那个番茄，跟那个味道不一样，
1: 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其实第一点就是它的原料不一样。它的原料选择于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全球啊有三大黄金的叫西红柿的产区。那么第一点，就是美国加州的河谷地，第二个是欧洲的地中海的地区，第三个您想不到，
0: 我国新疆。
1: 我国的新疆，对，在新疆呢有40,000亩的自有种植基地，阳光非常非常的充足，而且呢日均16个小时以上的日晒，昼夜温差非常非常大，而且呢饮用的是天山雪水去进行灌溉的，土壤特别特别的肥沃，微量元素含量特别高，而且新疆您知道，幅员辽阔，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它远离城市的污染，空气也特别新鲜，特别适合种植番茄。而且有一点，新疆的番茄呀，由于它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呢，它这个新疆的番茄 糖分沉淀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哎，稍微的带点甜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番茄汁的原料，它是甄选的优良品种。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呢，它是来自于新疆本土的叫做原生种。第一，非转基因。第二呢，种植出来的那个味道和小时候那种浓郁的西红柿的味道特别特别的一样，
0: 好吃的西红柿。
1: 哎，果实成熟之后呢，吃下去第一口感叹，原来西红柿的这个味道还是以前的那种传统的味儿，
0: 这么好喝。
1: 哎，它不是纯甜的，而且呢，它也不是那种新奇的这个西红柿味儿，它是那种传统的西红柿带点酸口的。所以说呢，榨出来汁以后特别特别的窜，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的西红柿汁啊，它还是经过高温熟制的，这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的这个番茄汁，因为它大榨汁以后呢，同时进行了浓缩。要知道一盒125毫升的这番茄汁，您知道相当于吃了多少番茄吗？哎，相当于吃62颗小番茄，小西红柿啊，吃了大西红柿不到4个。咱就说每天的这个番茄红素和各种营养的补充有多么的全面，而且多么的充足。这样的浓缩的西红柿汁番茄汁是特别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的，就是一杯下去后补充一天的营养所需。而且呢，咱们这个说的这个数据啊是有检测报告的，这个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里边每100克当中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125毫升一盒，相当于里边呢光番茄红素就有7.5毫克。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咱们说了含有0.12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一颗大西红柿平均含有2毫克左右。这就印证了刚才我说的，一盒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西红柿，相当于大西红柿不到4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说这个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125毫升可能就是半杯牛奶的量就能保证您一天的营养摄取。无论是番茄红素也好，还是胡萝卜素也好，还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各种各样的矿物质、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些对

鱼，老人和孩子来说都是特别营养的补充，尤其是急需补充营养的这个青少年，对于他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日常饮料上的新选择，对于家里边的孩子，对于家里边的青少年，对于家里边的老人来说，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佐餐的饮料，那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

0: 那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价格还真的是性价比蛮高的啊。
1: 嗯，
0: 咱们给大家呢主品呢是番茄汁125毫升30盒。
1: 哎，这个30盒呢是在外边卖的这么一个组合。
0: 嗯，
1: 一般呢这30盒卖多少钱呢？299块钱，
0: 10块钱一盒
1: 啊，10块钱一盒。因为什么呢？它里边浓缩的这个科技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呢，在299块钱的基础上，不是让您拿走30盒了，让您拿走更多。
0: 没错，我看了一下啊，后面呢再赠给大家10盒、
1: 嗯、
0: 啊，跟那时一样，也是125毫升的，给大家10盒，这40盒了，
1: 40盒了。
0: 另外呢，如果今天呢在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的话呢，又是我们新品的首发。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组合翻倍啊、
1: 嗯、
0: 那么刚才40盒了吧，再给大家40盒，那大家拿到手的应该是80盒，
1: 但是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啊，所以呢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呢也就是合一盒不到5块钱，
1: 哎，不到5块钱，4块钱多一点儿、哎、
0: 是、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
1: 嗯、
0: 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啊、
1: 嗯、
0: 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呢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
1: 嗯，
0: 那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呢，还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番茄汁儿、嗯，是因为呢，目前来说，我们的家庭里边，无论是老人和孩子，还是女性朋友，可能日常对于饮料的需求都不少。
0: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选择一款健康的饮品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
1: 也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必需品。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番茄汁儿是一个。

0: 自于新疆，这个是在他的和身上已经明确给大家写明白了。而且呢，第二点就是什么，他因为浓缩了以后，您虽然看到的是125毫升的这样的一个小盒，但是里边的健康的营养是特别特别高的。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从番茄红素这个角度来说，喝一盒125毫升的番茄的番茄汁，相当于您一天吃了62颗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吃了不到4个的大番茄。那么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一天吃4个西红柿，那对于这个负担呀，包括咱们日常也没有说天天坚持说每天吃小4个西红柿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选择一杯番茄汁，它其实营养就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1: 其实在这点上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这个多吃，那个怎么怎么样，但你多吃的一定程度才能达到，比如说对你身体有好处这样的作用啊。
0: 您说的没错。
1: 但是说你说那个拿到这个番茄来讲，4个大番茄谁吃得了啊？吃完以后撑得不行了。但是今天这一盒里边就相当于62颗小番茄，而且4个大番茄，
0: 大番茄。
1: 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特别好的，既好喝，同时对于你的身体呢有很好的作用的一个饮料了。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就这个番茄汁里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和增稠剂的。您喝到的番茄汁虽然入口以后浓浓的、稠稠的，但是里边没有增稠剂。它全是一个一个的小番茄、大番茄给大家压榨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汁儿就是特别特别的天然。
1: 是，
0: 要知道它的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纯粹，水、浓缩番茄汁儿，还有一点点葡萄糖，没有了，就这三样。这样的番茄汁儿，我告诉你们，特别特别的健康，而且执行标准特别高。侧面用一个数据说明，它这个生产企业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里边的单位成员。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的时候吃的那个航空餐
1: 啊，飞机餐，
0: 他给您的就是这个番茄汁儿，补充您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家里边的老人大人一定听清楚了，这个番茄汁儿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
1: 哦，这个挺重要啊。
0: 这个营养餐协会就是您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有的学校会给大家配一个这个番茄汁儿，保证咱们学生的营养，
1: 就他有资格提供这个。
0: 这就是为什么从侧面说明了它的这个东西有多营养、多安全、多健康。而且呢，它在包装上有明确的标注，就是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以及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这是他给您写明了的。我说这样的这个番茄汁儿拿回家，无论是老人去喝，还是给家里边的学生孩子去喝，咱们心里边都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可信度非常高，
0: 对于营养的补充也特别特别的充分。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番茄的超健康，对得起这仨字，叫超健康的番茄汁，而且组合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对，今天呢我们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呢是30盒，另外我们又赠送大家10盒，是40盒。那今天呢我们又是第一次跟大家首发见面啊，同时呢也给大家呢鼓励嘛，所以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40盒基础上翻倍，现在大家拿到的首是80盒，那么价格只要299元，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欢迎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的特别联合直播啊，好物推荐。
1: 嗯，我们北广的直播当中依旧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好商品，同时呢，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非常有力度、有诚意的这么一个减价，让大家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0: 对，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合适的双有机的全脂的羊奶粉。其实提到奶类，

0: 哎，
1: 但是呢，许多的这个朋友在选奶的时候都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对，
1: 比如说，
0: 嗯，
1: 有人喝完奶以后呢，觉得哎不太舒服，
0: 不舒服，是。
1: 另外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呢？需要时刻关注这个脂肪的摄入量。在日常当中，大家可能也有这个担心，尤其是上了点岁数了，觉得身体的负担呢，逐渐在加重，所以说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呢，又担心脂肪的摄入过量。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又要容易保存，同时呢，价格还不能太高。另外呢，还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些营养上的补充。
0: 嗯，
1: 说到这一点，羊奶粉就非常非常适合了。
0: 哎，
1: 比如说啊，羊奶粉的脂质球是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细小的这个脂肪球在身体中呢，很容易的被消化和分解。所以说喝羊奶以后呢，大家可能不会有那种就喝完了以后早晨一杯下去以后，过个五分钟十分钟就要想要去厕所的这种感受
0: 啊，
1: 就不太有了。
0: 对，那你看第二点，羊奶粉这个乳糖啊含量更低。
1: 哎，
0: 那羊奶粉呢搭配了天然的这个短链的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就像是您肚子里那个勤劳小卫士啊，积极帮助咱们身体。
1: 对，就是它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吸收，相比于牛奶或者说其他的奶类来说。还有一点呢，就是羊奶粉当中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什么，有丰富的钙、镁、磷等矿物质，还有就是对于钙吸收特别重要的维生素 D 让它能够帮助把钙进入到您的骨骼里边。
0: 那我和李红说这么多，咱今天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哈。首先，大品牌和氏双有机全脂的羊奶粉，营养丰富，口感非常好。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奶粉有多好，得跟大家有一个数据上的说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和氏双有机的羊奶粉呢，它执行的这个安全标准是国标的25190-2010，它指出呢，就是市面上所销售的羊奶的蛋白含量要达到每100克高于 2.8 克就算合格了。然后呢，固体的也就是羊奶粉的要求更高了，要达到 16.5 克的蛋白质
0: 啊，就是含量就更高，大家这个显而易见的啊。
1: 这就是合格了，
0: 数字上对
1: 合格了。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和氏双有机的这个全脂羊奶粉，它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它是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达到了28克。
0: 哎呦，那这个含量相当高啊，相当于你100克里边将近30%的这个
1: 一口奶下去
0: 啊，
1: 将近三分之一全是好的蛋白，
0: 说明富含啊，真是很高，
1: 它才能叫做高或富含蛋白质的这个羊奶粉。另外呢，它不光有这个蛋白质啊，这款这个羊奶粉当中呢，每100克的这个羊奶粉当中含有1000毫克的钙，
0: 这个还不光是这个，对，咱们忘了说这钙还不包含在蛋白质里。
1: 对，还有维生素 A 呀、核苷酸啊、牛磺酸啊，这些全是它天然的，不是往里边加的，这个才叫做营养全面。而且含的种类还多。
0: 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说这个羊奶粉哈，今天价格也合适。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和氏双有机的羊奶粉呢，是盒装的，
0: 一盒一盒的，
1: 一盒一盒的，是300克一盒。
0: 这是纯的那个粉啊，
1: 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四盒之外呢，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加赠一盒，就是五盒。
0: 就是你是每盒300克，这300克里边分成很多小袋，这样便于您这冲啊喝呀、然后下次再开封。每盒300克分成若干袋，然后今天是四盒，
1: 对，
0: 直播期间再加送一盒，
1: 等于说是五盒。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订购电话是400-055-1551，现在记住了，待会儿马上抢，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跟大家说一下市场价，市场价呢，您在超市里边买，或者在网上买，
0: 这一盒多少钱？
1: 他们家这和氏的双有机全脂羊奶粉，它在外边卖是174一盒，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拿走五盒的话呢，
0: 对，你就算四盒就696。

0: 1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大家。
1: 好，不打电话啊，各位，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
1: 啊，那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下什么叫双有机。
0: 哎，对，咱们喝这个平常的牛奶也好啊，羊奶也好，或者是奶粉也好啊，咱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干净程度。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为什么带来叫做双有机呢？因为它有两个的有机认证。这是奶源的和产品的。我告诉你什么叫奶源的。奶源的有机认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牧场

0: 也不能使用化学添加剂。
1: 哦，就纯从吃到天然，从运到天然。
0: 对，就是你这个羊吃的草
1: 都
0: 是天然的，它产的奶
1: 也是天
0: 然
1: 的，
0: 然后把这奶怎么变成奶粉
1: 也是天然，
0: 它是物理的给它哎脱水干蒸变成这个奶粉，它这个步骤也是有有机认证的，所以它是奶源的有机认证和产品拿到您手里边的有机认证。
1: 这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羊奶粉很多人害怕是害怕什么呀？味儿。
0: 对，
1: 它得有膻味儿，
0: 怕有膻气，
1: 是，
2: 这个万一膻怎么办？
1: 因为早年间哈、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羊奶粉确实膻。
0: 跟大家说啊，就是您拿到这个羊奶粉以后，首先您去闻闻它的香气，它是不过于有那种膻味的，这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经历了一个叫做闪蒸脱膻的技术。
1: 哦，就是现在新工艺是吧？这叫、
0: 也不叫新工艺了，就是你只要肯注意，它就能把这个膻味降到非常非常低。
1: 好，
0: 它是用负气压物理闪蒸脱膻的这种方法去挥发羊奶的这个膻味，保留淡淡的这个奶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

0: 不是加的，这个甜味就是奶制品好奶天然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大品牌不一样哈，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合适双有机，让大家能够得到营养，能够放心，同时能够得到实惠的这么一个羊奶粉的组合。
1: 对，总共带来五盒，每盒300克，总共是3斤的啊，合适双有机全脂羊乳粉。平常啊，北广您可能听599499，今天直接
0: 300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

0: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0: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3: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4: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0: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0: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0: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0: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5: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近视的话题，尤其是要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成人的近视。假期结束，您是不是在假期当中手机一刷一整天，晚上还要躺在床上侧身继续刷手机到半夜？您知道吗？长时间刷手机，尤其是夜间躺在床上刷手机，可能是近视的罪魁祸首。不仅青少年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引发近视，成年人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

0: 说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立春，王主任，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垂杨柳医院的王大夫，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来到这个节目为大家在眼科疾病方面为大家解答疑解惑。
0: 欢迎王主任。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

0: 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把您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也欢迎大家随时在聊天室当中文字留言。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今年一到三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 亿人次，金额达到 153.24 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从共计用途来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129.87 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10.71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8.47亿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周报日前发布2005到2025年全国登革热病例监测情况。近20年来，我国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大约150,000例，其中本地病例约占90%，输入病例约占10%。输入病例是引发本地传播的关键因素。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日前发布消费提示说，5月2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网站发布信息，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发起产品召回三个批次的婴儿配方奶粉，召回原因是检出了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相关产品仅在美国销售。5月3号新西兰 A2 公司发表声明，这批次产品没有进入中国，本次召回对于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没有影响。心血管疾病位列全球居民死亡原因首位，大量基层医疗机构即便配齐了核磁设备，也始终跳不出能拍片不会读片的能力缺陷。针对这些核心痛点，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河南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发布了业内首个心脏核磁共振多模态智能体。这套智能体可以对心脏核磁共振影像完成端到端的自动化分析，自动输出符合临床标准的标准化报告，不仅重构了临床医生的影像解读工作流，为诊断提供了高效精准的决策支撑，更让全国各级医疗机构与偏远地区患者获得顶尖专家级诊断服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所有有需求的人群。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大家一起说一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我相信预告当中提到的这个假期从早到晚刷手机，尤其是躺在床上还要刷很久的手机才能入睡的朋友不在少数，而且我身边真的有不少的年轻人，就是白天上班的时候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手机，这上下班的路上坐公交坐地铁也要不停的刷手机，晚上回家现在也基本不怎么看电视了，都是开始刷手机，一直刷到深更半夜。那也想问问两位嘉宾，这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成人近视出现甚至度数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呢？王主任跟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问题。
2: 是的，的确是。现在呢咱们的工作节奏也快啊、就是看手机呀、还有电脑，包括咱们伏案的近距离工作，这些呢基本上是咱们这成人这一天啊、基本的这个日常生活状态。所以这些呢导致了我们近距离长时间的这个用眼，然后导致调节痉挛，最后呢导致近视加深。
0: 那长时间的刷手机用电脑这种近距离的用眼，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它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是吗？
2: 对，是的。对，它除了对咱们这个近视加深以外，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眼睛干涩酸胀，就咱们平常见的最多的现在干眼症、视疲劳，当然 还会有其他，比如说眼部其除了眼部还有身体其他部分的一些不适，
0: 嗯，
2: 比如说手指头的腱鞘炎呐、啊、颈椎病啊、身这个肌肉酸痛等等。
0: 嗯，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不管是看电脑也好，看手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都是一份压力，而这份压力就有可能让我们的成年人度数出现增长的情况。
2: 会的，
0: 这就是很多朋友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啊，一直和大家说，其实我们成人了之后，我们的眼睛基本上它就定型了，它这个度数很难再出现这种大幅的增长的情况。但是也想问问二位，在临床出诊的过程当中，现在有没有接诊到成年人也出现大幅增长的情况？那白大夫跟我们说一说。
3: 现在成年人大幅增长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成年人也确实会有度数增长的情况。因为我们说成年人基本上他的生长发育就趋于稳定了，眼轴的这个发育其实也是趋于稳定的，所以如果

0: 还会出现一种大幅度的生长。
1: 嗯，所以说成人近视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是成人近视大幅度增长的一个诱因。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的成人近视很多的朋友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呢它的度数有可能会出现增加的情况。咱们就得明确一下什么算是大幅增长，这成人近视度数我们是一点都不增加才是正常的一个情况，还是说每年增长个十几度二十度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王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嗯，好的。一般呢咱们成人趋于稳定之后，按说应该是每年不进展的，甚至比如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它可能度数还会降一些。但是呢有确实有一部分成年人他的近视度数是随着年龄增长还在增加的，比如说18岁到25岁这个时段呢，可能有一部分人大概有4分之1吧，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成人他可能还会进展每年有10度到15度的进展的这个空间。
1: 嗯，
2: 然后呢25岁到40岁之间有可能有每年10度的近视进展的趋向。

0: 如果要是每年超过20度，甚至一定是进展过快。
1: 哦，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是需要干预了，不仅仅是换个眼镜这么简单了？
0: 对，但是呢，就是根据咱们现在对青少年的这个近视防控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说可能适用于青少年的那些，对于成人来说可能不一定都适合我们。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阿托品啊，因为咱们现在青少年。就是预防近视，我们用阿托品每天晚上滴一滴，觉得很方便。但是对于成人来讲，它引起的这个副作用，比如说瞳孔散大之后，咱们白天看看就是工作起来可能就不会太方便
1: 啊，会受到影响，
0: 对，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塑形镜啊，有的时候成人的生活本身就不规律，可能也做不到每天佩戴，按时按点佩戴。所以说在成人这个近视干预上，可能 也存在了一些困难。
1: 哦，所以说成年人的近视防控和小朋友相比，其实它的难度更大。
0: 对，因为他的行为更不可控一些。
1: 嗯，而且他这个用眼的时间有可能确确实实比青少年要更长一些。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不可能说取消不做。
1: 所以说面临着这样的压力，但是呢，我们又不能让我们的度数不断的去增长，毕竟这和我们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其实成人的近视度数啊，如果每年增长的速度太快的话，它就是一个病理的增长了，这就不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那增长过快的话，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王主任是不是跟我们说说？
0: 因为咱们这个近视增长过快之后，其实它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眼轴的增长。咱们现在近视增长最终都是导致眼轴的增长，眼轴增长之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眼球的前后径变长了。那前后径变长之后，眼内的组织，比如说视网膜呀、脉络膜呀，这些都会被拉长。被拉长之后，那我们的这个组织它其实上不是有无限弹性的，它可能就会出现薄变，出现变性区、视网膜裂孔，甚至引起视网膜脱离，也会引起比如说脉络膜变薄之后，它的血供就会少，因为它主要是血管嘛，变薄之后也会引起脉络膜的一个萎缩，总体上它会引起很多眼底病，还有什么青光眼呀、白内障，这些都可以导致。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眼近视度数过快的增长，其实可以带来很多眼病。
1: 所以说这个度数的增长啊，可能真的是和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换一个眼镜片这么简单，
0: 确实是，
1: 甚至和很多的致盲性的眼病都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
0: 对，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得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成人近视度数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病理性的增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防怎么治。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惑，比如说像老年朋友，很多的朋友觉得，哎呀，年纪大了，这眼睛早就已经定型了，根本不会发生增长。但是其实前一段的时间，我们就看到有媒体报道出70多岁的老人长时间的晚上躺在床上看手机，出现了眼睛度数的大幅增长。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成人近视增长我们到底有哪些原因，像夜间躺在床上看手机，为什么可能会造成这个度数的大幅增长？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作为这个基础？我们只是躺在床上看手机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一个诱因？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说。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
2: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燕林就在我们的聊天室和两位嘉宾互动了，他说眼轴变长啊，就像个子长高了缩不回去一样，成年之后近视度数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你也不要指望它能够自然恢复。这估计是刚才听到王主任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可能我们的近视度数还有可能回缩一点儿，他有困惑哈。那这个白大夫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王大夫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上了一定的年纪，为什么我们的近视度数还有可能稍微收窄一点，是和老花相互抵消了吗？
3: 对，因为上了一定年龄，老年人的这个调节力几乎已经丧失了，尤其是我们出现这个核性白内障的时候，我们的近视其实是会加深，近视加深了，可能就会你会觉得看近处突然就清楚了，这种情况看就是一个和老花相互抵消的问题，就是花眼突然减轻了，所以如果您出现这种花眼减轻的症状，首先要去医院排查一下有没有核性白内障。

0: 胀的发生。
1: 嗯，那
0: 还有就是成年人呢，可能会有一些全身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血糖波动的时候也会造成这个晶状体渗透压的增强，可能也会造成这个近视的波动，近视的增加。
1: 嗯。

0: 对，因为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我就是100多左右，所以我现在这个年龄呢，稍微有点花眼了，
1: 嗯，
0: 就稍微抵消了一点。其实它也不会大幅度的说降低，
1: 哦、
0: 也就是个50度，50度左右、
1: 嗯，
0: 所以就是基本上它是没有进展
1: 啊、
0: 嗯，
1: 也就是说就
0: 是
1: 我说的
0: 还是对
1: 花眼抵消了一部分近视的度数，
0: 对，对
1: 嗯、
0: 其实上就是调节力下降了，
1: 嗯，但是您不要指望这个能够大幅度抵消，
0: 不可能
1: 说原来近视戴眼镜现在没有这么明显，
0: 对，是的
1: 啊、
0: 嗯，因为我度数基础就很小，
1: 那也想问一问，比如说像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度数大概，比如说多少岁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老花的情况？因为对于老花这事儿吧，有的朋友可能说60、70岁的时候才出现，但有的朋友可能30、4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问题。提了大概比如说我们的成年人什么时候眼睛的度数有可能就出现老花的情况，王主任？
0: 其实从40岁左右基本就开始了、嗯、不论你有没有近视
1: 啊、
0: 嗯嗯、只不过就是说如果你有近视的话，可能你花的这个症状没有体现出来，因为咱们有近视嘛、
1: 嗯、
0: 看近不受阻碍，对对对，
1: 抵消一部分，
0: 是的，实际上咱们从这个年龄40岁左右基本上都可以，就是看近的这个调节力都是下降的，
1: 嗯，好嗯，其实有不少人啊就会觉得像年纪大了这时候眼睛早就已经定型了，不会出现我们再出现这种近视度数的增长的情况。那白大夫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像老年朋友他其实和成年人相比，或者说和年轻人相比，他的调节能力相对来说是更弱的，他这时候是不是真的就说已经定型了，不太会变了？
2: 首先老年人的调节能力，
1: 这个话筒的声音稍微有点问题哈，我们让那个导播老师重新换一个话筒。那王主任先跟我们说这个问题吧。
0: 就是
1: 您直接就说我们像这个老年朋友他和这个年轻人或者说和普通的成年人相比，他是不是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就更不容易出现度数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实际上大多数老年人他可能度数增长的程度应该是不大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又有这么多他近视度数还在增长呢？就是刚才咱们之前也提到过，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有老年性白内障、
1: 嗯、
0: 这个老年性白内障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会形成的，它不论你是以前有没有，当然你有近视你可能白内障形成的更严重一些。那有老年性白内障之后呢，我们的屈光间质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晶状体，它的密度

0: 这种刷手机的行为跟白天相比好像更可怕一些。那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躺在床上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更可怕呀？
1: 因为本身啊，我们躺着实际上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事物习惯。然后呢，在躺着这个位置啊，咱们的眼睛实际上离手机是一个远一个近。
0: 那就是一个眼睛。
1: 对，它一个离得远，一个离得近。那可能离得近的那只眼可能用的就会多一些，它可能近视进展就会多一些。那如果长

0: 一个眼睛看的这个东西大，一个眼睛看这个东西小，他就不能把两个，就是把一个东西，就是两只眼睛看一个物体，他不能看成一个，可能就会有重影
1: 啊，
0: 对，就叫屈光参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对比敏感度的这种环境，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明亮，就是稍微柔和的光，就是整个环境是明亮柔和的这种，然后看手机，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要是说黑灯瞎火的看，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危害更大。为什么？因为黑暗环境下，我们的瞳孔其实是扩大的，在扩大到一定程度，有的时候会诱发急性青光眼。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就这种更不可取。
1: 而且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个解释，说很多的人嘛，这个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他不会平躺着刷，因为累，一般都是侧着，就是压着这个一个眼睛，说这样的压力会导致我们的眼压不平衡，也有可能会让近视的度数去增加，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0: 因为之前我们确实还做过这样一个课题，就是我们侧着躺着，就是躺着和立着，那这个眼压值它是有差别的，就是可能我们躺着的时候我们的静脉压高，所以那时候压力高，但是就是说躺着的时候底下那个就是下边那只眼睛，
1: 就是被压的这个眼睛，
0: 对，它到底高多少，这个具体研究没有做过，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它眼球受压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侧躺那下边这个眼睛它会受压之后，它会眼球会有散光，就相当于你这个球体它不规则了，就会有散光，也实际上也会加重我们的屈光不正。
1: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不是我们眼睛本身出现的这种散光，相当于人为把它压变形了，
0: 对，
1: 也有可能造成散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肯定是长时间的这样才会造成。对，
1: 所以说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尤其是侧躺着刷，这危害太大了。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对于我们的视力确确实实会造成不良的后果，甚至有可能让我们的近视度数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一年超过25度的这种增长。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要减少躺在床上刷手机这样的一个习惯，真要想刷的话，咱是不是也稍微把台灯开着，就是别黑灯瞎火的刷，然后呢咱们尽量我们说稍微靠着，然后呢不要侧卧着来刷手机，
0: 对，
1: 相对来说影响小一点。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刷着刷着时间不自觉就没有了，有时候刷很长时间。
1: 对，短视频太可怕了，很多朋友说这个短视频一刷两三个小时休一下就过去了，感觉自己没玩多久呢。
0: 对，是的，影响睡眠。
1: 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大家躺在床上就尽量的少玩手机，咱们能不玩手机就不玩手机，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对于我们的颈椎来说，其实都是一种压力。所以

如果度数增长的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这时候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些比如说屈光的手术，让我们的近视度数得到矫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成人近视的话题。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身体有不适？
3: 不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假期结束，您是不是在假期当中手机一刷一整天，晚上还要躺在床上侧身继续刷手机到半夜？您知道吗？长时间刷手机，尤其是夜间躺在床上刷手机，可能是近视的罪魁祸首。不仅青少年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引发近视，成年人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眼部状态早已定型，过度用眼也不会近视，殊不知长时间刷手机可能会让高度近视找上门。成人近视有哪些特点？哪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最容易诱发成人近视度数加深？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立春、主治医师白玲玲，和您一起说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立春和主治医师白玲玲做客，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告诉大家了很多的朋友在成人之后近视还出现增加，很有可能就和我们日常的用眼习惯密切相关。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对于我们的视力来说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儿，有可能它会让成人的近视度数增加，也有可能会诱发老花眼的提前出现，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眼底的这种病变。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得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使用的时候不要太过劳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说一说成人的近视如果出现的增长度数非常的快，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去干预它，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的成人近视度数得到遏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交流和互动。1528这个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说了，手机、电脑等加重 用眼的疲劳对于视力是有很大影响的，需要控制好我们的用眼时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提醒，我也想问问二位嘉宾，我们用眼时间长短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看总时长啊，还是说如果我看手机或者近距离用眼两个小时，但是呢我中间休息了可能十几分钟，我看半个小时歇个两三分钟，看半个小时歇个两三分钟，和我一直持续就看两三个小时之后一口气儿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相比，哪一种对于我们的视力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来，白主任。
7: 是这样的。
1: 白大夫。
7: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眼睛看近处屏幕的时候，其实我们眼内的睫状肌需要工作，需要用力。如果我们长时间不间断的用眼，就像我们这眼睛的睫状肌就比喻成一根橡皮筋儿，它
1: 就
7: 会
1: 一直拉着。
7: 对，长时间的拉长，它会发生僵直啊、紧张呀、弹性恢复的比较差。但是如果我们间歇性的、间间断断的这样用眼，可以给它一个放松的时间，这样能保证它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我们眼睛不怕这个间歇性的用眼，最怕的就是连轴转。
1: 长时间咱们就得说一说多长时间算长，如果我们要间歇性的用眼的话，比如间隔多长时间咱就让眼睛休息休息。
7: 现在呢有一个护眼口诀，就是3个20法则、就是看20分钟的屏幕，我们要休息20秒，眺望20英尺的远方，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方，这样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间歇性的休息，能保障它正常的功能。
1: 20分钟，这确实比我想象中的时间要短。
7: 是，
1: 我以为怎么着都得看个40分钟一节课的时间呢。但是现在如果从保护视力的角度来说，2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咱们就得休息20秒左右，这休息的时间反正也不是特别的长。
7: 是，
1: 而且休息的方式，您刚才说了，看20英尺外，也就是6米外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放松。但是这个放松的方式，比如说有些朋友用眼时间，比如说近距离用眼之后，他会觉得眼睛不是特别的舒服，大家会觉得闭目养神是一个好的习惯，但这种闭上眼睛算是放松吗？还是说必须要看远方才算是一个放松？
7: 闭上眼睛也算是一个放松，只要不是长时间近距离的对着屏幕，其实都是相对于一个放松。但是如果眼睛看远方，就是会更加的降低我们眼睛的这个工作强度。然后也可以
1: 近距离用眼和我们看远距离的这种用眼，它刚好就是一松一紧，是吗？
7: 对对对，还可以做做眼保健操呀，做做热敷呀，缓解缓解我们眼睛的疲惫。
1: 好，这是一个告诉大家放松的方法，这时间大家记好，20分钟，这确确实实比我预想当中的要短很多。而且我相信两位作为眼科医生，可能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都没法做到20分钟就好好的休息休息。有的时候我知道这医生看门诊的时候好几个小时不挪地方，不是在看电脑就是在看这个患者，其实都是近距离的用眼。咱们刚才说到了近距离用眼、远距离用眼，咱们也和大家明确一下吧，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啊不太清楚什么叫近距离用眼，像我们是不是一个胳膊之内的这种用眼的距离就都算是近距离的用眼了？王主任。
8: 对，基本上就是30公分以内的啊，40公分以内基本上就算近距离用眼，如果要是远距离的话一定要超过5米。所以说刚才咱们说放松的这种方式是吧，一定要远眺。远眺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只要看向远方就可以，实际上应该盯着远方的一个目标看，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些。有的时候
1: 不是盲目的
8: 对
1: 到处都看，
8: 对，就是比如说你的大脑还在工作当中在运行别的事情，然后眼睛空洞的在看远方，其实上也没有意义，一定要找一个5米以外的一个
7: 看
8: 远目标盯着它看，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好，得盯着它看。
8: 对，实际上就是比如20分钟咱做不到，40分钟休息一下，只要是说能休息其实就挺好的。
1: 而且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说了，其实我们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其实久坐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8: 对，
1: 咱们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起来倒杯水活动活动看看远方，因为时间也不用特别的长，咱们说什么20秒，就是半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
8: 对，
1: 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注意这个用眼的问题。其实我相信这不光是成人用眼遵循这个原则，是不是孩子用眼更得遵循这个原则？
8: 就是，
1: 因为他们的度数可能更容易发生变化。
8: 对，这就是从青少年近视防控演变来的一个3个20原则。
1: 所以说青少年也应该这么做，
8: 更应该这样做。
1: 燕林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提醒大家，他说成人的近视啊，大多是因为长期的近距离用眼，比如说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阅读等等，使用眼睛过度疲劳，眼轴就会逐渐的增长导致。另外像一些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等，也会影响我们的眼部 代谢可能会诱发近视的出现，而且他还特别提示说遗传因素在部分成人近视当中也会起到作用。他说了很多的原因，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近距离的用眼，他说了一些的基础疾病，像这种糖尿病，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确确实实，尤其是常年的糖尿病对于眼睛会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和损害，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度数也因为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住出现增长的情况吗？白大夫。
7: 糖尿病对我们这个度数的影响主要就是血糖升高的时候，我们眼内的微环境的糖也

0: 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嗯，
0: 另外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是建议他定期要做一些眼底的检查，因为糖尿病可能会有一些眼底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啊、哦，黄斑变性什么的是吗？
0: 对，黄斑的水肿或者是视网膜的出血等等。
1: 嗯，他还提到了一个遗传因素，这个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近视确实它是有遗传性的，爸爸妈妈近视，孩子出现近视的几率相对来说就会更大一些。但是已经出现了近视，或者说我们已经到了成人期，相对来说眼轴处于一个稳定状态的话，这个有基因遗传的影响吗？它和爸爸妈妈或者说这个直系亲属不近视的人相比，更容易出现度数的增加吗？
0: 因为就是如果我们父母也有高度近视，我们本身这个基因可能它这个眼底的耐受性就比较差，所以长时间的用眼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不会长得很高的度数，但于对于有这种遗传易感性的人来说，它就会有明显的度数的增长，就是表现在眼底的耐受性不一样。
1: 所以确确实实有的朋友这个先天条件好一些，那么他同样的不良用眼习惯对于他的眼睛或者说对于他近视度数的影响可能相对就低一些，确实存在这样差异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基因，没有办法决定这样的一个遗传，所以我们更多的只能从生活的习惯入手了。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如果出现了视物的重影、头昏脑胀和视野缺损的情况，去医院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这时候是查一个眼底就行了吗？他这个描述我就感觉可能不仅仅是近视的问题了。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情况需要去医院做什么检查，也帮他大概判断一下有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所导致的。
2: 我来
1: 可以王主任。
2: 因为那个比如说他是有头晕脑胀，这些东西有可能是视疲劳引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看他眼压呀，有没有异常，因为有的时候眼压高也会引起头疼，这是一个。如果要是出现视野的缺损，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出现视野缺损的情况有很多啊，第一种，比如说咱们视神经疾病，视神经疾病呢就首先可以引起中轴的这个视野缺损，也就是视力明显的下降。还有呢就是青光眼。青光眼在各个阶段啊，就极早期可能我们觉不出来它视野的变化，但是到了中晚期它的视野变化一定

0: 还有的朋友说固定的某一个位置出现黑影，
1: 对，是的，它有可能
0: 是两种不同的视野缺损，
1: 是有很多种视野缺损，甚至颅内病变，你比如说脑梗啊，还有颅内的肿瘤啊，它压迫都可以导，只要视路，咱们这视路上有这个从咱们眼睛到大脑这个传导通路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它都可以导致视野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情况就比较复杂，那这个时候一定得去医院看了。
0: 嗯啊，那这时候检查的项目呢？是查眼底吗？
1: 查视野。眼底肯定是要查的，那主要就是说从眼科的基本项视力、眼压啊、眼底这些是必须查的，然后再结合咱们的视野来分析。
0: 哦，视野是个检查，是有一个专门的仪器呀，还是说视野？
1: 对，是有一个专门的仪器，就是在我面前有一个大屏幕，然后眼睛固视一个点，然后呢，不要看别处，然后它各个点，每一个点它都会有一个亮光在闪
0: 啊，
1: 就看你哪一块闪，它没有，你没有看到
0: 啊，
1: 这时候它就显示哪个地方是视野缺损的
0: 啊。这个视野缺损也想问问，一般出现的话，它是两个眼睛，比如说对称出现，还是有可能就一个眼睛的视野出现了缺损，另外一个眼睛没事儿？
1: 如果是颅内病变的话，很可能是对称的
0: 啊，
1: 但是如果要是或者是偏盲的哈，一侧的、
0: 或者眼底啊、
1: 对，或者是视交叉那个位置，反正颅内的病变它有可能是类似于对称，但是如果是眼底单独的病变，有可能是单眼的
0: 啊。
1: 你包括青光眼也是，有的人他进展一只眼快一只眼慢，他也可以是单眼的视野缺损。
0: 嗯，但是人其实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我们说个体，有的朋友视野出现了缺损，他自己完全感受不到，是不是也和有可能他是单侧出现有关系，他另外一侧给补齐了，所以他自己感觉不到。
1: 对，即使不是单侧，他也有可能感觉不到。
0: 哦，两侧都出现，他
1: 也
0: 有
1: 可
0: 能
1: 感觉不到，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他视野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会被忽略掉。他只是觉得看东西不清楚，有的时候，他才会就是严重的不清楚，他才会感觉到，哎，他并不认为是视野缺损，因为咱们在门诊中。经常碰到有一些他觉得看东西不清楚，最后发现他的视野就剩很小的一部分。
0: 哦，就是这时候大多数朋友只是觉得我是不是近视了，是不是老花了，觉得看东西模糊了。
1: 对，可能会有各种猜测，但是具体的一定要到眼科去看了。
0: 这还有可能有视野缺损的事儿。而且这个朋友还第一个说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临床的症状，就是视物的重影，出现了这个刚才您提到。

0: 会是虫蛹，当然还有一些眼表的疾病，比如说角膜炎呀，角膜炎也可以造成，只要它造成两只眼看东西不清晰，它都可以造成虫蛹。
1: 哦，
0: 嗯，
1: 所以说虫蛹这个事儿吧，可轻可重，
0: 可轻可重。
1: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得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
0: 对，眼底病也是，对，如果有眼底病，有一只眼有眼底病，它也有可能会造成虫蛹，看东西是歪的呀，斜的都有可能。
1: 嗯，所以说这个朋友其实说了三种不同的我们的视力出现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都是可大可小，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建议您抓紧时间交给专业的医生帮您排查一下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是眼底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颅内的神经都有关系，所以抓紧时间到眼科去做一个专业详细的检查。这个检查的项目其实每一个朋友可能会不太一样，最基础的项目我们测一个视力，测一个眼压，观察一个眼底，这是基本上每一个朋友都需要做的。那后面再做什么增加的项目您就听医生的就可以，
0: 对，
1: 医生会根据基础的检查之后的结果再帮您判断需要下一步做的检查项目是什么。
0: 是，
1: 嗯，好。还有这个朋友说了，之前看到过新闻说70多岁的这个老爷爷说刷手机2300度近视，他说他吓了一跳，但是他还记得新闻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2300度的近视一个描述是病理性近视，他就不太清楚这近视还分了病理性的和非病理性的吗？白大夫是不是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咱们医学上是怎么划分近视病理和非病理的？
2: 病理性近视是指的在一般近视的基础上出现了眼底结构性的病变，眼底有一些病理性的病变发生。它跟这个一般的近视来比，一般的近视一般到了我们成年20来岁度数就是趋于稳定的。
1: 嗯，
2: 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它可能每年还在不停的长度数，度数可能甚至会长到1年50度以上，而且眼轴会有这个不可控的增长，进而导致眼底不断被拉伸变薄，出现很多眼底的病变。就是底片坏了。而且病理性近视的时候不是戴一个眼镜就能看清楚的，因为它的底片有问题，所以戴上眼镜视力依然不提高，这种情况做近视眼的手术也不能缓解。
1: 所以说病理性近视和非病理性近视它的一个区分的点就是有没有眼底的问题，如果有眼底问题那就是病理性的，没有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非病理性的。
2: 对，
1: 嗯，
2: 而且他的眼轴会长得非常快，就不可控。
1: 因为这个其实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这2300度有点夸张，我都不知道人类可以有这么高度的这个近视，但是是不是其实对于病理性近视来说2300度不算高，还有更高度数的？
2: 对，我们也见过有3000多度的近视。
1: 那这样的朋友我就想问问这个医生，他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是完全看不清了吗？还是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视力的？
2: 如果要是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视力得看它病变的部位。如果病变在黄斑区，它主要会影响中心的视力，中心可能有暗点呀，有暗影，但是如果发生了视网膜的脱离，可能在你眼睛的边缘某一个部位像这个目状帘子拉上一样，会有一些视野遮挡的感觉。跟部位会有关系。
1: 所以说到底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它的部位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关系。7971这个朋友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二位，他说他的右眼因为面瘫异类，从1.0现在的视力呢已经降到了0.6，想问有什么方法来治疗吗？他还说了这个面瘫异类鼻管泪管都是通的，但是视力一直在下降，有什么方法来治疗吗？那我们也请王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他这个异类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面瘫之后他的肌肉是松的松弛的，那我们的泪管就泪小点，它其实上应该在正常的位置上，现在位置不正常了，它虹吸作用就会减弱，所以这个泪水它就不是按照正常的通道走。像这种情况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其实还是要治原发病，就是治咱们的这个面瘫。
1: 面瘫的问题。
0: 对，随着面瘫的这个好转，可能这个方面会好一些。
1: 但是他的视力已经从1.0降到了0.6了。
0: 他视力下降，有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眼部闭合不全的这种情况。如果他眼睛不能闭合，
1: 就是我们的眼皮儿没有办法上下挨在一起。
0: 对，他不能挨在一起，就有一定的空间。这个角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它就会干涩。干涩之后引起角膜上皮的一些病变，那引起干燥斑，这些都会影响视力。
1: 所以说这个朋友您现在这个问题主要的治疗的方法还是先解决面瘫的问题。
0: 对，然后呢眼睛这块呢可以用一些促进角膜修复的，然后平时一定要对角膜保湿。就是让它
1: 人工泪液的这种滴吗？

0: 所以就算我们没有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现在的用眼习惯也是造成近视高发的一个主要因素。
1: 嗯
0: 嗯，
1: 所以说还是更多的可能和日常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您问问这个爸爸妈妈，他们是不是可能没有咱们用手机用的那么多，是不是没有咱们那么多近距离用眼。

0: 所以当您出现了飞蚊症的时候，不要认为这个就是一种常规的老化现象，要去医院做一个眼底详细的检查，去判断它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
1: 我估计这个朋友应该是做过检查了，看过了，因为医生告诉他定期复查就可以。因为他的这个年纪今年已经是75了，相对来说年纪是比较偏大的。像这样的朋友，对于玻璃体浑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飞蚊症，真的是定期观察就行了吗？还是说如果觉得影响到生活了，咱也有治疗的方法？
0: 如果是一个比较轻度的飞蚊症，眼底也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定期观察，定期查眼底。但是如果确实是这个黑影在眼前非常干扰我们的视线，我们也可以尝试打这个玻璃体消融的激光，也可以激光治疗。
1: 就是有治疗的方法，但是就看对于你的影响到底大不大了。
0: 对，
1: 这朋友还想问说，会不会造成失明的情况？玻璃体浑浊有可能会失明吗？
0: 生理性的玻璃体浑浊是不影响视力的，不会造成失明啊。但是如果病理性的，比如说视网膜有裂孔，它可能进一步会发展到视网膜脱离，这种会有失明的可能。
1: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好多的朋友在问说，今天说的这个

0: 20多度，这时候该怎么治啊？现在有方法治吗？王主任。
1: 方法，因为确实是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从咱们个人生活习惯角度讲，刚才咱们说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
0: 20/20/20，咱先执行起来。
1: 对对，因为其他的咱们改变不了。那在干预措施上，最近也有一些人在尝试做一些研究，但是对于成人来讲，成人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呢，也不是说青少年那些防控的经验都可以转移过来。现在咱们经验呢，就是说还是需要足角。足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配眼镜一定要配一个合适的眼镜，就是能让我们更清晰的看清物体，就是说至少
0: 就不费劲。
1: 对，你不能说低配，就是说哎，我怕它度数增长，然后我配低一点，实际上有点掩耳盗铃哈。然后呢，还可以配一些功能镜，但是对于功能镜，就是有一些什么离焦镜啊，就这些用到成人上，有的人能适应，有的人不能适应。有一些工作高需求的，比如说他那个离焦镜可能就是正中心那个地方他看东西清楚，可能周边他会有一些发散。
0: 这叫离焦镜。
1: 对对对。这种呢，它可能不太适合所有成人。
0: 这个得让医生验配之后才能看
1: 适不适合。他自己能适应，影不影响他啊？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有一些大夫他自己亲自去试，然后就觉得能适应，可能还有一点点作用。
0: 好，所以说现在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技术手段或者是治疗的方法。但是我之前也看到新闻说成人现在也有角膜塑形镜了，因为我们知道青少年的时候是可以戴那种硬质的隐形眼镜，
1: 对，
0: 这个时候让我们的眼轴相对来说有一个压缩的力，晚上戴，白天的话可以取掉眼镜，让视力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我确实也看到新闻介绍说有成人用的这个版本，
1: 也有它可以用。但是呢，就是刚才咱们之前也说了哈，比如说咱们成人应酬比较多，比如晚上它不能按时按点戴上。如果你不能按时按点戴，第二天它就不能达到一个好的一个视力这样的会影响它第二天的视力的话，它可能就没有一个好的一个体验。所以就是依从性就会差一些。
0: 所以说现在确实有成人用的角膜塑形镜。
1: 可以，
0: 但是它的这个效果和您佩戴的时间和您的依从性，
1: 对对对，
0: 都是有密切联系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成人其实不比小孩一样哈，你看小孩呢，他有家长操心，
0: 相对来说作息规律一些。
1: 对，但是成人就没人督促他，他可能因为戴角膜塑形镜也很麻烦的。
0: 好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成人度数如果是真的增长的特别快，加深的度数特别大的话，是不是考虑做一下激光的矫正手术，这个时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 这个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就是什么样情况下是不建议你做的，近两年之内你的度数进展超过50度，实际上就不建议你做。
0: 增长的度数快，
1: 因为你做完矫正正好之后，它还会进展。你的近视只要进展，你的手术就会有回退的情况。也就是说，你可能你这个近视只是说你可以减度数当然这个作用就是说把我们高度近视可以减低一部分但是如果它后续还要进展的话，我们依然离不开眼镜。
0: 所以说如果你的近视现在处于一个进展期，它不是特别稳定的话，
1: 不建议做。
0: 不建议做，而且做完了之后，我们依然有可能度数再增加之后，我们依然出现看不清的情况。但是它对于一些比如说本身就有高度近视的人，甚至我们说1-2000度近视的朋友，
1: 可以减度。
0: 它是可以减度的，因为高度近视我们了解到它是有很多的这种风险的，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引起眼底病变的
1: 风险，它解决不了。
0: 这也解决不了，
1: 只是把你的眼镜度数降低了。
0: 我以为它度数降低了之后，像我们说的引起的一些眼底病变的什么的，
1: 它是把那个角膜削薄了之后，影响了你的屈光状态。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改变你眼球整个眼轴长啊，就是这个程度是没有改的，包括你眼底病的这些进展都不会改变。
0: 所以说高度近视通过激光矫正手术变成低度近视，或者说不近视了，其实对于眼底或者说眼部的其他的疾病并没有带来收益，
1: 没有，
0: 只是度数的减低。
1: 是的，
0: 所以咱们真的得从这个眼睛不让它近视开始做起，而且如果已经近视了，咱们就尽量控制一下度数的增长，不要让它从低度近视发展到高度近视，因为高度近视确确实实对于我们的眼部健康或者是眼部其他的疾病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今天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有问题想要咨询两位嘉宾，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朋友的问题了，稍后我们会通过文字的方式把大家的问题一一进行回复。大家有任何需要咨询的，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发送留言，我们会在之后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回复大家留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最后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主任医师宋林和主治医师傅静飞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激光护牙周，专业固种植。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5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实行。接待游客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19%。五一期间，副中心文旅消费市场精彩纷呈。通州依托运河特色，成功举办5场赛事。北京义务教育入学信息采集今天开始。五一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0: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2: 五一起，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实行，标志着城市副中心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条例通过一系列立法创新，对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做出了制度设计，健全了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明确了促进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方向。例如，条例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本市建立健全统一领导、统筹协调的城市副中心管理体制，明确了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作为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定位，细致阐明了城市副中心与市级各部门、通州区的关系，依法决定将部分市级管理职权交由城市副中心管委会、通州区人民政府行使，从而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扫清体制机制的障碍。条例还着重突出了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示范、区域协同和改革创新等要点，明确城市副中心以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为主导功能，重点发展数字经济、现代金融、先进制造等六大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规定本市加强城市副中心产业要素保障，支持城市副中心深化要素市场配置综合改革，从而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立夏伊始，北京的夜色渐浓，烟火气愈发浓郁。近日晚间，璀璨灯火点亮梨园镇怡瑞中二路。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正式开街， 为副中心增添了一处充满音乐艺术气息的休闲新地标。

为市民的夜生活注入了全新活力。梨园里的花园大道全长1130米，北街韩美林艺术馆、南林环球影城以长在花园里树林下的复合型街区为定位，打造了600米的花园场景，四季有景，一步换景。 街区引入中建九月社会资本投资，并且邀请成都玉林路运营方专业团队策划运营。

等业态的主理人品牌店藏在绿荫之下，和原有的便民底商形成了门对门的烟火气互补，实现了日间慢生活夜间微度假的节奏布局。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施行， 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必须要规范佩戴符合3C认证的安全头盔成为了法定义务。连日来，记者在通州区多个重点路段调查发现，骑乘电动车的市民头盔佩戴率明显上升，接近90%。对于未佩戴者，通州交警首周以劝导为主，执法为辅。近月远来，心向往之， 国力通州。五一假期，城市副中心文旅市场全线升温，消费提质扩容，以运河唤醒周围牵引，联动三大文化设施，福源台。

0: 五一假期，通州区共接待游客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19%。根据通州区商务局的监测，假期消费市场热度居高不下，重点商业综合体人气集聚。假期前四日，全区6家商业综合体总客流量达到133.58万人次，同比增长52.64%，累计销售额18768.57万元，同比增长30.6%。消费大盘稳步向好，假日经济效应充分释放。作为五一假期全新亮相的网红打卡地，金华福满园简称福园，凭借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休闲体验，成为市民游客遛娃赏景品美食的首选之地和副中心文旅消费新增长点。自4月29号试运营以来，累计客流量达到38.8万人次，人气爆棚的福园和紧邻的三大文化设施互相引流。五一假期，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城市图书馆推出120余场文化活动，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7.72万人次，同比增长27.12%，文化惠民成果显著。五一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体育活动热度攀升，赛事供给显著扩容。今年假期累计举办5场体育赛事及特色活动，总参与人数超过3000人次。赛事类型覆盖电竞、帆船、皮划艇、体育舞蹈、水上特技表演，实现水上运动、智力竞技、潮流体育、群众休闲运动多元布局，城市体育活力全面提升。通州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会继续依托大运河生态水域和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引入更多元、更具参与感的体育项目，让体育赛事从专业赛场走向市民身边，让文体活动成为城市副中心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真正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精彩。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幼升小、小升初信息采集今天开始，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已经在5月1号开通，平台同步接入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京通小程序，为家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今天起到5月31号，北京将会进行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小学学龄儿童家长需要登录小学入学服务系统，确认入学登记的区，选择对应的户籍类型入口，在规定时间内注册，并且填写详细信息。信息真实性审核通过后，打印信息采集表，到学校登记报名时需要出示信息采集表。北京市保障房中心将会在明天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5月8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涵盖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项目和7个保租房项目，重点布局高校集中区域、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到2026年毕业的大学生，年龄需要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者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查询项目信息，并且填报资料。这批房源户型涵盖开间一居室到3居室，面积区间多样。部分保租房项目配备家具家电，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公租房按全装修标准交付，厨卫设施完备。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租金减免政策，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每月每平方米16元，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每月每平方米37.5元。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 最新统计，2026年五一档票房为 7.58 亿元，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平均票价 36.6 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 39.5 元，同比下降 8%。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为《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

0: 3.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2: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0: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4: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

0: 北京教育学校和北京昌平某学校。那么针对这两所学校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附中心之声随时提问留言。节目也正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另外也正在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和微博同步播出，欢迎所有朋友们关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首批科技教育实验校建设启航，北京义务教育入学信息采集今天开始。 又有所托，门头沟区九月底前将实现公办园托班全覆盖。以下是详细内容。未来三年，全国将建设首批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辐射带动中小学科技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教育部近日明确，实验校将聘请科学家等担任科技导师或辅导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场馆、企业等共建区域科技教育中心。 实验校重点任务包含打造特色校本课程，探索贯通培养路径，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等。教育部要求中小学要积极运用人工智能、虚拟仿真、数字化实验室等拓展教学边界，整合学科资源，开展基于真实情境的小型工程实践项目，积极引进校外优质资源，聘请科学家、工程师等担任科技导师或辅导员。 联合高校、科技场馆等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全国首批实验区和实验校建设周期为三年。 5月6号起， 北京幼升小、小升初信息采集即将开始。 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已于5月1日开通， 该平台同步接入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精通小程序，为家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今年北京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最大限度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免试就近原则，小学采取以登记入学为主，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方式入学，初中采取免试按志愿派位录取的方式。各区教委将强化部门联动，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审核入学资格。
2: 23岁幼儿托育服务是很多家长的刚性需求。北京市门头沟区教委坚持公办为主、民办协同、机构补充的思路，将普惠托育作为重要民生实事，全力破解带娃难问题。目前全区普惠托育占比达
0: 97.35%，
2: 近80%的幼儿园已开设托班，预计今年9月底前可实现公办园托班全覆盖，真正形成下楼即可托的普惠托育供给网络。
0: 备受瞩目的2026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季51前已然拉开帷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研究生毕业作品展同期开展， 57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带来1000余件作品，涵盖绘画、雕塑、实验艺术、修复、设计等多个领域，集中呈现了新一代青年艺术创作者对传统与当代、技术与人文的深度思考。五一假期期间， 通州团区委统筹动员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交一工局、区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青年力量， 集结60名志愿者， 累计近500人次投身城市服务一线。 青年志愿者身着志愿蓝，主动担当贴心服务，在实干奉献中度过五四青年节，用青春力量擦亮副中心文明底色。 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 是全球QS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 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 400-0136-0，022-6016-0600。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

0: 我们讲中招贯通，请来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人，分别是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和北京昌平职业学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有问题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附中心之声随时提问留言。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1: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5月2日全面开启，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2: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1: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点45分，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听听
2: FM 北京时间，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 逐梦未来。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是由昌平区教委举办的一所公办职业学校，
1: 前身为始建于1958年的昌平松兰堡中学， 1983年改制为职业学校， 2001年更为县名。 学校是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曾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学校开展集通化办学，形成三校区一副园的发展格局，开设了航空服务、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等41个专业方向。学校与京东、百度等300多家知名企业深度合作，校企共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开展357多元学制，与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农学院等高等院校开展3+2+2贯通人才培养， 所有专业实现3+2中高职衔接，人才成长通道畅通，满足了学生多元成才需求。北京国际

0: 合作办学项目的中等职业学校，我国唯一一所开设英文 HND 课程的中等职业学校。北京市具备招收外国学生资质的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建设了适应东城区域经济发展的四大专业群18个专业，同时与多所国外院校建立深度合作，引入优质课程、教材与评价标准， 并常年聘用多名外籍教师，开启了中等职业教育与国际通用高等职业资格证书有效衔接的直通车。在先进教育理念的引领下，近年来学校育人成果显著，学生连续参加全国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每年均有学生获得一二三等奖。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107.3，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听听
1: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
0: 2026中招直播咨询。 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我们来讲讲中招贯通，请来两所学校刚才的片花里介绍了，分别是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和北京昌平职业学校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呢，还不一样，一所呢是小而精，一所呢其实覆盖的这个专业门类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但是我们首先先说贯通，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老朋友，一位新朋友。先介绍老朋友，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信息办主任杨柳。杨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嗯，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来自于这个昌平职业学校的招生与职业规划办公室主任王子。王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请了两位呢，也是希望能够这个首先给我们先揭秘一下啊，这个贯通我们今年将预计招收什么样的专业，以及大概的一个计划，包括这个专业的一些特点。因为中招贯通这两年，说实话。 真挺火，真挺火。我注意了一下，现在这个中招贯通项目的录取分数线已经超过普高的录取分数线了，对的，对吧？所以也意味着很多家长他更看重实惠。 因为这个项目都是很实惠的，这一方面学专业，一方面有学历，有学位，对吧？相当于是，从最开始在中职，然后最后到本科院校拿到最后本科的我们的学历跟学位，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条，让他在自己专业道路上发展下去的一条好路。
3: 对，性价比很高，
0: 性价比很高。而且呢，这两年呢，有部分院校在缩减招生，所以意味着这个项目越来越火了。
3: 越来越火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这个专注的听怎么报，什么孩子能报适合报，然后以及大概的一个录取分数线，以及我们的专业特点一定要认真听。这时段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咱们先简单两个学校说一下我们今年招几个专业，然后呢专业名先不说，好不好？然后呢等到那个下一时段咱们再详细介绍一下贯通的专业，好不好？先从杨主任您这边说一下，咱们今年啊。
0: 咱们今年那个国职啊，
3: 贯通项目的招生还是三个专业，然后我们自主招生的其他专业有三个，再有统招里面还会有三个，好记。
4: 那能不能先说一下这个贯通咱们招的计划大概多少？贯通的计划现在还是基本上保持跟去年
0: 一样，整体就是80，整体80。好，那来那个王老师，咱们这边昌职今年，
3: 昌平职业学校今年我们贯通项目有4个专业，
0: 比去年多了是吗？
3: 对，比去年多了一个专业。对，
0: 然后那个大概招生的规模是，
3: 规模预计是150人，
0: 整体是150，
3: 整体150。
0: 好，所以具体到这三个专业啊，国职这边三个专业以及昌职这边四个专业究竟是什么专业，然后尤其昌职这边还新增专业了，又是哪个专业，大家如果感兴趣，然后包括想要给自己的孩子规划这种中招贯通的项目的话，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提问，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附中心之声可以随时提问留言。包括对于国职其他的这些专业，因为除了这个贯通项目之外，我们也会介绍国职啊昌。 当值我们其他的包括提招的呀，然后自招的啊，包括我们这个中招过程之中要招的这些专业，所以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来问，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可以随时提问留言。已经看到这个朋友们的留言提问了，问非京籍工具证可以去报贯通吗？待会儿我来回答，现在先不回答啊，待会儿这个请两位老师来回答，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

0: 1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 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2: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2: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中招贯通的项目的介绍。今天请来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人来介绍一下他们两所学校的中招贯通，以及包括他们的种植自招以及中招期间的这些职业教育的专业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来介绍今天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人。首先是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信息办主任杨柳。杨主任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昌平职业学校招生与职业规划办公室主任王子。王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今天呢，两位呢也会跟我们这个重磅发布一下这个贯通的具体的项目，包括一个招生的计划。但是最终肯定还是要以这个考试院和学校公布的这个招生简章为准。也是，但是呢，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您就可以提前在自己小本本上记一下，规划一下了，对吧？
5: 提前规划，
4: 提前规划一下，因为不是说大家报了就能上的，分儿挺高的，分儿挺高的。来，先回答一下大家问题吧。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及时通过副中心之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先问一个刚才这个最后的问题，说非京籍工居证能不能报贯通这个项目，在政策上，那个杨主任。
5: 在政策上呢是这样的，报贯通项目的资格首先得是京籍，必须得是京籍，然后且孩子的那个中考成绩要满380，按510满分算啊，够380之后大家是有资格报考的。当然如果有些专业需要专业加试，您同时得过专业加试，然后报了志愿之后呢，我们是从高到低来录取录满为止。今年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以前呢贯通项目是有的是可以走提前批次招生的，但是今年新政，所有的贯通项目都纳入到了统一招生批次了。其实这个事儿对于人家家就对于家长和孩子是利好的，就是有些家长原来是在纠结说我
4: 是
5: 报
4: 普
5: 高
4: 还
5: 是报贯通呀，
6: 对，
5: 但是现在你是可以同时你想尝试的普高你可以报在前面，后面你再报贯通也是可以的。
4: 咱们贯通这些职业学校要正面跟这普通高中要 PK 一下了，后来发现分每年越来越高。
5: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我觉得就是越来越能想通这件事儿了。
4: 是的，
5: 因为有些孩子确实，如果以他现在的情况上普高的话，
4: 最终还是走高职，
5: 而且去卷高考。他未必还能考上我们现在合作的这种贯通的项目的这种专业。就比如说咱就说联大吧，联大我们的那个文物保护技术，如果你通过高考上去得500多。
4: 580。 那个分已经接近北工大的分了。
5: 但是我们家的孩子一样可以通过专升本这样一步一步的读到本科，
4: 是，
5: 而且联大老师对学生的反应反而是从中职开始就接触到专业的孩子，
6: 对，
5: 可能在这个未来的专业学习
4: 在业务上
5: 更强，
4: 你看看，所以啊，就是这个阶段呢，首先我们不说他的这些所谓的政策利好，因为他这种

0: 志愿的角度，包括他的意向的角度，那对职业规划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其实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1: 嗯，
0: 所以贯通这个项目，我个人认为其实算是就是北京考生的一大利好，大家应该要多关注，好吧？好，那这个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我继续等大家的问题。针对今年的国职跟昌职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随时提问。我们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两所学校今年的贯通的一些专业，还有他们的招生计划，包括他们的一些特点、专业特点吧。那这样。咱们要不然还是从杨主任您这边开始，
1: 好，
0: 先介绍一下国职，然后一会儿我们再介绍一下昌职的情况，
1: 好
0: 吧？
2: 好。
1: 国职今年这个贯通的招生项目啊，其实跟去年没有变化，
0: 嗯
1: 啊，咱们。

0: 后一个呢，就是网络信息安全专业，30人，也跟去年一样。那我们学校的这三个贯通的项目呢，都是和联合大学合作的。只不过呢，二级分院不一样。文物保护技术是跟联大的应用文理学院的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合作的。艺术设计与制作是和联大的艺术设计学院的工艺美术系合作的。最后一个网络信息安全专业是跟联大的智能城市学院的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合作的。
1: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那这个咱们这三加二加二，前面三年是在咱这儿，那后面这二加二是在哪儿呢？
0: 其实就是前面五年孩子都在我们学校，但是呢中间不是两年是孩子已经升到了联大的大专了吗？那联大会派老师来我们这儿上课，给孩子们上课，所以也就是说国职会承担着孩子日常的一个管理，教育管理
1: 就会一直在咱们的学校
0: 对，只有到最后两年的时候然后孩子们会去到联大了，去完成那两年的本科
1: 教育。行，明白了，你看就是挺好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这三个专业有没有需要提前面试的，或者说一些比如说你看这个艺术设计制作是不是得考个美术啊？
0: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我们这三个专业，艺术设计制作专业是这样的，就是等到孩子分出来了够了380，一般家长们知道分应该是7月9号，大概。所以呢北京市会统一在7月10号和11号这两天安排专业加试。那我们学校这两天孩子就需要来我们学校参加艺术设计制作这个专业的加试。加试考的就是绘画类。去年呢我们考的是素描和速写。而且有家长会关心说我孩子没学过。
1: 那怎么办呀，
0: 我没有美术基础。我也跟我们的专业主任有聊过这件事情哈。专业主任说因为我们的艺术设计制作它其实有点像就是工艺美术产品设计。它不是纯绘画，比如说我不是纯学国画，我不是纯学油画，就纯画画的专业。所以我们为什么考的是素描和速写而没考色彩，就是这些方向，它可能更多的是孩子的一个造型能力的一个体现。
1: 先发现有没有潜质。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专业老师会一下子就从这个孩子这个画当中能发现他对空间造型的能力和他的一个表现力，就是他的创意怎么样。那我们有很多孩子之前没有这个基础的，但是上了艺设之后反而我觉得他的创意空间会更大，他受的约束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吧。所以不在乎有没有美术基础，让孩子来考就好了。
1: 真好。那个文物保护技术就不需要了吗？
0: 不需要，那个没有加试，网络信息安全也没有
1: 加试。行，明白了。好，这是我们国职的一个情况。待会儿呢，我们针对着这个三个专业，再分别介绍一下专业的情况，一会儿再说。我们来说一下昌职。这个刚才我一说国职昌职啊，也是问了国职是哪个学校啊？我再说一下全名啊，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然后人就问了，哪区的呀？
0: 东
1: 城区啊，在核心区，
0: 在
1: 核心中的核心，
0: 钟鼓楼旁。
1: 钟鼓楼旁啊，这个学校的环境非常好。有一次我正好从那边真是闲溜达路过，

0: 录取分数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就是透露一下预测一下、
1: 首先我说一下这个平均分吧、关东培养在昌职来讲啊，就是拿去年来举例的话，平均分在420分左右、我们去年最低的一个分数是407分、是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这个专业啊，最高分是444分、是大数据技术应用所以这个分数线的跨度呢也比较大
0: 行，这个跨度大，但是呢也证明竞争激烈，
1: 是这样，
0: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确定了走这条这个贯通之路啊，那你就要就是首先第一个成绩要过硬，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志愿往前报，因为它大概率会比你所在区的最末尾的几所普通高中校
2: 要
0: 分数要高。
1: 对
0: 对，在各个区现在目前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个还有一些问题我都看到了，别着急啊，我慢慢一一来回答这个。但是普遍问题我就再问一个吧，就是有没有单科的这个成绩的要求，比如说英语啊，这有没有单科成绩要求？没有吧？
1: 没有，我们两所学校都没有。
0: 对对对，那问是不是提前招？没有提前招，
1: 没有提前批次。
0: 今年不是啊，今年是在统招批次。
1: 对，
0: 刚才两所学校的招生主任说了，
1: 对，
0: 在统招批次。好，那大家针对问题也都来了，这个我觉得，问题也是我们想接下来说的，就是关于各个专业的一个情况。那么也从杨柳主任这边，咱们先介绍一下国职今年招的贯通这三个专业，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他们是学啥干啥，
2: 好
0: 好不好？
2: 好，没问题。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第一个就是文物保护技术专业，这个专业其实我们开玩笑的讲，其实是一个网红专业，因为可能很多的家长认识这个专业都是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开始，但是确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校园里会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故宫的专家老师来上课，
0: 是的，
2: 就是他所有的专业核心课程，比如说书画装裱呀，古建营造呀，彩画天花啊，就这种都是由我们故宫的专家老师手把手的教孩子的，
0: 是
2: 啊，这些课程我也去听过课，真的是非常有吸引力，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除了这个故宫的专家来授课，咱们还有一个大师的工作室，就是咱们周海宽老师，是非常有名的书画装裱的老师，他的工作室是在我们那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大学那个国子监大讲堂，所以每一周基本上都有北大的老师，就是这个和文物保护相关的，专门是给文保的孩子做讲座的，所以其实资源是特别特别好。
0: 而且我要说几个稀缺性啊，就插你一嘴，说几个稀缺性。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中职这个阶段学文物保护，尤其是贯通项目，这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这是第一
2: 中职阶段，
0: 对中职阶段，对吧？然后呢，如果你这个时候你不选，你说我要高考考，想去学跟古建修复、非遗，就是这个文保相关的，那么你就得学到考到联大这个分数，那就570-580分，这是几乎是联大最高分的几个专业。
2: 对，
0: 然后呢再往上呢就是北大了，
2: 那更高，
0: 这就咱就不提了。如果你说你分不够，那接下来你能够读的，而且还不是这种文保专业，只能学古建修复，只有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有一个古建专业群，那个能学古建修复。校区原来在劲松，现在可能又到海淀还是大兴，我现在不清楚啊。但是反正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群，所以就意味着如果你这个时候不选，你未来想选的话很难选，就想学古建修复文保这块啊，就不好选，
2: 竞争很大。
0: 就因为当时有一个朋友的孩子想学这个，问我来着，我就把北京的这些专业咔筛了一遍，发现哟，不好选啊，不好选，就到高考这阶段，你不选你就选不着了。
2: 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如果咱们通过这个中考啊来这个国职，第一，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我能够实现咱学历方面的哈达成，且咱们联大本来它的文物与博物馆学这个专业就是挺热的。
0: 对对。
2: 然后再有就是在国职这三年这个阶段，也确实师资是非常厉害的。就这些大师，真的是我们在这种
0: 师徒的感觉，
2: 对，就师徒，师傅带徒弟。我们到现在也有，就是即使上了大专、联大的孩子，现在就跟着老师
0: 还回来
2: 当徒弟啊。那天就是回来，我说：“哎，你怎么回来了？”他说：“老师有项目，就让我过来一块做。”
0: 好啊，多棒啊，
2: 就非常好，就是连学带练，
0: 太棒了，
2: 特别好。
0: 好，这个说完了文物保护，咱们继续下面的这两个专业介绍一下。

0: 特别我觉得特别值得我骄傲的，作为赵办主任，去年我们网安的孩子参加了北京市的技能大赛，且有中职组有高职组，我们在中职组当中拿了团队的第一和第二，在高职组，特别在司法鉴定，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司法鉴定这个领域上，我们竟然在高职组拿了个第一，
1: 可以啊，
0: 就是第一名，这个是我觉得，我就跟孩子们说，我说你们
2: 太
0: 牛
2: 了，
0: 你们太牛了，就是孩子们也跟我反映，就是他们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越来越多的就是喜欢，
3: 热爱，
0: 然后特别想去突破。
2: 而且也是证明自己，也是证明自己，
0: 因为他们其实以前在初中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吧，
2: 对的，对的，
0: 到了高中有了
2: 贯通项目，其实特别适合偏科的孩子，对吧？好，这个时间我们先介绍到这儿，接下来介绍咱们昌平职业学校的四个贯通专业，能不能请这个王老师简单介绍一下？
3: 好的，昌平职业学校呢，这四个专业，第一个我想先说一下大数据技术应用，那这也是去年来讲这个分数最高，也是所有这个专业里边呢招生人数最多的这么一个专业。那其实这个专业主要就是对接首都数字经济核心的产业啊，也是当前我觉得是在信息技术类啊，就是就业面最广，然后发展空间最大的一个热门专业。我就不管是贯通还是这个自主招生的其他专业啊，都是一样。它主要呢，培养呢，是比如说数据的这种分析师，然后数据运维工程师，包括数据产品专员以及大数据平台运维技术的人才。这个课程呢比较贴合企业真实岗位的需求。这个涵盖了，比如说他在上课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编程，

0: 信息科技大学
1: 会有一些区别，有一些区别，
2: 也
1: 是一些技术性的岗位，这跟你想象的可能会有点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

0: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1: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弟，今天我们来讲讲贯通的这个两个学校的7个专业啊，这个刚才已经都介绍完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蛮精彩的，而且呢好多朋友还都在一直在这个密集在提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跟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这两所学校，这刚才我一直说国职昌职，大家说晕乎了，说不知道说的是哪儿，这我把全名说了啊。这个有问题，咱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附中心之声"里面来提问。这样，这个贯通尽管说完了，但是我觉得大家针对贯通的问题还有蛮多的，咱们先解决完这个贯通的问题，再继续说这个咱们的中招自主招生的这。

0: 接下来的问题说啊，昌平职业学校分数多少？出来是中专还是大专？出来本科啊，同志们，今天咱讲贯通，是不是之前可能大家没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前两天都是贯通啊，所以我今天忽略就没讲贯通是怎么回事，要不然杨主任您讲讲贯通是怎么个回事
1: 哦。贯通是这样的啊，就是北京市教委推出的这个项目，人才培养项目叫
2: 高端
1: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项目。但它分中本贯通和高
3: 本
1: 贯
3: 通，
1: 也就是说像我们是中职类的学校和大学和高校合作的，也就是三年是中职，两年大专，再加两年本科，这不是七年就到达本科学历了吗？那也有是高职院校办的贯通，那就是叫5+2，也就是这五年都是高职，然后再加两年的本科，
3: 对
1: 啊，就这样的情况是这样。在七年就是肯定是到本科的这个学历了，已经。
0: 对的，好，然后那个，哎呦，这问题又来了，说。昌职自主招生报名几号开始啊？这能透露吗？
1: 关注自主招生，
3: 可以。
0: 预计大概啥时候？
3: 我们是5月10号。
0: 咱们国职也说了吧？
1: 我们也是。
0: 10号
3: 也是5月10号。
0: 5月10号。
1: 礼拜日。
3: 对，
0: 开始报名。
3: 周日。
0: 行，然后那个问430分，工业机器人贯通有戏吗？
3: 工业机器人
0: 去年多少？
3: 去年在420。
0: 420。
3: 对，420。所以430。
0: 鼓励报考啊。
3: 我觉得还是
0: 鼓励
3: 很有希望。
0: 鼓励报考，鼓励报考。对。然后说文物保护专业今年招多少人？5年7年。文物保护专业7年。对。
1: 然后25个。
0: 25个人。
1: 嗯。
0: 然后出口是林大嘛。毕业就像去向待会儿再来讲啊。然后呢问食品安全与检测就业方向是什么？咱们这边，
3: 这不是贯通项目，
0: 那不是贯通项目，
3: 对，它属于自主招生的。
0: 哦，一会儿再来讲。
3: 对，
0: 还问贯通好还是5年的好？咱们这个东西啊，没法说好，因为每个孩子适合的这个不一样。
3: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说，我希望孩子早点就业，那么5年肯定是更早能就业，因为有的专业其实他不需要读到本科这个学历，高职这个层次就足以支撑他的就业了。那么这样的孩子可能就适合5年制就能学，或者包括5年，你说北京卫生职业学校，叫职业学院，那人家的专业都是5年的，这在中招招了5年的，招的可好了，分儿可高了，护理也好，包括检验，然后那个影像都招的非常好。那你说哪个好？我觉得说谈不上哪个好，只是适合与不适合，对吧？所以这个看您自己。但是从目前分儿来看，这个贯通的这几个，不管中本贯通还是高本贯通，分儿都非常高。
3: 对，
0: 也不叫非常高吧，但是确实已经比普高要高，高个拉开10分到20分的差距了，已经。对吧？甚至更高。
1: 但他们的大数据都不止了，
0: 对，就都
1: 440了。
0: 对，行。说是直升本科还是每个阶段需要考核才能上本科？哎，这个问题好，来，要不然
1: 对这个也是就是家长比较关注的，说那我中间的转段有没有淘汰率啊？因为他所有的这七年不是3+2+2吗？中间那2+号都是有叫转段考试的，这个转段考试都是由我们合作的高校。然后来进行专业课的一个转段考试。当然这里面就是对于贯通的孩子来说，他在我们职高的这三年啊要参加学业水平考试。学业水平考试这个文化课的科目要及格。
3: 对。
1: 然后再通过每这个高校的这个专业课的转段考试，然后你这个合格了之后就能转段成功了。他并没有淘汰率，就是只要你合格你就能往上升。有些家长误以为说你们这个可能要淘汰多少人。其实不是的。然后你看你像我统计了一下，就是因为今年的我的中职到大专的转段是6月份，我估计王老师那差不多也是吧，我们是6月份，所以还没开始呢。那去年的数据是我们的文保和艺社转段率都是100%。只有就是文保有一个孩子选择了去学乐器，就是他自己说选了一个别的专业，艺社有一个要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去考艺术类的大学了，只有这两个小孩，但是其他的都转段成功了，而且学业水平考试也全过了，
3: 厉害。
0: 对，这个项目其实就是在走这种转段的过程之中，只要你在学习，
1: 对，
0: 我都不敢说你认真学习，
1: 对，
0: 只要你还在学习，跟着在学、你就绝大部分都能转段成功。
3: 对，
0: 真的是这个当年在这个项目的启动仪式上，当时就是从教育主管部门那边透露来信息也是这样的，就希望让孩子能够在自己的专业的 这个路径上能够走得更顺畅，而不是被文化课去限制。

0: 止了脚步，
1: 绊住，
0: 对，绊住。所以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这样的。
2: 对，
0: 好，这个针对着贯通项目，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来问，这样我再来，咱们开启下一个话题。关于自主招生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个好多人在问了，说这自招又是什么怎么回事啊？这个能不能，要不然王老师您给介绍一下吧？
2: 哎，好嘞，是这样的，自主招生呢，其实它分为这个3+2中高职衔接的这个项目。啊，还有一个就是5年的专科人才培养项目。自主招生是各个这个职技类学校在自己的学校，按照这个北京市教委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政策，然后制定学校自己的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这个昌平职业学校，这个您可以关注一下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这两天会发。首先就是来学校现场啊，进行这个测试，它分为笔试和面试。如果您通过笔试面试了，现场就是您要持这个中招的报名表和这个体检表，来学校现场测试都合格了，您把这两个留下，然后学校会给您一个回执，盖上公章的回执，这个就证明您被学校录取了，
0: 就不用参加中考了，
2: 参加不是这样，
1: 两考合一嘛，毕业考，
2: 对，他都还是要
0: 参加
2: 中校的安排的啊，
1: 但是他们就没有报志愿的资格了，
2: 对，他这种情况就他只能是放弃了报考这个统招的这个资格，
1: 而且他那个成绩只出现合格和不合格，
0: 没有具体的分了，
2: 具体分数，对。
0: 行，这就是相当于你的中考不用再复习，没压力了，
2: 是这样，
1: 对
0: 吧？
1: 就是你被录取了，你就不用再去拼那个中考那个分了。
2: 对，
0: 咱们这种项目基本都是3+2的，对吧？
2: 3+2和5年的都有，
0: 5年制。
2: 对，我们今年是11个3+2中高职衔接的这项目，还有11个是5年的专科人才培养项目。
0: 我的个天，
1: 好多，
2: 这总共是22个。
1: 好多
0: 那。听起来我们今天节目应该是介绍不完的，待会儿咱们点重点说一说吧。好，然后那个还问说怎么报名，中考后报还是中考前报，那个我不知道他问的是贯通还是说自招啊，自招是中考前报，
2: 中考前，
1: 对，
0: 然后那个贯通应该是中考后报，
2: 对
0: 吧，
1: 就
0: 跟着那个这中考志愿
1: 成绩
0: 出来以后再报，对吧，然后问贯通就看中考分数吗，没有提前面试吗，有一些专业有
1: 专业加试，
0: 有专业加试的，然后呢但是中考分数确实非常重要，好吧，然后问女孩贯通适合哪个专业，这个女孩说真的
1: 吗，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不能看性别了，
1: 没错，
0: 有的女孩那跟小伙子是没什么区别的，性格又很豪爽，动手能力又很强，
1: 对，
0: 有的男孩心也很细，那你说这我怎么来去判断你适合什么专业，还是看他自己的爱好吧，对吧，然后问贯通已经开设几年了，毕业生这个就业如何
1: 啊，
0: 现在没有就业的应该，
1: 我这儿有，
0: 有了吗？
1: 文保有了，
0: 文保有了啊，
1: 文保是这样的，我们从我想想啊，应该是2025年，
0: 第一波
1: 17+7啊，不24是第一波吧？
0: 哦、
1: 本科生、毕业生，我们那时候专门做了个统计，我们有7个考上研究生的。
0: 可以啊，
1: 这7个有3个是去国外读研的，
0: 哦，太好了，
1: 4个在国内，然后且还有去考古读研究生的，
0: 哦，太厉害了，
1: 就是他考研考的是考古，
0: 嗯，
1: 然后还有的是今年又继续考了，
0: 嗯，
1: 就是2024年毕业的那个2025年又继续考了，又有3个考上的，
2: 啊，太厉害了，
1: 啊，就挺厉害的，其实这帮孩子真挺厉害的，
0: 学习能力也强，当年的分确实也不低，说实话，
1: 啊，对，他当年分不算低，然后呢本科毕业的孩子我们又去哪儿了呢，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北京有2个比较大的文物修复的公司，一个是紫禁城，它是故宫的第三方的合作的修复，还有一个叫乐石，就这2个是北京比较大的一个文物修复的公司了，然后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去，确实是去那儿工作了。但是薪资待遇我确实没问
0: ，
1: 没好意思问。
0: 对，但是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就是技术具有工种，不会说刚开始特别高，但是就越老越吃香。
2: 对，
1: 你就得慢慢跟着师傅哈，慢慢有经验才行。
2: 随着工龄的增长，他的收入肯定也会增加。
1: 对，
0: 但是他其实最后的就业的这个薪资，其实跟本科院校没有区别的。
1: 对，应该是
0: 是没有区别的，
1: 应该是。还有就是刚才说，我们就是有很多家长打电话问我说，那能去故宫吗？ 能去博物馆吗？
0: 嗯，
1: 我说如果您想去事业单位的话，
0: 嗯，
1: 那我觉得您至少得是个研究生学历吧。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家孩子那么多去继续考嘛？
0: 哦，
1: 嗯，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
0: 对，现在学历卷嘛，
1: 对
0: 吧？对，卷学历，
1: 嗯，
0: 这事儿是咱们继续学，但是能考上研真不错，
1: 挺不错的，
0: 错，
1: 非常不错，而且能考的那些研究生的专业还都挺热的，挺火的。
0: 好，然后那个，这个又一堆问题过来问了，我看一眼啊，这个中本贯通跟三加二有什么区别？中本贯通是直接到本科了，然后一个到专科，三加二到专科，
2: 对
0: 啊。好，然后那个中职孩子还能去高考吗？单中职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2: 嗯，
0: 单中职是可以的。
1: 其实像我们这贯通项目，如果你比如说你不继续上，
0: 嗯，
1: 你从中职完了，
0: 嗯，
1: 你想报高考是能报的，
0: 嗯，
1: 但是毕竟你没有学高考的全科，
2: 对，它比较这就
0: 有点吃亏，
2: 没有那个优势，
1: 吃亏啊，
0: 有点吃亏，
1: 没学全科，
0: 就文化课你是有点吃亏的。嗯，对，而且，
1: 虽然那个贯通，其实他们开的那课程数以外，加上我们学的历史啊什么的，
0: 嗯，
1: 那也是普高教材，
0: 是
1: 啊，
0: 嗯，
1: 他只是没都学全嘛。
0: 对，但是他呢，而且难度上。也有差别，
1: 肯定
0: 是
1: 有差别，
0: 难度也有差别。对，外地学生能报北京的专科吗？北京专科这事儿，您得等高职院校过来然后报。但有的它是对那个外地招生的，部分的这个省市自治区是有招生的，包括尤其是河北的那个咱们的北京的高职院校，对，因为京津冀的这个合作，都绝大部分都招河北的。嗯，行，那接下来说自主招生被录取了，中考和高考要考了不合格。这怎么办呀？
2: 这种概率
0: 太低了，
2: 大概很低。
1: 对，我也觉得是。
2: 目前还真没有。
0: 然后问五年，
1: 我也没遇到过。
2: 对，
0: 五年跟三加二哪个好？这怎么能评价哪个好呢？
1: 五年和三加二，
2: 这个
1: 我没有五年的。
2: 我解释一下，
0: 您这儿有，
2: 这个三加二呢也是五年，也是上五年，但这个五年是指三年在，比如说昌职吧，
0: 嗯，
2: 三年在昌职上。那两年在对接的大专院校，然后包括将来的这个推荐就业，
0: 嗯，
2: 包括这个发这个证书，都是由大专院校来负责。
0: 嗯，
2: 那么五年不一样，五年是指五年全在就是这个职业学校来上，昌职来上，那么发的也是对接的大专院校的这个毕业证。
0: 嗯，
2: 然后但是呢，不同的一点是由昌明职业学校。

0: 行，明白了。然后说，真不是啊，同志，真不是啊，现在真比这个普通的高中分高，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算力比就是很明确的账，因为如果你去考到各区的最后一位的，不管是民办还是公办的高中，你未来过本科线的这种概率其实不会特别的高，
1: 对，
0: 不会特别的高，也就意味着你三年的高中学完之后，你大概率就是所谓的老三本你也考不上，因为考本科院校是他就算降分录取你可能那分也不够，你还是去高职院校，
1: 有可能就是个高职，
0: 哎，但是那个时候你变成3+3，因为三年的高中加上三年的高职，
1: 高职，
0: 然后呢，你要想再转段本科呢，这个还得是按照比例去专升本，
2: 对，
0: 然后再考核，其实最终也就10%几，
1: 15%，
2: 15%，
0: 对，
2: 15%，
0: 这15%才有可能，对吧？
2: 对
0: 这个专升本，所以你这样算起来以后，你再回过头来再看。贯通，
1: 对，您算的这个对，
0: 时间成本节约，
2: 对，
0: 然后学习的内容上专注专业，
1: 对，
0: 而不是文化课，
1: 它是衔接的很好，
0: 对，所以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贯通更合算，所以大家现在就把贯通的分就生生靠大家用脚投票，用分数选择就选起来了，
2: 对，
0: 没人做过这个，真的说多大的宣传，然后其实大家发现里面的这个优势了，
1: 对，
0: 所以这么选的。好吧，行，看看啊，这个分数线，这个到时候大家再来问吧。这个刚才已经说了好多好多遍了。问贯通能学法学吗？好像没有法学的，
2: 没有
0: 这
2: 个，
0: 因为咱们
1: 都没有，
0: 不是因为职业院校啊，它都是学的是
1: 技术的东西
0: ，对，这种法学这种类型就不在职业院校里边，包括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也没有学法学的，那就有学书记员的，对吧？到高职阶段有学书记员的，对，但是它不会有法学这样的一个专业，对吧？行，好。咱们就先到这儿告一段落啊，同志们，咱们这个接下来要说一下关于自招以及统招这些专业了。刚才好多人都在问那个国职这边的一个明星专业
1: 啊，
0: 国际商务，咱们就从国际商务开始说起。国际商务是怎么个招生方法，然后包括这个学校的特点，能不能专业特点请介绍一下。
1: 我觉得啊，我们这个专业是一个也是个宝藏专业吧，用这个我们自己的话说，这个是一个有理有面的一个专业。
0: 是
1: 刚才说的那个国际商务其实和金融事务啊，这两个专业大家可以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它统称为叫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0: 在中职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校。
1: 对，这个专业之前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姚迪老师说过，说这个是唯一的一所，没错，而且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项目，它其实是把那个读的是 HND 的课程，那 HND 的课程现在其实都是在大学，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大、北航、北理工、外经贸，就这些学校是有 HND 的项目的，但是只有国职在中职阶段就有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我为什么说是宝藏啊，或者有理有面啊，是这样的。
0: 先说理儿是什么？
1: 理儿是我们的孩子雅思最高的。拿过8.5，
0: 我的天哪！
1: 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们
0: 这能教雅思了8.5。
1: 我们今年现在要出国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在有7.5的，有7的，有6.5的，就是在这个水平。
0: 但是中考进来的分绝对，
1: 我唯一有一个就是这么多年唯一一个是有一个8.5的，确实很惊人。
0: 8.5是当老师的，能当简历，
2: 对，
0: 教老当老师了，
1: 没错呀、所以他的语言特别强。另外呢，就是除了语言方面，他的能力很强，因为其实 HND 的项目学的是商科，对，这个商科我们会做什么呢？商业立项，就会让他们自己要做商业项目了，从项目成本到项目策划到项目推广，等等等等，是他们自己要做的，所以这个孩子的能力非常强。我们的小孩都说他们到了英国之后，因为咱们就说大学不是有这个 HND 的项目吗？
0: 是，
1: 所以你可能到了这个本科也好，最后一年或者是研究生也好，是跟那个这些大学的
0: 似曾相识，
1: 会遇到了，就是你们来哪儿的啊、我是北航的，但是他们做的叫课业
0: 是项目，
1: 而且出题也好，阅卷也好，全部都是。

0: 语言和能力。
1: 嗯，
0: 轻的，
1: 嗯，
0: 叫这个就是海归的。
1: 大家算米，就是他的初中同学们，同样参加中考这些同学们，
0: 嗯、没错，
1: 实习呢，
0: 本科还没毕业呢，
1: 对
0: 呀、
1: 啊，对，假期实习呢，
2: 对、
1: 嗯，对吧？
0: 对，
1: 这就是时间上的优势极大。
0: 我们有一年，我特地跟一个就是四中到我们学校的一个男孩子，
1: 嗯、
0: 现在已经在国外了，
1: 嗯、
0: 那个孩子聊起来，哎，我说正好他那年正好要留学嘛，
1: 嗯，
0: 高四了，然后说你们的同学不都考完那个高考了吗？因为他们三年就该高考了，我们家孩子四年该出国了，就这样。我说那怎么样？就是当时跟你中考的时候成绩可能差不多的这个孩子都去哪儿了？他说基本上他们也是去这种，什么海淀。现在是还叫
1: 啊、不叫北京城市学院了
0: 啊、嗯，叫北京对。
1: 哎，幸亏你没说那个名儿、
0: 啊。北京城市就是类似于这种学校了，
1: 嗯、
0: 但是他可以就是到了英国，
1: 嗯、
0: 而且他本科阶段就上了那个北安普顿，
1: 嗯，
0: 就是基本上 QS 的排名对标的应该是首师大的排名了，
1: 嗯。
2: 嗯
1: 嗯
0: 嗯，然后他研究生还要申一个学校，应该是马上就是今年就申了嘛、
1: 嗯、
0: 申完了以后应该也非常好，就是基本上 QS 排名100以内的了。
1: 哦，真好。
0: 就这个就是一个捷径、
1: 嗯、
0: 当然我说这个专业也是要就是适合的孩子啊、
1: 嗯、
0: 第一他可以偏科、
1: 嗯、
0: 但是他英语得好、
2: 嗯、
0: 且喜欢。
2: 对
1: 对。
0: 因为他相当于至少在我国职这四年就得跟英语打交道了。
1: 嗯。
0: 他可以别的科都放一放。
1: 嗯。
0: 还有第二个条件、
1: 嗯、
0: 家里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因为我们大概啊，就简单的说啊，算了一笔账、
1: 嗯，
0: 就这六年读下来了，基本上是在120到150万，
1: 嗯，
0: 差不多，
1: 嗯，
0: 这个水平，所以家里得有一定。另外第三个小附加就是家里得有这个认知，因为有的家庭确实不愿意把孩子。
1: 我插进去啊，您刚才说那有点快，我觉得家长要一听一过去一听，哎呦，这得100到150万、
0: 哦，
1: 这个是在国境外期间的。
0: 是，其实我是把国内的学费
1: 对
0: 加上国外的学费，
1: 咱分开说行吗？咱分开说，要不然人觉得咱这个中职阶段也那么贵
0: 啊、哎哦？明白了，
1: 没那么贵啊。
0: 我们中职阶段性价比特别高，
1: 这四年、啊、
0: 我四年。每年25000的学费，
1: 这是前两年刚加上来的。
0: 对，原来是
1: 11000。
0: 对，然后25000的学费学这个出国留学也确实是性价比很高了。
1: 是，
0: 所以四年下来学费，咱们在国内国职这边是100000块钱嘛。然后去英国，我们的自己的留学生再加上英国大使馆给我们的计算，
1: 嗯、
0: 就是我在英国本科的学费。再加上吃，再加上住，所有的一年大概就是40万左右。
1: 嗯
0: 嗯，40万左右。然后研究生阶段呢，因为是研究生阶段的学费比较高，所以咱们再得加出去50000块钱，也就是按45万。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国职这边是10万，然后再加上95，这是105大概。所以我说120到150万、
1: 嗯，
0: 因为有的家长他会愿意说，我到英国我读两年本。
1: 对，就这个叫丰俭由人。
0: 对，
2: 嗯，
0: 就是他两年本之后，他回来以后那个学历是可以中留服，
1: 嗯、
0: 中留服可以认证的嘛？
1: 对，
0: 都可以。但是肯定就是我们算的已经很多了，很满了的情况之下，
1: 你要是顿顿麦当劳。
0: 嗯，
1: 对，没准还能再省点。
0: 我们家留学生说什么叫吃临期食品
1: 啊？哎呦，那这日子过太惨了。
0: 没有，他就觉得反正我没过期，
1: 哦、
0: 但是超市那个临期就会卖得很便宜。
1: 而且孩子成长的也快，就是就突然间一夜长大了。对，
0: 现在在读研究生
1: 了，
0: 这孩子。
1: 妈妈妈妈妈嗯嗯，行，问怎么说上出国的事了？因为我们这是唯一的中职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0: 嗯，
1: 是公办的，而且一年学费就20000多块钱，在国内的期间，
0: 嗯、
1: 然后出国呢，按照外方那边去收他们的学费。
0: 对，
1: 以及你要核算一下自己的成本，他们的这个生活费，刚才算了一总账，大概120到150
0: 吧。
1: 对，
0: 150就顶天了，用不了。
1: 对，120到150，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还能再省点，
0: 嗯、
1: 就是说还能再省，
0: 就
1: 120
0: 以下，我们就是往高了算的，
1: 120还能再省一点、
0: 嗯。对，能。
1: 所以就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就行了，好吧？那个这时段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觉得这样吧，这个咱们再介绍一个国职的专业，然后咱们剩下的时间交给昌职这边，然后介绍昌职这边的专业，好不
0: 好？
1: 好
0: 的，
1: 下一时段咱们介绍昌职专业，来您说。说一下，嗯
0: 嗯，好，我再说一下我们另外一个自主招生的专业，就是这个幼儿保育。
1: 嗯、
0: 幼儿保育呢，虽然现在确实是这个就业市场可能是堪忧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它是跟北清政。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合作的、
1: 嗯、
0: 啊，非常好的学校、
1: 嗯，
0: 而且北清政的其实学前教育专业也挺有名
1: 的。是
0: 的，

0: 对，
1: 然后他这个是也是三加二，就是在我这学三年，去北京正道两年，同时他也有一个留学的通道，就是如果你本科完了之后，就专科完了想读本科，他们也可以去出国留学，
0: 境外直升本，
1: 对。境外可以升本的，当然我们今年有一个小喜讯，就我今年的有一个在他那儿专科毕业的孩子升到了联大的本了。
0: 哎呦，可以、啊！
1: 因为挺难的，因为他们是15%的比例，你才有资格，且你还要通过考试，你考试还得过，挺难的。但我们家有个小孩就上了联大的学前教育的本科了，而且这个专业，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专业办学很长时间了，它是从40多年的办学历史了，且这个专业是咱们东城区的那个学前教育师资培训基地，还是咱们北京市的学前的职业教育集团的常务理事单位，师资很强，然后也确实。跟我们这个特别是东城区的很多的幼儿园有非常的多的合作，
0: 东城好幼儿园多呀，五幼、三幼、东华门，
1: 对，七幼、
0: 东
1: 华门，
0: 幼
1: 对，都一幼都有、然后我们的孩子就是在校期间他们就会定期下园去实习实践，还挺好的。
0: 行，这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的问题也都看到了，认真听节目，如果没听清楚的话想看回放，您可以去快手搜索 BRTV 教育面对面，想听回听可以去听听 FM 搜教育面对面，可以听节目的回听。这期节目信息量确实非常大，容易

0: 总比困难的嘛。
1: 对，
2: 但四年呢，怎么学不上去啊，朋友们？
1: 怎么就学？
2: 对吧？怎么学不上去？一定可以的。国职就先介绍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请我们的招生与职业规划办公室主任王子老师来介绍一下他们的自招的一些重点专业，以及我们在中招统招时候一些重点专业，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那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呢，在自主招生这儿呢，我们分为3+2中高职衔接以及5年的专科人才培养项目。
2: 嗯，
3: 那刚刚说了这两个这个区别在哪儿，另外说一下这个我们应该是有22个就是3+2和5年的专业。
2: 嗯，
3: 这个所有的专业都是在5月10号跟我们国职是一个时间段
2: 同时
3: 进行自主招生。我简单说一下，其实除了贯通的话，自主招生它的这个录取的名额是非常多的啊，而且大多数的家长可能会考虑，如果我不参加这个通过中这个统考，
2: 嗯，
3: 大多数家长一定会考虑这个自主招生，
2: 嗯，
3: 我简单说一下，比如说新能源汽车运营维修这个专业，以及这个汽车运营维修这个专业，其实他们学的东西是相通的啊，一个是3+2呢，汽车运营维修专业是3+2啊，对接的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2: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新能源汽车运营维修专业啊，这个是跟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 嗯，
3: 这两个名字都非常的接近，
2: 都是很好的公办的职业院校。
3: 对，都是全日制这种这个大专的学历。
2: 嗯
3: 啊，但是呢，这个专业我们的校企合作做得非常的扎实。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大二的时候的最后一个学期，会联系这个我们大众和上汽大众和宝马。以及比亚迪的 HR 直接来学校进行这个面试，
2: 双选会了，
3: 双选会，对，而且双选会的录取率非常高，所以基本上都能够大这个去他们比较理想的岗位，
2: 嗯
3: 啊，而且每一个这个比如说企业它的岗位是不同的，
2: 嗯，
3: 比如说我们在课程这个设置这块，我们有学这个机电维修的，
2: 嗯，
3: 钣金修复的，有专门有这个课程是这个售后的，
2: 嗯，
3: 还有一些顾问等等，所以这个专业也是一个老牌的专业，因为我们连续3年拿了一个全国职业技能这个大赛，
1: 哦，大赛，
3: 大赛连续3年拿了一个钣金修复的冠军，
2: 嗯，
3: 所以一年赢一个车回来。啊，就是奖品的，奖品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车
2: 哦，这可以让大家去实习
3: 实习啊，然后这个实训啊，去实训用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专业是一个老牌的、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
2: 专业，真带劲，听着就特骄傲。
1: 对，我也觉得学这专业，
3: 这个专业男生比较多，但是每年呢也有女生啊，这个当然就是这个万众里边一丛花一样啊，非常的吃香啊，就业也啊，这是简单说一下这个跟汽车专业的，实际上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专业叫航空服务专业，
2: 嗯，
3: 2000年就成立这个
2: 地勤的这块的，
3: 对，它其实有
2: 地勤为主，也有空中，
3: 对，我们主要是两个这个方向，一个是空中乘务，还有一个是地面服务，我们刚刚这个从北京回来的全国两会，有36个学生刚从两会服务回来，所以说这个专业是最见世面的一个专业，因为它能看到很多就是其他专业大型活动，包括我们从奥运会呀，这个冬奥会呀，APEC课呀，就等等，只要是国家的这种大型的这个服务的，
2: 必有昌之人，
3: 对，
2: 嗯，
3: 所以也叫这个昌平礼仪之花嘛，
2: 嗯
3: 啊，对，所以他跟这个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的合作也是做的比较扎实，
2: 嗯
3: 啊，那还有呢，比如说还有这个我们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2: 嗯，
3: 这些都属于信息技术类，也是跟计算机打交道的专业啊，包括我们还有新媒体运营啊，这些专业都是跟信息技术相关的啊，而且每年的招生量是非常火爆的。嗯，不还有这个，比如说中餐烹饪和西餐烹饪，
2: 哦，还有这个呢？
3: 啊，对，
2: 哦，
3: 这个专业呢，男生女生是不限的，
2: 嗯，
3: 但普遍一个现象就是中餐可能男生报名的比较多，
1: 对，
3: 因为什么？
2: 颠大勺确实挺沉的，
3: 它关键是连那个锅呀，女生她拎不起来，
2: 对，而且炒沙子，开始都是炒沙子，
3: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西餐烹饪，西餐烹饪啊，还有一个方向是西点烘焙，
2: 哦，
3: 西点烘焙。这现在女生特别喜欢这个专业，
1: 这个好，
3: 而且我们
2: 这真是把兴趣跟自己的事业结合到一起了，
3: 没错，而且这个专业我们引进了一个国际的大师叫曹继彤， 所以我们专门成立一个叫曹启东烘焙文化艺术学院，啊，就是我们在网上能查到，我们有一句话叫，北有曹启东，南有王森，这都是世界烘焙大师啊，所以他是每周都要指导学生，啊，在这个实训室。啊，带学生去这个上课的，
2: 嗯
3: 啊，所以学生还是非常受益的，
2: 嗯，
3: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啊，
2: 嗯、
3: 就是我们有一个男孩学的是这个、
2: 嗯、
3: 西点烘焙，
2: 嗯，
3: 开始报的是汽车与维修专业，
2: 哦，
3: 学到一半学不下去了，他说老师我想转专业，我说你转专业就放弃了三加二的那个资格，
0: 嗯、
3: 对吧？咱跨专业大类转、
2: 嗯，
3: 转到这个西点烘焙，西餐烹饪，才发现这才是他
2: 真爱。
3: 对，梦寐以求的专业、
2: 嗯
0: 嗯，
3: 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我可以透露一下姓名，叫王维业。
2: 嗯，
3: 他呢是学校，就通过学校的这个平台参加全国经营大赛、
2: 嗯，
3: 拿了一个这个一等奖，
2: 哦、
3: 然后再参加这个，代表北京市去美国加州去参加这个西点烘焙的这个
0: 世界的
3: 大奖，对、
0: 嗯，
3: 拿了一个奖项回来。所以他培养他的兴趣爱好，将来他把这个当成自己的热爱的事业。现在呢，他已经毕业了。而且呢，他的这个，通过这个抖音的平台和快手平台、
2: 嗯，
3: 他自己建了一个自媒体，
0: 哦、
3: 他现在将近200万的粉丝，
2: 哦，
3: 所以他光直播这个收入就非常可观，
0: 我得关注一下，
2: 真是
3: 叫北京面包王啊，
2: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3: 就是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专业，所以我们职业学校都说，我说没有这个最好的专业，
2: 嗯、
3: 只有适合你的专业，对
0: 对。对
2: 哎呀，就是有时候到中考中招的时候啊，我们家长就是因为咱都是家长、啊，
3: 嗯，
2: 就是有时候想的是，哎呀，怎么把分数最大化利用起来，
0: 嗯、
2: 看起来就业好一点。
3: 嗯，
2: 我们好像没有问过孩子
0: 喜欢
2: 你喜欢什么，
3: 是的呀，
2: 对吧？
0: 嗯，
2: 就是这个是有时候某种程度上讲，我作为一个家长，我也是有点遗憾，并且就是可以叫失败的地方吧。就是你没有说真正了解孩子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但是在这个阶段，既然有这么多，因为北京的教育啊，好多人在说这个那个的，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是给了我们孩子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嗯
0: 嗯，
2: 怎么样利用好这种多样化选择，
3: 嗯，
2: 让他能够真正发挥出自己最强大的内生动力。
0: 对，
2: 我们都说内驱力，天天那儿做卷子，谁跟你来内驱力、啊？
0: 没错，
2: 你得干点他真正喜欢干的事儿，对吧？所以这个阶段，如果孩子真的在学习文化课学习，或者说偏科的情况下，家长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跟孩子聊一聊，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0: 嗯，
3: 是这样。
2: 我觉得在做中招，尤其在做贯通项目以及那个职业院校的节目的时候，我真的由衷的想跟家长们
0: 感慨，
2: 再聊一聊这件事儿啊。就打断您了，咱还有点三分钟时间，咱们再介绍一个专业啊。
3: 没有，其实我想接着那个姚迪老师的话说，因为咱们都是做家长的，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接待家长和孩子，就他们最大的一个困扰是什么？就是这些孩子刚刚也就是14岁、13岁左右，
0: 不知道自己，
3: 他没到18周岁，所以他的价值观、世界观没有那么成熟，就是我也是从那个年龄过来，我就觉得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要做什么，
2: 对，
3: 所以是很迷茫的。
2: 咱们那会儿都是二极管、单细胞生物，
3: 对，
0: 但我通过今年我们学校的开放日，我觉得开放日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就是因为我们开放日
2: 他得了解，对吧？
0: 体验课，
2: 哦，
0: 就是孩子是真正体验这个专业干啥，
3: 对。
0: 然后其实有的孩子就发现，哎，我好喜欢这个东西啊！他以前都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这个的。
3: 对，
0: 其实他不知道。
3: 对，开放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相了解的一个机会。
2: 好，今天说到开放日了，因为就剩2分钟时间，我怕咱们一聊就聊过去，重要事没说。

0: 自主招生，大家可以来啊，我们还是会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校园环境啊，包括什么的。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咱们学校的地址是在东城区宝钞胡同21号，然后联系电话有两个，大家记好了，一个是64064601，另外一个是84025988，还有如果您记不住就关注我们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全称就是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
1: 好，那昌职这边王东老师。
2: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它的联系方式，您主要是一个是关注一下学校的微信公众号，第二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0711456，那么可能近期呢，这个电话的访问量非常大，我相信国职也是这样，您如果是没有那个接听，您有耐心的再多打几遍，好吧？
1: 我还以为真其他招呢。哎，开放日有吗？
2: 开放日我们5月1号、2号已经开放过了，
1: 后续、
0: 我们7月份还会有一次。就是为了报考志愿的
2: 啊。
1: 中招那个期间咱还会再办吗？
2: 就没有了，我
0: 们会再有一次，
2: 就是
1: 咱跟校领导商量商量，
0: 家长
2: 回去商量一下。
1: 真的这几年的诉求一定会非常大，真的，我觉得从这个校园文化的宣传上，然后包括让咱们孩子历练起来啊，
2: 对
1: 学生们对吧？
0: 哎呦，
1: 招待接待这些，
0: 可愿意做开放日了，
1: 这些家长
0: 特别开心，
1: 多好啊，
0: 都抢着来。
1: 有学分是吗？
0: 没有，
1: 没有，
0: 特别愿意来。
2: 我们是有学分的，
0: 我们倒没有，没说给他们非得加分。就愿意来。
1: 行，好，这个，哎，对，回答一个问题吧，说这个英语要加试，那国职老师这英语都考什么呀？
0: 英语其实我们现在是不考笔试的，我们其实就是通过第一，孩子要做一段英文的自我介绍，另外现场老师会给他一篇英文的短文，
1: 听说
0: 让他读出来，且让他翻译一下，然后老师结合他的自我介绍和那个短文的内容，跟他进行一些互动的交流，用英语的，都是用英语的，所以其实主要就是口语和听力，就这样的。
1: 好，还有一个问题说，房山区总分大概360，走提招还是考完再报？360这个分报普高也有点难，您要不然就提
0: 招，
1: 自招就走自招就省心了嘛。
2: 他可以先去自主招生，
1: 对
2: 啊，如果是对。
1: 行，今天节目就这样，再次感谢两位，今天聊得非常愉快，
0: 谢谢，
1: 也希望大家这个获得感满满。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富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实行。接待游客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19%。五一期间，副中心文旅消费市场精彩纷呈。通州依托运河特色，成功举办5场赛事。北京义务教育入学信息采集今天开始。五一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5: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4: 五一起，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实行，标志着城市副中心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条例通过一系列立法创新，对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做出了制度设计，健全了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明确了促进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方向。例如，条例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本市建立健全统一领导、统筹协调的城市副中心管理体制，明确了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作为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定位，细致阐明了城市副中心与市级各部门、通州区的关系，依法决定将部分市级管理职权交由城市副中心管委会、通州区人民政府行使，从而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扫清体制机制的障碍。条例还着重突出了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示范、区域协同和改革创新等要点，明确城市副中心以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为主导功能，重点发展数字经济、现代金融、先进制造等六大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规定本市加强城市副中心产业要素保障，支持城市副中心深化要素市场配置综合改革，从而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立夏伊始，北京的夜色渐浓，烟火气愈发浓郁。近日晚间，璀璨灯火点亮梨园镇怡瑞中二路。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正式开街，为副中心增添了一处充满音乐艺术气息的休闲新地标，为市民的夜生活注入了全新活力。梨园里的花园大道全长1130米，北接韩美林艺术馆、南临环球影城，以长在花园里树林下的复合型街区为定位，打造了600米的花园场景，四季有景，一步换景。街区引入中建九月社会资本投资，并且邀请成都玉林路运营方专业团队策划运营，主打小而美、有特色、有内容的非标路线。17个涵盖咖啡、甜品、文创、轻餐、妆造等业态的主理人品牌店藏在绿荫之下，和原有的便民底商形成了门对门的烟火气互补，实现了日间慢生活、夜间微度假的节奏布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施行，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必须要规范佩戴符合 3C 认证的安全头盔，成为了法定义务。连日来，记者在通州区多个重点路段调查发现，骑乘电动车的市民头盔佩戴率明显上升，接近90%。对于未佩戴者，通州交警首周以劝导为主，执法为辅。
6: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4: 五一假期，城市副中心文旅市场全线升温，消费提质扩容，以运河唤醒周为牵引，联动三大文化设施福源、台湖爵士音乐节、运河牡丹文化周等重点场景，推出了精品演出、水上体验、夜游市集、休闲消费等多元活动，各项核心指标稳中有升，彰显出强劲的假日市场活力。五一假期，通州区共接待游客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19%。根据通州区商务局的监测，假期消费市场热度居高不下，重点商业综合体人气集聚。假期前4日，全区6家商业综合体总客流量达到133.58万人次，同比增长52.64%，累计销售额18768.57万元，同比增长30.6%。消费大盘稳步向好，假日经济效应充分释放。作为五一假期全新亮相的网红打卡地，京华福满园（简称福园）凭借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休闲体验，成为市民游客遛娃、赏景、品美食的首选之地，和副中心文旅消费新增长点。自4月29号试运营以来，累计客流量达到38.8万人次，人气爆棚的福源和紧邻的三大文化设施互相引流。五一假期，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城市图书馆推出120余场文化活动，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7.72万人次，同比增长27.12%，文化惠民成果显著。 五一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体育活动热度攀升，赛事供给显著扩容。今年假期累计举办五场体育赛事及特色活动，总参与人数超过3000人次。赛事类型覆盖电竞、帆船、皮划艇、体育舞蹈、水上特技表演，实现水上运动、智力竞技、潮流体育、群众休闲运动多元布局，城市体育活力全面提升。通州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会继续依托大运河生态水域和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引入更多元、更具参与感的体育项目，让体育赛事从专业赛场走向市民身边，让文体活动成为城市副中心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真正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精彩。
3: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幼升小、小升初信息采集今天开始，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已经在5月1号开通，平台同步接入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京通小程序，为家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今天起到5月31号，北京将会进行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小学学龄儿童家长需要登录小学入学服务系统，确认入学登记的区，选择对应的户籍类型入口，在规定时间内注册。

及地铁沿线，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到2026年毕业的大学生，年龄需要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者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查询项目信息，并且填报资料。这批房源户型涵盖开间、一居室到三居室，面积区间多样。部分保租房项目配备家具家电，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公租房按全装修标准交付，厨卫设施完备。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租金减免政策，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每月每平方米16元，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每月每平方米37.5元。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最新统计，2026年五一档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平均票价36.6元。去年同期评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

0: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
4: 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
6: 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出台；
1: 4月份北京楼市升温；
0: 天津将打造20个便民生活圈；
1: 河北省1+1+N公共服务平台发布；
0: 我国首批科技教育实验校建设启航。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北京。

0: 年度重点改革举措。
1: 工作要点中提出，今年北京将深化综合查一次机制，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安心经营，专心发展。针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启动全市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人民群众放心满意的食品安全高地。工作要点还提出，今年将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县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
0: 来关注楼市，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刚刚过去的4月份，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3900套，同比增长超过21%。新房市场的活跃升温也在5一假期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多个新楼楼盘迎来热销，市场运行平稳向好。
1: 4月份，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68万套，同比增长超过19%，交易热度进一步提升。这也使得5一假期期间市场继续保持较高活跃度，刚需、改善类置业客户入市意愿明显增强。
0: 日前，在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市民新办、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召开的“办好民生实事”系列吹风会上，天津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侯全军介绍，今年天津市商务局承担标准化菜市场建设改造、高质量便民生活圈打造、地铁商业便民服务设施增设3项民心工程，一季度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成效显现，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市民生活便利度和幸福感。

0: 天开华苑就业驿站创新码精准服务模式，求职者扫码填需求，企业扫码录岗位，让招聘周期从45天压缩至10天。滨海新区多家驿站联动商圈开展福袋送岗，让群众逛商圈找工作两不误。京南区小镇工作室聚焦就业困难人员，提供零工、手工岗位与上门服务。西青、京南高校驿站推出求职登记、就业见诊、落户咨询一站式服务。
1: 近日，河北省一加一加 N 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为全省算法、算力、数据贯通融合发展提供一体化支撑。据介绍，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河北省一加一加 N 公共服务平台紧扣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算力调度、数据标注。
0: 第一个一是指河北省，第二个一是指河北省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公共服务平台。N 是指 N 个行业大模型智能体社区，面向河北省优势产业，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首批推出钢铁、医疗流通、农业、电线电缆四个行业大模型智能体社区。
1: 2025年汛期，河北承德市隆化县遭遇强降雨，今年3月以来，隆化县紧盯住房、道路、水利等重点领域，强抓施工有利时机，全速推进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2: 在承德市隆化县汤头沟镇河洛营村，几处地级危房重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现场多处房屋主体已经完工，施工场面井然有序。
3: 大水以后，我们这个房子被鉴定为地级，去年已经建了地基，4月份开始接着建，主体基本上起来了，现在政府补贴大概是9万吧，等到完工以后还有一个28000。
2: 汤头沟镇是隆化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全镇共有地级危房28户，截至目前已有8户完成验收并顺利入住，其余20户正在加紧施工，预计汛期来临之前可全部完工。与此同时，在县道宁石县 K89+710 处，交通部门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修筑道路挡墙，同时全力保障过往车辆和群众出行安全。在汤头沟镇小沈屯大桥重建工程的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推进施工作业，目前大桥下部结构已基本完工。
4: 今年我们一共实施了县道、乡道、村道及桥梁4个水轨恢复重建项目，恢复重建道路381公里，建设和维修加固桥梁130余座。现在我们正在抢抓有利时机，全力加快施工进度，争取在2026年汛期前全部完工，保证群众出行安全便捷。
2: 交通方面，县级、乡级、村级3个公路水轨恢复重建项目累计完成路基填筑38.76公里，路肩墙7723严米，涵洞21道，完成桥梁维修加固15座，新建桥梁5座，完成桥梁桩基施工27座。此外，全县共谋划实施灾后水利恢复重建项目20个，目前5个项目已完工，13个项目已复工，2个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0: 五一假期，天津滨海新区充分发挥海洋文旅资源优势，为游客打造全方位立体式的亲海度假休闲目的地，展现滨城独特魅力。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5: 这个五一假期，东江综保区内的海贝乐园、亲海景区东江湾沙滩等点位在提升改造后正式对外开放，兼顾家庭出游、休闲漫步、观光打卡等多元需求，让游客在这里玩得尽兴。
6: 我觉得还不错，各种水上项目都有，小火车也挺有体验感。
5: 在东江海贝乐园，除了经典的戏水项目，近期园区新增小黄鸭矿车等特色体验，观海栈道设置巨型的章鱼装置，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海贝乐园新媒体负责人罗世慧说，
6: 在五一期间呢，我们也新增了许多的游乐项目，比方说罗岩九地飞行影院，为了让游客能够体验感更好，然后在小火车排队区域，我们也新搭了一些帐篷，整个五一的游客量应该会达到6-7万人次。
5: 针对亲子家庭的出游需求，滨海新区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特色主题活动。在天津野生动物园，小朋友们热情地与动物互动，园区专属的野兽区还可以自驾穿越。天津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吕盼昌说，
7: 一个是我们的萌宠奇乐会，打造一个动物的互动区，然后让游客去跟

0: 动物去互动体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把动漫的原型小羊肖恩，瓦莱黑鼻羊引入到我们的园区，搭配一些我们的趣味的问答活动，打造的是沉浸式的家庭游玩目的地。
1: 五一假期，《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在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是海博馆联合上海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研究院等20多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打造的。以探索沉船为叙事主线，精选了16艘国内外古沉船遗址中发现的300多件套文物珍品集中展出，让游客们更加了解海洋文明。
2: 既可以参观这些精美的展品，然后又可以了解丰富的历史，然后我们做的这些有趣的任务呢，也帮助我们加深了记忆，对我们小朋友了解历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金城文旅再度出圈，外地游客纷至沓来，从海河沿岸到新场景、新业态遍地开花。天津全市以500多项特色活动，让文旅融合的蓬勃情

0: 业态面向群众开放。始建于1912年的东方汇理银行旧址，通过百年回响展览纸醉金迷沉浸式夜游项目焕发新生。游客身着复古服饰，在150分钟的实景演绎中近距离感受演员表演，在百年金融建筑里亲历上世纪的浮华与博弈。在和平区花园路12号的李吉甫故居，游客们在回廊光影中漫步，在百年老宅里喝咖啡看展览，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韵味。同样位于河北路的顾维钧旧居，也在五一假期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馆长刘博文说，
1: 我们推出外交官的系列的下午茶，这也是挖掘顾维钧当年喝过的一些咖啡，吃过的一些清餐，推出系列的讲解五大道的深度游的系列的故事，以顾维钧的朋友圈作为一个人物主线，然后把周边的五大道的系列洋楼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串联，这样的话呢，能大幅增加游人的一个停留时间。我们围绕着名人故居这种名人小洋楼进行一个换装，现在呢，有很多的游人呢，特别喜欢在我们这进行一个拍摄。
0: 如果说百年洋楼承载着天津的历史记忆，那么天津之心和金湾云顶两个项目则解锁了城市的高空新体验。作为华北首个300米户外高空文旅商融合项目，金湾云顶69层透明玻璃步道和65层天空之镜两大项目在假期人气爆棚。37秒直达云端的高速电梯让世纪中、解放桥等城市地标一览无余。金湾置业运营总监刘畅说，
2: 云顶漫步是在咱们300米的高空可以走到户外体验360度的天津风景，在玻璃栈道白天的时候可以饱览天津城市风光，到夜晚的时候可以饱览海河两岸的璀璨灯火。假期我们人流量高峰达到了2600人每日，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同时也受到外籍游客的喜欢。
3: 五一假期，微度假、轻旅游成为主流。从湖畔的星空帐篷，到山野间的诗意民宿，再到碧波荡漾的水上休闲，这个假期，河北石家庄赞皇县的景区景点全面开花，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在赞皇县的大凡露营地，天幕和帐篷错落有致，以天为被，以地为席。这种亲近自然的露营方式正在成为今年五一假期最时髦的休闲方式。背靠青山，大凡露营地凭借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成为广大游客的假期首选目的地。为了抢占最佳位置，不少游客甚至在假期首日清晨就从石家庄市区、邢台等地驱车赶来。
5: 这儿的风景非常好，这山清水秀的，依山傍水的，非常推荐大家来玩。
6: 早就闻名张石岩风景区的风景很好，到这里之后真的感觉风景也好，空气也好，让人很心旷神怡。这是一个很美的景区，我们在这儿选择了一个露营地，选择烧烤、露营、看风景，是一个很惬意的事情。
7: 今年五一假期，营地的帐篷和天幕提前一周已经被预定一空了，一帐难求，现在已经成为了常态。我们营地主要的客源是来自于石家庄周边，最远的还有从山东和北京来的。营地现在不仅提供基础的露营设备租赁，还推出了特色的精致露营活动。
4: 如果说露营追求的是野趣，那么藏于赞皇县山间的立春别院民宿提供的则是一种精致的慢生活。赞皇县坚持文化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发展理念，不断探索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依托天台湖的优越条件，精心打造的天台湖户外运动基地在这个假期也备受游客青睐。
8: 听说附近这儿建了一个这个水上的这个训练基地，然后过来玩，一家人然后来这儿玩了一圈，然后设施都比较齐全。
9: 孩子们到这玩的那个看个人也不少，都在这划船里，也想说玩玩划船，在这孩子们玩的挺高兴。
10: 咱们这边主要是教一些青少年帆船、皮划艇、桨板，还有刺激的摩托艇等项目。大部分游客来自保定、邢台、秦皇岛。同时，我们假期还举办了音乐篝火晚会，让广大游客在这里吃得开心、玩得开心。
11: 节日期间，河北保定西大街以其独特的美食底蕴和文化魅力，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2: 古街古巷，再换上一身旗袍，仿佛穿越到了上个世纪。我现在是在保定市的西大街，接下来呢，我将带着大家逛小店，品特色美食，赏古城风貌，和大家假期。
4: 整条西大街长约846米，是国内保存较为完好的具有明清民国时期风貌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曾被誉为直隶第一街和北方名街。在这里，美食云集，南北风味一网打尽，驴肉火烧、满族合记糖葫芦、保定冰室、稻香村、直隶安家罩饼，同时金筷子、云贵川、烤冷面、羊肉串等各地美食也任你挑选，真正实现一条街吃遍南北美食。
12: 哎，其实你不看这个制作过程，你真的不知道原来我们平时比如说吃的糖葫芦上面，
13: 平时很少见到，
12: 这个糖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13: 很少见到，很少见到。嗯，
14: 从这儿第一步挖山楂糊，包括穿串加馅儿，所有的流程都是在我这儿现场制作。
13: 嗯，
14: 就是包括有些个人 DIY 都可以让他就是说从第一步一点儿点儿的来参与进来去制作。
4: 除了传统美食、异域料理，保定西大街云集了原创服饰、特色民宿、文创商店、非遗店铺等多种潮流前沿业态，古韵与潮流融为一体，实现了逆生长，充满新气象。走进文创店，自己做一个香囊，为节日增添一抹芬芳。
12: 镜头前的朋友们感受不出来啊，我们必须要给他形容一下，咱们这个、这个香，它其实是那种
13: 很、
12: 我在这儿其实就能闻得到，对，就能闻到，对，就是特别浓郁，然后它是融合了我们刚才所弄的这些东西为一体的，很清新，然后又有那种疗愈的感觉的这样的香，
4: 让旅游的脚步慢下来，感受街区的另一种节奏。
3: 昨天，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下帷幕。本届赛事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青少年冰球健儿，在五一假期献上一场激情洋溢的冰上盛宴，为后冬奥时代北京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5: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五月一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九个冰上场馆，历时五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16: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六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15: 作为北京冰球的品牌赛事，本届公开赛将冬奥精神融入办赛的全过程，持续擦亮北京的冰球名片。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17: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11: 来关注简讯。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每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数均有限制，招生计划比例保持稳定，严禁各校无计划、超计划、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掐尖选生源。
3: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五一假期，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公园、景山公园。伴随着立夏的到来，各家公园也正式开启了五月生态新景象。
11: 日前，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召开农文旅融合发展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度乡村休闲旅游重点举措。在天津市金郊乡游12加 N 的整体格局基础上，今年天津市将陆续推出30条串联美景、美食、美宿与文化体验的特色入乡线路。截至目前，

0: 滨海新区探品线路已率先
1: 期间将举办玉米。本次展览以全程一展、全馆一体、全域沉浸、全程叙事为特色，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约800件展品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
0: 即潮玩游园会将登陆文创市集，汇聚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好物，一天快乐拉满，现象级好物带回家。活动将持续10天。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近日发布了2000我国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约150000例，输入病例是引发本地传播的关键因素。输入病例主要来源于柬埔寨、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地域分布来看，广东省累计报告本地登革热病例最多，其次是云南省。研究团队表示，我国登革热疫情由输入病例引发，但后续本地
0: 首批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辐射带动中小学科技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教育部近日明确，实验校将聘请科学家等担任科技导师或辅导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场馆、企业等共建区域科技教育中心。
1: 教育部要求中小学要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模拟仿真、数字化实验室等拓展教学边界，整合学科资源，开展基于真实情境的小型工程实践项目，积极引进校外优质资源，聘请科学家、工程师等担任科技导师或辅导员，联合高校、科技场馆等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全国首批实验区和实验校建设周期为3年。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6号下午，韩国总统府表示，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实施的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已宣布暂停，韩国亦没有必要讨论是否参与该计划。此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地区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事件，韩国总统府表示，事发船只是否遭到袭击还需进一步确认。另据韩国海运界消息，该涉事韩国船只预计将于韩国当地时间7号夜间被牵引至迪拜港进行检修，并调查爆炸起火原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将欧盟汽车关税提高至25%。对此，有从事关税咨询的业内人士5号指出，受关税影响，一些美国以外的厂商已经停止或者放缓从美国订购原材料。并且有企业表示，他们不会自行承担这些关税成本，而是直接转嫁给消费者。
0: 英国伦敦警察局6号宣布，针对犹太社区频频遭袭的情况，该部门将成立一支专门保护犹太社区安全的警队。伦敦警方发表声明说，这支警队初期由100名警察组成，将会整合社区警力与专门的安保及反恐力量，以情报为导向，统一协调部署，强化街头可见警力，守护伦敦各犹太社区安全。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3: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3: 来，快看看，这短信说我的医保卡被封了。
4: 爸，哎，这是典型的诈骗短信，您千万记住，带链接的短信都当病毒看。
5: 直播买的猕猴桃咋比鹌鹑蛋还小？
3: 妈，您看这里有小字，图片仅供参考。网购陷阱多，咱们要拉到底看详情页，商品参数比广告更靠谱。
6: 紧急，超市这种草莓农药超标10倍，快转发到10个以上群保平安。
7: 奶奶别转，这是谣言，信息课老师教过，信息来源很。
2: 乐享银发时光，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是烟火京城运河焕新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共赴世界运河古镇之约。千年运河文脉流淌，漕运古镇风华永续。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日前在通州火线榆林庄举办，中外嘉宾共探运河保护与古镇复兴之路，从超关旧影到国际会场，从乡土烟火到全球对话，遗产活化，文旅融合，国际携手，让运河故事跨越山海。千年文脉如何焕发新生？运河古镇复兴怎样走向世界？运河之上，烟火京城，运河焕新，与您共赴世界运河古镇之约，共探文脉永续，运河古镇共兴之路。哎，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世界运河古

0: 然后这儿榆林庄离咱们这儿也很老8公里哈，谢谢您，谢谢郝书记，要祝贺郝书记和您的这个村庄的居民们，榆林庄圆满完成了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轮值主席的工作，成功举办了国际会议。郝书记真的为这个事情，我特别知道忙了好长的时间，费了很多的心血。您此刻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1: 黄老师这样啊，我最大的感触现在就是薪火相继，任重道远。
0: 尤其是这场盛会对于榆林庄来说，其实是很有里程碑意义的哈，郝书记。
1: 对，他这一次呢，会议对村庄的发展来说呢，也不是终点，而是我们面向世界讲清中国运河村落何以存续的新起点。
0: 像阳光说了，榆林庄位于通州区的火线镇，是京杭大运河北段的重要节点，有中国运河第一庄之称。咱们刚刚举办的这个会议，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4月27号举办的，是吧？
1: 对，因为这个会呢是世界运河古镇会议啊，首次落地我们火线镇，让全球呢也看到了中国的乡土文明啊，北运河河段的古镇有能力来与国际文明的对话。第二呢，是榆林庄啊，用活态遗产证明传统不是标本，乡村呢不是遗迹，而是生长在仍在延续的文明的运河方舟。会议啊，也让我们的榆林庄的村民呢更有这个文化自觉，让村庄啊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更坚实的底气，以及对未来啊更长远的这种期盼。
0: 这是4月27号在通州火线榆林庄举办的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就是早晨我们去的时候，哎，运河边就是不远处就是榆林庄闸，我觉得这个会场设置也特别好，会场就在这个运河边上，
1: 对，运河的岸边
0: 搭了一个白色的帐篷，
1: 对，
0: 那天真的是蓝天白云绿草，然后不远处的榆林庄闸也特别美，然后一个很大的白帐篷在举行国际会议，哎，我觉得真的太美了。
1: 这个榆林庄村它本来就是依水而建的村庄，那天的那个咱们这个会址呢选在了运河岸边的室外啊，搭建的是白色的帐篷呢，就是这种感觉啊，特别的好。有一个这个朋友呢，从河对岸拍了咱们这个运河会的照片
0: 啊，
1: 非常的美。他说呢，这是运河岸边最美的水墨丹青，非常的漂亮。
0: 那天呢是有这个上百位的全球运河古镇的代表、国际组织专家学者，还有文旅企业的嘉宾一起相聚在大运河畔的榆林庄，以传承文化根脉、共兴运河古镇为主题，共商运河保护、古镇活化和国际合作的新路径哈。榆林庄作为世界运河古镇这叫轮值主席，是去年郝书记专门去了荷兰的羊角村，参加了上一届的会议，然后从羊角村接过了会旗。所以呢，这一年我们刚才介绍郝书记是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的轮值主席哈。那么这一年当中呢，榆林庄也是实现了从参会者到主办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这个转变，这个责任。
1: 这次会议的主办呢，是由 WCCO 世界运河组织啊和通州区人民政府啊共同来主办的。榆林庄村呢是轮值主席单位，我们呢这个有个挑战啊，非常巨大。其实最难忘的挑战是如何把乡土的底蕴转化为国际的表达，既要保留呢古村的本位，又要符合国际会议的标准。从村史馆啊到超观博物馆的这种建设呢，场景布置到文化讲解呢，每一处啊都精雕细琢。当然了，这些都是在各级政府啊和领导的众多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是大家呢共同的奋斗目标。最大的这个收获呢是实现身份的变化，从学习者变成分享者，让世界呢看到了火线镇包括榆林庄村的治理的思想与文化的韧性。
0: 在这次会议上，榆林庄的生态保护和文化呈现也是得到了这个世界运河组织的高度的评价。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秘书长陈林春他是怎么说的。
2: 榆林庄呢一直致力于运河文化的 这种成绩。我其实是第一次来看到的呢，一个是它的生态环境保护的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呢，它对于整个榆林庄的历史和文化的呈现，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重视，也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那么未来呢，我觉得很多的我们古镇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好，还有我们一些游客也好，会热爱喜欢榆林庄。
0: 这次会议也发布了一个成果，是2026叫世界运河古镇的合作倡议。
1: 合作倡议
0: 啊，这个倡议提出了哪些主张呢？好说，
1: 它有那个四点那个主张啊。从这个合作倡议，因为是我宣读的倡议嘛，要共护这个运河生态脉本底，修复河道生态，延续啊人水共生的格局。第二呢，叫共守遗产，抢救活态遗存。保护闸关古渔村落基理，留住呢历史记印记，共促呢活化文旅融合赋能，让遗产呢走进我们的生活，推动乡村呢可持续发展。第四一点呢，就是共筑合作，搭建全球平台，建立古镇交流机制，共享保护经验，共促文明的互鉴。倡议呢明确要以乡土为根基，以文化为内核，让运河古镇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
0: 运河古镇的代表来咱们这儿，他们也很喜欢。我们听一下，江苏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整治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陆媛媛，她也是这次的参会代表之一。来了之后，她也是非常喜欢咱们榆林庄。
3: 都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让我们这么多古镇进行一个交流，其实也学习到了非常多的运河文化的一个运营啊，以及古镇的这个实践的一些经验。那么回去之后呢，也会把这些经验呢运用在我们平江历史街区。那么平江历史街区呢，也是一个全国的游客都非常喜爱的一个苏州的古街，那也是一个千年的老街，代表着我们苏州的文化。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呢，我们学到了其他的这个运河古镇当中，在夜景上啊，包括在运河文化的发扬和运营上啊，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先进经验。那我希望这一次呢，也能够带回去运用在我们的街区当中来。那么其实这一次来参加会呢，其实更多的感受到了在京杭大运河，我们有这么多的伙伴一起在为运河文化、为古镇做相应的工作和努力，那也更感受到了这样的一脉相承，让我们更加相互了解，也了解到了古运河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
0: 所以在这次会上，真的大家也是真心的哈，交流了好多就是古镇建设方面的一些非常好的做法，包括咱们榆林庄的这样的一些，我听了好几个代表说咱们这个环境整治让他们特别喜欢。
1: 因为呢，这个也得益于我们火线这个镇政府的大力的支持啊，和我们北运河呢河道清理的各方的共同努力，还有今天的这个美景吧。我们这个村庄呢四周现在包括政府的我们火线镇林场的资金的投入和人力物力的投入呢，才使得我们榆林庄村啊，能够迎接这个世界级的会议，才展示给大家什么是美丽乡村的美。
0: 塘溪古镇是接过了下一届，从您手中接过了下一届的旗子哈，他们是新的这一任的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的轮值主席了哈。塘溪镇的副镇长陈一奇那天在现场接受我们采访时候给我们说的。
2: 下一届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杭州临平塘溪古镇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也会借鉴这次会议的优秀那个经验啊，也做好我们大运河的一个保护，然后包括一些历史文化的传承和文旅的融合。
0: 下午代表们就看了咱们这边的这个火线牡丹园，哎呦特别棒。
1: 火线牡丹园呢，和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我们火线牡丹园啊，实际上成了咱们现在目前乃至华北地区啊最大的牡丹园。今年
0: 的华北最大的
1: 华北地区最大的啊、
0: 哦、
1: 而且我这是火线土生土长的家乡人、也是给我们火线做代言嘛。这一次运行火线牡丹园呢，现在也就是一个真正一个大的大地，所以我们北京市的市民就这一次呢，整个一个五一20万到25万人左右吧，每天接待人次大约有6万人左右，所以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我们副中心乃至于市民朋友属于这个仲春和初夏的最美的一块打卡地。
0: 现在还有吗？最近
1: 现在少又开了
0: 哦，少要开了。
1: 对、
0: 哦，
1: 所以市民朋友如果想

0: 赏花的话，
1: 嗯，
0: 去看我们火线运河牡丹园的芍药，这个白木芍药特别特别的壮观，
1: 而且那个地方停车又方便。
0: 对，
1: 它牡丹园也是免费的吗？
0: 免费的，
1: 免费的，
0: 嗯，
1: 特别特别大的一大片，停车有好多地方。
0: 对，
1: 像阳光说，榆林庄的名称是源于咱们这儿的榆树。
0: 对，
1: 咱们的这个超观博物馆的那个院里头就有一棵特别大的榆树，那个年头长了吧？
0: 60年。
1: 说这个榆树在历史上是扮演了很重要的防汛的，因为它质地坚硬，进水耐泡，运河汛期用于拦水堵口护岸的临时设施，经常是用两岸的榆树来做的。榆林庄广植榆树，既是景观，也是重要的防汛材料的储备，体现了古人就地取材、顺应自然的治水智慧。而现在还是美食哈，
0: 是因为过去呢，大榆树是穷苦人的救命粮。我给这个榆林庄的特色美食起了个名字，叫"春天大自然馈赠人间的"。第一碗饭，榆钱饭，
1: 现在就正好是吃榆钱饭的时候，是吧？
0: 对，把我们的这个玉米面裹上新

0: 最喜欢位于
1: 生产上呢，就是我们祖先依托运河的漕运、闸关的商贸形成啊，择高而居，执鱼为魂，依河而兴的这种独特的运河人家与运河呢人居的这种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的这种范本。
0: 榆林庄呢是咱们北运河的关键节点之一，因运河而生，因漕运而兴，所以有什么超关往事、乾隆赐名、漕运烟火，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哈。这是有叫四爷台超关是吧？
1: 对，实际上的四爷台一种民间的叫法，实际上呢火线超关才是它的正名。榆林庄呢是超关的税征点，因此呢榆林庄有不夜金渡啊，至今留下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印记。
0: 现在村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些路名啊跟这个历史上这个是相关的呢？
1: 实际上呢榆林庄因庙而定格嘛，路名啊有米市街啊、庙市街、榆前大道等一系列的十条村街。超关的撤关之后呢，村落格局啊一直也是保留着关闸一体啊、前关后市的这种基地。村直管呢藏有超关的税制啊、计量啊这种官用的这种器具。比较有代表性的呢，给大家讲一讲啊，这有这个清同治年间呢，11年，郝廷这个盐运执照，就是我们这个村庄老郝家那个以这个手闸护闸呀官称，他在上任过官职的啊，
0: 有那个执照，我看见
1: 那
0: 虽然稍微有点破损，但是那是个原件，
1: 原件很珍贵，所以呢，直隶的布政使司啊，制式的颁发啊，通州超关的验收。给我们现在有一个老爷，那个老爷爷提供他家的祖传留下来了。老爷叫郝阔廷，今年已经92岁了。所以呢，这个先生啊，给他老祖宗啊，他的四代人的这种郝廷的这个钢盐的这种执照，所以呢，也是清代这个盐政制度的直接的这种物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郝国喜的爷爷，清宣统2年。也是清代北运河治理制度的直接的一个物证，他派一个玉丹从通州一直到火线，一直到香河地带40公里的运河西岸呢修堤植树。
0: 玉丹这也是一个文字的东西，
1: 文字的东西啊，包括什么这个我们的张家湾的上码头啊，什么这个张新庄啊，
0: 都盖了章。
1: 所以这个沿河40公里，由榆林庄的郝阔廷的爷爷率这个众村落，现在叫两岸生态文明建设，我们见证了这个大运河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榆林庄人保护了200年的真实史料，很珍贵。听众朋友有时去的话可以见证啊，现在这一个地方还在，传承还在，关键是有文书来佐证这段历史的。北运河通州段只有榆林庄一地。
0: 咱们榆林庄现在有多少人啊？
1: 榆林庄1031口人现在。
0: 嚯，这书记都记在心里呢哈。哎，咱好是这一大姓是吧？
1: 对，好行好两大姓。
0: 行。
1: 对，行好，因为姓好的占了80%嘛。
0: 然后还有姓行。
1: 姓行的。
0: 哦，行是什么？邢台的邢吗？
1: 对，就是开一个耳刀的行。
0: 耳刀那行。所以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郝氏家族在这个村里头占了得，您刚才说80%。
1: 80%。
0: 所以咱们郝氏家族户堤传承到现在已经到您这是
1: 第36代。
0: 36代。
1: 对，我们传承了总讲是730年，第36代。
0: 所以是咱们从先祖那儿就有这个堤城，就堤上的丞相，是这意思吗？您这就是真的是世世代代都在这里了。
1: 对，
0: 居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哈。
1: 对，当时我们这个官府给的这种执照也好，文书也好，我们在这儿就世世代代就是守护闸关。榆林庄闸2600年的它的这种古闸的遗址啊，也到现代的这种闸也未曾移动过，就是离开榆林庄闸现在闸的位置上，总是在这儿，这个榆林庄水闸在这儿存续了，从战国的这个木闸到元明清的石闸、铁闸，一直到现代的 AI 的，现在我们现代智能的榆林庄水闸，2600多年的历史。所以呢，它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因为火线的商贸文明和成为咱们北运河北方的重镇，是因为1429年呢超关的建立，所以呢，我们这个榆林庄人世代都是守闸护闸的闸关的后人，所以呢，我们也还有老祖宗治理大运河两岸的生态文明的生物护堤，我们的三横五纵法，这都是祖上留给。

0: 树是种在了临水县，挨着水边会种，而现在种柳树居多，而且堤顶呢现在已经是为了美化啊，是幸福河和我们的这个旅游之河嘛，在堤顶是配两排树木，而且在大堤的外侧等于是背水线还要种树，所以呢还有垂直我们大堤也要种树，这就是我们榆林庄人在600多年前就自己发明了根据大榆树的智慧护堤三横五纵的生物护堤法啊，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土壤的流失和这个大堤的加固北运河的防洪都起到了本质上的作用。
1: 老祖宗的智慧到现在其实还是在用着呢。
0: 对，实际上我们现在还在用。
1: 咱们的超观博物馆里头其实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物，比如说有和解铜盆，我看这也是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是吧？
0: 对
1: 啊，
0: 因为这个是榆林庄的一个基层治理的一个世代沿袭。
1: 世代沿袭。
0: 世代沿袭、
1: 啊、
0: 实际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也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和解铜盆呢，也我也是给那个我们是北京市啊，全国400+我们的榆林庄村是获过奖的。但是和解铜盆是什么概念呢？其实过去啊，我们榆林庄人呢治理这个邻里纠纷啊，把这个清澈的运河水装进铜盆，叫一张铜盆同时照两张脸啊，就是你有没有错，你有没有脸红，你有没有说假话。所以呢让比喻我们两家或我们两个人的心都要像运河水一样清澈，所以呢再用盆呢洗洗手，把我们的所有的邻里矛盾啊和这个漕运的这些商贸啊就是纠纷呢全部化解在一张铜盆里。
1: 哦、
0: 所以这个故事啊一直流传了将近600年，所以我们这个乡村的这种村庄的基层治理呢，我们专门给他有一支服务队叫榆心情暖，是我们专门为我们这个向善和向善的这种和解同盆的这种文化思想吧，作为我们现代乡村治理和村庄治理的一个典范。
1: 哎，我觉得这种乡村的这种很淳朴的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这次刚才说了也发布了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倡议，那么榆林庄怎么来推动这份倡议真正落到实处呢？
0: 就是这个啊，作为一个轮值主义单位，我个人认为呢，一是啊带头啊践行持续护生态守遗产深化活带保护，第二呢我认为借助这次会议呢是搭建桥梁联动国内外的运河古镇，建立呢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共享保护经验，第三呢是传播推广，通过研学呀、展会啊、各界的交流，讲好倡议的这个理念，带动更多的古镇参与。
1: 那么顺利完成了轮值使命，把旗帜交给了杭州塘溪镇，榆林庄对下一阶段全球古镇合作有哪些祝福和期待呢？
0: 衷心的祝福啊，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呢越办越好，期待全球运河古镇携手同行，互学互鉴，共护叫做千年的文脉，共兴啊古镇的繁荣，期待我们以运河为纽带，深化合作，共享成果，让每一座古镇呢都能在保护中啊得到发展传承，让运河桥梁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1: 那么站在新的起点上，咱们榆林庄要怎么继续守护运河遗产，讲好运河故事，让咱们这座千年古村持续走向世界呢？
0: 我呢站在啊新的起点，榆林庄啊应该啊坚守护遗产传文脉向世界的三大方向，一是持续保护好闸关古榆河堤等遗产，守护活态的文明样本，二是深耕我们的村庄文化运河文化，打造的研学基地文创品牌，让文脉呢代代相传，
1: 千年运河奔流不息，古镇文脉薪火相传。从昔日漕运渡口到今日国际会场，榆林庄以生态为底，以文化为魂，让运河文明在新时代绽放光彩。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圆满落幕，这既是一次全球运河文化的交流盛会，也是京郊古镇走向世界的崭新起点。也特别感谢郝书记的精彩分享啊，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守候相伴，愿运河之水长流，文脉之光常亮，愿更多运河古镇守根脉向未来，在互学互鉴中续写传奇，让中国大运河的故事被世界听见，被时代铭记。再次感谢郝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

0: 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1: 劳驾您嘞，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哈，大家都去哪玩了呢？其实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就在环球影城北边的1公里多的一个地方哈，一条全新的花园大道也是悄然开街了。它呢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
0: 这条大道呢看似不长哈，1.13公里的一个街区。但却有1800平方米的四季花境，还有18个多巴胺色系的商业盒子，还有推窗见绿的生态，也有日夜皆宜的慢生活。
1: 是的哈，今天呢副中心会客厅我们邀请到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方的负责人一起来聊一聊这条花园大道是怎么从图纸变为现实的，梨园镇政府与建设运营团队又是怎么样合力把副中心打造出一张可复制可推广的花园样本。
0: 我们一直在说要打造花园城市啊，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呢正在践行花园城市的这个理念，把它践行到了社区里，践行到了每一条街道里，也践行到了我们的身边。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中建二局华北公司梨园里花园大道的项目经理张乐。张经理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说说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最新的项目。第二位呢是中建九月北京区的负责人蓝小超。蓝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那现在的这个其实在五一期间啊，很多人都走上了我们这个花园大道哈，各自的感觉都不一样哈。稍后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哈，也请二位来分析一下。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造景观变成了造生活聚人气哈，这个理念我觉得还挺新颖的，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0: 这个造景观好像就感觉就是一个老百姓的话叫面子哈，
1: 对对，
0: 这个造生活聚人气，让大家能够到这儿来，真的能够享受生活，这方面的小细节是怎么做的？
2: 主要就是不是只做这个形象工程，而是解决居民的日常休闲，这个遛弯亲子活动的刚需，宜居属性拉满，由孤立的建设变成全域的融合，整条的街区呢没有断点。

0: 有留白，绿化呀、步道啊、商铺啊、夜景啊、灯光啊，一体化设计，不是碎片化的修补，是整条街区的一个这个整体更新。由白天的城市变成全日活力城市，白天是宜居的绿廊，便民游园，晚上借绿植景观、灯光夜游做氛围，商业消费，实现白天宜居夜间兴商的一个效果。
1: 您一开始去这条街去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啊？就是什么也没有的这种状态吗？
0: 主要就是一些灌木丛生
1: 就是没有经过我们
2: 感觉是吧，
1: 就是设计过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小小的我们的街区的感觉，就是一些大的乔木，也没有一些花朵啊之类的，是不是？
0: 是很少
1: 小野花
0: 的话，有几株在点缀，
1: 但不是连成片的哈。
0: 对，
2: 没有景观，比如说休憩的座椅啊什么的，可能这些还缺少一些，是吧？
1: 其实我刚才特别感兴趣。对，没有规划。您刚才说了一点，包括张扬在介绍我们的小片花的时候也提到了，日间是慢生活，就日间是以绿为主，夜间就叫微度假了。一涉及到微度假呢，就是政府提出的花园城市主题艺术商业街区。那特别想问问二位啊，现在我们的艺术街区里有哪些商铺，有哪些烟火气？因为如果是只有零星点缀的，没有成片的话，果然它也是不成气候的。二位，
2: 蓝总，
3: 主任好，您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好。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副标题，就是具有烟火气的艺术街区。那如何把这个烟火气和这个艺术两个看似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这个内容融合到一起，那确实是这个项目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课。那我们的理解呢，是艺术不能是高高在上的，不能是这种捧着的，而烟火气呢也不能是乱哄哄和脏兮兮的这种感觉，得找到一个公约数，那就是人的情感。那花园城市主题呢本身就是要求街区要审美，大家看上去要赏心悦目，

0: 那具体来说呢，我们的景观和装置并没有做成那种围起来大家触碰不到的这种雕塑，而是把艺术元素呢解构成街头的小品、花镜的配色，甚至是晚上的灯光氛围的营造。那您散步的时候它就在您身边，不需要专门的去看展。那同时呢，烟火气这一块我们通过运营业态的选择，像刚才咱们提到我们里边有那个汉堡包，还有这个包子铺，还有咖啡，还有一些手作的这些小工艺品，啊，我们是把这些呢生活有生活场景、生活感觉的内容添进来啊。早上有这种蒸笼热气冒着热气，下午呢有咖啡的这个焦香，傍晚呢有人遛弯，有人拍照，那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烟火气的体现。那所以在运营上，我们做的是不是切割，而是叠加，那这样呢才有真正的日间慢下来，夜间有微度假的一种感觉和氛围。就像昨天其实现代音乐学院在我们现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音乐节
1: 啊，现代音乐学院的确也在咱们的那个街区内，在就在梨园镇，
0: 对对，然后他在我们这个街区呢也做了一个音乐共享商音乐共享盒子啊，定期的会在这里边举办一些活动，举办一些演出。那这个其实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2: 是哈，这个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这么好的美景哈，然后还能够欣赏到一些音乐，不是去一些高大上的地方才能欣赏，其实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哈，这就是一个充分的体现。其实刚才还想就是据我了解到哈，我们其实在原有的街上还有一些比如说老的店铺哈，它依然保留在这里是吗？我们并没有说因为我们要更新要有新的东西注入进来然后把老的店面给赶走，其实并不是这样
0: 的
2: 我们相融合在里面是吗？
0: 对的，
2: 包括像理发店呀、面馆啊，其实这些都是有的，这些业态都挺全的，是这样吗？
0: 对，这一块其实在这个预招商的阶段的话，政府这个方向给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招一些小而美、有特色、有内容的非标商业，啊，一些主理人他非常有情怀，那主要是因为原先这些周边的这个商业呢，它大多是像刚才您提到面馆啊、理发店、烟酒行啊，这基本的生活是够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有点单一，也不能够满足现代当代人对于社区商业的一个需求，这匹配度还是差了一些，所以说政府希望我们引入咖啡、茶饮、文创集合、创意餐饮。还有宠物友好这一类的新兴业态，让社区生活更有多元的选择和新鲜感。
2: 是这样哈。
0: 您提到这门对门的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非常专业啊，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应该是非常了解这个街区更新的这个具体。

0: 新旧共生，
1: 嗯，
0: 啊，有几个具体的做法。首先第一呢，在空间上我们不做对立，而是做维和融合，
1: 嗯，
0: 啊，所有新增盒子的主经营界面啊，全部是朝内的，
1: 嗯，
0: 啊，和这个原先的底商共同维和出一个公共空间，
1: 啊，
0: 不是做这种背对背，而是面对面。那第二呢，业态上做互相的相互补充的一个设计，
2: 对，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把拉环咖啡放在龙山村糕点对面，
1: 嗯，
0: 啊，那这也是通州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本土企业，
2: 对对对，嗯，咖啡配甜点是非常绝配的，
0: 就一个做下午茶，一个做糕点，啊，就变成了一个黄金搭档，
1: 嗯，
0: 那这样呢，商户之间它是一种互相导流引流的一个关系，
2: 对，它的客群是一致的，
0: 对，他们不是抢生意的，
1: 对，相互支撑的，
0: 对，所以业界会越做越好，
1: 是的。
0: 那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镇政府的引导之下呢，成立了新老商户发展联盟，
1: 嗯，
0: 那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商量着来，比如这个开街节日促销怎么来联动，外摆区域如何来共用等等，啊，非常多的内容。那这样呢，我们从你们和我们变成了咱们，那真正形成利益和情感上的一个共同体。
1: 嗯，其实还有吸引人的这个色彩也是非常独特的哈。

0: 凑进去观赏观赏的这种心思在里面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其实最早的这个设计理念呢，就是高低错落，花色夜色互补的一个组合。我们呢紧抓这个清明这个黄金种植期，从北京、河北、山东等地选了这个苗，坚持一苗一选择优录取，每一株花呢都是经过反复的挑选，精心搭配。它们不仅是街区的生态底色，更是我们对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城市更新理念的践行。在这片1800平米的城市画境里呢，我们以植物为笔，以四季为卷，用好流动的生态画廊。其中两组的搭配呢，我个人比较满意，也是推荐给这个广大朋友。
0: 好，

0: 心思是怎么想的呢？
1: 主要就是经济局啊，它是这个晚春初夏时节成片的这个花绽放，
0: 嗯，
1: 明亮的金黄色，从这个夏开始到秋，
0: 嗯，
1: 用热烈的色彩点亮整条街区的活力，
2: 嗯，
1: 也为夜游场景增添了温暖明亮的氛围。而当秋冬来临的时候，低调的这个八宝景天

0: 另外的话呢，盒子在我们看来可能更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啊，它并不像一个建筑那么冷冰冰啊。就我们您看到现场的盒子落完之后呢，商户也发挥自己的想象，然后创造出更美好的一些这个妆造啊，包括展陈的效果。
1: 嗯，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梨园里花园大道啊，到底其实两个文化地标，大家是非常熟大道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就在我们梨园里的核心区的我们的韩美林艺术馆，所以这两个文化地标怎么样融起来，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建二局华北公司梨园里花园大道和中建九月北京区的负责人蓝小超，就是这个项目城市更新的，应该说是设计者建设方啊。哎，想问问二位，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两个地标，我们怎么把这个动线串起来，让它这个元素呢能够充分的呈现，让去这两个地标的朋友又能比较方便的感受到我们这条新的街区呢？
2: 嗯，
3: 好的，主持人，这个梨园里项目呢，本身就是北街韩美林艺术馆，南邻呢环球影城。它本身就形成了一条线性的文化通廊，韩美林艺术馆方向也是我们设计的北沿街布置了韩美林授权的十二生肖艺术灯具，与艺术馆馆藏呼应，强化韩美林艺术 IP 叙事感。透光舞台采用48块双曲面板材，拼合十二生肖轮廓，夜晚亮灯时与北区的艺术馆装置呼应，形成了地面灯具艺术馆的视觉通廊。南动线环球影城方向呢，以活力梦幻体验为中心作为环球影城的对景线，街区视野通透，向南可眺影这个环影的地标，形成了街区影城的视觉轴线。视觉通廊设计方面，我们采用了三大的关键呼应，第一个就是艺术语言的呼应。北面是韩美林艺术馆，提取韩美林作品中的生肖动物等融入了街区，让街区成为艺术馆的户外延伸展区。向南边的环球影城是采用了奇幻氛围的呼应。这个色彩方面，商业盒子采用多巴胺色系，像马卡龙粉啊、蓝呀、花镜以这个金鸡菊等亮色植物为主，呼应了影城的童话感、欢乐感。空间过渡，我们采取了南北交融的方式，从北向南，空间由静谧逐步过滤到这个活力商业。北区舞台艺术座椅，中区为灯光花镜组合，南区采用乔木点缀。各区穿插商业，形成静雅动趣的节奏变化。自然的衔接了两大地标。
2: 那不得不说的还有一个文化动线哈。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
1: 对，
3: 是文化动线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游客动线，上午这个逛完韩美林艺术馆，中午游梨园花镜与艺术装置，下午打卡商业盒子，晚上看观影的烟花，形成了艺术自然商业文旅的一个闭环体验。
1: 就是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哈、咱们把这个路径上，反正您要走这两条，您要去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就在这条街区里走，
2: 是的，
1: 边走边享受这个趣味。
2: 对对对，从南走到北哈。
3: 是的，
2: 好，哎，有没有像这种视觉记忆哈？比如说，像这种色彩梯度啊，还有光影的这些节奏串联起来，会让人记忆犹新、流连忘返的这种感觉吗？
1: 不得不拍照的、
3: 是。
2: 而且还有就是南侧的环球影城其实都是自带流量的，我们都有这么样一个好邻居，其实也是相互支撑的哈，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跟这些自带流量的这些好邻居做一些什么客流互动的联动啊？比如说附近居民的一些反应啊等等，有没有去了解过？
1: 刚才提到那个生肖的时候，我就想了，这个韩美林艺术这个作品当中，这个生肖主题、动物主题啊，是那么多，包括我们现在运上行的那个游船里也有韩美林大师的这个作品融入。那我们有那么多的灯光啊，包括舞台造型啊，到时候把韩老师的作品融入进去，经过韩老师的同意的情况下，这是多好的一个创意啊。
0: 这个其实我们在策划和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了，
1: 想到了。
0: 韩老师的这个创作作品呢，其实就藏在咱们街区里。您
1: 走在街上，可以去找，是不是找彩蛋？
0: 是的，您走在街上呢，就相当于看了一场韩美林老师的这个
2: 艺术展。
0: 这里呢，其实我就不做过多的一个剧透了，留彩蛋期待那个主持人还有听众。

朋友们呢能够前来发现。那后续呢我们也将在街区博物馆里与韩美林老师继续合作，开展一些公益性的展览等活动。那对于环境永城，刚才您提到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最初的规划呀，除了服务社区之外，

0: 几个酒店啊，大多数住的住客呢都是环影的这个游客、啊，就是他白天游玩完，晚上到我们这商机来这个逛一逛、吃吃喝喝，感觉还挺好的。
1: 嗯，
0: 那期待呢，有一天能够在副中心的这个文旅地图上呢，看到有一个圈圈是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项目。那镇政府其实在这方面也一直在做着努力。那同时呢，我们也努力做好基本功啊，为环氧的、
1: 注意到一种模式哈，就是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和专业运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社区居民具体可以参与到哪一些街区的共建或者是反馈当中呢？
0: 社区参与不是一句口号，那我们从最开始就这么干。方案阶段呢，我们给周边的居民发过大量的这种调查问卷，就是想搞清楚大家眼里的街区希望能长成什么样，然后呢，联合社区，我们开了很多次的居民议事会，把大家和政府部门还有商户们请到一张桌子上，一起研讨，就每一条一条的过讨论我们的改造方案，另外呢，我们还专门留了40平米的盒子空间，这部分呢是不对外经营的。是免费提供给社区作为街区博物馆和社区共享空间，来满足大家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那所以这条街从根上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案例。
2: 共建共治共享啊，这三个就是我们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要和居民要和街区里面的打引号叫原住民啊，包括原住的商户要处理好的这个关系啊。
0: 对，是的
1: 是的是的，没错。您看像我们在这个建设和运营方面，其实比如说像多专业同时施工啊，花镜啊，还有全息设备，
2: 对对，
1: 以及休憩设施等等，在这个安装作业的时候，当时就像我们这个梨园镇政府啊，还有我们建设和运营方是怎么保持高效沟通的，来共同推进这个谁这个做下去，包括还不要打扰到我们的居民。
2: 对，
1: 哎，
2: 居民还得同意，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1: 对，
3: 是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包括过程当中我们跟梨园镇政府也是做了紧密的沟通，这个项目啊确实还是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到地下管线、花镜绿化、全息裸眼 3D 设备、休憩配套设施等多工种的穿插作业，场地重叠，工期还比较紧，我们与梨园镇政府呢通过沟通建立了常态化、扁平化、现场化的沟通推进机制，保障施工有序落地。一个是呢，建立常态化的沟通联系机制，镇政府呢牵头各单位，这个成立了这个协调小组，定期召开现施工进度，梳理这个堵点难点，把多专业交叉作业的工序衔接，场地占用、夜间施工、交通疏导等问题提前预判，提前协调。
1: 哎，听说咱们把办公地点都搬到现场去了，是吧？
3: 是，我们跟镇政府，包括跟九月这边，这个实行现场办公、合署办公，有问题及时处置。
1: 哎，
3: 包括呢，不局限于会议室，镇主管的领导、项目负责人是安装各方常驻现场，遇到这个花镜苗木进场、全息设备管线预埋这些关键节点，都要现场这个定方案、定工序、定时间，避免层层请示、拖延工期。
1: 这个还是非常高效的哈。
3: 是。
1: 比如说像我们有没有这个统一的施工界面呀，还有这些这个排布啊等等，包括像我们闭环管理这方面都做了哪些的推进呢？
3: 这个项目呢专业工序比较多。我们在由这个镇政府的这个牵头领导下呢，划定作业区，明确了花镜绿化、光影设备、休憩设施的先后施工顺序、进场时间、错峰交叉施工、互不干扰、互不等待，我们不打乱仗，同时呢，同步统筹栈道、文明施工、居民诉求、安抚等属地管理的事项，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我们当然也建立了问题的清单和闭环管理的措施，共同梳理这个难点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镇政府负责协调政策把关，我方负责按照设计标准、时间节点落地建设，逐项消耗闭环推进，既保证多专业同步施工不打乱仗，又严守安全、质量和市容的管控要求，高效的保证按期建成投用。我们呢也，兑现了我们对这个政府和属地居民的一个承诺，按期开接。
2: 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了我们副中心的

0: 这个第一条我们的花园街区啊，应该说又有烟火气，又有我们的绿意，也希望我们这样的街区呢 越做越好。后续二位也说了，我们会随时的跟进，希望这个街区呢能够有活力，有长久的生命力，同时也给其他的花园街区的试点提供更好的样板。
1: 嗯，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收听到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附中

0: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2: 哎，这边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2: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2: 这个车停在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生命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8: 调频107.3兆赫，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8: 不似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2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鹿、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

0: 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朱佑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胡民奇，中国科学报资深记者，青藏科考随队记者。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一书分享，今天是下半部分的内容。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青藏高原的生命演化以及化石的内容。第二部分的一开始，我们要来回答一些准备呢，对身体有没有一些要求呢？如果出现了高原反应，该如何顺利度过呢？
2: 那我们三个人分着讲啊，每个人的高反体验可能都不一样。跑西藏或者跑青藏，可能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反。实际上高反呢，我觉得应该正常的一个人的话，其实到了这个环境，高反实际上是一个适应环境的一个调试的过程，所以这个不是不正常，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这种调试过程。那怎么样去缓解或者适应呢，或者是加快这个适应这个环境，就我们的这个经验反省啊，包括这个21年我们在西峰跑西峰，基本上这那次是很惊险的一次，我们就有一些反省的这种经验。那么首先呢，肯定是要做好后勤的准备，比如说药品、这个衣物包括贴身的、外面穿的，还有鞋，这些都要有针对性的准备。你比如说这个衣物，当时我本人的一个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当时的这个贴身的衣物不是个速干的材料。那个不是速干的材料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如果你出了汗，这一风吹里面是温度是比较低的，很容易失温，这是个很危险。所以这个衣物的准备，贴身的这个衣物一定要速干的，这种材质可能是要更好的。那么外面还有防风的这种保暖。那么药品呢，我们说这个红景天，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对我们来讲收效不多。但是这个葡萄糖和这个巧克力能够让你很快的吸收这个热量的这些东西。那么当然还有这个鞋啊，因为我们工作会去考虑到打石头化石，一般这个登山鞋呢肯定不是那种普通的，前面肯定是有保护脚趾头的这么一个附加的这么一个结构，它能保证你在登山的时候或者在徒步的时候可以脚趾不受伤，最大可能的减少你在野外过程中这种受的这个伤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地方想办法都要睡好。你刚才说我是队长，我实际上只是小队长，我们大队长邓涛老师他就有一些秘诀，包括我们倪老师他们都有一些这个秘诀。你比如说在那个地方如果真的是高反，是这个睡不着觉或者头疼的不得了的话，你要想方设法要睡着，只要睡着保持好了体力，你后面的适应的过程会更顺利一些。比如说邓老师有一个秘诀，就是他在高反睡不着觉和吃安眠药之间绝对选择吃一个安眠药，我保证前一到两天一定要睡好，睡好了之后后面就自然的就适应过来了。如果前一两天没睡好，后面很有可能高反剧烈到有的时候可能就不能如期的参与这个工作了。所以刚才说了，这个药品、衣物、鞋包括其他的一个配套的生活上的这种准备，特别是第一次去西藏还是要悠着点，对吧？这个倒吃甘蔗好戏在后头，不能说到了这个拉萨或者是不管坐火车也好或者坐飞机也好，下了拉萨看到雪山就蹦蹦跳跳，这一般人来讲是受不了的，我们也受不了。比如在机场就兴奋这个样子，可能走不出这个出口，说不定就要挂吊瓶了。所以这个心态也很重要，就是把这个体力啊要留在后面的更好的这个路上面，是吧？所以从心态到物资再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其实都要做相应的这种准备。大概是这个情况。
3: 就像吴老师刚刚说的一样哈，每个人的其实高原反应的具体反应都不太一样。但是以我的经验哈，大部分人都一定会出现高原反应的。只是有两个差别，一个是症状的轻重，第二个是出现的时间早晚。我们那个小队

0: 就四个人是吧？如果你是小队长，那我就是小小队长了。
1: 四个人。
0: 对，四个人，反正我们四个人都有光学反应，但是在出现的这个高度和时间都不一样。我不信我是最后一个出现高原反应的，其实你应该第一个出现高原反应，这样大家都会照顾你。这个结果我是等大家都出完了高原反应了啊，这个我开始高原反应了。具体什么反应呢？就是像感冒一样昏昏沉沉，然后还有一个只有我有的这个症状，就拉肚子，之后就一切正常，除了当然你的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会，这样的这个滞留基地层都看完，当时立了这个 flag 啊，然后就往这个小山坡上爬，就我记得我们是10点开始爬的，爬到12点，可能往上爬了不知道有没有50米。反正就是你整个人在高原这个地区的这个整个运动能力都是大幅下降的。另外一个就是高原反应这一定会来，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出现的高度和症状以及症状的轻重都不一样。那么我记得当时在林芝2000多米有一个学生他已经进了医院了是吧，这个是比较容易出现高原反应的。那么大部分应该到3000多米开始会有反应。我其实到4000多米之后才开始出现反应，但是所以比较晚。所以就是已经开始工作了才出现反应，就比较痛苦。那么你们去的就更高了，其实我们去的会低一些，我们大部分工作的就是4000米左右，然后可能翻几个山口是到了5000米，像巴瓦可能到6000多米，所以会很比较危险，容易出现这个肺水肿之类的。我记得上次去年跟小倪老师聊，他说他那次还有点后遗症，他那个小手指是麻的，就像这个吴老师说的，大家还是要悠着点。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挺过去的。我们没有吸氧，我不知道吸氧有没有用哈。就你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哈。我看到很多游客都吸氧，但是我们反正没有吸氧。
2: 对，吸氧还有这个有一些很实用的小建议，或者说值得试一试的。就刚才说的那个吸氧，我觉得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去西藏吸氧啊会产生依赖。我现在想想这话可能有点误导性。因为这个吸氧怎么会产生依赖性呢？对吧？你在西藏这个地方氧气是少点，那你回来还是要有正常的这种氧气的含量啊。而且这个在吸氧，就像刚才吃这个睡不着吃安眠药一样，它即使有一点点在旅游的这个有一点点这个依赖，但是比你的高反对身体带来的这个影响来讲，至少是两者相害取轻，更何况它真的能够立竿见影的缓解你的这个高原反应。所以我觉得真要需氧的时候放开需氧，不会影响你的后面的观景的体验、旅行的体验，不会，连我们工作都可以更好的开展，更何况是旅行呢，对吧？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吸氧，这是个敞开去吸氧。还有一个就是我呢，因为可能我不知道去西藏或者是青海干旱的地方、高的地方会反应怎么样。我有一个反应就是特别容易流鼻血。这个流鼻血可能第一是因为干燥，第二是因为这个有了高反之后，它的心率、这个血压、心率都是毛细管破裂流鼻血。那我们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到了干旱这个地方，我们用红霉素或者其他甘油在鼻黏膜里面先涂一层，绝对不会流鼻血，睡觉也不会因为这个鼻子太干睡不着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西藏旅游，在高海拔这个地方旅游的一些小经验吧。胡老师没有什么高反，我不知道他能说出来什么。
3: 很多人第一次去到高原上，他是极其的紧张害怕，因为他听所有去过高原的人都会觉得说，哎呀，高反特别的难受，每个人都会高反。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大家要对高反这件事情抱有平常心，除非你是有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或者明确的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有了一定的年龄，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群体来讲要比较的小心。那如果你是就是身体状况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有一定的高反，其实大家可能经过两三天的时间慢慢的适应，其实大家都是可以适应那个感受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害怕，你一害怕，你一紧张，你消耗的能量，你呼吸的节奏就会打乱，这个时候你的耗氧量会越高，就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当时去爬6000米高峰的时候，从四五天前遇到心理建设，就是你们每个人都能到达。对，他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专业的登山训练的普通人，当然你身体是健康的，都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指导下，那个登上一座6000米的山峰啊。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所以他们给了我们就是很强烈的自信，就安心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可以完成了。然后还有一点，不要洗澡。我告诉大家这件事。

0: 事情是真的。不洗澡不是因为说就是会感冒，因为那边冷，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洗澡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消耗大量的氧气。在可能在那个15-20分钟当中，你消耗大量氧气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半个小时之后你马上就不行了，头巨疼。我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时候，我是觉得我适应了，我觉得在登山之前我得洗个澡，但是事实就是我并没有感冒，但是就是出现了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反应，确实是头疼。然后还有在山上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可能是大家想不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是要搭帐篷嘛，第一次在高山上面搭帐篷。大家知道在高山上面住就是过夜，最难受的是什么吗？对我来讲最不能忍受的是噪音。当时教练就提醒我们了，他们在登珠峰的时候受不了的就是晚上那个罡风，就是那种风的那种剧烈的程度，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帐篷会被吹走，就那个噪音非常的受不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在户外，比如说也在帐篷里待，就是要带好那种就是耳塞。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4: 青藏高原是地质活动的杰作，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改变了海陆的分布。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古海，地壳的变形与皱褶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作者以亲身经历的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景、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的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不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前面三位主讲人谈到了去高原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关于高原反应的一些情况。不过一定要提醒大家，关于高原反应，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的具体情况来酌情处理。下面的时间当中，主讲人吴飞翔要来重点介绍几件青藏高原的化石。
5: 那我先介绍一下几个标本呢。那么有三件鱼的标本，一个是菊石的标本，那就是鹦鹉螺的化石，这都是珠峰附近，这个是在羌塘高原上面的。这个攀鲈，就刚才这个我说的这个斗鱼的这个亲戚啊，这个攀鲈的化石。那这个标本呢，这个标本是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修复出来的，旁边是有很多这个密密麻麻的针眼啊，这是我们的化石修复的这个技术人员用这个绣花针一样这么细的这个工具，是一点点把它给从这个岩层里面剥开的，就是把这个围岩给去掉，这个化石就露出来了。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是个平板，上面有一个浅浅的这个凹凸，那就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鱼的形状，这肯定是有化石的，所以呢就在显微镜下面用那个针的这么很细的这个工具把这个鱼给相当于刨出来。我们的这个化石修复的这个师傅呢手都很巧，所以虽然是岩石这么硬，而且又要修这么深，但是呢它可以把这个鱼上面的所有的细节都可以修得特别的精致，包括鱼的每一颗牙齿、这个鳍条，包括鱼身上的鳞片，都能够很好的把它给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做古生物研究的这一个，除了野外标本回来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化石的修复。大家可能知道，这个除了鱼之外，那我们所还有研究这个恐龙的研究的这个内容。这恐龙这个羽毛都要在特意埋藏的环境里面给保存下来，所以这个修复的过程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关键。你要是技术不行，或者说这个马虎一点，可能就把这个羽毛给修走了，只剩下骨头了。所以这古生物研究的过程，特别是古脊椎动物，这个修复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关键的。修得不好，后面的很多研究可能都会受影响，对吧？这个西藏的标本或者所有

0: 的这个化石修复，这个是一个耗力、耗时间又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刚才说了，这个炉呢，汤炉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还有不同的种，那么还有保存的状态不一样。刚才这个标本是要用修复工具要把它挖出来，那么有些标本，比如说它这个成立发育的这个特点不一样，你把滴水打开了之后，这个化石就清晰的，这个相当于就印在这个表面了，所以修复的工作肯定就要少很多。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层位，但虽然不一样，但是呢都是这个汤炉的一个标本。
1: 就是这个上面的所有的结构都是它自然的结构，我只是用那个剃针把它从围岩里面把围岩去掉，把化石暴露出来的这个过程，我们叫它修理、修复、清修。
0: 而且有些化石，比如说这个裂缝这个地方，你要把它拼复起来，其实还是要用胶或者用其他这个工具，可能是要把它做一些组合的。但基础肯定是要这个标本本身，第一尽量少的破坏，第二是要保持它的原貌。所以清理清修可能是
1: 清修
0: 的确是更好一点。除了炉之外，那么还有这种标本，虽然小，但是呢它保存的特殊性在哪呢？就是它的骨头没有了，但是它的皮肤、内脏和那些可能有一些色素细胞的这种东西可能保存了。所以我们通过扫描定镜或通过其他的一些高倍的这种观察，都会能够看到它的一些软组织的东西，比如说色素细胞，这个鱼它活着的时候到底是什么颜色。那这个化石呢，那当然是我们自己去采集，知道这个是就在喜马拉雅山脉里面的这个三叠纪或者侏罗纪的这些菊石。因为没到现场，我们没看到这个标本，有的时候别人给我们一个二手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动心的。比如说这个前两年说在珠峰那个地方看到了有一些鱼的这个材料，这个一看鱼材料，你看单看照片你看不出来是什么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当时就奔过去找，实际上到了现场一看，其实就是辽西的这种蓝鳍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保存不太好的，这些肯定是内地来的这个标本。所以这个是菊石。那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无脊椎动物在珠峰附近是有很多的，而且竹石的这种不是做古生物人，一看这个菊石上面这个纹饰啊可能都不一样，都知道可能是不同的这个物种。所以这个是菊石，也就是鹦鹉螺的这个近亲，是这个侏罗纪的树类菊石，也就是大概在1.8亿年前的在海里的这个东西。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些化石是因为有基底，就是我们一个湖盆可能有湖底的这个基岩，比如说我们在吉隆找三只马这个地方，上面可能是600万年前的三只马，是古长颈鹿的这些材料，但它基底暴露出来黑黑的那个岩石里面就有这样的这个菊石，那是侏罗纪的那个石头，也就是当时湖泊的一个基底。是吧？它上面那沉积的是后面几百万年前那湖泊里面的那其他的埋藏的那个600万年前的化石，所以很多时候不同的。

0: 因为这个昆虫第一小，第二很多它都是印痕，所以这个印痕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如果像我们做研究，是要通过高倍的显微镜甚至扫描电镜看一些它的，比如体上的刚毛啊，它的口器啊，它的这个产卵的这些结构，这些是要通过很多这个辅助手段的。
1: 这个标本就是这个二叠纪的晚二叠的这个舌咽齿啊，珠峰选齿鲨的这道头在它下面一点的这个层位，老一点也就是二叠纪晚期。所以刚才说为什么说这个化石比较有重要呢？就是因为刚才为什么说同样一个植物，陆地上的植物在南极也有，在西藏这个地方也有呢？那是因为当时那个地块，就现在珠峰脚下的这个地块，跟当时南极的地块，它其实是拼在一块，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超级古陆，好几个大陆，现在这个大陆是拼在一块，所以它们实际上是整个大陆上的不同的一个位置，比较重要的一个化石。这个当然，这个是个蕨类植物，它长得最高可以6到7米高。三只马，这个是马的骨骼，这个马的骨骼，这个叫马是一个奔跑的机器是吧？就是它全身的这结构的这个演化，其实都是为了最后我们现代马或者是说这个最后跑得飞快的这个马的它这种适应而演化的。那么最早的马呢，它那个脚趾它是四，对吧？就跟普通的这个哺乳动物一样，四个脚趾。那到了后面有三指，那到了现在这个真马就只剩下中间这个马蹄了。所以这个马的演化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很经典的一个演化的这个案例。那么在我们西藏呢，有好几个地点都产出过这个三指马的化石，也就是相当于马演化史上的一个过渡的这么环节。那么而且有意思的是呢，在西藏的这些马的这个化石，它实际上跨度呢也有好几百万年。那么早期一点的这个三指马呢，通过其他的孢粉或者其他的化石，能知道它是一个森林环境。那么到了后面，比如说扎达、土林那地方，它是一个完全是适应开阔这种荒漠或者林地的，草地的这么一个适应。因为从它的脚趾上面奔跑的这站立和奔跑的这些结构来看，我们知道它对应的这种环境有点不一样。所以把这些化石串在一块，虽然2到300万年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整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已经经历了一个林地或者林地跟草地混合的环境，一直到真正的开阔林线以上的这种草原的这种环境的这个变化，从三只马的这个脚步，它奔跑的这个结构的特点，就能反映这么一个环境的这个变化。

变化，以及青藏高原的风光，还有旅行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再一次感谢三位主讲人。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牛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养老院康乐策划刘畅和老人的故事，完美人生，晚是晚年的晚，向您讲述社老行业工作者的故事。
1: 爷爷奶奶们下午好。
2: 老师好。
1: 因为今天呢是立夏节气了，今天下午的日常活动呢是咱们要做夏日荷塘，这个是我们用这个拓印这个颜料去做的这个荷叶，其实呢操作是挺简单的，然后小鱼的话呢是让我们自己画上去的哈，然后呢爷爷奶奶们接下来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步骤哈。
0: 到红莲幸福家养老院采访这天是5月5号，是立夏节气。刘畅在教老人们绘制一幅夏日的荷塘图画，像这样的情景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他大学学的专业是管弦乐，
3: 是音乐学西洋管弦长笛。
0: 毕业后刘畅的第一份工作在五星级酒店，后来进入了集团的养老院。
4: 90后是吧？
3: 是的。
4: 怎么会对养老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呢？
3: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我姥姥姥爷身边长大，跟长者的从情感上来说就很依赖，然后也会觉得很有这种情节。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点关注到，因为我们在那个大学的校区里面是有一些老旧的家属楼，有很多的这种长者每一天被推到马路上。你也知道东北的有时候的这个能外出的季节也是比较有限嘛，却觉得很孤单。包括就是后边我外公去世以后，然后我姥姥经常在家里面，她也很习惯趴在窗台上去看来来往往的车流。我以前就不是很理解，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时间，大把的时间，就是没有很充分的去被关注，或者是能接受到很好的一些陪伴。因为那时候养老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觉得有没有什么能做到的，能去提供到一些陪伴或者是志愿呀。所以后面我们大学也组织到了一些就是和养老院的这种，有的时候去义演什么的，然后就接触到了一些，然后我就在想我的职业跟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嫁接的部分，然后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但后面的话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就参与进了养老的这个行业。
4: 那么跟你想象的一样吗？和老年打交道感觉怎么样？
3: 其实会有不一样，因为当时我们在酒店的时候，其实你也知道，就是五星级酒店它对整个的这个服务理念的培训是非常系统的，所以说我们习惯了就是帮助客人去解决问题，然后去帮助他们做些什么，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但是呢其实到养老院以后，因为我们之前也经过了一些比如养老护理员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培训，然后也了解到了一些养老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服务啊，或者是说一些应急的处理。但是呢真正介入到长者的这个世界里面以后，你会发现就是服务和原来的这种服务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习惯性去帮他们做什么，但其实养老可能更希望是他们自己能做什么，就是让他们自己去主动的，如果说他们真的需要你，你再去搭把手，但实际上来说我们更希望他们主动去做，主动去挖掘他们的一些潜能，培养他们的一些能力，让他们就是减少到这样的一些退化。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状态的。
0: 从五星级酒店到老年旅居康养再到养老院，刘畅的职业生涯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刘畅为什么最终来到了养老院？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养老院康乐活动策划刘畅的故事。
4: 后来怎么就又到了咱们这个养老院了？
3: 因为我们这个板块的话，我们也一直在拓展这个业务，然后也发展得很快。然后当时，是做旅居以后，做了3年，我就觉得，当时在旅居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的团期一般我们都接待就是一些北京或者江浙沪一系列的一些长者，团期一般也就是7天、15天或者30天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刚相处的非常热乎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其实大家都非常舍不得，互相有的时候长者就可热情了，跟我们之后也会有很多的这种联络，然后你也能感觉到他们是非常愿意和我们这些年轻人相处。但是后来我就想，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很难有一个长期的感情维系。然后我就觉得养老它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业态的发展，然后后边我就想有没有机会就接触到这种机构型照护，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天长日久，就是说我们有很深入的这样的接触和感情的一个链接，我觉得也很想去探究。然后后边我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刚好我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个筹备项目，也是比较顺利，然后就让我介入到了这种机构的照护。
4: 康养的时候主要的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3: 之前做康养的话主要是

0: 然后会籍部的话，它就负责整个团期，就是长者从入住，包括提供整个的这种生活管家的服务，就是你在这位跟伴他在团期内一系列的，不管是外出也好，在院里面也好的一系列的服务，然后入住和退房的一些办理，然后以及就是所有的这些活动策划。但是那个时候的活动其实多数偏向于，一些就是具有文化性的这种体验性的活动，它不涉及到那么多接续性，因为团期都每个团都不一样嘛，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去做，后来嫁接到机构以后，就会发现还是很有变化的。
1: 到了养老院之后，具体的工作叫什么？
0: 养老院以后的具体的工作，我的这个岗位是康乐活动策划，然后具体的话也是负责到长者的一些活动的这些安排策划，然后包括我们日常呀，然后主题啊，然后所有的传统这个年节啊这些部分，同时就是开始接触到一些社工个案，就是针对长心理方向的一些管理和评估，以及后续的一些这种方案的一些制定，包括也会联络到一些志愿服务组织啊等等，这些的业务面可能就是之前也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和不同的，
2: 是
0: 对，
1: 感觉越来越深入了。
0: 是的，对，因为在这个活动的开展当中，也是会有比较不一样的点，然后就是会变成像老年大学一样，你是要一个续接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每一天也要去浏览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类目的一些活动，然后去开发，去提供到一些创意，然后给他们一些新鲜感。
1: 那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咱们现在的这个康乐策划，包括就是也讲到了，可能还有一些社工的工作范畴，要接触老年人的个案等等，每天大概的工作都是什么内容呢？
0: 每天的话大概就是也会准备一些课程，也会浏览很多像我刚刚所说到的这一些，我们会去挖掘，因为现在其实渠道也很多，我们也都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然后再融入你自己的创意，去结合你自己院内的这些长者的一些情况，去制定一些可以满足到不同类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同时每天也会有一些这个拜访工作，然后也要去这个走访一下长者，然后了解到一些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有需要这样的一些心理部分的一些关注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长者他也非常需要到一些陪伴，其实无论是你每一天出现在他身边的时间长短，但是你跟他聊聊天，他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啊，或者有一些小情绪，他随时跟你抒发出来了，其实有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小范围的时候就去把它解决掉了，然后也不会发展成那么大的一些心理问题。有的时候如果说真的需要被关注到的，我们就介入到一些个案的这种准备。
3: 爷爷奶奶们下午好，今天咱们上的课呢是奥尔夫音乐游戏，今天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小游戏，然后我们先跟着音乐的节奏去观察，然后我们跟上音乐的节奏哈。第一个的话我们就只用到自己的手掌，大家就放面前的桌子，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整个的一个音乐节奏，我们先感受一下，这是我们的手哈，然后根据它的这个辨识哈，拍桌翻手翻去听遍去感受，然后搓手，手心热不热？搓手，拍拍，拍桌翻手，拍桌翻，拍桌翻手，
4: 太快。
3: 搓手，
1: 这是刘畅在带老人们上奥尔夫音乐课，类似这样的课程也是他每天的工作之一。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吗？听起来很热闹，尽管老人们都不太齐哈，但是能感觉出来在你的感召下，大家还是在很热情地回应着。
0: 对，有的时候是手势舞，有的是奥尔夫音乐疗愈，或者是音乐游戏，我们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奥尔夫音乐的这个节奏游戏，所以说它的呢就是通过了一些小道具，然后呢倡导长者通过音乐的一些节奏的融入，然后和一些听辨，其实这也是非常锻炼他们，然后他们在过程中包括有一些这个可以听到录音里面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我们纸张的方位不同，其实对他的这个听力辨识各方面都是有很好的一个锻炼的。
1: 我们在乎的不是我们活动完成度怎么样，而在于的是大家的一个参与度。

0: 是吧？
1: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做的像你所期待那样尽善尽美。然后，但是呢，其实我们一直也倡导长者说，要注重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但其实我们长者可要强了，他们就算参与手工，他们做不好，他会要你去协助，但是他们一定要拿出来一个完整的作品，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0: 老人家他们这代人有他们的特点，
1: 要强的，
0: 什么都特别认真哈。
1: 是的，非常认真。有的时候你一直在倡导，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很积极的，只要他们参与进来，你还是能感觉到他们的这种就是想要强要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就最起码他们从主观意愿上还是愿意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1: 是的，
0: 针对咱们养老院的老年人，咱们的这些康乐活动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音乐专业是不是也帮助了你很多？
1: 对，因为我其实刚刚也说也会比较喜欢文艺，然后所以我接触这些还是比较快的。然后音乐的话呢，其实是有运用到我们一般现在目前开的部分，比如说也包含了一些奥尔夫音乐疗愈啊，然后包括手势舞呀，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针对五感，比如说他记忆力啊、逻辑思维啊、反应力啊等等一些，包括什么口肌训练这些，我们可能都会有每周大概有一节包含这种五感的训练，然后呢还会有这种书画呀，然后以及手工，也都是长者非常喜欢的，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包括一些观影活动啊、纪录片的这些部分都会提供给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渠道，给他们一些不同的一些刺激，也可以针对到他们喜好不同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涵盖。然后包括长者如果说对于日常的这种活动，他可能就是不一定完全都喜欢的话，他也可以去根据他自己的一些小类目的话，我们会给他成立这种兴趣小组，然后也会提供到这些服务支持，就比如他需要什么物料，我们也会帮他介入到一些联络，就是比如说去进行到这样的一些互动。
0: 还会量身打造，比如说呢有什么样的特色的比较有特色的兴趣小组，根据老年人的爱好兴趣，
1: 比如说的话我们有棋牌，然后就是有真的很喜欢棋牌的这种长者，然后也会有这种红歌小组，然后也会有这种就是编织或者是书法，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一个冯奶奶的话，她很喜欢，也性格比较外向，其实我们也会针对于这样的长者给他有一些这样的帮他组织，然后让他有这种比较的积极性的
0: 主观能动性，
1: 对，主观能动性，同时他也很有成就感。
0: 是，包括刚才说的咱们的调动老人的五感也好，或者说一些奥尔夫音乐的一些相关的活动也好，这些都是咱们有一些比较系统的科学的一些这个案例，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手册，还是说完全靠我们自己去学习去搜集？
1: 集团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些标准化文件，包括我们也有应对咱们就是兴平针对养老院的一些服务标准，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肯定还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就会去挖掘，然后肯定是我们提供到这样的一些服务，它对长者的一些这种不同方向的刺激肯定都是有这样的一些科学的依据和说法，然后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参考，然后包括就像我说也会根据我们自己院区的长者的特性去进行到一些良心的定制。对，
0: 就是说其实我们既有规范性的这种指导，但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
1: 对，是的，
0: 也很考验你们呀。
1: 是的，其实对我来说是有这种比较考验的部分，因为我们在旅居的时候长者都是非常活力，他主观参与的能动性很高，然后你给他提供所有他都
2: 配合度，
1: 对，配合度特别好，然后玩的也会很开心，对，活动氛围也会很高，但其实针对红莲来说呢，我们的平均长者的平均年龄都达到这个84岁了，所以非常高龄，然后失能失智的这个比例也会比较高，所以其实能够有，而且长者自身来说，他的这个过往的这种经历来说，他有这种文娱爱好，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追求的会比较少，然后所以都是很多时候是后续被我们开发，然后他们刚开始有的是被动参与，然后慢慢也有在过程中逐渐喜欢，然后主动来参与的，然后也有互相去这个拉拢介入的，其实也会长者也会有这种，比如说他们也会有他们的朋友，然后这样的一些行动，然后但是其实针对他们的不在开课和这个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非常多次的一个调整，因为有的时候你想的是那个样子，你觉得他们是完全可以的，但其实有的时候在执行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们长者的年龄真的比较大，然后能就是主观的这种参与也好，还是说他们行动力也好，确实是有的时候跟不上，又不能打击到他们的一个自尊心，但是又要同时得到锻炼，所以在这个方面是

0: 有做的很多的调整。
1: 能讲讲比如说咱们院里边有哪位老人曾经是属于那种不太爱参加活动，但是在你们的带动下 也变得比较的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有具体的例子吗？
0: 有非常多，就是因为他们在入住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关注嘛，然后也会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但我们的长者很有意思，就是爷爷奶奶们他的领地是很强，然后我们现在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活动区，但其实我们日常的话把它主要打造成了一些功能性的活动区，但实际我们在开展自己日常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在楼层的走廊里面，因为你看到我们走廊也很宽、很宽敞，然后也是大家都能来回走到看得见的一个环境，让他们随时随地都能走下来进行参与。但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开院的时候是只开了一个楼层，就陆续的这样开，然后我们就一直习惯于集中在那个楼层，后来其余的楼层的长者就说，哎，为什么不到我们楼层来参，然后你不到他楼层他就不参与、以至于导致我们就是要每个月搬一次家，我们每个月就换一个楼层，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些新的长者然后通过观察就会介入进来，然后他就是你到他那儿了，他到家门口了，他就会想要来参与，参与参与着就跟上了这个步伐了，然后有很多都是这样参与进来的、所以我们也是就是要像哄小孩一样契合到他们的一些需求和他们的一些我们想到一些方案去配合到他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就是我看到了你的这些活动当中也用到了很多，比如说像这个音乐疗愈，咱们的奥尔夫音乐其实就算是音乐疗愈的一部分哈，还有这个怀旧疗法呀、宠物疗法等等，这个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吗？
0: 其实这个是我们去年的话打造了我们的一层，就是四层的认知症照护专区。像这层就我们照护专区，然后像我们这就刚刚所讲的这个辅助萌宠里面的一部分，
1: 小猫，
0: 对，
1: 假的小猫，
0: 这个都有呼吸的，然后
1: 有呼吸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里面是有电池的，电池以后它肚子就会有起伏，
1: 就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像活的一样。
0: 对，
1: 小狗小猫它这个触感就和真的一样，是吧？
0: 对，他们就是很喜欢，其实抚触这个过程中也会能让他们情绪上得到一个舒缓。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像我们其实等同于他坐在这儿，他想玩点什么随时都能，也可以去陪伴他做一些个性化的训练。然后像我们怀旧的这种小物件，其实这个角度
1: 老式的收音机，
0: 对，
1: 电视。
0: 我们打造这个专区的时候，之前的话就是因为很多以前原始的专区的这种设定都是说，比如我们在北京我们就做一个老北京主题，然后把它都做成这个北京各个的这种角，但后面我们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就专家，我们的集团专家也会建议说，因为长者是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你虽然觉得那个主题对他来说是挺好，就是你做展示上来说你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他们天长日久住在这里，你就是要尊重这个原建筑的这种空间，给他一个舒适感。然后包括这些照片其实都是让他们有很多这种主人翁意识，也是
1: 这些照片都是
0: 我们日常活动的
1: 照片，
0: 对，都是日常活动的，包括一些院里面的一些记录，像这些都是过年的时候会给他们拍一些新年的肖像照，然后也秋游，然后也有日常的一些活动的状态，然后像那种父亲节呀母亲节我们都会单拍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写真，其实一年记录了很多他们的一些不同的变化。
1: 对，这有个邮政系统是真的吗？投递处
0: 这个是真的信箱，
1: 真的信箱，
0: 但是我们做那个就是所有我说刚刚说剧本杀，因为这个区域您看就是一个非常主题怀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只做了这个角，然后也
1: 这个邮筒是配合老人家他们，
0: 对，他又说我想家，他就很多这种就是我特别想家呀，我要找找我儿子，我要找谁谁，我们就说我们给你写信了，然后或者
1: 连邮政支局幸福家营业所
0: 对
1: 出去
0: 寄不出去自己的剧本杀，像日常这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益智的玩具，这个就是非常能够满足到他们一些个性化，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简单的了，
1: 各种图形
0: 对他们来说拼不回去，就是会退化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一些训练，然后像这些益智的这种墙也是这样，他们平常日常他走到哪里都可以满足到一些
1: 抓握训练，
0: 对，抓握，
1: 它其实
0: 也会有一些声音
1: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
0: 对，也会有一些，
1: 但是
0: 突然就立起来，他日常走到这儿随时走到哪儿都有的玩，
1: 哪儿都有的玩，

0: 对，
1: 时间表。
0: 对，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像普通楼层，我们放的都是课程表。
1: 嗯，
0: 他们就是说建立主旨在建立他们生活规律，因为他们就是对于时间或者是这些季节啊这些部分的分辨能力很差。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基本上嵌入的都是这种非药物干预的疗法，然后有具体的这种实施者去带他们。
1: 这些你也会参与是吧？
0: 对，我们会参与到，比如一些社工的部分。
1: Okay，
0: 但这些是我们当时牵头的话，就是各个部门提供到
1: 的一
0: 些服务去整合在一起的。对，
1: 我看早晨7点到8点活力早餐，助能量。日常10点半元气满满练晨操，运动疗法。
0: 对，
1: 9点到9点半美味茶歇品起来，感官刺激结合音乐芳香抚触心理疗法。我这内容还非常的丰富哈。中午有一个小短暂的休息，也不短了，2个小时。然后下午又是功能改善练起来日晨习，然后是茶歇，然后是志向康复动起来多感官的刺激认知训练。下午还有一个针对疗愈质量高作业疗法个性化疗愈。5点就开始吃晚饭了，5点半到8点独享睡前时光，现实导向日常生活能力练习。那感觉其实老人们他们整个的干预练习是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
0: 是的，因为这对于认知症长者来说，他就是需要不断的去强化，因为他就是随时在忘记，所以你要不断的去作为这种强化者去帮助他进行到这样的一些训练。
1: 明白。天天和老人们打交道，刘畅也有很多难忘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挚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和您分享养老院康乐活动策划刘畅和老人们的故事。老年人还是应该非常喜欢跟你这样的小姑娘打交道的，能不能讲一些和老人家相处的具体的一些故事？
0: 有，就是比如说我们院区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就是有子女在外的，然后你能感觉到就是长者自身来说他就是会有一点就是没有安全感，虽然有的时候子女也会每天来视频或者什么，但他就会觉得可能他很需要被更多的关注。然后我们也会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也会日常拜访的时候会深入一点，慢慢就相处的就像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他们会把所有的这种他认为不开心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容易分享。有时候跟长者相处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愉快的一点，就是他们的人生智慧都是沉淀了一辈子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倾诉，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当做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去说一些我们有的时候的一些，然后他们也会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句就给你点题了，就会一下子让你茅塞顿开，就是说原来是从他们这个角度上去理解是这样的一些，是你自己可能从这个年龄去想不到的一些部分。所以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很多这种爷爷奶奶有这样的一些躁狂的这种行为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给他提供到这样的一些就刚刚我所说像剧本杀一样的这种角色扮演去安抚到他。包括我们一些长者有一些这种就是比如说他的一些这种兴趣什么的，然后他也会寻求到你的一些帮助和支持，然后我们也会给到他这样的一些部分。其实有的时候与其说他们更需要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也很需要他们的。就是他们也会盯着你，包括你比如说我如果日常有的时候会感冒啊或者什么，他们就会一直盯着你，你今天有没有吃药啊，或者是也会盯着你晚上你自己回去要怎么做饭呀，然后什么的这些部分就非常事无巨细的关心到你。所以有时候在养老院里工作，我们觉得这种感觉也是非常温暖的。
1: 就是有一种被爱被呵护的感觉哈。
0: 对，就是他们是我们的团宠，但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也是都是孙辈的年龄嘛，所以他们就看到我们包括有的时候就很开心，就会觉得哎我年轻时候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这现在多好，年轻多好，他会从你身上看到他的一些过往，但是他也会觉得生命力给他带来一些这种很好的一些部分。
1: 那你现在还要具体负责人头吗？负责多少位老人这样的？
0: 我们会分。对，我们会分。对，但每天至少比如说你在楼里面哪怕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其实拜访你是很耗时间的，就是非常不像、
1: 老人们又特别喜欢聊，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下来了。
0: 对，没错，因为你不能只是说这个
1: 问两句就走。
0: 对，就很像点卯似的吧，我们有时候也会不好意思，也会觉得你看所有的部门其实针对我们照护部来说每天也是要关注，早上去量这些生命体征的时候也会问就睡

0: 的好不好，吃的怎么样，我就觉得每一个部门过去都是这点事就不够，然后我们就是想说从一些别的角度啊，然后去跟他们聊聊天啊，聊聊或者去多倾听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得要聊起来，他们主要就是需要一个倾听的一个人，给他一些回应，哪怕你是嗯也好啊也好，他会觉得有人在关注到他，
1: 有人陪就挺好。
0: 对，有人陪就挺好的。
1: 大家平时都怎么称呼你啊？
0: 刘老师，
1: 刘老师，
0: 对，其实也挺特别的，因为以前的话也不会这样，有的时候也叫小刘，就是有的时候，但是，来了以后，我其实没有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因为我们日常都会去。就是跟社工我们都会去拆开带不同类目的一些课嘛，然后突然第一年的时候到教师节，然后他们就会说刘老师教师节快乐，然后就是我还想我怎么会变成一个教师的角色，但是在他们的理解上来说，就是你在帮助他们去做一些学习的内容，就是你就是一个老师，
1: 因为你会带课是吧？
0: 对，我会带课，然后呢所以就有的时候也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们毕竟也是这个年龄差也都非常非常大了。对，
1: 由此可见老人们对你还是非常尊重的，而且老人们的素质也很高，
0: 就是无形当中就是你给他们建立的这样的一般来参与活动的都会喜欢这样称呼我们，挺受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爱的。
1: 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感悟？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很多元化很多样的，重点是我觉得你自己能够享受你自己每一刻当下，其实不管是苦也好乐也好，人生就是多彩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养老院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让我精神上很豁达的，就是能够去更多的去体验这样的一些感受。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6: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

0: 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0: 懂心里，
1: 懂心里，
0: 更懂你，
1: 更懂你。
0: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的，此刻大家听到这阿杜哈，一个在娱乐圈不怎么活跃的很好听的声音。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思雨时，调频来自于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趁着夜色还尚好，天气没有那么热哈，非常适合大家谈天说地，聊聊心事。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讨论今晚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的话题吴海先生和我正在经历哈，
1: 对，
0: 那正在我们直播间里看我们直播和在我们的听听 FM 听我们直播的朋友也可以互动一下，或许您还没到中年这个阶段呢，那您也可以不妨听一听中年有哪些事情要发生，做好哪些准备，可以做一个旁听者，
1: 提前先预热一下，
0: 对，长长经验。如果您正在经历中年，那说一说您这些年对于自己的身体啊、心态啊、价值观啊，还有工作理念、生活的一些想法，都可以在我们的房间里说一说哈。今天呢有两种方式可以互动，第一种呢可以大家可以通过很熟悉的那个方式，就是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来到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第二种方式是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抖音以及我们吴海老师的账号哈，都可以哈。
1: 哦，我没开，
0: 没关系啊。您
1: 老可以开
0: 吴海老师，您的账号是什么？
1: 海哥海聊吗？
0: 海哥海聊，大家可以关注海哥海聊。但是你可以谢谢大家关注周准的抖音来这里跟我们聊。不太特别知道大家的年纪，但是在开播之前也是跟一些很经常出现的 ID 的朋友一起聊，大家有我们直播间现在有70后80后90后还有00后，好像看到不多的60后，那其实大家都在经历自己的人生不同的阶段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带着今晚的一些想象，一些想要探讨的话题走进我们的房间。刚刚在这个抖音看到大家在留言哈，我先点点我们这边这个听听 FM 的朋友们，谢谢白开水加醋，谢谢爱。

0: 53055609-6081，也谢谢抖音这边朋友太多了，人我点不过来名字哈。那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了，
1: 嗯，
0: 欢迎各位来到今夜思雨时。说到中年，吴海老师，您一定有一些自己的感受，经历过。其实中年，刚刚我们在开播之前还说过呢，有年龄区间的不同认，
1: 对
0: 对，不同的一个概念。那其实大家听到中年，会有自然有一个年龄的区间，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到哪里到中年，或者再到中年步入老年哈。吴海老师，您觉得中年在您现在的概念和认知里是哪个阶段？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比较公认的是长寿。就是我们的年龄原来说70古来稀
0: 啊，
1: 现在的话我估计90都已经算是比较周围能看得见的啊，父母。那么这个里面就会的，既然长寿，那么也就把这个中年和老年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下。
0: 嗯，
1: 我觉得我们有一句话，四十不惑嘛。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认为四十可能就是进入了一个青年的末期和中年的早期啊，
0: 就是40岁开始和将要进入40岁的时候，人的身体和心灵都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1: 是的，
0: 大家等着哈，看看是不是这样。
1: 通常情况下呢，40岁一般的来讲哈，按大家的常有的生活方式呢，就是有一个3个或4个人的家庭。啊，比如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
0: 成家立业了。
1: 嗯，就是大部分咱们说有家庭的哈。
0: 嗯，
1: 那么还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有另外的生活方式，但这时候呢，一般情况下上班也上个10来年了，也就是说进入了一个有的人说叫可啊想上不想下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40可能是中年的一个标志之一。那现在呢，这个中年的这个结束的时间往后。啊，比较长了。我现在比较认可的啊，是65到70这个附近，
0: 就是中年结束。
1: 65左右啊，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啊？这个一般的来讲，现在到55岁、60岁，大家才说传统意义上退休，对吧？
0: 嗯。
1: 现在各种政策也好，和大家的意愿也好，一般的来讲，到60多几岁退休的已经变成一个可能叫趋势。
0: 对，
1: 所以呢，我们来退休来去看，一般你刚退休之后，大家还有一个词儿，说我再多干2年啊，不管是在原单位干还是在上哪儿干哈，再多干。所以这么一算的话，大概其实就是65岁左右。
0: 就我有一个感受，吴老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哈？一般女性是55岁退休嘛，
1: 是的，
0: 对吧？男性好像是已经到了63岁退休。
1: 现在女生也是要到，就是也要逐渐的就加嘛
0: 啊，
1: 就是原来是55、60，现在呢，一些高级职称的女性朋友们也是60。
0: 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人都63岁了，还在开会，还在收到点名，好像太残酷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能不能以一个健康的心态和身体迎接60岁，这个特重要。所以我们在经历30岁、40岁、50岁的这些朋友，或者没有经历，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1: 没错，
0: 这一点特别重要，大家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是为了赚取这个个人价值去赚钱，不停的换工作，不停的让自己的压力变大，然后让自己甚至很多人打几份工，就为了多赚钱，证明自己自我价值。
1: 嗯，
0: 大家会忽然有天觉着力不从心的那一刻，就会有一点点自己想说，哎呀，如果之前我没有那么辛苦，如果之前这件事情我换一个角度认知，如果之前都有很多的假设和如果，那今天如果有时光的穿梭机回到那个您认为您还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有到您刚刚说吴海老师40岁那个说都行吧，都可以接受，都能的那个阶段，您一定会倍加珍惜自己的身心健康。
1: 没错，
0: 所以不管您正在经历中年还是即将跨入中年，都希望大家倡导大家要珍惜自己的身心健康。当然在珍惜身心健康的这个概念立起来之后，我们要有些方法和方式的。
1: 对，
0: 我们的心理的咨询师吴海老师就做这个工作，他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经验哈，不妨你给大家提几点建议也好，或者方式也好，怎么合理的跟自己和解也好，迎接也好，经过也好，经历也好，说说嘛，中年这个阶段。
1: 对，所以我今天看的这个题目的时候，看跟平凡和解是吧？
0: 对，
1: 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多人不和解的是平。

0: 平凡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把平凡跟平庸容易画一个约等号。
1: 嗯，
0: 很多人实际上是不想自己太平庸。
1: 是，
0: 对。
1: 嗯，
0: 至于平凡呢，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的话还行啊。但是为什么我们把今天这个做成一个话题？
1: 嗯，
0: 我觉得在周围很多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啊，儿时都有很多的理想跟梦想。啊，比如到那时候我就住个大房子，或者我喜欢某一个品牌的车啊，我就拥有等等等等，这就是我觉得我到人到中年的时候的一些理想。
1: 想想真挺美好的。
0: 原来呢，有个老百姓经常说的话叫什么“几亩地几头牛”啊，老婆孩子热炕头啊，这就是，在那个历史年代下大家的一个诉求，觉得哎。到那时候我要是能够有这个生活哈、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就特好。
1: 哎，吴老师，就是我们对未来有一些希望、希冀、
0: 对、
1: 产生一些美好的想象，也证明我们很年轻。
0: 对，所以这个绝大部分都是出自于说叫做青少年的时候，就我们有一个叫梦想，
1: 未来
0: 当然也有一些叫理想、
1: 理想
0: 啊。当然，其实不乏有人叫做有些幻想、都有哈、
1: 啊。
0: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几个想法。那好了，那么让人到中年的时候，势必受到客观、主观啊，包括整个这个大环境发展的一个促进和这种约束。
1: 嗯，
0: 很多人都不一定能实现啊。那么过去的这么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好多事情都是叫做没有尽如人意啊，就你想的没有。当然，我觉得可能在一批人里面，也可能超预期的就兑现了。
1: 嗯，
0: 但是人的欲望永远是无止境的。当你兑现了那些想法和计划的时候，你突然间又把它又给瞪大了。所以到人到中年就面临了一个人生的难题：我没实现。那我这辈子还能实现吗？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困惑开始了。虽然说我们叫四十不惑，但这种困惑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海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辈子我要是没实现，那我这辈子岂不白活了吗？
1: 你看，我们在经这些命题的时候，有的是真命题，有的是不确定的命题啊。之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平凡和平庸。有的人说三十就是而立啊，立呢就是立了自己的一些事业，有自己的一些拼搏的目标啊。四十不惑，就是什么也不会影响到我们了，就不惑了。还有什么疑惑呢？
0: 就是都能解释了，
1: 对，都能接受，都能
0: 说明，都能理解啊。
1: 五十知天命，大家会觉得哎呀，就信命了。但是大家越正在经历三十岁的朋友，或者像我正在经历四十的朋友，还有跨入五十的朋友，会发现依然有好多事情看不明白。
0: 而且坦率来说啊，我真的觉得我作为一个过来人、
1: 啊、
0: 其实在这个时间段的困惑是最多的。实话实讲，
1: 您说这个阶段是哪个？
0: 就是四十岁到五十五岁，因为我是刚过了五十五岁。我从四十岁开始经历，就是我四十岁的时候是我人生当中真正意义上离开了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当然这个时候并不是我主动愿意的，是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当然你说一点主观的因素没有吗？我想想也有，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四十了，我是不是要活点另外的呀？
1: 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现在听您分享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您是非常优秀和有勇气的
0: 啊，
1: 这是我一个直观的想象。那还有就是，也许会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人到中年，我们大概也了解了所谓这个圈子、这个职业的上升高度，这个圈层的底层逻辑和趋势，您自己觉得应该展开一份新的追逐。好，这个职业没什么意愿，也有可能是。
0: 我觉得如果今天回过头来去看，我可能会定义跟你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叫有勇气、有胆量等等。在当时的那几个月甚至于几年当中，你要知道谁也不愿意在人到中年被一个企业叫做裁员掉。
1: 对。
0: 对吧？那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啊，说你没干好被裁员，那就更不应该了。那大环境不好，那好像跟你自己没关系。但是你会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裁别人，裁你啊？
1: 对，
0: 对吧？
1: 很多人呢，到了一定年纪，会往往不在乎，就是对外去考虑问题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许没有考虑自身的问题哈。
0: 是，
1: 越你成熟了，你经历的事情多了，你就会向内去问自己，同时不单单是问自己，不是责问自己，其实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保护。

0: 了自己，问自己到底哪个地方可以改善，哪个地方我要一直坚持。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心门，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不管是在抖音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还是在听听 FM 那今夜思雨是聊天室听过我们直播的朋友，大家都可以说一说你对于中年的一些自己的感受。看到了很多一直在互动我们的好朋友，像这些白开水说是人到中年。身上各种零件都老化，
1: 哎，那是
0: 这个东西，我们心态再年轻，我们就是有了皱纹了。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地方叫什么？这叫什么？法令纹。
1: 对，
0: 它向地心引力靠拢。牛顿先生说的对，不服老不行。这句话说的很对，就是很多人，我记得以前好像爬个六层啊、八层也不带喘的。现在爬到五层就会自然不自然的调整一下。
1: 我已经在爬之前已经开始有点心有余悸，对，头发也白了。当然我从47、8岁开始就掉了第一颗牙嘛。
0: 哦，
1: 就是我不知道你的那年龄经历一个，很多小朋友都经历一个换牙嘛。
0: 嗯，
1: 换牙的时候要把牙扔到房上去，据说这样的话下一个牙能长快一点。
0: 对，
1: 但是当我老的时候我就不能把牙扔到那上头去了。我就把牙赶紧珍藏起来，当一个标本收藏起来，还用那个液体泡起来。
0: 您刚刚说的这个行为，也是我们更珍惜自己身体。
1: 你说对了，
0: 留住自己身体的一个意愿。
1: 我当时就想，就是什么就是这种叫一去不复返嘛。
0: 嗯，
1: 所以我得留着它。我虽然说它已经不在我身上了，但我还想着，哎，可别扔到哪儿找不着了。
0: 对
1: 对，那个将来有一天的话，我还得拿出来看看这个。所以我掉的几颗牙还都在。所以这个就是在说，这个时候其实困惑更大了。我在想，你看小时候掉颗牙，赶紧扔了，长个新的。哎，这时候可就没新的长了。
0: 心态不一样，
1: 心态不一样，
0: 方法不一样。
1: 然后呢，你遇到那个工作变化，我刚才说过了。现在你回想一看，哎。你是有多大勇气，但当时受到的那种心理的折磨和煎熬，甚至于说如果就是在听众朋友们当中有一些从事心理工作的一些爱好者或者是从业者，就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人生经历，绝大部分都是遇到了一些沟沟坎坎，就是绊过跤摔过跟头的人，那么在一个契机下去从事这个行业，
0: 经过事儿的。
1: 那么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是，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学这个，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天分，不是的。我们流传了一个调侃的话，叫做从事这一行，我说半截转的啊，并不是说天就是科班出身的，叫做有钱有病有闲，
0: 是，
1: 就你要自己没点问题，你要去解决什么呢？
0: 对，
1: 所以呢，那我就在说，其实从40岁开始，我的困惑反而更多。一个呢，是关于我到底跟谁一起生活下去。
0: 嗯
1: 啊，因为我知道听众朋友里也很多，在这个时候，虽然说有些人是有家庭的，这个很多，但是都面临着一个话题。哎呀，我跟他一起待了十几年，都已经啊，看他都是左手和右手。
0: 这是很现实普遍的。
1: 那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不惑吗？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问题。啊，虽然大家说了，哎，我都想明白了，就跟他一辈子。但实际上我觉得在人的这个潜意识当中，也就是内心深藏的意识当中，都会有一些想法。就是你看我怎么跟他再过10年，再过20年，甚至于说这个时候夫妻双方就会有经常的磕磕绊绊的吵嘴。这种吵嘴就跟前10年那种大家相濡以沫这种相处就不太一样了。
0: 我那天在我抖音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在抖音那个这个短视频里会搜到，很容易搜到。你搜一个 AI 的96岁的老太太一个视频，是一个 AI 做的。她说：“其实我认识我的先生，是在他最
1: 据说是有原型的。
0: 对的对的，这个托马斯先生嘛。
1: 对，
0: 举个例子，托马斯先生遇见之后成为这个夫妻。
1: 对，
0: 然后在30几岁的托马斯、40几岁的托马斯、50几岁的托马斯用不同的形式陪伴了我。
1: 对，
0: 我也见识到了托马斯的高光时刻。他也在40岁的时候忽然被裁掉了，
1: 是的，
0: 他的工作失意，当他不爱讲话的时候，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1: 茫然。
0: 对，我曾经一度觉得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有
1: 找错人了，
0: 找错的人。您也看过，对不对？
1: 对，我看过。
0: 对，然后说当这个老奶奶说，当我在50几岁得了癌症之后，托马斯先生陪着我，他为我照顾我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一个另外的

0: 十几岁的
1: 的伴侣，
0: 哎，的伴侣的托马斯，
1: 没错，
0: 嗯，其实每个人都会对婚姻有自己的考量和
1: 感受。他是他的寿命相对来讲比他先生要长一点，
0: 对，先生先离开了。
1: 85岁的时候，他说他亲手葬了。安葬了我的先生、
0: 哎、
1: 其实他说我一辈子其实都没爱一个人、
0: 啊、
1: 他的想说这个句话的寓意都是他在变，那个人也在变，
0: 是，
1: 所以你可以看在40岁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我跟谁生活，我怎么跟谁生活、
0: 嗯、
1: 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1: 当然我们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在工作上所有在40岁的人都面临这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这个时候你升职吗？
0: 嗯，
1: 因为大家默认为都是我干一个工作，要么就是我一年比一年要加薪，
0: 嗯，
1: 要么就是我一年比一年要升职，
0: 嗯，
1: 这就要升职加薪哈。那、嗯、如果你到40岁的时候，你参加聚会的时候，你一问，哎呀，我的同学都有人当经理了，有人当总经理了，哎，我怎么才当个小科员啊？
0: 还会有不平衡产生的？
1: 你一定会有的。
0: 是吧？
1: 那个，我跟你说点现实问题，就是这单谁买，他都是心里要惦记惦记的。
0: 哎呦，
1: 比如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当年40多岁的时候，我们会隔几年都会聚会嘛。但是在4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当名就，
0: 非常的体面，
1: 就是去那儿之后，夸就把单给买了。就是甚至于说去的哪家餐厅直接告诉说，哎，王总啊，您就是等于签个字就行了，你能理解哈？
0: 能理解。
1: 那吃饭的人里面，比如说以我来举例子，我是有分担的能力的，
0: 嗯，
1: 但是确实有一些同学可能生活还是比较紧，
0: 情况不一样，
1: 就是他来这家餐厅不是吃不起，但是如果你让他自己选的话，他不会来的，他有可能。我今天就在家里做点吃，
0: 对，以自身的情况选择餐厅啊，
1: 对吧？嗯，所以这件事情就说明一个问题，所以在40之后不是困惑少了，是那你参加这种聚会，有人就说，哎，得下次我不去了，没面子，
0: 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
1: 是吧？
0: 对
1: 啊，好，这就是说我们在这时候对于工作、对于收入，其实你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啊。
0: 嗯、
1: 那好，那接着你到底在你的职业选择上，万一啊你出现一种客观的变化啊，比如就像我说你这个行干不下去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主观上觉得这活干的真不是我小时候想的，
0: 哎，
1: 真没劲。
0: 对，吴老师，就是我一直在想哈、啊
1: 嗯，
0: 您那个年代40岁还有这个勇气去改行、
1: 嗯、
0: 换一个工作，
1: 嗯、
0: 现在来到2026年了、
1: 嗯，
0: 您那个应该是20年
1: 2008年啊，整整20年前，
0: 20年之前。
1: 对，
0: 那比如说现在2026年，大家40几岁。你有没有这个勇气说换就换？也另说、
1: 啊。这点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
0: 啊。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回忆起来是很短暂的。
0: 对。
1: 但是真的在你经历的时候，我也是经历了，就是相当长的几年。

0: 问问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新的开始的所谓的窘境和勇气啊。
1: 所以刚才说到这几点呢，我就得出一个答案来。
0: 嗯，
1: 那么有一部分的人其实他是可以通过一个过程去和解。
0: 嗯，
1: 也就是说他认可这个年龄的变化。
0: 嗯，
1: 啊，我认可在这个年龄当中发生的变化可能好可能不好。那么也就是说到底你是不是平凡，当然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啊。我相信有一类人啊，我可能算是其中之一吧。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不管干任何一个行业，其实我都会把它干得有点有意思啊，这是我的性格。我觉得并不是很多人说的是的你有多么的有能力多么有实力，我觉得人就是分很多性格。有的人的性格就是觉得哎，我就这么干吧，但有的人就是干一个你就觉得一般般的事情，他非要给他干出点新鲜事儿来。
0: 嗯，
1: 啊，
0: 对，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身上有一股劲儿，这个劲儿呢，
1: 就是性格问题。
0: 对，这个劲儿并不是说能短期形成，
1: 有可能是天生的。
0: 对，
1: 后天被了一些事情的改变，你就会觉得，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啊，就是你很爱显示自己的某种能力。
0: 嗯，
1: 对，你比如说小时候，如果说大家说演个节目吧，
0: 嗯，
1: 哎，你肯定就愿意上去，但有的人就觉得，
0: 嗯，
1: 哎，我可不上去，这多不好意思。
0: 性格的问题，
1: 对吧？
0: 对。
1: 那所以这些人呢，可能更愿意跟平凡就挂钩。
0: 嗯，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心态。当然，有一种人就觉得我出不出彩都无所谓。那么这个就带出另外一个话题：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和解？就是他定义了只要不能出彩就不行的这么一个逻辑。
0: 对，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到底为什么有的人能跟自己这个状态和解，有的人就觉得别扭啊，也要么就往后退，要么就自暴自弃。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停留互动我们今晚的话题，中年你是否能跟自己的中年和解，你是怎么跟自己和解的，怎么照顾自己的，怎么犯错的，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
1: 对，
0: 在还有37秒看大家留言哈。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到单身到中年开始想怎么离开了，还有的朋友说中年没有去闯的勇气了，看到头发变白，从不停的染到尝试和解，这也是从行起。我们进一段广告，大概在5分钟左右继续开始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餐。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拟。
2: 喂，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
4: 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倾听，沉静，放松，
8: 治愈，温暖。

0: 转变。今夜思雨时，
1: 思雨时，
0: 懂心里，
1: 懂心里，
0: 更懂你，
1: 更懂你。
0: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如果

0: 的，刚刚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小琥，非常好听的女中音哈。因为对于音色的敏感的原因呢，我听歌手唱歌，首先听她的音色，然后听她的乐感。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综合的，不能单开来看哈。就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子、我们的中年，也不能单方面的好，要多方面的维系和经营。
1: 是这样。
0: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同时呢，今天陪伴大家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同时也欢迎在抖音那边以及在听天 FM 那边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抖音的朋友和听天 FM 的网友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读几条留言哈，谢谢大家的支持。有的朋友说这个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演给别人看的哈，踏实比体面更重要。谢谢您的豁达和开朗，也理解这件事情哈。还有的朋友说要降低期待，不要苛责自己，也不要贬斥他人，对自己少点高标准的要求。人生不是满分试卷，及格舒服心安就已很难得，这个心态挺难拿的。但是大家知道道理，就像我们看了很多教科书一样，
1: 对，
0: 但是老师没有在课堂里教我们八面玲珑一样的哈。来看抖音这边的朋友，你说怎么有这个改变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哈？这是一个提问哈。他说对啊，怎么和解，以及怎么能再有勇气冲一把。这个中年人的朋友，
1: 对，
0: 有的人说冲什么冲，待着呗，你还冲，你让年轻人去做，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1: 就回答问题
0: 啊，
1: 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一招鲜。就是哎，你讲一个方法，我立马用了，马上就起效了。
0: 这是不是挺幼稚？
1: 在这说这之前呢，我想说没有任何一个方法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呢，我从自己的经历和我所学的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

0: 我们每一个时间段，我觉得都是要对原来的那种成功、卓越和你的这种理想，要做一定的这种再定义。
1: 对对话，谈谈心。
0: 再定义一下。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你很小的时候是想做科学家。
1: 嗯哼。
0: 这是很多小朋友的一个叫梦想。
1: 嗯。
0: 就家长和老师就说：“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呀？”我要当科学家，
1: 嗯，
0: 我要成为像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对，那一般来讲的话，到高中的时候估计就变了。不管是他发现了爱因斯坦确实几百年也没一个，还是说他自己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
1: 好幼稚呀！
0: 他就觉得，哎，你用的这个词啊，他把它就变成幼稚了，
1: 太幼稚。
0: 哎，他就开始说，哎，那不行，我得去这个画画去了。
1: 我考上一个大学，
0: 我就能画画去。哎，他又改了。
1: 对
0: 啊，不管怎么说就会改。然后慢慢慢慢呢，等上了班之后，他就说：“哎呀，这些都是我的业余爱好，等我退休之后再说吧。”
1: 嗯，
0: 他就改了。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并不是我们强行的作为一种技术来跟大家说的，每个人都这么干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40岁左右的时候，也要重新再去想一想。比如说啊，有的朋友、听众朋友们叫做结婚生子了。
1: 嗯。
0: 他就觉得这是他小时候的一种梦想，就是我有伴侣，我有孩子。但有的人说了，我现在还没有呢，
1: 嗯，
0: 这算不算成功呢？所以我们把成功拆解一下哈，
1: 嗯嗯，
0: 就是你实现了这个目标是成功，但是你修正了那个目标其实也算成功，因为你在人生经历当中没有一个定义的目标，像我们参加跑步似的，说你练一练就能完成几秒几秒啊，这个在人生当中是呢，我们叫做换一个这个词，把这个原来叫征服啊，征服呢就是把这个目标踩在脚下的意思，
1: 嗯，
0: 哎，你把它叫做我一边叫做经营或者叫做从事，也就是说这个目标它是一个广泛的，那么你的人生过好了，不仅仅局限于说你有没有配偶，有没有孩子啊，你过得很精彩，其实也在算一种。另外就是工作，那原来说了，我到40岁的时候，我一定要当总经理，甚至于说我要把我公司带上市。哎，我觉得对于某些人来讲，我见过啊，确实符合他们的自身发展，也符合社会需求，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凤毛麟角。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哪怕沾边参与了，你都得把这定义成实现了。
1: 对，刚刚Sarah的问题是如何和解，其实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价值体系，一个能力范围，也是跟自己和解的一个很妙的方法。
0: 所以你要重新定义一下你原来的那个不能和解的目标是不是非常的现实。
1: 对，有没有过高了，你够不到，对吧？啊，有可能，
0: 或者呢，暂阶段来讲它可能还真不行。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啊，就是有人说了，说我一定要把这公司，我参加一个能上市的公司。
1: 嗯，
0: 好，
1: 嗯，
0: 那好，那你在你的周围，如果假如说你有同学跟朋友，他跟你分享了一个他公司上市，
1: 嗯，
0: 你听到这个，算不算也算接触过一回呢？
1: 嗯，
0: 我觉得也算。
1: 嗯，
0: 因为你可能真没亲身参加过，但是你的朋友当中如果有一个，那我觉得且比你一辈子啥也没遇到，可能更接近成功的一个这种节奏吧。
1: 是，我来说说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啊。因为人到不同的阶段，会对生活、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小孩、对于家庭有感触。说过，有的人成家了、立业了、有小孩的，有的人没这机会。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现在选择是你自己的选择，因为大家在经过了很多的这个考验啊，看了很多的方式啊，学了很多理论之后，你会发现，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种选择。
0: 对，
1: 当你选择完了之后，你是不是能够尊重你自己的选择，然后去对这个选择做出一定的怎么叫做责任也好啊，或者你去对这个选择进行一些选择之后该做的事情。大多数人的疑惑，大多数人的困惑是选择之后没有勇气接受，或者说你选择完了，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你发现这个选择不对，你又产生了特别多的一些。
0: 我的工作当中最大常见的是老也不选择
1: 啊，
0: 他因为选择产生很长时间的纠结，所以就去找我们说，哎，
1: 啊，就是找您是啊，
0: 我该怎么选择？
1: 嗯，
0: 所以如果真的是能够有勇气。

0: 做的选择的，我觉得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服从了这个选择，哪怕二选一呢，都觉得我就该这样。
1: 对，接着说我的感受哈，我们说选择之后，其实在我们做这个哎好打一个对勾的时候，其实之前的心理工作已经有各种的建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方法
0: 准备好了。
1: 对，我们就说家庭这个环节，因为中年男子中年女子一般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啊。
0: 对，
1: 什么刻板印象呢？就是中年女子和一般是黄脸婆，哎呀这个人不再年轻，身体变老，体态变老。中年男子一般是哎呀这个就是体态臃肿，有自带老人味儿啊，爹味儿，说话就感觉自己经验主义很多。其实这个刻板印象是我们自己去感受，大多数是这样的。
0: 对，
1: 我觉得有一部分人为什么显得比同龄人年轻，心态好，就是因为他们的审美和他们的这个对这个选择的理解和接纳能力，好像要有更多的环节和视角去切入。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很多人中年之后说我要学习一个技能，很多人担心，有的人担心说被人觉得你这个一看他就是年轻时候没钱。一看是年轻人没时间，又到了这个中年来学这个东西，他一定学不好，他会在意别人对他的感受。
0: 嗯，
1: 还有一部分群体的中年人，他会另外一个视角考虑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他40岁，他45岁开始学习画画，开始学习唱歌，开始学习跳舞，开始学习配音等等这些事情，他已经是异于常人的一种决定了。这个选择已经足够让你超过很多人没有做出这一步的举动了。好多人只是在想，刚刚吴涵老师说过，我们小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有的人愿意上舞台，
0: 对，
1: 去表现自己，
0: 没错，
1: 有的人不愿意上舞台，不愿意表现自己。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前提，这两拨人也许都是学过专业的呢。
0: 啊，当然
1: 大家知道吗，
0: 这是性格问题。
1: 我们不说有的人没有学过专业，让他上台自然会紧张。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我们去比较，是因为同样的都学过一段时间的表演，
0: 是的，
1: 让你上台的时候还是有人不爱上，还是有人愿意上。上了台之后还分很多种，有的人在台上超常发挥，人来疯，面对所有的观众他是特别的热情，他对这个在台上回馈大家的这个注视，他能调动身上所有的细胞超常发挥，
0: 没错。
1: 有的人硬硬生生上台吭哧瘪肚表演，台下的观众以后觉得他自己别扭，
0: 和性格还有当时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得到掌声你就可能被激励出来。
1: 对，因为我现在在抖音呢，在这个我们的节目里经常会听到大家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认知哈。因为我也是一个配音演员，我也是一个主持人，我也是从事声音的一些教学工作和感受工作。我觉得任何一个关系，任何一个环境和任何一个年龄，一个鼓励和自洽的心态非常重要。
0: 对，
1: 鼓励是因为也许你经历过被讽刺、被蔑视、被看不上的一个窘境，你知道那样非常难过，所以你不希望发生在你亲近的人身上。比如说，你不希望你的孩子有种感受，你会提前跟他讲很多道理。
0: 对，
1: 你不希望在你爱人身上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要鼓励他。
0: 没错，
1: 即使这个鼓励，其实你觉得这个鼓励就是一种鼓励，那也它很有作用。对，还有就是在我刚刚说的这个鼓励之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说我们不是英雄主义，谁是英雄主义呢？有多少人可以当英雄，可以当司令，可以当将军呢？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个兵，
0: 对，
1: 都是每一个普通岗位上的一个基本的
0: 螺丝钉。
1: 螺丝钉，但是这个螺丝钉如果一个松动了，这个整个工厂都会发现问题。
0: 是的，
1: 因为一个松动它其他零件也会跟着一起松懈，所以说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能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0: 是，
1: 这个大多数人说我能做到，你恰恰忽视了后面那一个，你不能做什么。
0: 局限性，
1: 没有明白这个不能做什么，一是能力，二是界限。
0: 对，有很多局限性。
1: 对的，对
0: 对，因为你当时做一些计划和设想的时候有可能是你自己做的，但你到一定时间段，你要面对家人和周围很多其他的人各种条件的变化。所以这就刚才我想说，第一，首先我们的一些目标啊，我们的一些对于成功的定义是要有一些修正的。
1: 是，
0: 这个我跟你说，不是我们个人哈，你可以看我跟周征老师都是喜欢体育。那每个体育的运动员和俱乐部，其实他在不同时候的目标都有变化。你要知道，一个赛事的冠军

0: 只有一个，
1: 嗯，
0: 不可能所有的俱乐部都在不能成为冠军之后就完全的说我自己这一辈子就废了，
1: 嗯，
0: 他肯定要想尽办法去再东山再起也好，或者是争夺下一个赛季冠军，
1: 嗯，
0: 或者他去拿另所有人都面对着同样的话题，你怎么叫和解呢？
1: 嗯，
0: 就是你的目标，你的这种定义的成功是需要有不同范围，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所谓我们叫赛事和舞台上，你要有一些调整，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把一些局限性认可下来，
1: 嗯，
0: 那么周主任老师他在声音方面

0: 那这就是我的现实，我认可这个事情啊。那么还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就是要把以前的一些想做的事情在现在的这个条件下，我知道很这话说完之后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说，哎，我一天到晚忙着呢，我哪有时间干你说的那些事儿啊。我觉得啊，在我的人生经验当中，只要你想，哪怕你拿出一部分时间，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展览
1: 啊，
0: 美术的，
1: 对对对，
0: 历史的，等等哈。
1: 现在故宫博物院有好多
0: 展，非常多的展览
1: 啊，
0: 你别跟我说你约不上，因为还有能约上的呢。
1: 是。
0: 然后呢，如果你叫做亲子啊，你说我还得带孩子呢，那你可以带孩子去啊。
1: 对对。
0: 这个时候你可以就换一个生活的这部分内容，你可以从中就会找到，要么你知道这段。
1: 其实就是借口和这个说辞过于动机，少于动机。
0: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生活的内容呢，就是让它变化一下。
1: 对，
0: 就原来可能我们在单一的这个维度上，比如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这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IT 啊，这种叫做互联网，高科技。那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出来之后，很多这种程序员和写代码的，可能他的工作量就变了。他可能更多靠这个。那我们在失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原来熟悉的这个历史、音乐、美术上，我们可以找一些这个在这个范围上的一些成就。当然了，我有另外一种想法啊，供大家分享，就是思考啊。我的启蒙的心理老师其实告我这么一件事儿：你如果觉得自己窝囊很不成功的时候，其实你到一个比你更差的领域上去看一看。你也可能找出点优势，比如说你觉得你的像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那我就到比如说雕塑，我也不懂，但是我比音乐懂那么一丢丢点，哎，我觉得这地儿我还能看明白，哎，
1: 就是你能给自己容错和一个空间呼吸，不要特别全面的否定自己，
0: 你不要扎到那个你真的不行的那个领域去，那你换一个地方，哎，你去欣赏欣赏，或者说你说你以前对旅游，哎，如何如何，哎，你现在去看一看旅游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学得来，比如说你对路线的设计，你对风景的欣赏，甚至于说你拍照片，现在我觉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很大的便利是这种。
1: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说设比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伤害或者落差哈。
0: 是的，
1: 你看现在这个社交媒体特别的宽泛，甚至是发达和迅捷，微信朋友圈、微博，然后抖音各种短视频网站，大家的信息得到的这个频次几乎都是一样的。
0: 对，
1: 这个时候恰恰能够分辨出这个人的判断能力和理解力，因为大家知道一个信息大差不发都差不多，一个新闻爆发了，一个新闻知道了，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条新闻，怎么解读新闻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大家看到一些评论，评论就是评论了，有些是假的，有些是真的，
0: 对，
1: 有些人如果连这个都不清楚，是那其实也没有必要再往深里去跟大家探究这个问题，生活挺累的，小孩要上学，然后要自己的工作也很辛苦，每天朝九，不说朝九吧，朝九晚九
0: 了，呵呵，对。
1: 但还有的朋友，我们有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朋友，既爱拼乐高，又爱去看各种各样球赛，还要去看演唱会。
0: 对，
1: 就是我们的儿媳妇儿，她刚刚看完这个北京的比赛，而且她还吃完，看完比赛说我要去吃个炸鸡，多开心！
0: 看什么？看足球吗？
1: 对，看篮球
0: 是吧？
1: 篮球
0: 啊，篮球。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首先知道自己的爱好，
0: 对
1: 自己的这个体力和自己的精神物质储备能到达哪里，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之后，你再去看问题，再去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好像显得比较从容，没有那么的不知所措。
0: 没错，
1: 啊，
0: 所以我突然想起一个名人说的一句话
1: 啊，
0: 我忘了是哪个，但是应该是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他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
1: 罗曼·罗兰
0: 哦，是吗？OK， 好，那这句话呢，我就让我想起来说，哎，这个大家都想当英雄，
1: 对，
0: 但是什么是英雄呢？其实生活的真相就是那么复杂且残酷，这时候其实你看清它了，你还能热爱它，我觉得这个和解态度就很有意思，
1: 这是一个勇气，也是一个眼界，
0: 是吧？那你这个时候好像我觉得把它希望跟大家分享，它是一种和解的办法，
1: 对，
0: 就是你不光。

0: 光是说你能够成功，没有像你儿时的那种梦想似的成为这个拯救者啊，成为这个救世主等等，但是呢这个时候你仍然还好好的活着。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和解的好的方法，对吧？
1: 是
0: 啊，
1: 因为人生走到了这个应该是叫下半段吧，因为下半段大家又定义又模糊了，大家就开始想到底什么是人生的下半段呢？到底中年是下半段？咱们从80岁开始算吧，40算中年吧，算。我们就从40岁开始说。
0: 对，
1: 我希望大家在这个信息那么便捷可以拾取到的今天，我们在选择变多，我们吃的东西变多，我们可以去感受的更多的情况下，比谁安静，比谁能够自洽，这才是终极的审美和行为能动力哈。您说，
0: 我有一个，也是算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心理学的老师啊，他大概今年也有七八十岁了啊，就是他。我向他学习的时候应该是50-60岁，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他其实给了我一个特别有，我觉得有哲理的，但是也很俗的一句话啊，什么是伟人专家？活得越久的越说。就是我记得好像说相声的郭德纲也说过这个，就是什么是名人呢？反正最后剩你，你就有名了。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和解，能够把生活的长度和广度，你能够扩大，能够延长，
1: 你很厉害了，
0: 已经很棒了，
1: 很棒了。
0: 所以很多就是走进我的咨询的人都说，哎呀，大海老师，我人生过得非常的失败，爱了，他说你看这次评级我都没评上，
1: 哎呀，
0: 我说那你见过没见过还没参加这次评级都已经被淘汰的人呢？
1: 是的是的，
0: 其实 你总去参考那个说在30岁就已经博士毕业，35岁就已经拿到一个什么什么职称的人，你去跟他比。但是我大概其没有准确的数字啊，我觉得可能那样的人可能5%都不一定到。那你比其他的90%，那我觉得这个成功的一个评价，
1: 嗯，
0: 也可能让你更和解一些。
1: 是，其实刚刚说到评级啊、职称啊、对自己要求高啊、进修啊、学历啊、加薪啊、升职，其实都是对于我们自己一个期待，也是一种期待的一个满足。
0: 对，
1: 但我告诉大家，这个期待就是期待。当你没有拿到这个期待的时候，千万不要特别的苛责自己，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现阶段结束了。如果没有下次，你就珍惜这次机会，让你变成自己更好的明天。如果还有下次机会再赶上了再来，要是自责和欺负自己的能力可强了。大家有时候觉得，哎，我甚至是自己责备自己的那种话术都非常的狠
0: 犀利，
1: 犀利。大家其实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自己，大家想一想，我们跟这个世界发生关联，你可以感受到太阳，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感受到美好的事物，甚至感受到恶意，都是因为你的感知能力。如果有一天你
0: 什么，我们到底跟谁和解了之后最有用？
1: 跟自己啊。
0: 对，
1: 跟谁都没什么用。
0: 你跟自己都那么较劲，我相信你周围的人一定比你还较劲，因为他发现了你自己都不认可你自己，我干嘛要认可你？
1: 你看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大家有非常有一个非常感受的印象。刚刚吴老师说，大家知道你老责怪自己，
0: 对，
1: 大家就会利用你这个弱点，人性当中那个所谓的恶就会全部牵连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利用完全不是有意义的。
1: 哦，是的，
0: 就是看着你都自己瞧不起自己，或者你自己都已经这么垂头丧气，那我干嘛不进一步的来去说说你啊？所以你知道别人拯救你的这种概率是不太多的。
1: 对
0: 对, 对，不像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一看谁垂头丧气的，总想伸出援手上来说，哎呀，周老师，你看你最近是不是腰背有点疼，你是不是应该多晒会太阳，这是我们的一个职业。
1: 对 对, 对，
0: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说这么想到说，你挨个说，哎呦，你啊疼啊，疼歇两天吧。
1: 对，你看有些朋友说这个，哎呀，是啊，其实就会责备自己，为什么今天不去锻炼啊，为什么今天工作没有满足8小时啊，
0: 对，
1: 差不多得了，别太给自己较劲啊。咱们说怎么舒服怎么来是一种我们理性的追求，其实就是随遇而安，别对自己太苛刻，别对自己的家人太苛刻，别对孩子太苛刻，就已经很好了。
0: 我觉得重点的一个想法是，你苛刻了之后，如果你真的能够像很多运动员

0: 或者是你能做到我也支持，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苛刻了之后并做不到而产生了烦恼，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真的是要调整调整，就做到所谓的跟大众一样。哎，我们然后呢跟自己和解，跟周围的人和解，跟你所做的事儿和解，这个时候你才能达到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活得长活得广。
1: 对，感谢大家留言，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就是下半段了，早下半段了，希望大家随遇而安，享受当下。然后有朋友说与过往释怀，与平凡相拥，往后余生不负自己，不负岁月。大家知道吗，有首歌吗，这个姜育恒，再回首、
0: 往事依旧是吧，
1: 云遮断归途，那个副歌特别好啊！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然后呢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是吧，就当我们回首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不过如此，
0: 就是
1: 只要大家好好的爱过自己，好好的对这个事情
0: 和解了之后，其实你就是成功者。
1: 对，对，非常感谢今天大家在抖音这个端口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0: 第一次是吧？
1: 对，就是第二次直播，
0: 啊、第二次、啊。
1: 对，因为以后也许会经常这种方式哈，因为我一直觉得开了抖音，然后再还有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照顾不太到，
0: 觉得有点很难照顾得到。
1: 你看，我也会觉得说，我就会说，哎，我都要照顾到，其实没必要，大家。陪伴就好了，
0: 我的感受还不错的，
1: 是吧？
0: 啊，因为我确实发现，在抖音平台，有些人是不太擅长用另外的我们的这个 APP 的啊。
1: 对，
0: 那他在这里面，他通过视觉这个看，我觉得也是一种满足。
1: 是的，谢谢大家。
0: 多样化吧。
1: 对，谢谢大家，大家把抬头见喜，眷恋人间打到抖音的公屏上，也谢谢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睡眠，祝各位晚安喽，
0: 晚安，
1: 拜拜。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直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

0: 您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2: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老三不言语，发财急得脸色都变了。要搁别人，他会闹起来，但对面的人是权威无限的金家老三。这个老三是金家目前哥几个年龄最长的一位，在金家充任着家长兼警察的角色，而且就把他排在了金家圈外，对他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这是让他最无可奈何的。如果对方跟他面对面的争，拍桌子瞪眼的吵也好办，怕就怕对方这个不软让他不知怎么对付。他说，三爷爷，您别这样，我知道您不跟我一般见识，这么着，我叫我爹来，您把碗给他总行了吧？老三说，谁来也不行。发财带着哭腔说，那您让我怎么办呢？保姆进来说，故宫博物院来请金先生的车已经在下头等了半天了。老三站起来，接过保姆递过来的风衣就朝外走。发财将老三拦住，说好话，请求把碗还给他。老三说，您从乡下进了北京，在北京扎下根来已经是很进步了，现在的北京杂七杂八的人住进不少，真正的老北京反倒见不着一两个拉住一个，就是您这样的。您甭再跟我说什么晚了，您知道得陇望蜀这个词儿吗？发财说不出话来。老三，人苦不知足啊，既得陇复望蜀，说的是亲欲无厌，归求无度。早跟您说了，这是我们金家的东西，何须您染指于顶啊。老三一席话将发财说得瞠目结舌，他自认不是老三的对手，也不想再跟眼前这位三爷爷费什么口舌。发财他身上的匈奴血

0: 也不是白留的，要不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不就成了空话了？只见发财不吭不哈，顺手拎起老三书案前的一个青花话筒，往肩上一周，如同扛了一袋面那样利索顺手出去了。保姆追到楼梯口， 发财一路小跑，早已经下了两层了，哪儿还追得上啊？保姆就冲楼下喊：“你这人怎么抢人呢？光天化日的！回来，回来！我打110了。”发财哪里理会呀，如同没听见一般，径直的跑到楼下，把话筒往客货两用车的旁座上一顺，发动汽车，一溜烟的走了。
1: 保姆没追回话筒，呜，抄起电话就拨110。老三喝着茶说：“你算了吧，跟他个半生的野小子，计较什么呀？”保姆说：“算了，我的爷，眼瞅着人家把东西从您屋里扛走，您就算了。那可是个文物，我每天擦擦它， 都得经着十二分的小心，生怕磕了碰了，您倒好，说算了就算了。”老三说：“依你怎么着呢？还下去跟他对打？你打得过他？那可是山旮旯里放羊的出身，跟野物打过交道的人，您不算了，能怎么着啊？”保姆说：“ 再大的家当，也架不住外人这么拿。现在可不是打土豪分田地那会儿了。”老三细细品着碗里的茶，并不言语。发财。

0: 金瑞指着儿子说：“说你不是金家的人，一点没冤枉了你。你办的这事儿，就没有金家人的一点做派。你找什么老三呢？你这不是自个儿往事上撞吗？我都不敢去，你偏要去，整个一个没睡醒。”发财和他娘低着脑袋，一声不敢吭。看金瑞把脾气发得差不多了，王玉兰才说：“
1: 他爹，你也别气，咱发财呀，把三大爷家的缸给扛来了。”
0: 金瑞问：“什么缸啊？”王玉兰说：“花缸。”金瑞叫发财拿来看。发财从床底下拿出青花话筒来，用手啪啪的拍了两下，说：“就是这。”金瑞说：“这哪里是缸啊，这是插画轴的话筒。”说吧，翻过桶来看，下头有大明嘉靖的款记。发财见了有些兴奋，他说：“唐宋元明清，这个缸也是个文物呢。咱们拿元朝的碗换了个明朝的缸，也没吃亏，是吧，爹？”金瑞说：“这不是缸，是话筒，告诉你多少遍了。”王玉兰说：“这个桶跟缸也差不多少，换来换去的还是没我那个榨菜坛子实惠。这个好看倒是好看，就是口太大。”发财说：“小碗换大缸，娘您知足吧。”王玉兰说：“也亏你脑子转得快，要不咱那几千块的碗就算白扔了。”发财得意地说：“他一个糟老汉跟我讲些个知乎者也，我压根儿就不接招，他能把我当也是给他面子了。我没拿他柜子里的铜犀牛就很便宜他了，我们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我就是想让他看看我是谁。”金瑞在旁边说：“你是谁呀？你是个大傻蛋。”王玉兰说：“待得好好的，你怎么骂人呢？他待得好好的，竟给我找事儿，弄来个假冒的青花，还当是捡来了便宜。你呢？他不傻，他怎么的呀？”王玉兰说：“这么好看的东西，怎会是假的呀？”金瑞说：“正因为好看才是假的。你看看这几个字儿，黄土永固，万代吉昌。这土跟万用的都是简化字儿，简化字儿是1956年才实行的。嘉靖皇上那会儿能有？”发财说：“爹，您这观点不对啊。简化字儿古已有之啊，我在哪本字帖上见过？人家那云彩的云，时间的时，用的都是简化字儿。”金瑞说：“人家那是行草，那个天空的天，草的一笔描下来，像条长虫，让你呀，还来不及简化呢。比你有超前意识。”王玉兰说：“假货不怕呀，那咱们把它当成真的不就行了吗？潘家园的老宋不是说了，货不怕假，就看搁哪儿啊。”哼，金瑞冷笑一声说：“这回啊，就是那个鬼精的老宋怕也救不了驾了。

0: 你看看底儿上打的这个 A 字。什么是 A 呀？仿制品才打 A， 怕你在市面上以假乱真，厂家呢才打出这记号。这个物件说是今年上半年才烧出来的，也极有可能。什么小碗换大缸，你们还以为占了便宜呢？你们的心眼啊，抵不上金家老三的1/10。发财说，难怪那个保姆只是虚张声势，并不真追呢。第二天一早，金瑞提着青花话筒就奔了老三家，一来替发财赔礼道歉，二来索要瓷碗。碗当然没要来，照旧又挨了老三一顿训。老三倒没指责发财的不是，只是说金家历来是极要脸面的人家，把金家的东西拿到大庭广众去拍卖，让人家比着赛的要件儿，实在是丢人现眼极了。金瑞纵然不觉得有什么，他和他的几个兄弟的脸面是挂不住的，所以他不能让金瑞把家里的东西甭管值不值钱拿到拍卖公司去。老三说，这个碗是金家的，老五拿他出去要饭并不能说明就是老五的，就跟戏楼胡同的老宅一样，老七现在住着，并我在离开北京头一天又去了一次九条，去看望正在官司中的金瑞。金瑞正抱着一本1998年最新出版的法典在查阅有关条目，见我进来推开书，慌忙站起来倒茶敬烟，亲切热情，恭而有礼。金瑞穿着牛仔裤旅游鞋，鞋带系得一丝不苟，看上去显得年轻了不少。家里呢，添了许多的书，如王玉兰所说，除了陶瓷就是法律，都是金瑞须臾不离的。家里变化很大，却又什么也没有变。细看呢，低洼的院落，斑驳的巨石，陈旧的家具，破烂的沙发，过时的暖瓶，不准的闹钟也照旧。唯独金瑞精神抖擞，神采勇。金瑞对我说，为了我的叔父祠，也为了我父亲，我要跟金家人干到底。
1: 写没落而不颓发，叹沧桑中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在户口本上。我们的老姐夫叫王占泰。民国四年，也就是1915年生人，祖籍北京，民族汉，文化程度大学，无职业，无党派。明白的读者从中或许已经看出，我的这位顽姐夫实际上是个有文化的社会闲人。还真让您猜着了，的确如此。大学毕业的老姐夫一度每日靠糊火柴盒生活，清贫自是清贫，他本人呢却很知足。用老姐夫的话说，他是云间野鹤，世外散仙，自在的没人能比。您还会说，在中国的百家姓里姓王的呀，这您就不知道了。实际上我们的老姐夫应该姓完颜，是金朝贵族后裔，金世宗的29世孙。金朝的统治主要在北方，中国人对这个朝代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说岳全传，戏的形象多是砸着硬靠，脸上画的五抹六道，脖子两边吊着两条狐狸尾巴的大花脸，没有戏词儿，只有哇呀呀呀呀。别小看这两条毛茸茸的玩意儿，在某种程度上是大汉对少数民族的

0: 要的地位。往上推送，我们之中不少人的祖先都做过金的臣民。金太宗天会四年灭了北宋，就将都城迁到了北京。那时候金的疆域东到日本海，北扩蒙古，南至秦岭淮河，纵横数百万里，历时120年，也称得上泱泱大国了。清入关以后，为笼络民心，给先朝皇室爵，包括将宋、辽、金、元、明的皇族后裔均录于八旗之中，一视同仁，给予重用。清廷除了对先朝皇帝崇祯予以皇帝礼仪的厚葬之外，对位于京西大房山的金太祖、完颜阿骨达的瑞陵和金世宗完颜雍的兴陵也做了大规模的修葺，并设守陵50户，春秋两祭至祭。
1: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4: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4: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副中心会客厅。
8: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 幺零，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9: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

0: 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陈光。
4: 我是九杰。
3: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张抗抗的散文《乌镇的倒影》的下半部分，和陈卫平的散文《人已去，曲未终》。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大家欣赏根据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改编的戏剧故事。
4: 乌镇的倒影写的是从乌镇走出，又在乌镇归于尘土的木心。能够身兼这两职的艺术家在中国艺术界凤毛麟角。木心学美术出身，文学创作则来自内心的需要。他常说自己是左手画画，右手写文章，曾发出文学既出，绘画随之。到了你们热衷于我的绘画时，请别。张抗抗的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来到乌镇参观木心美术馆的观感。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的下半部分。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倒影只能出现在水中，偶尔还有镜。倒影归属于水的意象，故乡乌镇的水安静、柔软、平稳、徐缓。千年古镇，八方来水，墨水的水可成书，水墨的水可作画。木心诗文绘画的考究与精致融化在水里，是清爽灵动的意蕴。以柔克刚的那种坚韧，一滴一滴，一笔一笔，渗透、穿透，载舟覆舟。上世纪末返乡，他曾对故乡的衰颓大失所望。然而凝望着乌镇河港的柔柔碧水，转念慨叹，这就是我的文风。
4: 至21世纪，乌镇水巷走出了一位志向宏远的陈向红。据说他偶尔读到木心，惊为天人。乌镇历史上自梁昭明太子而始，至1000多年后由茅盾先生接续的文脉，顿时水网纵横，水浪飞溅。有眼光有魄力的奇人陈向红终于辗转寻到了陈丹青，后来所有的事情就这样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文化乌托邦变成了今日的传奇乌镇。木心先生最终回归了他的水源地，信宜参半的期盼，乌镇的铁栅永远不再落闸。
3: 他出现在屏幕中，一个温和诚恳的老人缓缓说着什么，去依旧留有浙江人的乡音，疏朗的微笑中依稀可见青年时代潇洒的气质与风度。那是旧时代最后的绅士，新世纪迟来的海归，中西今西在他身上不可思议的汇聚交融，成为另一个传奇。陈丹青曾如此评价，木心可能是唯一的一位衔接古典汉语传统和五四文化传统的作家，是对半个世纪以来文学断层的补白。我在纽约发现木心之后，就觉得这个人没有断掉。木心先生离去后，再没有像他那样说话的人了，他的存在因此被人以质疑的方式延续。我们曾经惯用的语言系统依旧残留在书本与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曾经悟信的那些价值观种植并浸透在血液里，顽固地左右着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却有一个老人在这个与那个年代以孤独的冷眼侧身于边缘地带，跳脱时代主流的语感与文体，拒绝使用人们习以为

0: 常的那种腔调，沉默地活在自己的美学世界里。我是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木心先生作品的价值指代的是一种独立而美情调与人格，若是熟知曾经流行的粗鄙粗陋，才能懂得木心的精妙与洒脱。
1: 正如他经常引用尼采的那句话，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是克服而不是战胜，因为不可能战胜，仅仅是克服便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也许是唯一的存在。在乌镇小憩，西栅东栅的水闸已然成为水镇历史的标志，一座又一座附着青苔的拱桥在水中投下微微颤栗的倒影。桥是一种约定的比喻，象征着东西方艺术的融会贯通，在此重新连接，却没有此岸，只有无法到达的彼岸。立于水中的木心美术馆是乌镇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在向未来致敬。尽管他生前说过，不要写我，你们写不好的，可我去了乌镇后，却忍不住写了以上这些。前人的文化与生命同在，与生命相渗透的文化已随生命的消失而消失。我们仅仅是得到了它的倒影，起风了，倒影潋滟而碎。如果风再大，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倒影无言，凡倒影皆反向而立。
0: 好了，张抗抗的散文《乌镇的倒影》我们欣赏完了。木心近些年声名鹊起，真正读过他的作品的人却并不是很多。他的作品种类庞杂，行文自成一格，并且不是替读者考虑的那种风格。对于他这类文化人，即使仅仅是倒影也是不易得的。
1: 7月11日是孙犁先生的忌辰，他是少见的仅凭一支笔赢得读者的作家，也是少见的能与人相伴一生的作家。少年读之如清风扑面，陈卫平的散文《人已去，曲未终》。
0: 7月11日是孙犁先生的忌日，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很多书的印象淡薄了。这和时代的剧烈变化有关，和阅读兴趣的转换有关，也和渐入老境有关。不过半个世纪以来，我与孙犁的作品一直相伴相随。1967年秋，一度避居郊外的亲暑假，无聊至极，把那里的文学书籍、中学语文课本翻了又翻。那时的心境容易接受舒缓的文字，可露思泉，造化弄人，幸会孙犁作品，名作《荷花店》开头几段今天还能背出。以后在北大荒的炕头上，在探亲回城的日子里，《白洋淀记事》《风云初记》都读了很多遍。《风云初记》辗转托人才借到，封皮和最后十多页都已不存，拿到书时兴奋又懊丧。与50-60年代战争题材的小说有所不同，孙犁作品鲜有正面厮杀的场面，常常出现乡间的年轻女子，艰难岁月里看似柔弱实则刚强的年轻女子，因而不是小巧弄姿无关大雅，是别具一格的野芳幽香，清水芙蓉，一颦一笑动人心弦。孙犁后来说，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自然这是一家言。
1: 1978年以后，在大学图书馆里不时可以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孙犁的短文，评小说，谈写作，一律元雅，没有引经据典，也没有晦涩新词。中年以后，自己的兴趣趋向散文杂文，欣喜地见到孙犁这方面的新作。再以后，买旧书多了，看书画多了，又意外或并不意外地读到了孙犁书画。小说家起步的孙犁异于专事散文书画的作者，有云淡风作，也有感情奔流的往昔回顾。

0: 民国热是一个时期以来的话题。孙黎笔下的民国是抗战前和抗战中的冀中相间。比如，怎样订阅大都市的报刊，如《大公报》，怎样获取新文学作品，在众多的都市闲杂名媛以外，让今人看到了另一个民国，更为广大、更为日常的民国。孙黎书画与郑振铎、阿英、黄裳等多人的书画同属一套丛书。农家子弟孙黎，无论家庭背景，开始聚书的时间，再到看书的动机，都有不同，甚至难以传统的藏书家视之。孙黎如是说，青年读书是想有所作为，是为人生的，是顺时代潮流而动的。老年读书则有点像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身心都有些疲劳，想停下来桨橹，靠在河边柳岸，凉爽凉爽，休息一下了。晚近一些藏书家的文字，有时流露出闲适乃至惊夸，而孙黎老老实实地写道，昨日又略检鲁迅日记书账，余之现装旧书，见于账者十之七八，版本亦近似，追捕先贤，按图索骥，以致汗牛充栋也。孙黎的巨书和读书有自己生活道路的浓重投影，他的书画也就有了独特的视角和感染力。
1: 十年浩劫以后的孙黎文字从容沉郁，云斋小说堪称神品，散文杂文的有些文字初读时似觉非出一人之手，如我的一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有人批示小资产阶级的论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存活至今，如禅语有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云云，过去视为讥讽，今日细想实是废话，佛书多类此，又如目力已衰而不能读古籍新印本，余又不能一日无书，木板书即将成为目前唯一之精神支柱矣。再如钱穆斋初学集，书衣上提拔，晚听广播，姚依林同志逝世，彼时同志之间无论时与不时何等热情，今晋察冀故人凋零殆尽，山川草木已非旧颜，不禁老泪之纵横矣。读得多了会觉得对孙黎较难用一把惯常，读晚年的孙黎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想起聊斋主人为我用。
0: 管窥离测了孙黎与某些人，第一，与时代的关系。孙黎在祖国危难的年代拿起了笔，用他的话是顺时代潮流而动，他的足迹证明认真的做人做文之路不止一条。第二，对自己的认识，在常人眼光里他是三八式老干部，但是孙黎一生为文，远离喧嚣，行文率真，真而有实。孙黎自道，我的一生做过许多错事、鲁莽事、荒唐事，特别是轻举妄动的事。其晚年文字中常有走麦城的描述，包括个人生活的曲折。孙黎1995年为《曲中集》写的序言道，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人仍见，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
1: 好了，陈卫平的散文《人已去曲未终》纪念孙黎先生逝世14周年，我们欣赏完了。转眼孙黎逝世已经14周年了，他在世时人与文都不热闹，辞世后是否被遗忘，大约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不过他确实是少见的能与人相伴一生的作家，中学课本中选的几篇是代表作，晚期的作品更有人生苍凉之感，更值得细品。
0: 在接下来的演，请您欣赏根据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相伴魅力。

0: 文学主打星。
1: 诺拉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受父亲的宠爱，后来和哈尔茂结了婚。哈尔茂原来是个政府职员，由于收入微薄，辞职当了律师。由于律师职业并不稳定，哈尔茂又不肯接受来历不明的钱，因而生活并不富裕。在诺拉怀了孩子的时候，哈尔茂因劳累而生了病。医生告诉诺拉，哈尔茂的病很危险，除了到南方过冬疗养，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救他的命。当时家里没法开支这笔费用，哈尔茂又反对借债，诺拉只有瞒着丈夫，像克洛克斯塔维的法律规定，没有男人签字，女人不能借债。于是诺拉只有借用千里借据。他告诉哈尔茂，这笔钱是他父亲资助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哈尔茂病体康复，诺拉省吃俭用，还想办法找一些抄写工作挣点钱，偿还债务。哈尔茂，八年过去了，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那笔债务很快就可以还清了。哈尔茂又被一家合资银行聘为经理，渴望拿到高薪。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危机突然降临在这个家庭里。原来和美的夫妻关系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圣诞节的前一天，诺拉兴冲冲地买回圣诞树和给全家的礼物，他得意地向哈尔茂展览自己买回来的东西。哈尔茂亲热地跟他开着玩笑，称他为

着以后给自己买东西。哈尔茂一边开着玩笑，却不肯拿出钱来。诺拉的老同学林丹太太突然来访，这是一位自立的女性，她进城来是求哈尔茂帮忙找个安定的工作。诺拉热情地答应，并说找个机会把哈尔茂哄高兴了，让他帮忙。为了向自己的老同学证明自己也并不是完全依靠丈夫过日子，诺拉又提起借钱帮助哈尔茂治病的往事，特别强调自己一直在偷偷地挣钱还债。提起这件事，诺拉颇为得意，自以为像个男人。林丹太太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责怪诺拉不应该把这件事情瞒着哈尔茂。诺拉不以为然，因为她正沉醉在对家庭生活的幸福感受之中。突然，格洛克斯泰来找哈尔茂，林丹太太见到他大吃一惊。格洛克斯泰恰巧是他过去的情人，分离已久，他急忙避开了。当克洛克斯泰到书房去见哈尔茂的时候，阮克医生从书房里出来。他是这个家庭的好朋友，患了不治之症，他爱诺拉，却把感情藏在心里。阮克在谈到克洛克斯泰的时候，说他害了道德上治不好的毛病，是个坏透了的人。哈尔茂打发走了克洛克斯泰，也来到了客厅。诺拉把林丹太太介绍给哈尔茂，求他帮忙。哈尔茂正准备辞退克洛克斯泰，他了解到林丹太太有簿记工作的经验，便爽快地答应了，打算让他来顶替克洛克斯泰的职位。哈尔茂要外出办事，林丹太太和阮克同他一起走了。诺拉送走了客人，回来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开心地笑着嚷叫着，他是那样开心，就像是个天真的大孩子。正在这个时候，克洛克斯泰又出现在客厅的门口。诺拉把孩子们送到里屋，心神不定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他以为克洛克斯泰是来催债的，他提出的却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克洛克斯泰知道哈尔茂要解雇他，但他却把目前的职位当成往上爬的阶梯，绝不能失去他。因此他急切要求诺拉劝说哈尔茂改变这个决定。他告诉诺拉，由于自己做过一件不名誉的事，路子全让人家给堵住了。如果哈尔茂把他解雇了，他要拼命的。诺拉拒绝了克洛克斯泰的要求，并向他表示，如果他一定要把借债的事告诉哈尔茂，虽然全家会闹一场别扭，但哈尔茂会把欠的钱全部还清，这件事也就了结了。克洛克斯泰提醒诺拉注意借债时的一个细节。当时诺拉向克洛克斯泰借钱，克洛克斯泰要他的父亲签名作保，可是诺拉的父亲是在9月29日死的，签字的日期却是10月2日。一个人不可能在死后3天签字啊，而且年份和日期都不是签字者的亲笔。诺拉只有承认，当时父亲病得很厉害，不能把哈尔茂病重的消息告诉他，他只有自己代父亲签字。克洛克斯泰威胁说，啊，你好像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老实告诉你，从前他认为自己借债是为了救丈夫，为了不给病重的父亲增添麻烦，

0: 才代他签字的。克洛克斯泰尖锐地说，哼，法律不考虑动机。诺拉天真地说，那一定是个笨法律。克洛克斯泰为了迫使诺拉接受自己的要求，进一步威胁他，要是我拿借据到法院去告你，他们就可以按照法律惩办你。说完，他给诺拉鞠了一躬，转身从门厅走了出去。诺拉被克洛克斯泰的威胁搞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正在这个时候，哈尔茂回来了，不等诺拉开口，他就问道，哎，是不是克洛克斯泰来求你给他说好话，还叫你假装说是你自己的意思？诺拉刚想承认，趁机劝说丈夫，哈尔茂却制止他，不许再提这件事。诺拉为了哄丈夫高兴起来，再趁机求情，一会儿要求哈尔茂帮自己出主意，在化妆舞会上怎么打扮，一会儿又逗引他欣赏圣诞树上的花朵。可是哈尔茂却忙着翻看文件，只是心不在焉地应付他。诺拉疑惑地问哈尔茂，哈尔茂，克洛克斯泰犯的事情当真是那么严重吗？他认为丈夫熟悉法律，试图从他的回答中得到一点慰藉。
1: 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 107.3 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

0: 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

0: 广西的区位优势。
1: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

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

0: 建筑的韵味。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4: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截至昨天，湖南

0: 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万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购物人数 8.46 万人次，购物件数 44.17 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0.4%、 7.4%、 3.8%。 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

0: 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季间传播较
1: 其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只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
3: 钟声吟唱，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

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政风肃纪反腐，以更高标准和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人民群众放心满意的食品安全高地。交通方面，今年北京将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市场监管总局新版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北京巨情融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在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窗口顺利领取了营业执照，标志着北京全面落实新版经营主体登记规范工作正式落地见效，以政务服务创新为企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在落实好市场监管总局规范的基础上，北京创新推出配套举措，编制并动态更新覆盖全业务场景的一次性告知单，大幅精简审批材料，迭代升级全程网办功能，让创业者少走弯路，高效办事。同时，京津冀三地监管部门共同探索异地办发领全域通办服务，打通跨区域经营。

0: 心脏磁共振影像的解读效率，将原本需要30到60分钟的人工解读流程缩短到1分钟，大幅缓解专业医师短缺的压力，更能通过标准化的分析体系减少人为经验差异带来的诊断差异，提高诊断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避免漏诊误诊。一直以来，血管疾病位列全球居民死亡原因首位，但顶尖心脏影像诊断资源高度集中于头部三甲医院，大量基层医疗机构即便配齐了核磁设备，也始终跳不出能拍片不会读片的能力陷阱。针对这些核心痛点，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北京安贞医院、河南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联合研发了这个智能体，它可以对心脏核磁共振影像完成端到端自动化分析，自动输出符合临床规范的标准化报告，打破了心脏磁共振诊断的技术与人才双壁垒，让全国各级医疗机构和偏远地区的患者都能获得专家级的诊断服务。
1: 新闻广播消息，中招特长生考试严禁变相掐尖。市教委近日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每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人数都有限制，严禁各校无计划、超计划、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掐尖选生源。今年本市中招特长生政策保持稳定，招生计划比例和去年相同，其中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的学校招生计划比例分别控制在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 4% 以内，招收科技特长生的学校招生计划比例控制在总数的 2% 以内，而且三个类别的招生计划不可通用。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将面向2025年至2026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专项配租3500套房源，意向登记将于明天正式开启，5月底

0: 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3: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3: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5: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4: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5: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4: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5: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4: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5: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

0: 育面对面，23载，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期。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0: 空气质量播报。
1: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市户中心之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部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7.4%。 温潮检核工程明年底全面完工，沿线将添32公里滨水慢行系统。宋庄搭建数字版权平台，已有2965位艺术家完成作品上链存证。北京发布36项重点改革举措，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将实现信息共享、场站共用。北京基础研究综合实力稳步增强。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方案发布，中小学、幼儿园将配卫生健康副校长。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物提升。根据初步核算结果，一季度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02.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三次产业全面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9亿元，同比增长0.4%，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58.4亿元，同比增长10.5%，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42.3亿元，同比增长5.4%。从贡献率看，第二产业贡献率为54.9%，第三产业贡献率为45.1%，消费市场持续繁荣。一季度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3.9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实现商品零售额121亿元，同比增长8.8%。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9.5%。总的来看，副中心经济开局良好，起步有力，优势行业、特色领域支撑作用明显。下阶段，副中心将持续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0: 不少附近居民前来就餐。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项目采用机构加社区加居家三位一体服务模式，老年学堂、康养理疗、咖啡休闲等功能区域一应俱全，吃饭、放松、调理身体不用出社区，下楼就能解决。通运街道波波自由城居民王战说，
1: 因为我妈妈是重度的阿尔茨海默，因为常年照顾可能也比较疲惫，也不能做到每天跟她交流啊沟通，所以她逐渐的就丧失了语言能力了，就不能说话了。但是在这儿呢，这四个多月，然后咱们这边的护理人员呢照顾得非常敬业，也非常专业，现在逐步的都已经恢复了一部分的说话的能力了。他们给我拍过视频，我看到了，我都很惊讶。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提出，鼓励组团中心、家园中心因地制宜设置服务功能，合理确定公益性和经营性面积占比。十年间，副中心的家园中心不断建设完善，成为居民身边的生活服务圈。同时，智慧城市建设让公共服务更精准，受制赋能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通运街道居民说，
2: 我有时候就是不打包的情况下在这儿吃也可以，有时候晚上也过来，饭菜的那个品质也非常好，因为看着放心嘛，大屏幕后厨在操作什么的一眼所见。
0: 上午九点，一场面向1至3岁低龄幼儿家庭的托育亲子活动在通州区东方星幼儿园欢乐开启。与常规亲子活动不同，陆河医院儿童中心专家团队全程坐镇，为每个孩子提供1对1的生长发育评估和运动科学指导，将儿科专业力量引入托育一线，正是城市副中心推动医育融合的关键抓手。通过开展感统、营养、中医等多维度亲子活动，向更多普惠性幼儿园推广，让科学育儿惠及每一个副中心家庭，真正把幼有善育、幼有优育落到实处。陆河医院儿童中心专家说，
3: 从现在开始按照我们15规划的这种医育结合，那可能我们从现在0到3这一帮小朋友开始抓起，逐渐逐渐的这些小朋友就把我们儿童的常见的慢性疾病就能够把关口前移，提前预防，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人口素质。
0: 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生活更美好。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聚焦民生福祉，从教育医疗到养老托育，从住房保障到文化服务，全方位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化、均衡化。十年间，副中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质资源不断集聚，而条例的实施更是让民生保障有了法治支撑，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市民。
4: 近日，本市重点工程温巢检核工程顺利实现建设进度过半。作为本市3个100重点工程，该工程是通州堰分洪体系关键组成部分，预计明年汛前具备通水条件，明年年底实现全面完工。温巢检核工程投用后，可通过科学防洪调度，将温榆河超额洪水分泄到潮白河，缓解北运河行洪压力，全面提升流域防洪标准，同时为小中河、潮白河补充生态用水，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此外，工程将依托河湖资源优化空间布局，通过挖土成河、堆土成山、绿化造景，打造集防洪、生态、景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河道。堤顶路将与慢行系统相融合，在河道两侧建设可供骑行、漫步的休闲绿道，形成总长约32公里的滨水慢行系统，进一步推动河湖空间开放共享。五一假期，通州西海子公园花海盛放，古塔映碧波，由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指导，通州区文化馆主办的运河清风惠美副中心五一沉浸式写生美育活动在此圆满举行。活动打破教室围墙，将美育课堂搬进大自然，让青少年告别书本临摹，直面实景，感受艺术魅力。 此次活动通过线上公开招募，择优筛选20多名4到16岁青少年绘画。

爱好者参与，集结20名国画、油画、水彩多门类专业艺术家，实现一对一结对指导。艺术家手把手向孩子们讲解透视构图、明暗层次、色彩搭配等专业技巧，引导孩子们观察自然光影、花草纹理与燃灯塔轮廓，用眼观察，用脑构思，用笔还原，让审美教育变得可感可触。作为集聚7000多名艺术家的艺术高地，宋庄承载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表达，却也长期被版权困惑萦绕。为破解这一痛点，2025年7月1号，由北京宋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 CBD 信链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的中国宋庄艺术品数字资产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存证、交易、版权等5大核心模块，实现艺术品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与智能确权交易，几分钟就能完成作品存证，便捷高效。截至目前，已有2965位艺术家完成作品上链存证，存证作品近万件。近日，玄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携核心技术平台玄黄天工 AI 影视创作平台正式落地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平台聚焦 AIGC 动漫短剧赛道，构建技术加内容加人才加产业一体化视听生态，为两廊规划落地见效，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玄觉科技是一家以 AI 技术赋能原创 IP 为核心的技术驱动型版权公司，专注于 AI 漫剧全链路打造。公司自研的玄黄天工 AI 影视创作平台，搭载分镜脚本、美术创作、分镜创作、视频创作4大工作站，支持多级连贯与无限深度编辑，完整复刻传统影视剧组工作流程，在质量、速度、成本、一致性上具备显著优势，可高效将优质故事转化为高品质 IP 内容。近日，由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主办的2026北京榜样四月阅读榜样人物名单公布，通州区推荐的李宁斌、任富香上榜。据了解，通州区紧紧围绕市委大力挖掘宣传好人好事，营造崇德向善良好风尚的工作部署，将通州榜样推荐与城市副中心发展深度融合，挖掘宣传一批，扎根副中心，融入副中心，建设副中心，服务副中心的榜样人物，引导社会各界以榜样为镜，向榜样看齐，推动道德引领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下一步，通州区将持续坚持以德辅治，以典育人，不断优化通州榜样举荐宣传机制，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讲好城市副中心的好人故事，带动更多市民主动参与文明实践，践行文明新风，在全社会进一步厚植先进可学、精神可及的良好社会风尚，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近日，通州区学医警商重点区域交通标识标线完成集中复化修复，清晰规范的标识，整洁醒目的标线，让市民就医、上学、游园、购物、出行

就医重点区域、东方小学、首师大附中等校园周边，以及辖区内核心景区、商圈等人车流量密集关键节点，针对性解决原有交通标线磨损、模糊不清、标识老化等影响通行安全的问题。行动期间累计复化交通标线约800平方米，更新交通标志牌6块，全面提升了交通标识标线的清晰度和规范性。近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动健康和人口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老年常见重大慢病防控及其危急重症转治救治的创新技术应用示范项目授牌仪式举行。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获批该项目基层建设单位，标志着中心在老年慢病防控、基层健康服务领域的能力获得国家级认可。据了解，中心将依托国家级项目平台，重点推进3项工作：优化慢病管理体系，依托

0: 便民服务模式，结合辖区老年居民需求，探索贴合实际的老年健康服务新模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

昨天，北京市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对外发布，提出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聚焦关键环节和退结问题，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堵点卡点，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北京创新资源丰富，技术供需两旺，如何让数据、科技、人才、资本等资源要素有序流动起来？制度统一之外，相关设施也将高标准流连通，进一步打破地理阻碍，促进商品要素联动。工作要点提出，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跨境贸易协同发展方面，北京也将探索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跨关区退货监管模式，共同推进京津冀、陆港、海港一体化运营国际海铁班列。五月燕照大地，春风和煦，绿意盎然，九条碧水一路奔腾汇入华北明珠白洋淀。2017年起，雄安通过流域、区域协同治水，不断完善防洪体系，提升供水保障能力。走进雄安新区起步区西北角的原水应急调水池，一个 9.2 米深、占地面积428亩、可容纳118万立方米水量的巨大水池出现在眼前。据介绍，南来之水将从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通过总长度约38公里的输水线路输送至此。工程设计输水规模为每秒15立方米，年供水量达3亿立方米。建成后将完善雄安多水源保障的供水体系。目前输水管线和调蓄

0: 情。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北京聚焦从零到一原始创新，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6%以上，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近16%。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数量稳居全国第一，拥有高背引科学家数量位居全球城市前列。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表示，北京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强化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全面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平台建设、人才引育、体制机制改革等重点工作。如今，北京拥有全球最密集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最大规模的科研人才队伍，最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基础研究综合实力稳步增强。市卫健委、市教委等部门日前发布《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目标值提升至77%，儿童青少年肥胖得到有效干预，5岁以下儿童肥胖率、中小学生肥胖率上升趋势得到有效控制。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今天起，北京将启动3个批次医用耗材集采重选产品的企业与医疗机构协议签订工作，涉及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结构心脏病封堵器类等6类医用耗材，集采重选结果拟于5月下旬在北京落地执行。其中，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结构心脏病封堵器类医用耗材的采购周期自重选结果实际执行日起至2028年12月31号，动脉瘤夹类、止血材料类、医用胶片类医用耗材的采购周期为2年。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 1127.9 万人次，稳中有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八强。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于月。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历代帝王与北京城，解锁3000年建成密码。本期邀请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梳理历代帝王与京城营建脉络，解读中轴线皇城变迁背后的历史底蕴。9:30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解码15-5，感受副中心基层治理的通州温度。邀请街道负责人及通州榜样交杰张宝利，详解法治、德治。

0: 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 副中心之声， FM 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